0: 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却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1.3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1.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1.5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63。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汇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福亨村嘅部分行车线。同埋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就在元芳窝打路道返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就排回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J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

0: 到已經，即係嗰個情況咧，其實你銀行業咧唔係容易經營嘅，咁亦都咧你唔去不斷咁去隨住個潮流去改變你個營運模式啊，省減你啊你啲開支啊，其實你啊好難啊同你啲同業啊去競爭嘅，咁所以而家人工智能時代已經一早已經講㗎啦嚇，啲文職工作啊最容易俾人取代啊，啲輕白領啊就係、即係文書啊，
1: 即
0: 係
1: 單一工種嗰啲啊，
0: 打數字
2: 而家睇數字睇數目字咧都幾驚嚇噶喎，嗱匯豐自己講嘅，即係佢主席自己行政總裁自己講嘅，阿艾喬治話咧喺過去一年咧一年零啦，即係超過一年啦，有佢300個 MD 即係叫做Managing Director 即係董事總經理級別嘅員工咧，因為職能嘅重疊而離開咗佢哋自己即係呢個機構嘅離任嘅，咁但係咧冇咗300個 MD。業務是沒有受到影響的，哇，多得人驚。跟住總員工呢是減4400人，這個節流的目標呢大概今季即是現在這幾個月內呢就已經是應該完成達標啦，咁樣咁即係話過去呢年零兩年咧，匯豐咧喺即係削呢樣嘢咧，即係唔知佢削乜嘢啦，或者劈乜嘢啦，係做得非常之即係叫做清脆利落嘅喎。
1: 當然佢係簡化咗咧，佢哋四大個業務之後又建立翻啲領導架構啦，咁啊將特定一啲領域重疊嘅情況咧就消除咗啦，咁所以咧就營運委員會亦都咧由18個人咧，從早前咧嘅集團行政委員咧就減到去咧即係12個人啊，咁样样嘢都可以减咗，又重整翻啲业务嘅。
2: 好，咁啊减几多钱咧？呢个大家最关心啦。咁啊15亿美金，咁啊相新算嚟讲就过百亿港纸啦。咁啊呢度削啲，嗰度削啲。即系嗱，讲真啦，即系佢如果话2026年前就要达到呢个15亿美金呢、這个即系目标啊 ，cut 呢个节约成本咁样。咁你如果系嘅话，你就要唔系话一嘢就劈走一个部门，咁就叫做啊交数咁啊要。要系逐啲咧，系喺度 trim， 咁呢个咧先至系技巧，就系、是、你留边啲，你又要搞边啲，然后即系又唔影响个业务，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考验嚟嘅。即使咁大间银行，即使咁有呢个架构管理嘅经验咧，你有时即系譬如好似特朗普嗰啲好粗疏嘅啫嘛，求其咁啊劈走成个部门、成条村咁啊灭咗佢咧，呢、这个其实系懒嘅方法，但系你会有后遗症同埋有影响噶嘛。但系汇丰做紧咧就系一层一层咧咁走去即系削减得嚟咧，啊呢契又唔～冧嘅喎，嗰下好嘢喎，即系300个 MD 唔见咗，冇事嘅喎。
0: 咁啊，因为其实银行就好似政府部门咁啊嘛，有少少话吓，即系如果公务员系铁饭碗，即系银行业都近乎系咁噶啦。
1: 银行业都曾经系
0: 咁啊，一般情况下你唔会犯大错，都未必话会好容易去即系解雇人嘅。咁亦都层层叠叠咁啲文书啊，我嚟担保有啲嘢唔会出错啊吓。咁所以唔介意话人工占佢嗰粒大数嘅几多啊吓。如果一个员工喺佢职场一生里边帮銀行發現一個錯誤啊，已經啊揾翻佢嗰份糧翻嚟啦嚇，咁啊所以過去就比較即係疏爽啊嚇喺人力資源方面，咁但係你有人工智能嘅時候，你人工智能個把關叻過人啦嚇，咁當然有人要睇，咁但係個人可能係得翻以前嘅三分一都已經搞得掂啦，咁你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必然嘅一個太即係太弱留強啊，所謂啊即係永遠就係你能即係人工智能唔會完全取代人，但係適用。用人工智能的人会取代不懂用人工智能的人，就是这个趋势了。那这种形式也不是纯粹在银行业见到，不过财经版当然关注多些银行业，多些线报嘛，人在内部收到什么消息都找传媒出来讲一下先，看看老细会裁少一点样。但其实你这些公众所谓的讨论改变不到的，即企业的趋势必然作为管理层要去处理的，如果咪你个管理层有责任噶嘛，隔篱行啊做紧咯，咁啊股东会开会嘅时候咁点搞咧？
2: 所以艾乔治都话你哋唔好抗拒科技啊呢样嘢，你即系要live with it 啦咁样，咁就即系其实咧佢而家呢一个，因为佢有一段时间咧，成几个月咧冇翻去英国咧坐镇喺呢度咧，就系督住做呢、這、一个即系节约。咁佢2025年佢嘅员工总数就减咗，即系讲咗啦，减咗4400人啦。咁啊佢从中咧佢削减嘅支出。大概6亿美金咧，就即系其实相当于总员工嘅薪酬咧系降低咗咧

8%， 咁即係個開支。咁今年年中咧，其實咧就會完成呢一 part 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做起上嚟咧，都唔係話即係一年啊半載啊，咁佢就見成效。咁所以唔單止係美資公司比較哇，即係話得話得，話加啊加，話減啊減啊。其實呢個英資嘅老牌嘅企業咧，都非常之嚇有系統地啊，或許啦，即係佢之前就收購咗呢、這個咩，你 privatize 咗呢個恒生啦，咁佢又孭多嚿嘢，咁一定咧就中間咧要做好多 housekeeping 嘅工作咧，先至可以即係重新咧輕裝咧上路去賺錢咁。咁啊講開銀行咧，我都想講下我一個老朋友，咁咧就好唔好彩，即係聽到咧佢就啱過咗身。咁呢一朋友咧喺我諗現時呢一代嘅新聞界咧，未必個個識佢嘅。咁因為我入行入得早嘅，咁所以我一入行咧，其實我諗我第一個月定第二個月咧，即係79年嘅時候咧，我已經認識佢。佢係邊位咧？就係佢係渣打銀行第一個嘅亞太區師傅。咁當然咧，即係以一個華人嚟講，喺47年前一間英資行即係渣打做嘢咧，其實個層級咧係有添，即係有司令嘅。即係佢無論點叻都好啦，佢嘅上司或者佢上司嘅上司咧，就一定係外籍人或者係英國派嚟嘅。咁當時咧，在渣打渣 fit 那個在香港的阿一呢，我還記得他的英文名，不記得他中文名，就叫 Bill Brown。 Bill Brown 呢就是一個矮細但是很即是頭腦靈活的英國人，那時就他不是輕易出來的，因為 day to day 的事他就不是怎麼出來，他只是有時有開記者會啊，又或者是有些大事宣佈啊才出來。平時我們做記者就即是通常都是好像我們平時日頭問下美股啊，問下外匯啊咁。其中咧呢位郭根祥先生咧就係、是、負責外匯嘅，名義上就係即係所謂炒房裏面嘅阿頭啦，即係每日咧就係、是、幫渣打咧係睇住嗰個外匯台。咁佢咧堪稱咧，因為佢啱過身啦，就79歲，佢堪稱咧係應該係紅褲仔出身嘅第一代嘅炒房嘅阿哥。因為炒房咧就未必一定係需要一個外國人，反而需要一個本地人咧係。雖然他是買賣全球不同的外幣，但是他需要是熟悉本地這個環境的。那他，我想相信反而他下面那陣呢，你大家可能認識就是 Stanley 黃遠輝，黃遠輝渣打都很大，但是他郭根祥本身就是黃遠輝的師傅級啦，所以呢就即係我哋呢啲傳媒嘅老兵咧，就同佢咧就非常之相熟。咁當時全香港咧，佢係算係第一代嘅話咧，跟住其實仲有咧橫線佢個行家咧，就係邊個咧？佢個行家就係當時唔係叫做花旗，叫做萬國寶通嘅咧，就係、是、梁錦松同埋黃日思啦。咁梁錦松同黃日思，即係我哋行內就叫做 Anthony 同阿 YS 啦，咁樣。咁 YS 同 Anthony 咧，當時咧就兩個都好瘦嘅，咁所以咧佢哋有個花名咧，就係萬國普通銀行入邊嘅兄弟，即係筷子姊妹花，佢就叫做筷子兄弟嘅，即係兩個瘦媽媽咁樣，好似一對筷子咁樣。咁而郭根祥咧，係比梁錦松同 YS 咧係更 senior， 即係已入行嘅，因為佢本身又唔係一個大學畢業生啦，咁佢一早就已經入咗行，而且係個 training 咧係好基本 train 起，所以咧曾幾何時咧，佢係傳媒之友，就係、是、第一佢容易揾到，第二你揾到佢咧，佢就會好老實，或者係好即係好有耐性咁咧，就答你嘅問題。譬如你講 yen 啊，講英磅，嗰時候好興講英磅，因為英磅咧其實係一個。即同美金差不多平牌重要，咁所以嗰阵时咧就成日访问佢咧，都要讲下个榜点睇啊，嗰啲息又点啊，咁我最记得都系啲外汇嗰啲三部曲咁样样啦。咁因为同佢相处得多咧，咁就大家熟咗啦。咁咧就我离开 TV 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帮港台咧拍咗一季，即系一季即系十几集嘅13集嘅《雄才伟略》咧。咁当时我就请咗佢咧去呢个《雄才伟》，系电视嚟噶，唔系收音机嘅。就喺度做嘉宾，同埋即系唔算系主持啦，即系我系主持，咁佢就经常出现嘅嘉宾。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听到佢话离开渣打之后咧，佢其实系曾经咧系再做翻嘢，后来咧佢就自己 set up 咗一档嘢咧，就叫做乾坤粥。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咁乾坤粥就系一啲顾名思义啦，就系即系我嚟睇走势啊。咁佢系一个典型
第

0: 一代的走勢派，他那些走勢呢就是用手畫的，當時是沒有電腦、用手畫 一張好像清明上河圖一卷東西，就大家呢就在每天就畫，那就看到陰陽燭了。那時候呢我都是皮皮毛毛得個之字，他這樣說我這樣聽樣，但是呢、對於郭根祥的離世呢，我都覺得是一代、叫做炒房的阿頭的一個、唯有79歲我都覺得是不是算老，但是因为他身体上有病，我觉得他都不枉此生，就是他竟然在这个行业在这个范畴里面是可以浸了这么多年，由始至终是即搞一科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很难得的。即有些人已经是变了形，他甚至自己 set up 公司他都是用做同样的东西，就是做一套分析工具。那套分析工具即是而家可能大家唔使啦，揿粒掣嗟一声就会弹出嚟俾你啦。咁以前呢就真係有一套基本功、甚至乎自己画呢个印象更深。咁所以呢即係佢都经历过好多代嘅美金嘅、大上大落啦、外币嘅大上大落啦。咁所以佢都见证咗呢、這个时代嘅变化啦。咁即係对于呢位朋友呢我都有时耐唔中都会諗起佢。
1: 95年佢离开个炒房呢就据说就係心脏病发啦。
0: 佢曾经好紧张。
1: 係啦，就觉得人生都係健康啊，即係紧要咁。
0: 因为佢曾经同我讲过呢，做佢哋呢行呢係十年呢已经等于人哋做咗20年。即係佢个 burn out， 佢每日面对，即係你可能你份人工唔係好多錢，但你面對你自己過手經理做決定買賣嘅錢呢係好大。
1: 佢炒房第一把手喎、第一個華人大佬喎、
2: 你諗下。
0: 佢係第一代，佢係阿 Stanley 嘅師傅。
1: 同埋你敢去炒本地股嘛、即係西人可能唔係好知你啲人脈啊啲咩
0: 消息、佢主要係做外匯嘅郭生。
1: 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壓力即係都犀利嘅。咁即係後來去退咗一線之後就練氣功喎，傳聞就係
0: 佢開始嗰陣時識保健啊，但係初初唔得嘅，因為太繁忙同埋太緊張啊。
1: 咁都79歲啊，都係即係
2: 算而家
1: 係
2: 後生
1: 嘅。相對地啦，咁但係你話佢95年都有健康問題啊嘛，咁所以即係揾錢重要啊，健康亦都要
2: 更重要
1: 保護啊。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9华住集团。华住2026年第一季盈利8亿1700万人民币，按年跌 8.61%， 每股盈利2.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亿711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73%， 预期每股盈利1.7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4美仙，按年减少 3.32%， 折算港币1.59仙。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和4月除净高位分别是43.24和43.16。近期已经跌穿了3月除净的颈线36.8，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去到量度跌幅水平3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7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3。华住2020年9月上市，复上的2023年转型，市盈率 18.06 倍至到 29.55 倍，股息率1厘16至到1厘9，年特别股息就1厘74至到2厘84。2024年市盈率 19.99 倍至到 33.06 倍，股息率3厘61至到5厘97。2025年市盈率 12.68 倍至到21倍，股息率4厘25至到7厘03。目标38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18。以买入价跌 10%， 27蚊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快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到香港仔工业学校，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就行到去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榄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快运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转，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2: 早晨8:32，今日嘅天气预测同高空扰动相关嘅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咧，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同埋西贡嘅雨量咧，更加超过100毫米。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特别的天气提示，山泥倾泻是生效，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大家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方有山泥倾泻的危险，应该立即离开，以及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请注意了，现在有几个的特别的警告信号，黄色暴雨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生效。现在的室外气温27.2度，相对湿度94%。
12: 同埋嗰父子的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1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帕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7: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8: 毛啊毛，我数啊毛。
10: 三山五岳啊，黑白兩道咩都有噶嘛。
11: 以前好雜噶啲夜總會，
10: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11: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10: 爆樽嚟等下咁樣，
11: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10: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11: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10: 走廊、啊，
11: 我係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10: 哦哇，
1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10: 哦、
11: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18: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9: 音乐可以更音乐。
18: 梁兆辉，
19: 一个乐
20: ，One Music Corner。
21: 新城资讯台，
22: 沿途有我
23: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在这里，我要多谢一下我的气功的师傅彭照逆心院长，特别公开要鸣谢他先。即话说呢，你知我哋喺工作当中呢，人生当中呢，总有好多时间你会好紧张啦，好驚青啦，都系好担心，哎呀死啦，有啲事情发生到点去处理啦。哈，我真係头先都有同出面阿玲玲啦，我哋嘅交通姐姐呢去分享，因为佢就好耐之前学过嘅，但
3: 佢叫你要忍让。
2: 佢系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咁样啦，就唔再。
3: 佢叫你揸车要忍让咯，每一日都提噶。
2: 让系一样嘢，但系嗰种让咧，系你心甘情愿，即系真心嘅让啊，还是系你只系对唔住咯？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每做一件事咧，都要即系用一个诚心去对人同埋对事咯。即系话说咁样，有一啲事情要去处理嘅时候，我琴日都经历咗个叫高山低谷啊！即系喺晏昼嘅时候咁，哇！突然间咧，即系有啲嘢要去处理啦，咁个人咧就好紧张啦，咁啊对方又即系好强势啦，哇！我嗰一下咧好彷徨，跟住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当你好惊或者唔知点样去处理嘅时候，定一定神先，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即系同自己冇问题嘅。你俾少少时间我，即系我呢个都会成日用嘅。我有时都同阿小麦讲，都即系佢对住我咁，有时候都等一等，等等，你俾少时间，我要静一静先啊。
3: 其实真系个人定一定咧，
2: 系唔同嘅，即系你唔会讲错嘢。
3: 你会有一啲其他嘅思维落咗嚟，有啲智慧嗰一下先出到。
2: 系，亦都唔会咁容易做错一啲，即系make wrong decision， 即系做错个决定，或者做错个行为，甚至乎讲错句说话咯。即系我而家。人咩咩鬼，人越大就越精啦，鬼啊咩越灵咁啦，即系总之你就喺好多我自己曾经衰过嘅经验当中咧学到嘅，跟住琴日就即刻好，等一等先，知道收到，明白，你等我一阵，我转头再复你，跟住咧我就二话不说咧就开咗嗰啲气功嗰啲即系功系啦，其中有一个功法咁啊，就坐喺度，其实好似大家打坐，即系如果你冇气功都唔紧要，即系你总之就系所有啲声音。找个地方静静地自己坐在那
3: 里。摆低晒所有
2: 东西。摆低晒先。
3: 真是的要。
2: 是的，要清空一下先。
3: 是的，你不要一直想着那些饭东西一直。是的，
2: 你
3: 不要。
2: 你注意着，如果你说啊没办法不知道怎样，注意着自己的呼吸，即是以一念代万念，或者你我们气功就想着一个波在那里转转转转转。总之你就一见想到自己是飞了去地里，你又想回个波啊，有个波在里面，即是我们气功就是这样。即是国家都有不同。总之有个大的方向就是以一样东西代替千千百百的手续。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练了一个功之后，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叮了一下，就已经想到一个方法。其实方法也是很简单，就是有时我们去跟对方撑行的时候，是没办法自己解决到问题。就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一样，朋友之间也一样，公事上高，或者仔女同爸爸妈妈，其实都是个气，即气功都是讲气嘛。只要佢条气顺翻啲咧，万事就好商量。
3: 系，
2: 咁你点样令到对方条气好翻啲咧？小麦，今次真系我唔啱，
3: 系，
2: 唉，都系我做得唔好。即系我讲气都，即系真心觉得，我之前都冇谂过你个感受，即系可能我对你对即系太差啦。即系当你去由心而发讲呢一番说话。人呢都是有感情的，即是大家都有那种，我相信大家都有个善的心底的。不过只不过那一下他落不到台或者胆气行不到，你给他一个即是哎。
3: 同埋尤其是这些呢，他都同你两个一起硬碰呢，或者大家各有一个立场。那个立场未必是为自己的，可能是自己公司啦，可能是自己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事啦。其实你那一下大家一起去硬碰呢，出来那个结果一定是最伤，是伤晒两边。所以我觉得是静一静，想一想，大家都用一个比较柔软的一方去接触。
2: 這個、你讲就易了，比较柔软的方，即是譬如说尤其是可能爸爸妈妈对仔女啦，或者个老公对住老婆，即系总有一啲关系上高咧，或者上司同下属咧，总有一个系强势噶嘛，即系 authority 啦，所谓有有 power， 有有权力啊、势力啊咩都好啦。咁要呢一个人去做一件咁样嘅事，其实都系几难嘅，即系等于妈咪要同个仔去道歉嘅时候，我就经常都做嘅，即系我同我嘅家人相处咧。 都是这样的，我都会、即如果真的自己做得不啱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或者有时我觉得有些事就、啊、没什么啱不啱的，只不过是那一下我来得太快，一下就即去闹人，那我时候我都会跟他道歉的，唉，不好意思，我那天真的脾气不是很好，冲口而出的时候，对不住对不住，我会下次即小心，即都会这样。呢、這个咁样嘅叫做以身作则好啦、或者一个 demonstration、一个示范咧，
3: 系
2: 可又见到咧，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个家人咧十几岁都血气方刚 bling bling 噶嘛，即系佢都话有时我记得好记得争电视睇啫嘛，我哋两个
3: 系
2: 即系你揿一个台，
3: 呢啲唔会再发生嘅事，
2: 而家唔会
3: 睇咁科技咁先进系啦，
2: 佢而家几年电视都冇，但系即系曾经话事咧，就因为我想睇下新聞啫，咁跟住佢又揿唔知睇英文台定咩，跟住咁我揿返去啦睇新聞啦，跟住佢就冇同我硬碰嘅，跟住就入房砰咁好大力喎、跟住我嗰时个心震啊，正震咗下，同埋好伤心，即係会即係
3: 伤心加伤心啊，你
2: 係啦，嗰个伤心係你会觉得我哋个关系本来咁好，只係一个睇电视你咁样嚟冲击我咁样囉。咁跟住隔咗一轮之后，咁佢就向我道歉，咁我哋说开咗件事，跟住我就话差啲讲埋佢名出嚟。我话边个啊，不如咁啊，嗱，我淨係想讲俾你听，其实呢妈咪呢所有节目呢都冇乜所谓，你乜嘢时间都可以睇。我只是看新聞的，你就以后用
3: 不是很好啊，你不是开大个收音机只是逼他听你的节目是不是，即我觉得都很 OK 的，其实即你说不 是我全日开着 Archive 播自己，那不是很
2: 大。我想即是讲就是无论你是觉得自己在一个什么的位置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多说话呢都是很有智慧的，和气生财。一间公司里面如果大家都在这里成日都是嗌交的，那怎会是同一个方向的团队去行呢，和气顺气是啦，咁先有一个正气，咁大家先可以工作开心咁啦，你对住啲同事嘅时间仲多过对住屋企人啦。
3: 好多时都系咁样，不过今日呢个天色麻麻地呢，好多朋友嘅心情都会有少少影响。今朝早呢我搭 lift 嘅时候呢，隔篱啊有个学生哥啊就同妈咪讲，哎呀今日好唔抵啊，即系我相信佢琴晚成晚冇瞓，因为琴日呢凌晨呢曾经就出过呢个红色暴雨警告。
2: 我都醒咗。
3: 咁其实呢根据呢香港嗰个教育处呢就讲啦，就系五点半之后如果仲有呢个红色暴雨警告咧，就唔需要翻学噶啦。咁点知咧？今朝早咧，即系当下我喺网上，我今朝都好早起身，喺网上咧，我见到啲人咧喺 thread 啊，我唔知前主播有冇玩 thread。
2: 我冇，不过我知道
3: 多。我见佢哋不断已经出紧啊，唔知阵间仲有十分钟，仲有三十分钟、二十分钟倒数紧，系咪一阵间可以瞓觉？其实我都唔明点解你唔瞓咗觉嚟睇，调翻转等成晚就系等啊！如果一阵间继续系红色暴雨，我就唔使翻学啦。点知五点十五分，天文台咧就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不过其实呢个黄色暴雨警告咧，我相信咧都系切合呢个科学嘅，唔系特登早十五分钟嘅。睇到雨势咧，其实喺今日咧日出之后啊，都系细咗嘅。虽然咧今日咧吓初时仍然雨势有机会颇大啊，不过之后咧都系大致多云有骤雨。

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29度。不过出面天气咧真系麻麻地，出街嘅时候咧记得啊带翻把遮啦。呢、這个时间咧听听伊人陈卓贤嘅作品，佢咧就见到那没有光，名为你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快乐。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3: 随即在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2: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乡仍

0: 今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
1: 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
2: 若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问题时时时亦专心。
0: 今个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2: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好
6: 演唱会啦，
7: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我覺得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昌熙已經係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㗎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5: 當時你係
7: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㗎嘛。
5: 喂，其實。
7: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5: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4: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早晨啊，小马。
10: 早晨啊，程主播。
5: 27.2度啊，而家不过湿度就好高啦，因为天气真系认真麻麻地。有个意思，新界北部，我都系新界北部，所以真
10: 系
5: 好大雨。
10: 我都算系，系
5: 啦。你喺你西部嚟
10: 嘅，西北部，
5: 唔好夹硬都。
10: 但系最大雨，你睇佢写
5: 乜嘢？
10: 你睇下佢写乜嘢先？最大雨系喺葵青荃湾。
5: 咁
10: 系啦，
5: 有写咩？
10: 有上面写超过100毫米嘅雨量，系啦。咁所以咧，因为嗰个警告就
5: 系
10: 叫新界北部警告啫。
5: 荃湾、葵青、
10: 系
5: 大埔、西贡呢个排名都有。
10: 西贡系新界东添啦，
5: 系啊。咁会其实系，
10: 不过新界北部咧，因为嗰个地形问题，所以比较容易水浸。咁啊，天文台咧喺90年代嘅时候咧，将水浸警告咧就改名啊，就叫咗做呢个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其实呢个名系咁嚟嘅，咁啊，所以未必系解净系。新界北部，所以大家咧出街嘅时候都留意，唔好一踩踩咗落个水凼度咧，跟住翻工咧就好论尽。
5: 揸车嘅当然就天雨路滑就万驶啦，同埋要留意侧跟嗰啲路面嘅情况，唔好即系飞嚟飞去、穿穿插插咁多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即系喺翻工啊路上嘅行人咧都要留意啦，把遮啊，又唔好再继续睇手机啦。落雨你有担遮有睇手机系咯，有好似话斋系啦，水凼都真系见唔到。咁但系呢啲咁天气咧就诶喺香港嚟讲咧，因为我哋都系属于一个 tropical 呢个亚热带系嘛，十喎，系
10: 十 tropical 系啦，
5: 系啦一个嘅地区入边咧，所以呢啲
10: 真系教书喎、啊、你，一般人我觉得你问咧出边十个都唔知，呢个系嗰阵时嗰啲社会或者常识科咧，成日嗰啲填充题，香港属于啲乜嘢嘅地理嘅气候
5: ？Sorry， 你冇听过刘美君有一首歌叫《亚热带小 tropical boy》，
10: 原来你系播歌嘅啫，记错。原来你系播歌嘅啫，
5: 夹硬嚟讲。咁我啲 drum coffee 都 OK 嘅，大概一年都有读下嘅。讲开呢个天气咧，当然系影响好多嘅水上活动啦。所以如果真系要拣一啲水上活动嘅比赛咧，都唔可以系即系拣一啲夏天啊啲雨季嘅时间啦。点解突然间讲起呢样嘢咧？哇！我哋未讲紧城市经济嘅，咁啊见到啊特首李家超咧，其实旧年嘅施政报告入边咧就有提过，就话多啲利用香港嘅海岸线同埋岛聚嘅一个优势咧，打造亚洲游艇嘅枢纽。而近期呢个计划咧就有啲进展啦，包括咗乜嘢咧？就系香港仔避风港嘅扩建计划咧，已经完成收集意向书。咁而发展局咧就个目标就系出年上半年咧就会招标搞一搞呢个香港仔嘅避风港嘅扩建计划，点样打造成为一个旅游嘅热点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同一啲商业嘅活动有关嘅，就系、是、一只名标咧就即系。Title sponsor
10: 系
5: 冠名赞助呢个国际帆船大奖赛 Sail GP， 咁就话喺出年，当然唔系啲风季啦，就一月廿三、廿四两日喺维港举行。今次咧就系香港咧第一次举办呢一项嘅比赛，更加荣幸咧成为咧夏季成个赛季，因为嗰啲艇啊。嗰啲帆船，
10: 嗰啲帆

0: 船
1: 啊，同帆船差好远啊，
0: 即系我哋好客家嗰啲艇啊，
1: 我就坐三板嘅啫。
0: 咁咧，即系成个赛季入边咧，有13个赛站，即系佢会去唔同嘅地方嘅，而其中一个站，即系第一站咧，就系香港。咁啊，赛事就系共同嘅创办人咧，喺个记者会就话咧，希望今次呢个比赛咧能够。让啲观众，即除咗话增加香港嗰个旅游啊，或者啲比赛嘅人嚟之外咧，仲对帆船唔系艇 ，sorry， 对帆船嘅运动咧，带嚟一个全新嘅体验。合作期咧最少系三年，即系话咧由出年嘅三年嘅呢、這个
1: 三次啊，最少
0: 系啊，咪即系咪又签咗嗰啲 MOU 咧？
1: 系
0: 嗰啲合作协议，
1: 应该系
0: 咁啊。去到2029年咧，都会喺香港，即系三年都会喺香港咧举办呢个盛事。咁同时间咧，呢一个盛事嘅活动咧，仲获颁一个 M 品牌嘅认可。咁啊，据讲政府咧而家就积极咁样咧配合啊，出年呢一个即系游艇嘅比赛啦，就有好多嚟紧嘅推广活动。
1: 游艇帆船咧，你都要有翻咁上下咧一啲嘅投资啊，你先至可以咧玩到入场啊。所以咧呢一个嘅
0: 努力揾钱，
1: 冇错，呢一个嘅课程咧就啱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投资好多朋友咧都有啊。不过咧，选手烂脚我又听过，冇乜增长我又听过。但系大家又见到个股市高高低低，点解有啲人咧可以喺高位放，有啲人咧又永远都坐艇？同埋强积金啊，大家摆埋咗一边唔理。咁啊，原来咧，如果你早啲开始部署，将个组合咧系搞得进取之余，又唔会有咁多风险嘅咧，其实都系一门学问嚟噶。嗱，今次咧呢一个课程咧会喺5月30号上昼10点去到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主讲嘅当然就系教我哋点样可以致富嘅 Tom Sir 谭志强啦。嗱，想可以咧攞到呢一个被动收入嘅话咧，快啲报名啦！报名咧有早鸟优惠添噶 ，WhatsApp 查询98292344，或者可以咧上翻嚟咧我哋嘅新城广播嘅 App， 或者就系网页咧都可以睇到详情。另外咧，大家留意啦，所有啊吓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10日内可以网上重温。同埋咧可以咧得到 Tom Sir 嘅《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呢、這个时间说为我好 ，Daisy 为。
2: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会在本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由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都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不论任何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美伊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展。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的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展至更大范围。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预先作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说，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著有助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家庭有三个人因为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个到场救援人员接触有关不明物质之后出现不适。新墨西哥州警方说，事发在阿尔伯克基市，救援人员在一个住宅内发现四人昏迷不醒，其中三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初步怀疑他们吸入过量不明物质。18个到场的救援人员其后出现症状，包括护心和头晕，他们连同住宅内的第四个人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和治疗。警方说，其中两个救援人员情况严重，正调查事件涉及哪种物质，又相信这些不明物质是透过接触传播，并非透过空气传播。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和高空扰动的相关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北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说，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 天文台预计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在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话派遣了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9:05，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嘅骤雨会减少噶啦，天色亦都会好转。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留意一下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会引发山泥倾泻。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94%。
7: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8: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5: 教育家、
9: 生活家、
5: 体育家、
9: 艺术家、
5: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8 Family。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跟住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公主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亚街老街的快线，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还有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青龙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的快线就仍然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黄竹坑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就排到去西湾河港铁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智会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去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黄金海岸，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唐人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景雅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系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2: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啦，咁喺我旁边咧呢一位嘉宾咧好多饭嘅，唔知边一饭系最重要啦。咁我觉得我估啦，咁做一个贤妻良母应该都重要啦。

0: 我又有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咁佢嘅先生咧亦都系我哋新城资讯台嘅主持嚟嘅，就系、是、QK 育婴室嘅何基友啦，阿 K 啦，呢位系 K 太，Hello 钟海莹，
1: 你好啊 Karen，
0: 你好你好，咁你有我外号咯，咁同你英文名，因为系 Cherish
1: 系
0: 咪？所以叫车仔，
1: 车仔系叫车仔，
0: 冇错。咁啊啲人谂起呢个车仔，可能就我就好鬼为食嘅，即系顿时间就会谂起车
1: 仔
0: 面，
1: 系有啲中意睇波咧就话车路士咁啊。
0: OK， 咁呢位。先话佢好多身份咧，因为我通常我同啲即系嘉宾朋友倾偈啊，咁都喺啲网上 search 下啦。咁讲到你以前系 model 啦，咁跟住就系演员啦。咁仲有一个范畴，可能就少啲人知嘅，就系、是、一个纹寿司系啦，唔系纯寿啊，系纹啊，纹身嗰啲啦，跟住系啲寿
1: 永久啦，系咯，即系纹眉啊、眼线啊嗰啲咯。
0: 系咁又讲下最近大家如果喺啲电视台嘅选秀节目咧，亦都会。见到阿车仔咧，就参加呢、這个
1: 中年好声音，
0: 系啦，四啊嘛，
1: 三
0: 啊 ，OK， 系啦。又讲下俾大家听先，即系我知道好多呢啲中年嘅朋友去参加歌唱比赛啦，就去圆梦啦，
1: 系
0: 你自己咧个想法咪同佢哋一样嘅咧？
1: 咁都系我中意做嘢嚟嘅，唱歌系啊，咁啊，但系我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我想去荣耀我爸爸咯，因为我爸爸成日好细个就觉得将我哋摆喺儿童之家啊，佢觉得有啲内疚嘅，但系咧我好想俾佢知，其实你唔需要内疚咯，因为我都好彩，其实你摆我儿童之家，即系有个正常嘅环境去成长啦，咁啊同埋我想俾佢知道，其实你喺我哋生命里边都好紧要咯，咁你又可以见到你个女做紧你。即系你女中意做嘅嘢之余，亦都系我好想系俾佢见到你女做紧中意做嘅嘢，其实都系因为有你，
0: 好 proud of 佢嘅，你唔需要即系系啦，觉得有啲好似即系亏欠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其实最主要目的就系好想去荣耀我爸爸咯，咁样咯。
0: 所以件事就叫做完咗你个心愿噶咯，即系个当中就冇乜特别嘅谂法，话你知即系参加呢啲嘅叫选秀比赛咧，咁有好多人有可能大啲嘅。理想啦、
1: 可能我谂嘢冇谂到咁长远啩，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你有啲人就好中意系预备好晒一二三咁样嘅，但系我觉得有阵时预备好一二三嘅嘢，你都未必会做到啊，即系你好想系咁，但系有阵时。现实可能未必你可以做到咁嘅时候，我会一个短期嘅目标会容易啲咯，对我嚟讲，同埋冇咁多压力咯。
0: 系
1: 咁我第一就系好想荣耀我爸爸啦，第二就系我就因为我先生都鼓励我，就将我自己嘅经历俾多啲人去认识嘅时候咧，就可以祝福到人。咁过往我都有去啲唔同嘅学校去讲分享咁样，咁好多嘅回应咧，真系可以即系祝福到人，即系好多都系其实我细个嘅都系好艰难啊，咁但系讲完之后咧，我都去识。得点样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咁样，咁我觉得好，即系我觉得好有使命感啊！即系我都好想唔紧要，如果将多啲人去认识嘅时候，佢哋都会有改变，或者带俾佢哋一少少嘅鼓励嘅时候，我觉得好值得咯咁样。
0: 咁啊，车仔，我又想知咁呢一个而家呢一种嘅感觉咧，系经历咗之后，即系望翻转头，都唔系啲咩啫，还是系你一路经历紧嘅时候都冇嗰种。自己觉得比其他人惨嘅咧，已经
1: 其实咧，如果你经历紧嘅时候，都唔会觉得系比其他人惨嘅。不过咧，就会影响到你成长里边咧，有好多嘅负面嘅
0: 情绪，
1: 系啊情绪。但系你系唔知嘅，即系我以前都唔知点解我会有呢啲咁嘅负面情绪咧，觉得系冇嘢嘅。但系当你去开始接纳自己嘅时候咧，就会。去留意自己嘅内心嘅嘢多啲咯，即系点解有阵时有呢啲咁嘅嘢会觉得唔开心嘅咧？点解有啲好嘅嘢发生喺我身上，我都可以唔开心嘅咧？咁样咁我当即系当我自己再面对多啲嘅时候，唔系，其实系一啲成长嘅一啲，原来系你成长经历唔好嘅人咧，即系有啲报告都系咁样讲嘅，就系会形成一个人你呢啲嘅负面情绪咯。即系通常咧，如果你成长冇咁好啊，或者屋企爸爸妈妈即系会嗌交嗰啲咧。原来咧好多嘅人咧，佢之后咧系容易患上抑郁啊，各方面嘅问题啊，系因为佢童年嘅时候唔好咯。咁我觉得人到中年呢个年纪啦，梗系要身心灵系要健康啦咁样。咁我就好想呢个阶段系追求健康咯。咁如果有啲乜嘢问题系我觉得我自己都未系好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有机会俾我去谂同埋去处理，点样可以正面啊去面对嗰个问题咯咁样咯。
0: 咁你觉得你自己即系嗱，我知道你之前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场合都有分享啦，如果今日叫车仔即简单同大家分享，你觉得你嘅童年同其他我哋叫一般人最大嘅唔同系咩？即系你当时系点样咧？
1: 最大唔同，我諗好少。

0: 同我爸爸唔係好溝通到，因為手語唔得。
1: 哦，
0: 係啊，咁點解我會得咧？係因為雖然我細個唔中我媽，但我媽咧係唯獨淨係教我點樣去每個手語係點做啊，即係揾張紙啊，依個手語係做咩點做，逐樣逐樣咁樣去教
2: 你
0: 嘅，我先至會識得用手語咯。咁跟住我媽就係教完我太辛苦啦，就唔教細佬啦，所以淨係得我一個識手語。咁形成我成長嘅過程裏邊咧，就係不斷同佢哋翻譯咯。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即係因為佢哋聾人出街要用手語去，可能茶餐廳用打手語嘅時候咧，試過咧有隔離台啲人咧係望住，即係好奇，即係覺得好好奇嘅眼光望住媽咪啦。我媽咪嗰陣，我諗我嗰陣時可能小一二，我媽咪係要我行過去嗰台咧，佢
2: 同佢哋講，
0: 同佢哋講，你望乜嘢啊？
2: 係
0: 咁，但係我咁細個行到去人哋嗰啲大人嘅，我都係唔好意思，我媽咪問望乜嘢咁樣，咁我媽咧就會搣我啦，即系你做咩唔恶啲闹佢，就可以要你闹佢哋啊咁样。咁但系问题，即系成长嘅过程就经常性有呢啲嘢咁样发生咯。
2: 咁究竟即系我哋一般平常我哋好多时正常咁样沟通，我哋就好简单啦。我讲你就明啦。同好似头先阿车就系咁讲，佢喺个成长嘅环境当中用手语去沟通，即系究竟系因为冇得拣啊？喺你嚟讲系啦。咁但系会唔会有分别嘅咧？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1: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5: 继续今日的自主人生，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还有我们的嘉宾就是钟可盈的车仔在这里。
6: Hello.
5: 在刚才我们在说小时候都已经因为要跟爹地妈咪沟通，所以很自然就要学

0: 偶遇，咁你即系，我觉得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层次嘅体会啊，咁你觉得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点嘅咧？
1: 其实我都好得意嘅，即系我谂我睇法唔同嘅咧，即系可能有啲人对一啲人嘅态度啊，或者系佢唔出声或者一个面口你就会好敏感，但系对我去睇咧，我就会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可能嗰个人。其实佢唔系特别唔中意你，即系可能有啲人就会有个感觉，但我就系啦，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咁，但系可能我而家再睇翻，可能我成长嘅时候，即系你问我咧，以前我敢唔敢主动同人哋倾偈啊、打招呼，我唔敢噶，即系但系如果我而家去睇翻嘅时候，睇翻我以前嘅时候咧，我就呢个人冇礼貌嘅，咁但系而家大个嘅时候，我觉得啊，其实主动同人打招呼系一个礼貌嚟嘅，但系喺细个嘅时候，可能自己嘅成长又唔系好健康嘅时候咧，个心即系我个心我都唔敢同人打。招呼死啦！人哋唔知会点样睇我啊，或者系咁嘅时候咧，咁我就会明白多咗。其实有啲人佢唔系好识得点样同打招呼，其实佢自己里边内里边有啲嘢都唔识得点样去处理啊。即系我谂系多咗呢啲咁嘅睇法，同埋嗰个包容性会好啲咯。
0: 咁你细个嗰阵时同而家嘅嗰阵时系一个再小啲嘅车仔，同今日即系大咗嘅车仔咧，系咪有好大分别咧？
1: 我觉得应该好大分别啦。
0: 我都估应该系，因为我可以想象得到，譬如你喺一个同一般家庭唔系好同嘅环境底下啦，咁加上你可能屋企嗰个叫童年啦，又唔系好开心啦，但系好似我唔知系咪叫180度定360度转变，到你叫大个少少，有啲可以自己话事嘅时候。好似好想，我唔知咁样形容，搣甩咗以前嗰种嘅，即系
1: 想健康啲咯，
0: 演员啊，好出嚟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以前系收埋。
1: 其
0: 实
1: 咧，
0: 点解会
1: 做 model 咧？系我记得咧，即系我而家咁大个啦，我都有我哋嗰班同学咧，都有揾以前中学老师去一齐食饭啊，
0: 咁
1: 样嘅。系啦，咁我嗰阵时个中学老师咧，对我嘅 feedback 咧就系、因为佢系教话剧嘅嗰阵时，佢系佢揾我入话剧组嘅，咁就系因为佢揾咗我做话剧嘅时候。我就中意咗做戏啊，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就咁又机缘巧合，有间 model 公司揾我就去做呢样嘢啦。咁佢嗰阵时俾我 feedback 就系话，你嗰阵时俾我第一眼系呢个小朋友好冇自信啦、即系我好想系做，即系俾一啲角色你做嘅时候，你去对观众嘅时候系啦，增强嘅自信。咁我再听翻其他即系啲同学讲啊，
0: 讲翻你
1: 佢都系觉得我系冇，即系觉得我系唔会出声啊，冇乜自信啊。咁我回望睇，其实都系嘅，因为你谂下，我连同人打招呼我都唔系好敢嘅时候，其实系我自己里边好多介怀，我觉得我同人唔同啊，或者系我冇人哋咁好啊，即系呢啲嘢嘅时候去形成咯。
0: 系，所以我觉得你即系头先一路介绍你嘅时候，譬如你做 model 啊，或者系做演员嗰啲咧，其实 in a way 系帮你去一路学习下点。样对自己系啦，多啲信心
1: 系啊。
0: 咁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我就好奇啦，或者好多啲即系我借啲嘢啦，即系话啲听众都八卦想知啦。即系咁，你同阿 K 咧，同阿何基友咧，都系喺呢个即系因为大家入咗呢个圈先识嘅。
1: 系，
0: 因为我喺度谂咧，因为你大家都有相同嘅一个叫宗教嘅背景。咁我最直接谂啊，会唔会喺 church 啊，喺啲即系聚会入边识咧？咁原来唔系，有段古仔
1: 嘅。系，就系我哋系拍戏识嘅。
0: 系，
1: 系啦。咁你知拍戏最多嘅。唔系主角啊，又唔系特别演员嘅时候咧，就最多都系埋位，等埋位嘅时候，咁等埋位嘅时候就系成班人一齐喺度倾偈咯，
0: 吹水咁。
1: 系啦，咁我好记得咧，嗰阵因为我嗰阵时都有翻教会嘅，即系每个礼拜定期，咁咁啱嗰日又开工，咁我话啊仲未收得工啊，我想赶到时间翻教会咁啊，跟住之后阿 K 就走嚟。我系咩？你又翻教会噶？
0: 哦、
1: 你翻边间啊？我一阵间放工可唔可以跟你一齐翻啊？就系咁样开始咗，大家去互相交换电话啊嘅咁样啦。
0: 系咁拍拖拍咗几耐啊？
1: 拍咗两年，
0: 系
1: 跟住就结婚啦。
0: 系咁啊，车仔咧，你自己心目中嗱，头先讲到你，譬如叫童年啦，你有自己嘅一啲经历啦，你有你嘅背景啦，咁一定程度上，虽然头先话啊，我又做演员啊，又去做话剧，都会 build up 自信。咁喺面对即系属于自己嘅婚姻嘅时候咧，有冇啲怯怯地嘅？
1: 有噶，我记得咧，阿 K 求完婚之后咧。即系正常，你求俾人求婚嘅时候，你会系个情绪好开心、好高涨啊嘛。但系我可能系佢求完婚嗰刻好高涨，跟住嘣一声我就跌到低，好唔开心，就会好惊咯。因为喺我要嘅婚姻咧，即系我自己想要嘅婚姻咧，就系如果结咗婚，无论对方有咩问题，都唔好放弃，即系都要一齐去行。
0: 去行
1: 系啦，呢个就系我对婚姻观咁样。咁佢咁当时佢求完婚嘅时候咧，我就觉得。 唉，其实佢咁好，佢可以即系揾个更加好嘅人，即系更加好嘅女仔啦。
0: 嗰啲即系 quality 又好，系咪先？
1: 系啊，大把女仔会想黐过去啦。即系我会觉得系佢可以揾个更加好咯。即系我又唔好，咁佢可以揾个更加好。
0: 你觉得自己唔好啫？
1: 系咯，因为我自己内心好自卑咯，系咯。咁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哇！如果第时结咗婚冇几耐，跟住佢又出边有第二个咁点咧，即系会谂好多啲嘅负面嘢啦。咁啊，咁我觉得好彩我有信仰嘅。咁啊，我记得嗰阵时我有突然间系有个叮一声嘅声音就问我，如果你同佢分开咗，你会点咧？即系呢个有个问题，突然间问翻我自己，我就吓、啊、我一世都唔会揾第二个啦。即系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啦。咁样咁如果系你都系咁中意嗰个人啦，点解你唔尝试即系完全咁样去将你自己交出嚟咧？唔好谂咁多负面嘢咧。咁嗰下就好似叮一声咁啊，系啦。咁我将呢啲嘢同阿 K 讲嘅时候咧，佢就话。吓、啊，就算有外遇，好似你阿妈咁，你阿妈系好爱女人嘅外遇，唔一定系男人噶，
0: 即系你可能系你咧，
1: 系即系讲笑咁样讲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你婚姻咁容易带啲咁负面嘅嘢，都未开始，但系带啲负面嘢入去嘅时候，咁啊真系会唔好咯咁样。咁我就咁好彩有信仰啦，就咁不如。将呢样嘢完全交俾我嘅信仰啦，
0: 咁但我觉得又难得啊，车仔你好坦白咯，
1: 吓、
0: 即系有时候有啲嘢我哋未必系会咁即系咁直白咁同对方沟通噶嘛。咁嗱，头先又喺度倾偈讲开，哇，原来即系惊下咁啊，入咗教堂，惊下就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已经唔经唔觉过咗十几年啦。咁喺呢十几年入边。一路都系咁好顺利嘅，即系好沟通得好好啊！还是其实中间都有啲即系有啲位，
1: 我哋沟通得好好
0: 嘅
1: 都系。我觉得佢个理解能力比较高啦。佢我一来我嚟自聋人嘅家庭啦，即系可能啲言语啊表达又唔系好识嘅。以前咧啱啱同佢拍拖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咩唔开心咧，
0: 手势
1: 我系唔讲咯，我会屈埋喺自己心里边咯。即系我觉得唔需要俾你知啦咁样。咁你系咁样。但系你里边屈埋多嘅时候，你嘅表情啊或者各样嘢，你嘅行为都会做咗出嚟噶嘛。咁佢又好好嘅，咁佢慢慢佢就会疏导我点样去表达啊，即系会讲出嚟，你试下讲出嚟。咁我可能词不达意啊，成日都会讲，但系佢理解能力真系好高啦，佢就会好似我嘅翻译啦，系啊，好似我嘅翻译师啊，即系有阵时咧，就算系出去同啲朋友讲嘢咧，讲完之后，佢唔系咁样，佢意思系咁样，
0: 明明好明白，广东话都要翻译，
1: 系啦，即系好明白我咁样咯，
0: 系
1: 啦，但系佢要翻译嘅时候咧，佢就同我爸爸倾偈啦，我就帮佢翻译啦。
0: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时间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大榄隧道。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排到去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是香港电影资料馆。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富荣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大榄上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先提提大家，天文台啱啱9:30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看看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日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方面，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噶。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一个特别的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是特别高的，有机会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的话，应该立即离开，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27.3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是仍然生效，不过黄色暴雨警告啱啱在9:30已经取消了。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是去到上午11: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二期
5: 第三位，
6: 系啦，嚟到第三位咯。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啊，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4: 系啊，
6: 周杰伦啦，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他

0: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3: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2: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4: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3: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4: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2: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以及星期六上昼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4: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这个时间可以上翻我哋 MBO TV 睇埋我哋自主人生嘅视像版。今日嘅嘉宾就系 K 太钟海莹
5: ，Hello，Kevin，
4: 耶，爱好叫做车仔。咁啊，头先又讲到你嘅童年啦，好啦，结咗婚啦，咁啊又有小朋友啦。喂，呢啲通常咧好多时啲夫妻啊之间咧有一啲嘅叫做唔同嘅意见咧，可能就喺教仔女身上啦，
5: 系
4: 啦，咁嗱有。如果啲记录冇错，一个仔一个女，
5: 系啊系啊，
4: 嗯，咁你哋两夫妇即系阿 K 同埋你喺教小朋友上高系咪一致嘅咧嘅谂法啦？
5: 一致噶，好一致啊都，
4: 系，
5: 所以就算未生之前
4: 倾咗先噶啦，
5: 都会讲，如果有个小朋友系咁，你会点？即系我谂佢以前我哋未去学，因为系佢点解做超级奶爸咧？系因为佢去学完一套嘢，咁佢先至做超级奶爸咁样啦。我哋
4: 就喺自己仔女身上实践啦。
5: 系啦，但系之前未学咧，我哋都好赞成咧系打仔嘅，即系因为我哋细个都系咁样成长啦。咁佢学完之后咧，就明白，原来打小朋友系冇用嘅，即系你越打佢唔会明白你打佢乜嘢，只系知道可能
4: 暴力啊，
5: 可能你有一个另外嘅感觉就系、是、因为你自己唔开心咯，你咪打落我身上咯。咁你问我以前细个都。系成日俾我都俾阿爸阿妈打大噶啦，咁我都系会有一个咁嘅感觉咯，系啊，咁啊就佢去学完之后，咁我哋不嬲都系一致嘅，即系觉得，个小朋友又要即系打到佢乖咁样，但系知道原来打唔系有一个好嘅方法，佢学完之后，咁我跟佢一齐去学啦，即系去嗰个机构学完之后就有一个新嘅思维同埋方法嘅时候，已经系好一致啦，更加一致去点样去照顾小朋友。
4: 咁你觉得你哋两个去教小朋友，同而家好多爸爸妈妈或者你哋自己亲身嘅感受系点样先？即系因为你见到，其实我自己觉得啦，社会上好多嘅问题都是来自教育的、即是包括了我们可能在香港制度方面、或者爸爸妈妈本身是一个什么人、即是他觉得怎样才是、教小朋友的方法，即是有很多事都是错了和乱了。
5: 我觉得、现在我们一代呢、其实已经很好，因为资讯很发达、即有很多事你都可以，因为就算我生阿仔的时候，虽然我们都有一起去跟机构学，但是你怎样你都会上网呢去找、人，即有些研究报告、又好、或者是人家一些方法、即怎样去令到小朋友更加健康成长，反而我觉得咧系你实行嘅时候咧，就系真系有阵时难嘅，因为到佢哋大个，你又要放手多啲啦。啲小朋友有佢哋自己嘅情绪啊，咁佢哋有阵时情绪表达又衰嘅时候，态度衰嘅时候，你真系会
4: 好猛噶嘛，
5: 好猛好激气啊嘛，即系
4: 系
5: 啊，咁啊嗰啲时候咧，我哋就要互相去喂你个仔咁啊，你搞，或者系到佢嘅时候，喂你个仔咁啊，到你搞咁啊，会系咁样咯。
4: 系因为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咧，个资讯科技发达咧就会令到好多嘢透明咗、即系你头先讲打呢得，当然一定系唔得添啦，即系法例都有监管啦，
5: 系啊。
4: 咁但系我唔知喺你哋嘅心目当中，你觉得究竟乜嘢系最重要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即系有啲人
5: 觉得爱咯，即系虽然我哋都会有阵时闹嘅，咁啊，但系事后我哋都会大家互相倾翻，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屋企，即系俾个感觉。就是要你就算是点样错或者是点样都好，我哋都会揽埋一起，我哋都会一起去面对囉。即係我觉得呢个是即係我觉得喺我生命里面是好重要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冇呢个家庭嘅爱啦。但喺同阿 K 一起嘅时候，一个两夫妇但係互相 support 呢个爱。咁但有咗小朋友嘅时候呢，是双方付出个爱咯，即系唔系净系阿 K 锡晒我咁样，而系我锡个小朋友之余，个小朋友都会系双向咁样去锡翻大家咁样，即系同埋小朋友你俾个爱咧，系真系会激心啲啊！即系有阵时佢怒气完之后，好啦。 大家都要冷静下，跟住转个头去可能同你讲啊，妈妈对唔住啊，头先态度唔好啊，又或者系我都会同佢讲啊，我头先可能语气衰咗啲啊，咁样即系对唔住啊，咁样即系会系咁样咯，即系原来屋企系可以系咁
4: 嘅。系，即系当然呢个系一个中心嘅价值嚟嘅，即系爱我谂系唔需要即系质疑噶啦呢个。
5: 我觉得要口讲多啲咯，即系好多
4: 即系要表达多啲，
5: 系啊，要表达多啲。我谂以前即系就算我爸爸而家佢都好难去讲得出口，我爱你或者系啊，佢
4: 嗰啲年代更
5: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要讲多啲，你而家一刻即系一遇到啲乜嘢就要去讲咯，因为即系你唔知系大家利是嚟讲，我唔知我有咩问题系即刻冇咗嘅时候，就变咗系我同个小朋友个遗憾嚟嘅，所以有啲咩就即刻讲。
4: 即系尤其是呢啲，我要即时表达就唔好等。
5: 系啊，真系唔好等。
4: 系，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而家我哋见到好多啲家长一定系好爱自己仔，但系爱系用咩嘅形式咧？系啦，点样去呈现呢？个就是一个好大嘅问题，即系从来唔会怀疑爸爸妈妈。不过你头先讲就可以更加即系讲多啲，系讲到出口，等佢知道。咁但系究竟点样先为之一个叫做对佢嚟讲系一个即系好嘅表达嘅方式啦？
5: 我谂而家一代嘅小朋友咧，佢哋系需要家长嗰个肯定啊。咁呢个嘢咧，我觉得阿 K 做得好好嘅，即系佢系就嗱对我嚟讲，我觉得嗱你临近考试嗰啲啊，你梗系温好晒书啊，先好做。因为我仔好中意 coding 嘅，即系对 iPad 啊要写程式嗰啲，好中意嘅。咁但系问题 iPad 你几时拎都得啦，你温咗书先啦咁样。咁但系咧阿 K 好好，唔系佢温完咪俾佢用咯咁样，即系佢会系咁样嘅。所以我仔咧就完全咧系觉得我真系好多谢我有咁嘅爸爸。我仔系整一啲程式系好搞笑，佢用 AI 整咗一个程式就系你可以温习，但系佢唔俾答案你。
4: 哦，
5: 跟住你就佢只系诱导你点样去嗰个方向嘅答案。我就整咗佢咁嘅嘢出嚟，咁啊 show 俾啲 uncle 睇啦。咁啲 uncle 话：，哇，好犀利！我真系好多谢我爸爸，我爸爸信任我咁啊。即系其实我觉得一代。

0: 嘅，即系谂翻，就算我好似我仔咁，其实系要个信任咯。
1: 系，同埋我中意上唔单止系信任添啊，即系佢仲即系都系，我成日都觉得个仔女系点样咧？其实系个爸爸妈妈佢平时嘅一啲行为嘅反应系一块镜嚟噶嘛。所以佢就算佢个心里边好感激，佢会讲出口，仲要周围同人讲。
0: 系
1: 呢个时候氹翻你老公添啊，变咗仲开心添啊，下次俾佢玩多啲。好，休息一阵，一翻嚟继续自主人生。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3: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10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2: 我中意林志乐啊！
13: 人微言轻啊，10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1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星期四中午12:00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3: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今日的自主人生，除了有程海欣之外，还有最近呢，哇，继这个在中年好声音完了比赛之后呢，我唔知系咪你即系头先讲啦，你好中意唱歌嘛？阿钟海莹嘅《不生》其中一个完成咗嘅梦想啦，就出咗首自己嘅歌啦。
0: 系啊，人生第一次嘅第一首嘅派台歌，未试过系咁样，即系去咁样去做宣传派。系啊，咁正式啊，系啊，
1: 一个歌手嚟噶，而家已经
0: 系啊，好感恩啊。所以你问我咩感觉，我讲唔到咩感觉，我净系好好咁样享受每一次嘅去访问啊，去感受嗰个 同人相处倾偈啊，感觉
1: 首先歌叫做《不散筵席》啊嘛，系啦，咁其实

0: 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你都有讲到呢首歌本身都做咗一段时间啦，系讲生死教育，
1: 系啊，
0: 讲下成个即系 background 俾我哋听下先，即系首歌嘅啊出生啦，所以吓咁，同埋你想传达啲咩嘅信息啦？即系我哋好多人睇生死好多唔同嘅即系睇法咁，
1: 嗱，好感恩嘅，因为咧是即系有一次机缘巧合咧，Poly U 嘅 CPCE 咧，佢哋要做一个节目，就要揾个主持咁样，咁啊临时又我老公话，咁可以揾我太太咁啊，就揾咗我，揾完我之后咧，我哋嚟紧咧有首歌啊想出，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唱啊？
0: 咁我就系咁啊，
1: 系啊，就系咁咯，跟住我就
0: 呢个真系缘分咯。
1: 咁我心里边梗系咧反应啦，跟住之后但系，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但系我心里边快啲啊快啲啊咁样啦，咁啊
0: 掩饰住先，
1: 系啦，咁啊可以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就系。生死教育啦，佢哋主要就系、是、咁，我都好即系你问我咧，如果我有得幻想，我可以出歌咧，我都好想系关于生命里边唔同嘅嘢，即系可能原谅啊，又或者系一啲臭仔啊，又或者系生死啊呢啲咁样，即系我好想系呢啲方向咯。
0: 开始啫，而家仲有第二三四年，
1: 希望啦，
0: 系啦，慢慢嚟，慢慢嚟，系
1: 系咁，跟住之后就咁啱有呢首歌咧，我就觉得真系完全系为我度身订做咁样，系我一直
0: 想做嘅，
1: 系啦，就系想做嘅嘢，咁咁加上系佢哋揾我就更加系可能我有啲背景嘅嘢，就系、是、我都经历过我妈妈，即系我十二岁嘅时候，我妈妈喺我32岁，佢32岁嘅时候过身啦。咁啊，即系都会经历到嗰个生死、就是，就系哇，原来人咧，即系
0: 可以嚟得咁快，
1: 系啊，即系我妈可能有啲嘢佢想弥补，但系佢都谂住诶下次先啦，可能系咁。但系就佢自己都估唔到，原来我就可以咁快就唔喺度咯。即系人生会有好多啲咁嘅遗憾。咁我觉得咁啱正正呢首歌嘅时候，我更加是觉得是即是怎样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咯。咁去唱呢首歌啊，同埋有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佢哋都会觉得好啱佢哋，即是生死教育咁样咯。
0: 咁对于车仔嚟讲呢，头先你讲譬如阿妈喺你即系都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走咗啦。咁对你嚟讲又有冇遗憾嘅？即系如果你今日啊仲有机会同佢讲嘢嘅时候，你觉得有啲乜嘢你要同佢讲？
1: 有啊，即系我会谂翻嘅，以前即系好似我十二岁嘅时候，我都未有即系唔识得点样去处理我嗰个情感啊，即系我仍然系好憎佢，好嬲佢嗰阵时，咁我都唔识得点样去处理。但系而家我就系完全系即系可以原谅到佢之余，我谂对我嚟讲最遗憾嘅系而家嘅我可以拥抱翻佢咯，即系我可以因为
0: 放低以前嘅嘢啦，已经
1: 一来放低我，同埋我明白佢点解会做咁多可能对我哋屋企系一个伤害性嘅嘢啦。咁系因为佢自己又缺乏爱，跟住佢自己都有好多。嘅生命里面都好多嘅破碎，咁如果而家嘅我咧，我就觉得佢在生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去拥抱翻佢咯。但系遗憾嘅就系我冇呢个机会可以再。
0: 咁你呢一种咁叫做叫放低一啲嘢啦，或者叫做宽恕咧，系嚟自系同你嘅宗教有关，
1: 都有啊，好大关系啊，系啊，因为如果唔系我都唔识得点样宽恕，因为当我很愿意放低原谅嘅时候咧，我都记得即系我自己祈祷嘅时候啦，我愿意原谅啊，但我唔识得点原谅啊，但系我妈而家都唔喺度咯，即系我点样肯定我自己原谅咧咁样？但系当我行咗第一步就系我同我自己讲，我即系又祈祷啦，我自己我愿意原谅，咁我行咗先咯，咁喺之后嘅时候，当你肯原谅嘅时候，你就肯愿意去认识呢个人多啲咯。即系如果以前你同我讲你妈咪唔系咁嘅，或者系咁嘅时候咧，我都会好抗拒啊，全部打咩晒，即系唔系咯，你唔明啫，即系会系有咁嘅状况咯。但系当我愿意原谅咗之后咧，就会好多睇翻嘅时候，其实我妈佢嘅屋企都冇人教佢点样做阿妈啊！佢会不断揾外遇，即系唔系帮佢揾藉口啊，而系真系佢里边都有好多嘅需要，但系佢都未被满足，佢都唔识得点样去可以得到满足咯。
0: 咁但系呢一首歌对于你自己嚟讲咧，会唔会都系帮你放，即系更加将一啲情绪啊或者一啲感受咧去摆，即系好似即系呢啲已经系 that's it， 系唔好再喺呢个纠缠。
1: 原先我收到呢个歌嘅时候，我都谂紧系咪用一个悲嘅，因为你
0: 讲到我听到就唔系咯，
1: 系啦，因为咧讲死亡咧，好容易个谂嘅方向都系会系悲观嘅，
0: 系。
1: 但系我即系要好多谢阿高浩正啦，佢真系监得好好，佢当我唱嘅时候，曲词
0: 监
1: 系啊，咁佢讲，因为呢首歌系佢写噶嘛，咁当我唱完即系第一次唱完之后咧，我唔系好想
0: 咁样
1: 即系佢。 逐句逐句帮我去教扭动我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想有盼望咯。咁、
0: 嗯、
1: 系，其实系你叫我回望翻嘅时候、嗯，我都有盼望嘅。即系虽然我妈咪而家唔喺度，但我更加学识得多咗嘢，就系我点样去珍惜我而家身边有嘅嘢。咁同埋系，因为我哋有信仰啦，即系我觉得我哋而家暂时系大家唔。即系见唔到大家啫、嗯，但系你佢咪真系离开咗唔系咯？佢有啲嘢嘅回忆喺我嘅脑海里边，咁、嗯、我点样可以正面系期待将来我哋都可以大家见到面呢咁样，咁
0: 所以系咯，一阵大家听下呢一首歌就会感受到嗰种能量，唔系净系讲生死，
1: 系、嗯、有盼望咯。
0: 系啊、嗯，因为喺我哋人生嘅路途当中会遇到唔同嘅人啦、嗯，遇到唔同嘅事啦，唔系样嘢都系你谂咁样发生噶，系啦、啊啊。当我哋面对佢嘅时候，可以点样咧？听下呢一首《不散筵席》，今日多谢晒。车仔，
1: 多谢你啊 ，Karen，
0: 多谢晒，拜拜。Bye bye
2: 未出生，滑雪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十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会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办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前，他不会豁免任何的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也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会是好少而不是好多，但是警告不论哪种结果，美国都可以做到。又说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当局近期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方管理监督范围内，所有航行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列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先同当局进行协调并取得许可。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亚曼湾登上和搜查一艘悬挂了伊朗国旗的运油轮，有关船只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军经搜查后以及指示船员改变航行方向予以放行。美军又说，自上个月13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行方向。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家庭有3人因为接触到不明物质死亡，18名到场救援人员接触到有关不明物质后亦都出现不适。新墨西哥州警方说，事发在亚尔伯克基市，救援人员在一个住宅内发现有4人昏迷不醒，其中3人当场证实死亡，警员初步怀疑他们吸入过量不明物质。18名到场救援人员其后亦都出现症状，包括呕心和头晕，他们连同住宅内的第4名人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和隔离。警方说，其中2名救援人员情况严重，正调查事件涉及哪一种物质，又相信这些物质是透过接触传播，不是透过空气传播。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说，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着重于有助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港股早段是做好的，恒生指数高开182点，现在最新升幅维持在大约100点，报紧25800点，是升149点，成交有超过680亿。啲晶片股做好，中芯国际最新升紧4%，华虹半导体升紧2%噶，南起科技啦，最新就系升紧大约有7%，兆易科创新啊升2%。金融股做好，汇控升紧2%，渣打集团最新系升紧2.7%，中银香港最新系升紧有0.6%噶， 石油石化股个别发展，中海油啦最新跌紧接近4%，中石油最新跌紧1%，中石化方面最新系靠稳。新经济股个别发展，其中美团啦最新系升紧超过3%，腾讯方面最新系跌紧0.6%，京东啦最新系跌紧0.8%，阿里巴巴最新系跌紧超过1%。国企指数报紧8635点，系升30点。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是 SPCX。 SpaceX 披露首季经营收入有46亿9千万美元，经营净亏损42亿8千万美元，而经调整后的 EBITDA 就有11亿3千万美元。 SpaceX 旗下的星链拥有超过1030万用户，截至3月底大约有9600粒卫星在近地点的轨道上运行。至于旗下的 Grok 和 X 等 AI 平台，活跃账户总数超过13亿个。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指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留意了，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然需要提高有关就是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危险。另外特别的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是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点半，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的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塘尾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同埋荃湾路近海角街。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大榄隧道同埋青山公路。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喺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特别靓仔位有汇景桥底旺角方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喂，睇住嚟啊！好、哦。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好多朋友问我问题 ，sorry， 讲清楚啲先。好多朋友问佢问题，呢位咧就系余家龙医生，余医生你好啊，
2: 大家好。
1: 真系好多唔同嘅问题，咁但系咧都好希望咧即系尽量去解答啦，咁啊，咁啊，虽然咧就系、是。我成日都係話余醫生係個風濕科專科醫生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喺內科方面咧，佢都係因為從由內科去學習啦咁啊，咁但係咧有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啱啱咧，其實我已經即刻新鮮滾熱辣捉咗個朋友啦咁啊，其實我自己擔心佢嘅啫咁啊，因為咧就係、呢位嘅朋友仔咧咁佢就係、是。我一見到佢，我就咦做乜今日戴眼鏡啊咁樣，跟住佢就話冇啊隻眼腫咗，咁我就男人嚟嘅，跟住我嚇做乜隻眼腫咗，跟住除咗眼鏡俾我睇啦，我真係腫咗喎咁，佢話因為咧佢琴日打咗蛇針。咁然後咧，佢就話：哦，咁你我就話啦，即係對唔住，其實我真係好無聊嘅人。跟住我就好似醫生上，哦，你仲有啲咩唔舒服啊？咁跟住我眼腫啦，跟住就係忽冷忽熱啦，又飆冷汗啦咁樣。咁跟住我就覺得啊，因為佢仲即係冇好好休息啦，咁樣可能仲工作咁啊。咁我就即刻就捉住余醫生同佢講啦。咁我就話啦，因為咧其實而家都幾普遍嘅啲朋友打蛇針噶嘛，其實打蛇針首先講下先，其實蛇針呢樣嘢係咪即係其實預防生蛇啦？簡單嚟講，咁有冇話幾多歲打係最好咧？
2: 我想講下你真係好叻啦，你真係有呢個醫生嘅 sense。
1: 我應該下世可以，我想做醫生。
2: 你一上就上唔到佢有事啦，
1: 係上唔到自己啫。我上到佢有事，冇錯，係我自己都有啲嘢。係繼續繼續繼續。
2: 蛇針而家好常打嘅，因為而家其實蛇咧，其實個個都會生。
1: Okay.
2: 你知唔知会生蛇？
1: 因为水痘，
2: 冇错，因为水痘咧，原来佢好翻之后咧，系会匿埋喺身体嗰度，然后当你身体弱嘅时候，会走翻出嚟。咁当然而家新一代咧，应该少好多啦。譬如我哋啲小朋友咧，都打咗水痘针咧，佢哋未必会生蛇啦。但系以前嗰代咧，差唔多99.9%咧都生个水痘，你都生过啦，系咪？我哋都生过，
1: 系唔记得咗噶啦，应该
2: 唔记得咗啦，嗬。有时有啲人自己冇，根本可能嗰水痘好少，佢自己唔知道，好容易传染嘅。咁所以咧，生个水痘就会生蛇。咁但系咩时候会生咧？系身体弱先会生嘅。譬如年纪大啲，去到五六十岁，身体免疫系统弱啲会生。又或者有啲人咧后生嘅时候有啲病啦，譬如我啲病系免疫系统病，要食啲免疫抑制剂，专登揿低佢就会啦。但系好得意，有啲后生女咧冇事冇干咧都生嘅。
1: 因为压力大。
2: 系啊，譬如我识有系啱啊，我识到有几个会计师，你知道做会计好辛苦啦，成晚都通顶，
1: 真系啊！
2: 哇，成个礼拜唔做即系唔瞓觉咧，就生蛇，或者考试前又生蛇，咁可能本身佢身体免疫系统都系有少少容易混乱嘅，跟住再加埋一啲后天因素，佢就会爆出嚟咯。
1: 系，咁但系咧有冇即系如果我哋以前都生过水痘，咁你咪应该有嗰个抗体咯？咁我使乜仲要打个生蛇针咧？
2: 会跌，即系嗰个抗体慢慢跌到去咧，佢身体都唔能够有效控制到嗰、那个。蛇嗰个病毒，咁你蛇嘅病毒咧，佢匿埋匿，平时咧个免疫系统睇唔到佢噶，因为佢匿埋咗喺个嗰啲神经线入边，所以咧系平时睇唔到佢个免疫系统，亦都唔会因为咁样可以 train 到佢成日都哦谂住会生蛇，佢系唔知噶，直到生出嚟先至会俾人发现咯。
1: 系，所以即系当我哋个人可能好攰啦，免疫系统比较弱嘅时候咧，佢就会即系走出嚟啦咁样。咁但系有冇话啦？譬如我好细个时候，当我出过水痘啦，可能正常，应该正常都出过水痘嘅咁。好啦，到大嘅时候，有冇话真系？譬如你话五六十岁啊嘛，咁我咪五六十岁我先打蛇针，定系再早啲咧？
2: 你讲得好啱，所以咧我哋目前个标准咧都系55岁以上先打。点解要定55岁咧？都有原因嘅，因为咧呢个年纪之后咧，生蛇机会先至会开始增加。通常喺50岁以下咧比较少机。咁所以咁后生通常都唔使打，你唔使打住，除非咧
1: 未到
2: 咁咧除非你试过生过蛇啦，有啲人系会喺50岁生过蛇，咁你再生，你以为生完一次蛇就唔会再生，以为有即系抵抗力
1: 系，
2: 其实唔会嘅。你生完第一次之后咧，即系证明你个免疫系统比较弱啲，你就会生第二次噶啦。所以生过就反而要打。咁如果你未生过，你又咁年轻，你唔使住啦。咁直接50几岁。咁第二咧就系我哋个蛇针咧，其实嗰个数据，其实都唔系好耐嘅出咗。咁系大概估计嗰个效果有大概20年度。咁所以再长少少都仲要观察。咁所以喺目前咧。一般建議都是大概55歲先打。
1: 咁如果我真係生過第一次嘅蛇啦，咁樣咁有冇話隔幾耐之後，你覺得就應該要打呢一個蛇針咧？
2: 哦，當你嗰個蛇嗰次嘅感染好翻之後，就可以打，
1: 即刻打。
2: 可以，我諗大概一個月到啦，因為你都要成個月先至可以。

0: 咁佢有機會活躍翻噶嘛。咁所以嗰啲咧唔係個個啱用，但係而家呢只唔係，呢只咧係滅活嘅，唔係蛇毒嚟嘅，所以咧佢唔會。因为你免疫系统弱而打咗入去咧，亦发觉蛇而生除咯。
1: 唔知点解一路讲蛇针手，我个脑海不断有条蛇喺度，即系好无聊。其实应该唔关事，因为嗰蛇嘅感觉就系佢好似系沿住你嘅神经线就出现一啲水泡。而我認識一下，咁所以咧，佢就好似叫做形成一條蛇嘅一個形狀咁樣啦。咁但系我覺得如果大家即系系55岁或以上。我覺得是一個叫做保護保障自己的身體啦，咁但是譬如我呢位嘅朋友，佢打咗個蛇針之後，咁佢出現嘅一啲係咪叫副作用啊？咁樣呢啲叫做，即係佢啲唔舒服係咪人人都有可能呢？
0: 又可以係作用係咪？又可以副作用，因為其實我哋打個蛇毒。嗰只蛋白留喺身體入邊，其實就係想模擬一次生蛇嘅感染啊嘛。咁你模擬有感染，先至有機會會產生到抗體，同埋令到免疫系統有一個長時間嘅記憶。咁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會有發炎嘅反應。所以咧，通常咧打完疫苗，其實唔係淨係生蛇噶。你打流感疫苗咧，都會有呢啲反應，其實就好似感冒啫嘛。
1: 我個仔會發燒咯。
0: 係啦，會發燒，其實係正常嘅。咁有嗰個反應，其實反而我覺得係好咯，因為你有嗰個反應，即係免疫系統 work。Work 咧，佢就会产生足够抗体，帮你对付将来嘅感染。
1: 系
0: 咁，我哋观察到有啲人，如果系身体弱啲、年纪大啲，又或者佢系食紧免疫制剂，其实佢嗰、那个呢、这个疫苗嘅反应咧冇咁强。咁所以如果你有少少反应咧，如果唔系太严重，当然唔系太严重咧，其实都系好嘅。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
7: 爆。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Three。佢名叫做 Oliver Rodrigo， 就系呢首叫做 Drop Dead。

0: 介绍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色劲爆流行榜。
2: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3: 但我想问多一下先，因为啱啱所讲啦，有啲朋友可能有呢、這个即系用紧，即系佢本身免疫系统有毛病啦，或者系一啲风湿科嘅一个情况啦，咁样佢哋系咪照可以打呢、這、一个，或者啲长期病患者，佢哋系咪照可以打呢一个嘅生蛇针咧？
4: 系嘅，喺55岁以下，一般。正常人我哋都未必會建議打，但如果佢身體虛弱，容易生蛇，就包括係免疫系統病。
3: 嗯，
4: 因為有免疫系統病嘅病人，就算唔食藥，其實佢容易感染嘅。
3: 嗯，
4: 咁另外就食緊免疫抑制劑嘅病人咧，都應該早啲要打。咁、當然啦，因為唔同嘅病咧，嗰個感染率唔同，同埋食嘅藥咧，亦都有唔同嘅強度，咁所以都要同醫生傾傾，睇下幾時值得即係早啲打咯。
3: 係，咁當然啱啱就係提緊呢一個嘅即係叫副作用啊，系啱啱佢话未必系副作用嚟嘅。余医生话其实系一个反应嚟噶啦，咁样咁个反应咧系咩情况？即系譬如咧，我嗰位朋友仔咧，佢有发烧啦、发冷发热啦，咁样如果俾住我嘅话，喂，梗系食翻粒药啦，系咪先咁啊？咁但系系咪其实几时真系需要食药或者系食一啲叫做系啦，譬如息痛咁去减轻嗰个身体嘅状况咧？
4: 因为咧嗰种反应咧，其实系唔会伤害到身体嘅。
3: 系纯粹唔舒服咯，见到佢都唔舒服。
4: 纯粹唔舒服，不过生蛇针有啲人咧都有几唔舒服嘅，打完针之后嗰个位会有肿痛、肿咗，同埋会有啲好攰、冤痛同埋发烧嘅感觉。咁、但系呢啲感觉咧，通常过一日至三日会自己消退。如果个感觉唔系太严重咧，一般都可以唔使理佢。其实食药嘅主要目的系等你当时唔会太辛苦。如果个反应太强嘅咧，我觉得可以食破热息痛。但一般咧唔建议个个系咪都食，因为如果你食咗又有机会会令到个免疫反应咧可能冇咁好。
3: 哦、
4: 因为打得针其实你都想
3: 佢有嗰个
4: 永远有效果
3: 噶嘛，系冇错。
4: 咁你如果
3: 佢里边打紧仗噶嘛，
4: 冇错。咁所以咧，唯一就系小朋友。嗱，当然呢个蛇针唔系小朋友打，
3: 系冇错。
4: 但系咧，如果譬如流感咁，
3: 点解你知道我想讲咩嘅？
4: 系咩？哦，
3: 我啱就谂紧，如果啲系啊，即系啲小朋友而家佢哋。有阵时会打啲流感针噶嘛，其实佢哋有啲反应噶嘛都，咁我就谂紧有阵时我面对佢啲反应嘅时候，譬如佢真系发烧噶，佢真系好唔舒服噶，咁我应该点处理咯？
4: 如果真系好唔舒服咧，系可以食扑热息痛，同埋特别系惊咧，如果你发烧发得高烧，你有啲小朋友会抽筋，系咪？咁嗰啲特殊情况，儿科医生会同你讲嘅，会开定一啲药俾你食，等你唔会有容易有抽筋嘅情况出现咯。
3: OK， 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大家系对蛇针有即系疑问嘅话，都可以问翻你嘅家庭医生啦。咁啊，其实咧，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嘅咁样。而喺呢个疑问咧，我即系当我呢个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即系拗晒头，因为咧，如果一啲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咪有一份签嗰份嘢嘅
4: 三步。
3: 咩叫三保？即系你可以选择唔抢救，即系我嗱，我啲咩事你唔抢救我啦咁样。
4: 平安三保嘛，
3: 对唔住死啦！平安三保系咩？
4: 唔系食嗰啲喎。
3: 我有印象有平安三保嘅，但我唔记得，即系佢就系、是、即系老人家会填，因为我有帮我嫲嫲去问佢嘅。咁即系我咧，即系姑娘都同我讲啊，你问下嫲嫲，即系如果 touch 佢啲咩事嘅时候，咁啊会唔会抢救咁啊？咁嫲嫲就选择佢自己唔抢救嘅咁啊。咁跟住我就 OK， 我就帮你同翻即系负责姑娘讲啦，咁啊，咁呢一个啦，咁我嗰日咧，我个朋友问我嘅时候，佢系即系30零岁咁样，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喂，你帮我问下余医生，其实系咪？年青人都可以填呢份嘢咁样，跟住我唔知唔知喎。我其实我哋咧嗱，我咁样嗱，我唔知需要填嗰样嘢就系，我想知如果我哋有人，譬如我入咗医院，咁我系 call 白车啦，屋企人，咁我屋企人 call 白车之后，咁系咪一定会抢救我噶？正常情况都系会抢救我噶。
4: 正常情况系，因为咧你喺白车上面咧，冇人知道你咩病，咁你唔知道咩病，又唔知道你之前你有啲乜嘢愿望想。你冇写低，喺你冇写低的情况之下就一定抢救，比如插喉。
3: OK， 但系我唔知呢个问题问阿余医生啱唔啱？咁佢可唔可以有填呢啲嘢，跟住选择，或者我哋系咪可以选择唔抢救自己噶？
4: 可以，
3: 可以咁啊！
4: 你做呢、這个决，因为呢啲我哋做医生都系尊重病人决定啦。咁好多时候就系当个病人出现咗有问题嘅时候，都问唔到佢。 问佢你插唔插喉，咁佢唔识讲嘛。咁所以呢好多时候呢应该事前做定呢个准备。就係、是、你上先所讲嘅预设医疗嘅指示，喺未发生严重医疗嘅情况之前呢已经讲定俾屋企人听，同埋讲定俾医生听。咁医生就做事就会一定会参考呢个意见啦去决定。咁当然啦嗰、那个前提就係嗰个病係即係救唔返唔能够逆转啦，如果救得返嘅盡量救啦。咁、但係当个病去到好后期，当个治疗都係冇用嘅时候，咁究竟做唔做呢？咁有啲时候呢，
3: 因为呢个，但係呢个本身係基于个人可能有啲长期病或者係啲嘅即係特别嘅病患㗎嘛。
4: 係嘅，咁但係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咁样做囉，因为每个人都系可以諗定当你个病去到好严重救唔返嘅时候、你想唔想医生帮你插喉咗一啲会令你痛苦但又未必好帮到你嘅治疗。好多人都决定唔做嘅。咁、但係好多时候后生系唔会諗呢件事。佢唔知道呢人系会死嘅。同埋你唔知道系咪呀，我哋唔会諗啦呢个。
3: 我而家老落会諗。我驚死呀而家。
4: 所以通常呢都系年纪比较大啲，即系就嚟觉得会走嘅时候呢会考虑呢件事。但係其实每个人都系考虑。咁但系年纪大更加应该要考虑定。係啦。咁即系其实最主要呢就系俾医生有好嘅参考，同埋屋企人呢唔使到时拗。譬如你妈妈，如果到时你舍唔舍得啦，係咪医生问你够唔够，咁你点样答佢呀、其实如果系客观啲諗，如果嗰个医疗嘅程序系帮唔到佢嘅话呢，其实系唔应该咁样做㗎。係咪呀，
3: 係冇错。
4: 但系你有感情上情感上你唔想放弃。是不是？咁当然最好呢就係喺事前呢同嫲嫲諗定先。咁如果嫲嫲已经諗清楚，其实你到时做决定係好容易做。其实都係帮到佢唔想佢有任何
3: 痛苦囉。
4: 因为嗰个现场其实係冇咩質素㗎嘛。
3: 但係我呢个朋友真係年轻人嚟㗎嘛。即係我都唔讲我呢位年轻人有呢一个嘅即係已经为自己将来咁样諗定嘅时候，但係佢本身而家我唔知佢有冇病有冇痛啦。但係如果佢係先同佢嘅屋企人讲咗佢嘅意愿，同埋可能寫低，我应该可能有份嘢签噶嘛？
4: 有，要有通常嘅医生都要有个签名，即系证明佢寫呢份嘢嘅时候，佢系清醒嘅。
3: 清醒嘅。
4: 咁有时佢除咗做呢份嘢之后咧，好多人都会有一啲财务上安排，同埋会有定遗嘱。譬如果你好多钱，
3: 冇
4: 咁啊，问人点样争啊？会争噶嘛？系咪？咁咪写定
3: 好彩，
4: 分俾边个咧？系嘛？咁咪讲清楚会好啲咯。
3: 因为呢一个即系正正系我即系有位嘅亲戚咧，曾经何时啦？咁佢好多年之前啊，咁佢都系话佢先生咧，突然之间喺屋企咧就系中风啦。咁跟住咧，佢其实带到佢入急症时候咧，医生都有问佢话啊，你需唔需要我哋去抢救佢？因为如果抢救咧，有机会其实都影响佢啲嘅内脏、一啲嘅身体嘅机能。但系你唔救佢咧，佢就真系嗰、那个即系可能好容易就死啦咁样。咁跟住佢话佢都好挣扎，佢就问我咁样救唔救好啊？哇！我跟住我话好难答你、李先生，但系我又好难去话俾你听究竟救唔救。我咁基于你啦，你会唔会想救？最后佢都系选择救嘅。咁你都好好彩，即系先生又冇事冇干啦咁啊。咁所以如果照翻即系余医生所讲啦，咁大家可以谂下，究竟即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大家需唔需要即系谂定一啲你嘅后着啦咁。

0: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留意啦，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然需要提高有关就系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影响嘅危险。另外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是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揾嚟搞村村长丽丽。
0: 但是我所讲其实很多条不同的问题，刚刚可能有些朋友的问题，但是以下这个 case 就是本人的 case， 是作为一个妈家主持人的。为什么呢？话说你知道小朋友很不喜欢睡觉嘛，雨生是不是 ？OK， 好了，有一天话说我的仔呢，就我应该没跟你讲过这个故事。话说就是我的仔其实之后那天就好像不用上学，定是怎样，我忘记了。应该是这样的，今天是放假，然后明天他就要上学了。放假我去就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他就遇上我们跟他晚餐，他吃什么我吃什么，遇上我们晚餐，然后好睡觉。临睡之前我就给他看看电视，好啦，完全没有异样，一熄电视他就说脚板底很痕，然后他说妈妈脚板很痕，我就开头以为他即系讲大话啦，我都好坦白，我以为讲大话啦，跟住我仲同佢讲，即系点啊？熄电视你就脚板痕咁啊！跟住佢就唔系啊，真系好痕啊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唔理佢啦。跟住后屘佢就唔系，妈妈我只脚真系好痕啊咁啊。咁我就开头以为佢俾蚊咬，咁我就查嘢啦，查啲即系蚊膏嗰啲啦。咁咧后屘查完之后，佢都系话痕咁。跟住我谂紧，唉，唔通系啲敏感上面嘅嘢？咁我咧应该咁讲，我蚊膏完之后咧，又可能摆啲帮佢，可能攞啲退热贴贴下只脚仔啊咁样。咁佢都话好痕，咁我就谂紧啊，可能系敏感唔通？咁我就咧拎咗啲敏感嘅成药俾佢食，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即系俾佢食啦。都冇用，然后咧佢我好记得，我由10:00熄电视，佢话好痕好痕好痕，跟住痕到可能12:00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妥啦咁，跟住我就帮佢拗痕啦，咁我都系觉得系纯粹系敏感，跟住帮佢拗脚板底啦咁，咁然后咧佢都好惨噶啦咁我都好惨，我就帮佢拗咗好耐，但系咧冇一个结果，
10: 脚板底
0: 冇错啦，
10: 拗又痕，拗又痕。
0: 系啦，咁好啦，跟住咧，到最后咧，我谂大概真系去到2:00， 后屘咧我就俾咗粒药佢，后屘佢就攰到瞓着咗。真係好眼瞓，咁我都瞓著咗，雖然我都係幫佢拗緊痕，你知唔知我就同佢講啊，我就哇，你記住啊，今日啊，媽媽幫你拗痕隻腳，你知唔知我唔瞓覺都幫你拗痕啊，咁啊，真係好無聊，係啦，俾個仔記住媽媽做嘅嘢，咁好啦，咁跟住我仔真係攰到瞓著咗，兩點幾瞓著咗啦，因為佢瞓咗我先瞓啊嘛。五點幾，媽媽我隻腳真係好痕啊，咁哇，咁又痕咁，好啦。突然之間就醒起，我有一位即係佢平時有位家庭醫生，咁啊開咗啲平安藥俾我哋嘅嗰陣時，即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咁我就打開嗰包藥嚟，我就見到有一包藥寫住敏感兩個字，我都二話不說，唔理咁多乜敏感，我就即刻俾藥食，俾藥食之後咧，佢就冇痕咯，即係好快瞓咗覺，咁但係應該大概到七點咁樣啦，跟住其實都起身嘅，跟住我就覺得全晚好似冇瞓覺咁啦，咁我就。找翻嗰位醫生，但係嗰日就即刻，咁佢當然冇翻學啦。咁我都問啊，醫生做乜鬼嘢啊？佢咁佢成晚都痕，其實佢已經冇痕嘅啦個招，但我覺得應該有啲唔妥嘅。咁然後咧就俾佢啦，話俾佢聽，哦係咯，最後就食咗粒藥之後就即係冇事啦咁。跟住佢就咁呢個風爛咁樣，跟住我就嚇。風爛咪嘥個身度嘅咩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因為佢嗰隻藥咧，淨係佢話嗰隻藥咧係主力係防治呢個風爛嘅咁樣。跟住後屘我就OK， 我話點解喺隻腳板度咧？咁佢話好難解釋咁樣啦。咁同埋跟住咧，佢就再講咯，佢再講就話，咁點解我因為你風爛，你會睇到佢紅腫嗰啲噶嘛？我都有少少醫學知識啊，話實跟咁多醫生係咪先？咁我話唔係喎，睇唔到佢有任何腫喎紅喎。佢話因為佢喺腳板底，佢話咧比較厚咁樣啦。咁跟住OK， 咁好啦，就如常地問佢，咁點解有風爛？佢食嘅同我食嘅一樣嘅喎，咁樣。跟住佢話可能有機會係食嘅嘢啦，有機會因為佢腳板底咧，佢可能踩嘅地下啦，咁但係嗰間屋都係我間屋嚟噶嘛 ，OK。跟住咧佢就話咁又有可能壓力啦，咁樣。跟住我仔搶答喎，係啊，我要默書啊咁。跟住我你安靜啊，唔係你答啊咁樣啦。好啦。咁咧，但系最後就係咁嘅情況。咁因為我都好怕佢有第二次噶嘛。咁我就話其實風，我哋成日聽到風爛。咁風爛係啲乜嘢嘅咧？阿余醫生，
2: 風爛咧，個個試過啦。俾蚊咬嗰啲咧，雖然嗰啲唔係叫風爛啦，俾蚊咬腫起咗一嚿嘢咧，就同風爛好似噶。
0: 係咪啊？
2: 我哋平時見到嗰啲風爛或者叫蕁麻疹咧，
0: 係蕁麻疹啦，
2: 係啦，就係咧佢皮膚有少少紅色凸起。點解會凸起咧？因為咧身體咧嗰個免疫系統受到刺激，跟住咧入邊嗰啲細胞咧就分泌一啲叫組織胺，組織胺咧就令到周圍嗰啲微小血管咧就腫脹脹大咗少少，所以咧令佢凸起咗。咁呢個就係風爛好典型嘅表現啦。咁但係風爛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發生嘅，可以喺普通皮肤，亦都可以喺个嘴，有冇见过人食完啲阿妈引出？
0: 有啊，好就系，所以我就系、是记得我有个朋友仔，佢系，但佢又好搞笑。我嗰次同佢食泰国嘢，食完泰国嘢之后咧，佢就翻屋企途中咧就转咗去入边个私家医院。我话你搞咩啊？佢话咧可能应该系敏感啲花生。我话你平时有冇敏感花生？佢话冇噶。咁我就咁突然之间又无啦啦起嘅，点解？
2: 可能系，可能佢喺花生入边嘅另一样嘢啦，又或者佢。后来就敏感咗 ，sensitize 咗，即系开始唔敏感嘅，但后来可以慢慢变咗敏感嘅。咁咧就肿胀嘅地方咧，亦都唔
0: 好 random 嘅，
2: 好 random 嘅。头先讲咧，嘴就其中一个地方。咁其实个口腔都可以嘅。咁呢个系最惊噶，其实，因为如果你口腔入边嘅气管咧都系胀嘅，如果胀得犀利咧，就会有机会有窒息。所以如果风烂见到佢个嘴唇肿，通常都要尽快带佢睇医生。尤其是如果佢哋气喘，就即刻冲去急症室。咁就即刻打支针咧，希望能够可以畅通翻。如果唔系，就有机会生命危险。其实如果再落咧，其实可以系气管。有啲人会哮喘。有啲人喺条肠得噶，有啲人会风烂严重喺条肠都肿，咁嗰啲会个痛唔舒服啊，肚痛啊，肚屙咁样咯。咁但系你嗰只咧，你个仔嗰只咧，系就系好难睇嘅，因为手板。手板腳板都睇唔到㗎，因為佢好

0: 痕，但太厚啊嘛啲鼻，佢腫咗你睇唔到啦。
1: 係啊，
0: 咁但係佢好痕好痕嗰啲都係嘅。所以咧，你啱噶，你嗰只藥，頭先所講咧，個風爛起個原理就係因為有組織胺，其實係正常我哋嘅免疫反應嚟嘅，只不過係咧對某一種嘢有過強嘅反應啫。咁你食嗰只藥咧就係抗組織胺，即係將入邊嘅組織胺咧中，即係減少佢嘅功能。咁所以咧佢就可以識得消。其實咧，如果好早食嘅話，唔系、哦，你话佢啱开始同佢勾痕咗鼻珠，又佢食噶。
1: 但系嗰只系喺坊间买一啲我处理鼻敏感嗰啲成药嚟嘅啫。我完全乜真太眼瞓啦！你明明喺张床度真系眼瞓到呕啊！我系完全醒唔起有医生嘅平安药、
0: 哦。
1: 我去到五点几，我觉得哇，点解会咁痕嘅？跟住我就打开嗰个药柜睇下尝试咩药，我就见到哇，系、啊、上次有成药，我都仲谂紧有啲乜嘢药喺入边。跟住抄到，我就见到敏感两个字，见到我仔个名，我真二话不说即刻怼俾佢食啦。咁佢就瞓咗觉咯。跟住第二日就起身，好似冇事冇干。但我想知个原因系，因为我好怕佢下一次都系咁啊嘛。
0: 原因通常咧，你有两个方法，最紧要咧就系其实睇下佢掂过啲乜嘢系最重要嘅。因为你就可以 check， 可以当然可以 check， 可以验血，可以做啲皮肤嘅测试。但系我谂个病历系最紧要咯，即系你以前冇掂过，而家掂过。
1: 屋企个。地板咯，冇噶咯。
0: 有时系唔知噶，有时因为唔系冇，系你自己
1: 唔知
0: 嘅，因为太多系喺环境嗰度存在。咁另外压力大，嗰排免疫系统唔稳定，亦都容易啲发生呢件事啦。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0: 第三位，
2: 随即再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1: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乡营。

0: 今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
1: 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
2: 若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万载事，事事亦专心。
0: 今个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2: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找黎搞村村长黎莉，
2: 我点先知佢真系系咪冇得系咪冇得即系揾个真正原因？佢系只脚可能踩到个地下，而即系敏感个地下一啲嘅即系尘埃污糟嘢啊，定佢食落口嘅啲嘢，我系咪唔会知道？
3: 两样都得，如果你想知道，可以做一啲验血或者皮肤嘅测试，同埋有时未必咧系个敏感源嗰种化学物质，有一种尘麻疹系压力，唔系精神压力，系拗佢。你有冇见到有啲人咧拗完之后咧又狠？
2: 哦，系啊，
3: 成条
2: 白色一条狠噶嘛，系啊，
3: 夹起咗噶嘛，
2: 系啊系啊，冇错。
3: 咁嗰种咧刺激咧就系一啲物理上嘅压力，即系拗佢嘅压力。有時有啲人咧撳佢，或者嗰個褲咧箍得好實嗰個位咧，佢都出嘅，都可以咁樣。即其實係物理上嘅刺激，温度嘅刺激都可以出塵麻疹噶。
2: 係，喂，咁我咪好難知道究竟佢有咩原因，同埋我好難避免佢下一次有呢個情況。嗱，如果因為佢有出過呢個風爛或者塵麻疹嘅話，可唔可以代表佢一個敏感嘅容易敏感嘅體質咧，或者個免疫系統一啲不是太好咧？
3: 可以，其實再講翻咧，我哋出呢個疹咧係。保护我哋嘅一个正常嘅免疫反应嚟嘅，因为我哋俾蚊咬，即系有啲外来嘅物质，即系蚊嗰啲口水掂到你啲皮肤，咁佢掂到之后咧就有个咁嘅反应，系啱嘅。因为你俾蚊咬完之后，基本肯定亦都唔知道啦，系咪？咁所以咧，正常个个都有，我哋都有。如果我哋免疫系统唔 work 咧，就连风烂都唔出，所以正常都有。咁但系有时乱咗，咁或者有啲人天生个体质系比较容易啲有风烂，或者嗰排嗰个免疫嘅状态系会容易出嘅，咁就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咁即系话有啲人咧天生系容易啲出风烂，而后天有嘢刺激佢就会发出嚟咯。咁个刺激就系包括头先所讲嘅，一系掂，通常我谂你个仔系掂到一啲嘢，或者系嘛脚板底，又或者食咗某啲嘢刺激佢噶。其实
2: 系
3: 好难揾嘅，因为有太多化学物质嘅。咁但系不过比较常见啲。就是譬如啲坚果或者一啲背后你个海产就比较常见少少。咁所以你可以从呢一样嘢去諗下佢究竟喺发病之前嗰段时间掂到啲乜嘢。然后其实要个有本日记簿，即係每一次发嘅时候佢之前发生咩事记低佢。咁最实际啦。当然如果你唔知道你都可以做啲 test， 不过但你都唔知 test 乜嘢其实咁。
2: 对囉，都係咁话。即係咁，但係如果啱啱你所讲嘅情况，咁佢譬如真係食咗，假如啦，我譬如有个朋友咁，佢上次食咗呢个花生之后就出现咗呢一个即係孖润肠啊个嘴咁样。咁佢会唔会再食花生嘅时候都会有呢、這个可能，其实讲真啦，即係正所谓见过鬼啊都怕黑啦，系咪先咁样。咁我就话咁系咪佢咪会以后都唔食花生囉，需唔需要咁样做呢？
3: 係会㗎。佢再如果你係好确定嗰个样系个致敏源呢，再食就要再敏感㗎啦。所以要避免。同埋要睇下嗰个，
2: 但要确定得到先系，
3: 确定得到咧。当你发现第二次就肯定系嘅。咁、如果你好唔确定，当然都可以做啲 test。咁但系有好多人都知道嘅，即系你第一次，因为每一次会比上一次严重啊嘛。你第一次少少痕，第二次好严重嘅，或者去到孖润肠咁就好确定系，咁就以后都唔可以再食啦。希望如果咪会再发生呢啲事，惊危险啦嘛。
2: 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咧，我有位嘅朋友仔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啊，佢个女咧，佢有个女而家好大噶啦，佢个女都试过呢个情况咁样，咁然后咧，佢就你继续好好处理佢啊，咁样唔处理好佢咧，佢就好似而家我女咁有湿疹啊咁。哇，系你知唔知我几惊啊？当时吓唔系啩，去到湿疹，因为湿疹你大家听到嘅时候系即劲痕噶嘛咁。咁我都谂下，譬如佢真系出过呢个尘麻疹，有呢一个嘅。是不是叫敏感底啊？
3: 但是呢，濕疹和塵麻疹是不同的病来的。
2: 即
3: 是你有濕疹和濕疹，塵麻疹和塵麻疹是不同的机制的。即是塵麻疹，即是你濕疹那些呢，是它天生就是会在一些关节位成日会有些疹出的。但是你塵麻疹是有一刺激它先出的嘛。是有啲唔同嘅，唔同嘅，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尘麻疹而出湿疹，系唔会有呢件事嘅。
2: 咁但系湿疹会唔会喺日后再会出嚟啊？佢唔系个先天嘅话，
3: 湿疹好多时候都系先天，即系有好强嘅遗传因素。
2: 哦，
3: 系啦，嗰啲即系叫异位性
2: 嘅，系异位性系。
3: 咁咧就咁，当然你食咗某啲嘢，可能会扰乱免疫系统。 但唔係因為嗰樣嘢而導致佢濕濕疹啊嘛，佢係天生噶嘛。
2: OK， 咁如果真係譬如面對小朋友，因為我所講嘛，其實我個仔因為今次係生咗喺腳板底，係啦，咁我即係冇辦法睇唔到啊，係咪先？即係咁陰濕嘅時候，我仲怪佢熄咗電視啊，喺度就話腳痕啊嘛咁，跟住我真係萬分內疚話俾你聽，跟住冇辦法啦。
3: 好在唔係腳 pat 痕啫，如果唔係一定誤會佢。
2: 如果佩佩行都还好啊，佢佩佩行我睇到啊嘛，除非佢佩佩只厚得咁紧要啦。但系佢个脚板我真系完全睇唔到任何。正常嚟讲，如果有个如果出现呢个荨麻疹嘅话，因为你嘴好容易睇到一个肿噶嘛。如果身体其他部分嘅时候，佢系咪正常嚟讲系会红肿咁样噶？
3: 就好似俾蚊咬咯，会红，
2: 佢系
3: 会夹起一笪笪，
2: 一笪笪噶嘛。
3: 咁又或者一开始当然可以细笪。咁但可能係分布喺唔同嘅地方，不過如果你再唔理佢，再嚴重啲，咁佢咪幾笪細嘅就黐埋變一大笪都得咯。咁但個表現都係一樣，都係紅色同埋會咧趌起嘅。
2: 哦，
3: 因為佢係腫脹嘅嗰樣嘢係會。
2: 哦 ，OK， 唔係因為咧，我而家即係突然間醒起咧，有陣時啲小朋友咧，
3: 你都試過係咪啊？你有冇試過啊？都常見啦，其實。
2: 系啦，我就系话咯，咁我几时应该先系出现一个？譬如咧，
3: 我都试过
2: 呢啲算唔算啊？即系我啱啱
3: 算啦，呢个算啦，呢个背脊趌起咗，系啊，呢个就系荨麻疹咯。你嚟噶？
2: 我个仔嚟噶。
3: 哦，即系佢试过呢个系另外一次嚟噶啦喎。
2: 系啊，咁你只脚板之后咯，只脚板之后两三日咯，跟住就喺个身体度出现。
3: 咁咪真系未好翻晒咯。其实呢个荨麻疹仲有一个嗱，头先你讲咧系致敏系一个原因啦。
2: 系啊。
3: 其实未必一定系致敏噶，有啲病毒感染都系令佢有荨麻疹出噶，即系可能你个仔近排有病毒感染，有啲病毒感染系令佢出荨麻疹噶。
2: 哦，咁我点样先对症下药得到咧？定系净系攞真系攞啲抗组织胺咁样处理就得噶啦？
3: 系每一次发嘅时候咧，都系抗组织胺，轻微嘅通常抗组织胺都处理得到，但系严重嘅咧就如果严重有第二啲噶啦，可能要用类固醇，又或者要有其他药加上去。
2: 系
3: 咁，但系如果你系病毒感染呢啲咧，通常佢一次嘅啫嘛，过咗就
2: 系啊，冇咯，
3: 完噶啦，完就完咗啦。但有啲唔系嘅，有啲人系佢唔系嗰次嘅病毒，根本佢免疫系统系失衡，佢成日都出嘅，咁就可能咧需要食一段时间药噶啦。
2: OK， 系因为啱啱咧，我就系俾阿即系余医生睇我个小朋友，因为佢出咗呢一个脚板底之后咧，其实可能隔两三日佢有一次咧就喺度拗下咁样，跟住我就。我哋好拗咩咁，跟住我就见到佢身体咧有啲一笪笪嘅红色咁样，其实起咗好似真系好似蚊眼咁，但系佢一大笪，咁就当时佢冇一个叫做好似脚板底咁痕嘅状态。但因为我都系有理冇理啦，我都见到你咁样起一笪嘅时候，我仲唔俾粒药你食咩咁啊？跟住就食咗药之后就即系叫做好啲咁样。
3: 但佢依家仲有呢啲疹系咪啊？所以佢应该要再食一段时间药咯。
2: 哦，嗰次就食咗一段时间啦，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但系我哋系唔会知道系病毒感染定系啲咩源头噶嘛，
3: 查唔到噶，系啊。
2: 哦 ，OK， 咁所以我谂大家反而喺呢个位里边咧就要留意住啦，系啦，即系当你发现你小朋友，即系我得我句啦，小朋友有阵时讲嘢，我哋大人成日都都唔知系咪嘢咁样，但系呢次嘅经验教训我。点样都要信下个小朋友先，如果唔系就伤害咗个弱小心灵，同埋到最后你都系被伤害，因为你要好晏先瞓觉，同埋你要照顾佢所有家长。所以咧，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咧，都真系要问翻即系自己家庭医生啊。今晚唔该晒余医生，下次再倾，拜拜。
3: 拜拜。你我又再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会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的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是有意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好少而不是好多，但是警告不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间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大到更大范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是会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食环署昨日公布，本港有6区的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超过 20% 的警戒级别，其中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 46%。 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说，反映区内的百蚊烟蚊分布已经非常广泛，巡查后发现大围有私人屋苑和地盘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发出检控，并对有积水或者有机会引致蚊患的场所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同时即时分析区内数据，识别蚊患较严重的地点，持续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灭蚊工作。孔世杰在电台节目说，百蚊烟蚊指数趋势和过往几年相若，受到气温和雨量影响，百蚊烟蚊每年4至9月是最为活跃，当中4至5月是高峰期。沙田区议员陈谭丹就相信，大围近期的蚊子数量增加和是区内有较多工程有关，加上工地容易积水，管理公司未及时清理，导致积水成为蚊子滋生的蚊床，建议食环署可以参考内地做法，利用无人机等科技去灭蚊。本港强积金五月暂时人均赚近3700元。强积金顾问金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8日，强积金基金月内平均投资回报有1.1%，相当于人均赚3682元。当中股票基金回报有1.6%，以亚洲股票基金回报最好，回报达到5.1%。日本股票基金回报有4.2%，至于香港股票基金回报只有0.2%。另外，混合资产基金回报有1.1%，固定收益基金就亏损0.1%。今年以来，强积金基金平均回报有5.3%，人均赚超过17000元。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就香港和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交流经验，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紧密和互利的共赢关系。陈茂波说，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内地和亚洲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昼嘅2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传承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翻翻嚟啊！礼拜四啊，又嚟到十一至十二湾区升势力嘅时间啦。咁啊，上个礼拜有另一位嘅朋友喺广东嗰边陪住我啦。我系 T Max 啊，大家好啊，系啦。咁啊，今次咧宇航翻嚟啦。
1: Hello T Max，Hello
0: 宇航
1: 听众朋友，唔好意思啊，即系上个星期身体抱恙，
0: 系
1: 啊，今个星期好咗，但系把声咧仍然未恢复，所以大家即系迁就住先啦。
0: 好咗好多噶啦，其实上个星期咧，宇航都喺直播室，即系喺嗰边系听到佢把声嘅，咁但系咧真系好性感，我真系不得不讲。上个星期系啦，咁但系今个星期最紧要要保重身体啊，真系我觉得。
1: 大家今日，
0: 系啦。哇，今个礼拜咧，其实好想讲呢个 topic 系我私心好想开嘅，就系咧，因为成日我好记得第一集嘅时候咧，即系呢个节目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当时上榜咧就有一首嘅作品嘅喺呢个大湾区音乐榜，就系咧呢个太阳之子咧就系周董啦。咁啊，当时咧宇航就哇，但系其实咧大家咧对于呢只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啦，或者好多唔同觉得哇自己中意嘅作品系好多都各有所好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好想借住呢个机会咧，即系都真系攞呢样嘢出嚟讲。其实首先呢只碟咧就我自己听完之后咧，系我觉得乜嘢都有嘅。即系佢好多包罗万象，有少少令到我觉得啊，有少少翻去咧，我最初听周董嘅时候，哇！佢一只碟入边，你乜嘢曲风、乜嘢感觉都有嘅嗰种感觉嘅。
1: 呢张专辑其实出到嚟之后，首先讲下先嘅，就系即系当譬如话《太阳之子》第一首歌出嚟嘅时候咧，大家系即系几失望嘅，就觉得哇，成张专辑攞呢首做主打，好似

0: 即系麻麻地做咁样，咁甚至后屘就有譬如淘金小镇喺啲前奏出咗嚟啊，好多人就觉得哇好正啊咁样，咁但系而家你会见到大家对于呢一张专辑嘅评价就系、是，其实越听越好听嘅，
1: 系啊，
0: 即每一首歌其实系即系好值得去抡，好值得去细听，咁包括。剛才阿 TMS 你都講到啦，就話呢一張專輯好似咩風格都有，甚至係 tag 翻周杰倫以前一啲歌，我陣間都想講其中一首歌啊。咁、但係咧，即係我又想講就係、的而且確咩風格都有，但係呢啲風格都好似只不過周杰倫以往嘅作品嘅 2.0 或者係 3.0。即係佢唔會有一個全新嘅周杰倫嘅曲式嘅出現，而可能將以往做開做過嘅嘢再加工一下、翻新一下咁樣，即係有種一種咁嘅感覺俾到我咯。
1: 哦，唔係，但係我自己又有少少覺得，因為周董好識力處啊。即係其實有時我都會諗緊嘅就係、是、啊，其實我到底想佢再做一啲新嘅嘢啊，定係佢 keep 住呢一個嘅狀態，令到我。在这种感觉里面有一些新的作品去听呢，这个都是令到我有一点其实我有一些犹豫啦，是啊，即我又不会说失望，我一直听着我又觉得啊我到底想要什么呢，我都有一点这样的感觉的，是啊，但是其实这只碟始终有某些位置是令到我觉得回去我最初听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是啊，例如有提过的，
0: 是啊，不如这样我们都来在专辑当中即揀一首我们自己特別想去介紹去聽嘅歌啊，
1: 係啦，我自己咧其實特別中意淘金小鎮嘅，係啦，因為首先我本身就好中意一啲感覺上一聽落去咧好唔巴力嘅嘢嘅。即係好好有特色，好有趣嘅嘢，因為我自己比較貪玩，我覺得音樂我都中意啲好玩嘅音樂嘅。咁啊，淘金小鎮係令我有呢種感覺嘅。咁同埋佢令到我諗翻起咧，其實我最初聽周杰倫嘅時候咧，其實我係由忍者啊、雙截棍啊嗰啲歌入手嘅。咁當時咧，我聽嘅時候，我個感覺就係、是、哇，點解呢啲題材都可以寫到一首歌嘅？即係你會覺得啊，其實入 kind of 啊，我覺得有少少無厘頭噶。即係你諗嘅時候，點解突然間會係呢一個題材？但係佢寫完只歌出嚟又哇，又真係扣住個題喎，而又真係好正嘅喎。咁淘金小鎮係有少少令到我翻去嗰樣嘢嘅，即係佢冇乜嘢好大嘅道理想講嘅，其實。佢就係一隻借咗一個題材，借咗一個好有趣嘅一個主題，去用音樂去表達呢個主題，令我諗起其中一隻我覺得好kind of 令到我都好開心，就係、是、咧，我一路聽住時候，我諗翻起咧以前有一隻叫印第安老班溝，係啦，我有少少翻去嗰種狀態，覺得啊，其實周杰倫係一個玩味好重嘅人嚟噶嘛，
0: 係好玩嘅，
1: 係好好玩啊！我覺得呢隻歌就係、是。宇航你咧，你有冇邊一隻歌你係喺呢隻碟入邊都特別中意？
0: 嗱 ，TMS 你就話你係聽雙截棍啊、忍者啦，咁但係我係真係早啲嘅，即係我係真係。讀書時期聽住佢嘅當時第一張嘅專輯就係、是、J 呢一張專輯出嚟嘅、其實裏面好多歌咩《星情》啊、《可愛女人》啊，即係首首歌都好聽。咁而其中有一首歌咧，當時我聽下覺得好都幾特別嘅就係《娘子》呢首歌，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因為咧《娘子》呢首歌裏面有一段 rap 嘅，咁好得意啊！當時我聽就因為以往聽啲歌咧，即係你唱嘅歌詞會係一 set。你 rap 嘅會係另一種嘅，即係另一套嘅歌詞啊嘛。咁、但係當年呢首嘅梁子好得意就係阿周董嗰段嘅 rap 咧，就係將佢唱嘅嗰啲歌詞又無端端咁樣就 rap 一次出嚟咁，好奇怪。咁後屘了解翻有趣故事就話聽講啊，其實係周董錄音嘅時候即興嘅。咁填詞嘅方文山咧，即係聽到阿周董咁之後咧，其實佢都唔係幾滿意，即係佢就喂，不如如果你想 rap 嘅，不如我重新寫個段 rap 嘅詞俾你啦。咁但係周董就正如你話齋啦，嗰啲玩味十足，佢話唔得，即係即興呢啲嘢咧，如果你要再準備咧，那個味道嗰陣除就唔同啦咁。咁所以就即係 keep 咗佢嗰段嘅即興，但係反而成為咗經典咯。咁所以多年之後嚟到《太陽之子》裏邊有一首歌叫做《雙女多情》。去到最後的話，周董亦都重新攞翻梁子呢段嘅 rap 嚟 rap 多次。咁我覺得係好 call back 翻，即係我以前聽歌嘅回憶。即係我又覺得啊，係咪周董其實呢張專輯裏邊啊，某些程度可能都反映到人到中年咧，特別中意懷舊啊 call back 嘅嘢啊。所以呢首《雙女多情》又好啊，仲有另一首就係《打天下雨了》啦。即係今次專輯裏邊都好爆，點解呢？有啲人覺得就係同即係以前嗰首《晴天》咧，形成咗一個閉環啊咁。

0: 佢哋有时真係唔係好知道係边个嚟嘅，有啲人。
1: 咁但係呢，我觉得呢一隻碟呢其实係好所以啱啱李宇航都有讲㗎，就其实好似都係佢嘅 2.0 啊或者 3.0 嘅版本，但我嘅角度就会觉得呢隻碟好令到我可以将呢一位咁传奇嘅华语歌手去介绍俾一啲可能本身未必听过佢嘅再新一代。即系你一听你就知道，如果你谂紧佢嘅 signature 或者周杰伦呢个人系点，其实呢只碟都话到俾你听嘅 kind of。咁而对于 fans 嚟讲，亦都会 call back 好多嘅回忆嘅。咁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都几中意呢只碟嘅。
2: 系啊，咁所以我哋听周杰伦可能听咗廿几年啦。咁啊，但系喂 T-Max，
1: 系
2: 阵间下一 part 咧，我都会请即系啲歌手嘉宾嚟到啦。喂，佢哋都出道十周年啦。
1: 哇，
2: 系啊，最近即系佢哋呢个嘅女子团体啦，十周年啦，都有一啲嘅新歌啊，一啲嘅新嘅动向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噶。
0: 系啦，咁啊唔好吵咁啊记住唔好行开啦。咁啊喺呢一个时候咧，我哋都要听一听今个月嘅每月推介先嘅。系啦，有许志安嘅《顺天庸》。
3: 湾区声势力。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

0: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2: 翻翻嚟啊！呢个湾区声势力啊，咁啊第二 part 嘅时间啊，咁啊对面咧，今次喺广东呢边咧，宇航你就幸福啦。
3: 系啊，今日把声唔靓啫，但系身边嘅人好靓，请咗两位嘅美女嚟到，喂，介绍下先。粤语叫佢哋名咧，你会以为佢哋两姊妹啊？一个叫黄楚欣，
2: 系
3: 另一个叫黄子音，
2: 系，
3: 但一个大肚王，一个三毛王啊。嚟，等我哋介绍下佢嚟自 GNC 48嘅成员。
2: Yeah.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GNC 48嘅黄楚欣，大家可以叫我包包。
2: 系，
3: 包包你好，
2: 包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NC 48的王子欣。
3: 哎、hey, ，有冇叫咩？可以叫什么？
5: 可以叫我星星。
3: 星星，系啊、我哋即系都要同听紧节目嘅，包括系香港朋友啦，
2: 嗯
3: 啊，当然就大湾区嘅所有朋友啦，即系四个 hello 啦，介绍下 GNC 48，原来都唔知唔觉咧，十年嘅时间，
2: 哇！
3: 两位算系即系叫初代或者叫做到资深嘅成员，虽然佢哋而家仲好后生啊，问翻系几多年前加入到呢、這个GNC 48嘅先？
4: 我是2017年，
3: 可唔可以透露当时大概几多岁
4: ？O K 噶，我是17岁。
2: 啊
3: ，O K， 哇，行啦。
5: 我是2016年加入的，然后当时是16岁。其实我们两个是同年的，对。
2: 啊、有冇搞错啊？我听到这个年龄，我会觉得十年啦、啊，十年时间做咗咁多嘢，仍然系咁青春。
3: 系 T-Max， 你后生啲定佢后生啲啊？
2: 佢哋啊，佢哋后生啲啊，
3: 系。所以咧，其实今次咧，即系请到佢哋两个上嚟啦，即系算系代表啦，介绍下呢一个嘅 group 啦。即系唔知唔觉呢十年，我记得即系十年前，当佢啱啱出现嘅时间，系嘭一声嘅，
2: 系。
3: 因为包括当年都攞到咗我哋音乐先锋榜一啲年度嘅新嘅组合嘅奖项啦。
2: 嗯。
3: 咁然之后，我记得我真系参加过佢哋一啲即系。我哋啲活動咧，現場咧係即係請過佢哋嚟一個演出啦。
2: 嗯，
3: 我第一次即係感受到睇波嘅嗰種嘅震撼，即
2: 係
3: 嗰啲 fans 咧，嗰啲旗啊，嗰啲口號，嗰啲聲勢咧，你好似睇緊即係譬如我去曼聯主場啊，或者睇廣州隊嘅嗰種感覺一樣。你哋嘅粉絲好勁啊！
2: 哇，犀利啊！
5: 他們是有自己的那種寫那種 call 本啊、call 詞啊，就是所以。他们弹的也特别整齐。
2: 嗯，
3: 我唔知 TMS 喺香港即系会唔会有类似嘅呢一啲即系男团女团出到嚟嘅时候，啲 fans 系哇好整齐，有晒佢哋嘅嗰个即系统一嘅着装，然之后口号，然之后一齐好有节奏咁样去升援咁樣，會唔會有
2: 嘅？香港都有嘅，其實香港都有以前多啲咧，我哋會叫做地下偶像，我哋 underground idol 會多啲嘅喺呢邊。咁、但係而家其實佢哋都越嚟越多係開始行出嚟喺主流嘅 market 入邊，都會見到佢哋嘅身影。咁都開始多咗呢類型嘅可能係 fans 嘅應援啊，好整齊劃一啊，咁係開始有呢樣嘢喺香港都有出現㗎啦。
3: 係，同埋咧嗱，呢兩位係咁資深嘅成員啦，即係我覺得我都想即係透今日節目咧嚟傾下偈嘅，因為我了解到咧，其實佢哋嘅機制咧係好競爭激烈嘅、
2: 啊，
3: 即係基本上可能每個星期、每個月、每一年都會有啲嘅排名啊，可能排得比較好嘅就。資源傾斜得好啲啦、
2: 啊，
3: 甚至有你自己嘅作品啦、嗯，排到後啲嘅話，分分鐘即係就算人哋唔淘汰你，你自己可能都會想主動離開咁樣。即係喺咁樣嘅一個競爭嘅環境之下，到底過去嘅呢九年十年嘅時間有冇咩心路歷程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嗯，
3: 阿爸爸講先啦。
4: 嗯，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在之前吧，之前就是可能刚来这个团的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啊，因为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的就喜欢自己的粉丝没有这么多，就觉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就是坚持着做这个事情。但是就是随着就是自己就是努力，然后去做舞台呀、去做更多的演出，然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粉丝喜欢，然后呢就会得到更多的爱、更多的支持，然后就是因为这些粉丝的爱和支持，然后就会让你就是这么一路坚持下来了，然后也取得了粉丝也是帮你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2: 要不要来？
5: 我觉得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进来这个团肯定是因为喜欢、热爱唱歌跳舞嘛，所以也是因为热爱，所以让我们坚持着走了很久。然后因为粉丝也一路陪伴着你，所以你有时候可能有想过放弃，但是你想想粉丝也会觉得很舍不得嘛，就是想要跟他们继续见面啊，然后想要继续给他们带来更好的作品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来到这个团体，所以你有很多羁绊，然后你跟身边的成员啊也会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你就会到后面舍不得离开这样子。
2: 因为我知道咧，就今次 GNC 48咧为咗十周年呢一件事咧，其实都好多事会发生啊。咁啊，首先最第一样嘢就梗系有呢个十周年嘅主题曲啦，系啊，咁啊有呢一首嘅十亿啊。
3: 系啊，介绍下呢首歌啦，因为都有两个嘅版本啊，一快一慢咁样样。你哋讲下，即系两个版本有咩唔同啊？同埋你哋中意边个版本啦？
4: 我自己呢会比较喜欢那个炙热版，就是快节奏快一点的那个版本。然后呢，其实这两个版本呢，就我觉得就是表达的情绪有点不太一样吧，但是其实它的词呢是完全一样的，就但是呢，大家就是会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5: 我也是更喜欢炙热版一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女团给大家一直都是带来那种元气的活泼向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炙热版会更加的符合我们这个团体给别人带来的第一印象。然后我觉得因为里面的一些歌词也会让大家觉得有被鼓励到。
3: 所以其实十周年他们除了歌之外还有譬如说一些即综艺节目、或者纪录片，他们真的有一条即记录了过去十年的纪录片，在上个星期其实在 B 站都已经即是粉丝看得到了。跟着在今天的时间也都有他们一个综艺，他们自己自制一个即团综综艺节目都会跟大家去见面。所以我觉得不如这样 TMAX 接下来就听听刚才他们即两个都推介的这个十亿的这个即快板，等我们一些朋友即认识一下 GNC48， 原来已经出到十周年的这个女子组合。然后如果想更加了解多一点，因为他成员很多嘛，然后他们的作品的话可以再上网即 follow 他们的一些即最新的节目。
2: 这个时候听一听这一首的作品来自 GNC48， 我们有十亿。

0: 早上11: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晴转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3: 翻翻嚟啊！呢个湾区声势力啊，咁啊又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啦，2026年啦，嚟到第三个礼拜啦，咁啊系啊，咁啊今个星期咧有两首作品全新上榜嘅，系啦，咁啊因为咧宇航啊嘅声线啊，我会保护佢嘅声线嘅，所以我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即刻开始今个星期嘅大湾区音乐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2: 第十位。
4: 防卫是种机制，其实是不安。
3: 第十位嘅作品啊，我觉得呢一首作品咧，呼应咗我哋啱啱咧访问嘅两位朋友啊，即系来自 GNC48 嘅两位啦。咁啊，呢一首歌咧来自 IDG Bubbles 啊，有呢个嘅春季再遇啊。点解我咁讲咧？咁其实咧，IDG Bubbles 啊，最原先就嚟自于偶像女生 Idol Girls 啊，系系啊。咁啊，佢哋咧当时咧就系喺一。今年啊，2025年啊，5月17日嘅時候咧，就25位練習生一齊咁就去見咗一個傳媒嘅。咁啊，而今次呢一個嘅 IDG Bubbles 咧，就係9月嘅時候由7位成員去組成嘅一個子團嚟嘅。系啊，咁啊，今次呢一首嘅全新派台作品咧，《春季再遇》咧，其實咧就已經係佢哋嘅第4首作品噶啦。所以其實佢哋由九月，即係上年嘅九月開始到而家啦，短短我諗半年時間多啲啦，係啦，咁啊已經有4首嘅作品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呢一首嘅《春季再遇》咧，其實就有少少似係咧佢哋行過咗60几场。即系嘅演练啊，一齐笑过啊，喊过啊，之后咧，即系一啲佢哋嘅心声嚟嘅，系啊，咁啊，如果 GNC4D 佢哋嘅前辈嚟噶啦，所以其实系即系佢哋啱啱就有十年嘅时间啦。咁对于 IDG Bubble 嚟讲咧，其实佢哋嘅旅程啱啱开始，但系都有啲嘅感受，好想去讲。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喺我哋香港咧第4首作品咧系有特别嘅意义嘅。即系因为通常咧，我哋出歌，我哋会一季一季咁讲嘅，有时。咁4首啱啱就系4季啦。咁所以嚟紧咧，其实对于 IDG Bubbles 嚟讲咧，佢哋第5首嘅作品咧，就已经再系一个新一年度感觉嘅开始嚟噶。即系前面有4首代表咗4季啦，然之后之后嘅路程，佢哋又会点样行落去咧？呢一首作品，多谢大家想同大家讲一啲佢哋嘅感受啊，同佢哋一齐行过咗呢段嘅短短嘅时间，都希望大家嚟咁继续支持佢哋嘅第10位嘅作品《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
2: 第9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9位嘅作品啦，有布之伦嘅《贴地》啊。系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我觉得我睇到呢个歌嘅歌名嘅时候咧，我觉得第一个感觉系好亲切嘅。
5: 哦，点解嘅？
3: 因为贴地咧系唔贴地嘅，贴地系贴地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正嘅，
5: 因为我哋呢边有时讲啦，即系当然系形容得唔好啦，就系咩书到贴地咁样样。咁但系写咧，其实都系即系天地嘅地嘅。所以今次即系 Alan 布志伦写贴地，咁我觉得又好似又即系亲切啲，同埋即系 nice 啲。
3: 系啊，咁啊，其实呢一首歌咧系讲紧感情入边嘅嘢嘅。系啊，即系咧，有时咧，我哋拍拖嘅时候咧，都硬系咧会有好多嘅界线啊，又会谂好多包装啊，即系我自己都有时都会嘅，系即系我一定要将自己最完美嗰边俾佢睇，嗰啲坏习惯咧，我要收埋晒啦，我一定要做咩都好小心啦，咁样。咁但系咧，布志伦就想讲话喂，其实咧有啲当你遇到一个人， 就令到你完全放鬆咧，就翻翻落嚟地球啊！唔好咁多話幻想啊、掩飾啊、畫咁多界啊，你先會發現咧，原來做一個正常人咧，好腳踏實地咧，其實都好足夠去愛一個人嘅，即係一個冇目的嘅戀愛，一個好單純，因為我中意你，因為你令到我落翻地球，令到我。

0: 所以我想同你继续行呢一条喺感情上嘅道路，系啊，咁系一个好鬼死有 feel 嘅嘢嚟噶，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
1: 系 ，Team S 可唔可以即系教下我哋用呢个贴地去点样样去做一啲即系比较好嘅，即系唔系输到贴地咁样样，而系好嘅积极啲嘅用法啊？
0: 哦，其实喺我哋香港咧，我哋讲贴地或者我哋讲贴地咧，其实本身就系话好亲民嘅意思。
1: 哦，
0: 系啊，即系有时候我哋都会讲
1: 坚尼地系相反，
0: 系啦，同坚尼地系相反嘅，即系有时候我哋都会同一个我哋都会啊某个歌手或者某个朋友，哇，你好贴地噶。即係你好好係令到人哋有共鳴嘅喎，好係喺佢哋嘅角度一齊去出發嘅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如果咁講咧，我覺得講嘅時候唔好加衰度或者輸度，就已經好貼地㗎啦。原來學愛上你學會謙卑。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八位啦，咁啊上榜两个星期啦，上个礼拜喺第十位，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啊，有邓小巧嘅《外向型忧郁人格》啊，我想第一样嘢咧，其实我都几想问宇航嘅，就系咧，你有冇做过 MBTI 噶？
1: 啊，有噶，
0: 你系 E 人定 I 人嚟噶？
1: 我系 I 咯。
0: OK， 你系 I 人。
1: 哇，我又想讲啊，即系我想讲就系大家唔好俾呢个人格去框住咗自己啊，即系唔好帮自己贴标签啊。因为咧，我发觉咧，而家好多人咧就话啊，我测咗个 I 人啦，咁我喺工作又好，生活当中我就唔交朋友噶啦，我唔外向噶啦，我唔去积极点点点点点啊，咁样。咁反而其实会有一啲，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啊，系一种唔系几好嘅影响啊，因为我哋唔可以跳出自己嘅舒适圈啊。
0: 啊，明系啊。不过但其实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正正系提下大家呢样嘢嘅，即系除咗系有时唔好贴自己嘅标签系点之外啦，但系同一时间咧，有时如果发现自己咧又真系觉得哇，我其实需要一个人消化一啲自己嘅哀伤又好啦，或者一啲烦恼又好啦，其实就即管俾自己去消耗一下啦，即系俾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啦，消化一下啦，系啊。因为咧有时你将好多人嘅情绪啦，或者照顾得好好之后啦，但系会忘记咗自己嘅，即系呢样嘢咧就变成咧感觉上人哋望落去觉得哇，你好似好 OK 啊，你好 enjoy 啊，好 open 啊，好开心啊，但系其实咧 deep down 嘅你可能有啲嘢系需要去处理咗先嘅。咁啊，我觉得呢样呢首歌咧都令我谂翻起咧王菲嘅其中一首歌嘅个歌词嘅，就有时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啊？咁啊，所以有时咧学识得爱自己多一啲，咁啊有呢一首嘅《外向型忧郁人格》，佢系邓小巧。

0: 本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七位是来自周董，系啦，今日都介绍过啦，周董呢一张全新专辑里面嘅同名主打《太阳之子》。咁但系今个星期啦，哦，下跌嘅幅度都比较大嘅，因为上周排名第三季军，我仲谂住有机会上一上，点知今个星期咧就跌到落第七。会唔会都预示住就系其实专辑里面有其他，即系可能大家觉得咦更加入耳啲嘅传唱度高啲嘅歌？可能會好快上榜啦，
1: 唔出奇啊！咁如果想知道就繼續留意住我哋嘅大灣區音樂榜啦。第六位嚟到今個星期第六位嘅作品啊，上榜三個禮拜啊，咁啊佢嘅下跌幅度咧，其實就都比周董更加厲害添嘅嗰只歌，係啦，因為上個禮拜咧其實係冠軍作品嚟嘅，咁啊今個星期咧就跌咗五級啦，就嚟到第六位啦，係啊，咁啊有那人那地那天嘅 Kelly 陳慧琳啊，咁啊雖然咧係回落，但係咧我覺得反而厲害嗰樣嘢係仍然榜上有名嘅。是啊，即是仍然在个榜上面。咁因为其实呢一首嘅作品呢，我觉得是一个好有趣嘅一首歌嚟嘅，一首好电影感嘅作品啦。咁如果本身呢，特别系你有一路系 Kelly 嘅 fans， 有睇过佢以前主演嘅电影啦，呢个薰衣草嘅话呢，我相信呢首歌呢对你嚟讲会更加有感觉。

0: 我哋休息一下，转个头翻嚟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嘅 Top 5。
1: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

0: 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1: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派台歌，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5: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0: 2026年啊，咁啊第三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第五位嘅作品啊，有许志安嘅《顺天翁》啊，亦都系我哋嘅每月推介嘅作品啦。
1: 系，咁即系证明我哋有用，我哋每个星期每个礼拜咁样去推呢一首歌，
0: 系
1: 上榜嘅名次系越嚟越好。
0: 系啊，
1: 顺天翁飞得越嚟越高。
0: 冇错，咁啊呢首歌咧，我觉得呢只顺天翁啊，即系呢个意象咧，就同呢只歌一模一样啊，即系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啦，就算啦。有时系逆风都好，你只要乘住呢一个嘅逆风咧，你将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嘅。有许志安呢一首嘅作品喺第五位，《顺天翁》。

0: 四位。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四位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喺第六位啊，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嚟到第四啊，咁啊有陈建安嘅《李子》啊，咁啊都第三个礼拜去讲呢一首嘅作品啊，咁啊呢一首嘅歌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温暖嘅，因为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咧好多歌咧都系会写妈妈嘅，
1: 啊系，
0: 但系爸爸咧系真系比较少啲嘅。咁而呢一首歌咧，就正正咧就系以安仔嘅爸爸嘅逝世，即系佢纪念佢爸爸逝世嘅20周年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其实我想话，有时除咗妈妈之外咧，即系啱啱过去咗系母亲节啦。咁其实咧，爸爸咧亦都系一个为咗你付出咗好多喺屋企入边咧，其实好多时候可能默默地做咗好多嘢而你唔知，而 which 可能改变咗你好多，或者塑造咗而家嘅你嘅一个人嚟嘅。所以记得要感谢爸爸。
1: 系啊，作为爹哋，我绝对举脚赞成 TMS。你讲嘅头先呢一番嘅说话，我亦都希望就系爸爸喺屋企即系嗰啲角色，唔好再咁沉默啊、严肃啊，多啲同仔女系嘛倾下偈。咁而仔女嘅话咧，有咩嘢爱嘅说话要及时讲啦。如果唔系嘅话，可能即系好似安仔咁样样，即系有时候后悔莫及啦。要透过歌先至可以再去即系抒发呢种嘅爱出嚟。
0: 嗯。

0: 州季军国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咁啊，英文歌名 Evolution 咧就同佢嘅演唱会啊，巡回演唱会嘅主题一脉相承噶啦，一首好有力量、好有即系令到我觉得好 rock 嘅一首作品啊。咁啊，呢一首嘅《推倒重来》咧，我自己无论系喺我自己国语力嗰边嘅排行榜，亦都有呢只歌啦。咁啊，所以咧，我每一次听呢只歌咧，我都突然间觉得咧醒晒嘅个人，好鬼死有能量，突然间好有冲劲啊！觉得无论面对啲乜嘢都好，湿湿碎啦。

0: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咁啊，上个礼拜喺第四位，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之前咧就好似都未讲过嘅。咁啊，呢一只歌点样嚟嘅咧？其实咧，话说咧，就系当时咧喺呢个 My Tree of Life 巡回演唱会期间咧，已经有咁样嘅 idea 噶啦。咁啊，当时乐队嘅成员咧，叶崇恩咧就写咗一段咧，用喺《小城大事》入边，谂住换衫嘅时候间奏嘅音乐，其实个 show 嘅间奏嚟嘅啫。咁佢听到咧，阿千嬅听到之后就觉得哇，好好听、啊，咁好听，不如做即系变成一首歌啦，咁样。咁啊，于是咧就有呢一个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呢一只嘅作品出现啦。咁啊，佢自己都有讲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咧，人生咧真系唔使谂咁多然后，唔使咁执着，学识享受过程。个心安静，时间会话俾你知最后嘅答案系点嘅。
1: 我发觉咧，千嬅咧，佢啲歌都好中意呢种嘅，即系忽然之间揾到灵感嘅。头先你讲到《小城大事》，咪就系当年嗰部电影《大城小事》嘅配乐嚟嘅啫嘛。
0: 啊，系啊，系啊，
1: 系嘛。跟住阿 Paco 话：喂，呢个配乐正，我要将佢变成一首歌咁，咁先至有千嬅嘅嗰首咁经典嘅《小城大事》出咗嚟啫嘛。
0: 系啊，所以呢样嘢就系音乐奇妙嘅地方啊。有时咧一啲好不经意嘅地方，同呢只歌个主旨我觉得好似嘅，回归一块小石头讲紧嗰样嘢，真系唔使谂太多噶。跟住你嘅心情，一步一步行，你有一啲惊喜可能会喺前面等紧你。

0: 台湾歌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城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1: 恭喜晒
0: 国语歌成为咗冠军歌。
1: Yeah.
0: 首先呢首歌咧，TMS 有冇留意到歌名好长？我发觉咧，而家啲新一批嘅呢啲年轻歌手咧，佢哋好中意啲好长嘅歌名，
1: 系
0: 十几隻字咧，即系有时候佢哋想通告咧，我话喂，你记唔记得背唔背到呢首歌歌名？佢哋都有时候都讲错嘅。但系唔知点解好中意嘅风格嚟噶，咁同埋就系伍嘉诚，其实我哋即系当话呢个好消息，话诶呢首歌攞冠军嘅时候咧，佢收到啲消息咧，好开心，即系因为佢系其实系广东人嚟嘅，咁所以佢对于自己嘅歌能够俾譬如大湾区嘅乐迷歌手或者我哋嘅电台 radio 啦，所去欣赏接受嘅话，佢系好开心，即刻就录咗一段即系感言啊，多谢俾到我哋啦，咁同埋其实佢都好中意唱粤语歌嘅，佢最近亦都有一首粤语歌，即系有机会接落嚟，我哋节目当中都可以同大家嚟即系分享。有冇见到就系、是？可能呢個粵語嘅種子喺個心中仍然係即係萌緊芽，所以佢好希望透過自己嘅粵語作品又好啊，或者佢嘅作品征服到粵語地區嘅朋友都好啊。總言之就係有個成績嘅話，佢就特別開心。咁而今次呢首歌咧，同佢以往啲歌係幾唔一樣風格上邊啦，因為佢以往啲歌可能會比較即係會飆高音啊，會力竭聲嘶啲咁，但係今次呢首歌咧，相反係會走一種迷幻嘅電子曲風啦，咁甚至我覺得幾啱一個人自己夜晚用耳機去聽，因為好沉浸式，成為你自己個人嘅 BGM 一首歌嚟。
1: 係咁啊！恭喜再一次恭喜曬伍嘉誠，咁啊亦都期待佢之後嘅作品啦。咁啊，今個星期冠軍嘅作品啦，等我的眼淚流成海水，伍嘉誠。

0: 咁啊，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十首作品咧，已经全部同大家见咗面啦。咁啊，记得咧锁定住我哋呢个湾区星势力啊。咁啊，每逢礼拜四嘅11点至12点都有我 TMAX 啦，同埋宇航喺广东嗰边系啦。
1: 咁我哋下个礼拜四再见啦，好嘛？
0: 好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的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会好少而不是好多，但是警告不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说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亚联油正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2027年建成和开始使用。亚联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说，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亚联油希望通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说公司仍然评估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要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最少需要四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要求阿布扎

0: 俾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后，公司经复查伊拉港出口嘅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一倍。而目前嘅复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嘅能力大约系18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非常欢迎，最重要是展开沟通，维护地区和平。高市否认忧虑美中走近导致日本被抛弃。他在主要政党党魁讨论会上话，特朗普访华之后冇耐听取了对方关于会谈的详细说明。高市自己早前围绕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令到日中关系变得紧张。高市话，关于对话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仍然保持各层级的对话。在国际法上对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评价，高市强调，目前各国都认为给予明确评价并不符合国家利益，希望做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天津警方在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成功拘捕一名疑犯，而美方早前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名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话，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法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食环署昨日公布，本港有6区白文烟蚊有蚊气指数超过 20% 的警戒级别，其中大围指数最高达到 46%。 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说，反映区内白文烟蚊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巡查后发现大围有私人屋苑和地盘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发出检控，并对有积水或者有机会引致蚊患的场所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同时即时分析区内数据，识别蚊患较严重的地点，进行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灭蚊工作。孔世杰电台节目说，白文伊蚊指数趋势和过往几年相若，受到气温和雨量的影响，白文伊蚊每月年的四至九月是最为活跃，当中四至五月是高峰期。沙田一名男子由单位堕楼死亡，警方拘捕他的妻子和儿子。事发喺昨晚近十点，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佢61岁嘅父亲由月明村明耀楼高层单位堕楼，倒卧喺大厦对开。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男子当场死亡。死者21岁嘅儿子以及52岁嘅妻子被捕。据了解，死者同儿子因为升学嘅开支问题喺厨房发生争执，妻子随后介入调停，三人争持期间发生剧烈嘅身体碰撞同拉扯，死者混乱中怀疑失去平衡，意外堕楼。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的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退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是有骤雨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特别的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是特别高的，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我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7: 多堪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12:09开始劲爆恶势力。啱啱咧，我话呢一位嘅嘉宾咧系冇得救噶啦，唔关我事噶。佢嗰个名系无可救药啊嘛，梗系冇得救啦。有表弟喺度，表弟，
10: Hello, 大家好 ，Hello Chris 你好，
0: 表弟梁伟谦，冇错啦，系咪？因为咧别名就系表弟啦。如果唔系咧，啲人以为我同你有咩亲戚关系噶啦。OK， 好啦，我哋翻翻嚟先。好耐冇见表弟啊，好似真系好似，唔系因为我对上一次。唔好踢爆啊！对上次见到佢啦，系啦，咁啊，即系冇几耐之前，咁啊，跟住今次又见到佢，系啦，咁嗰次我都知道佢好似有啲新嘅即系状况嘅，估唔到咁快有新嘅歌曲推出。你话我上次同你做嗰样嘢，我点算好咧？唉，我迟啲先谂啦，冇理咁多。不过咁样嘅，因为咧就系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咧，我自己觉得啊吓，因为上次 Midnight Call 嘛。
10: 嗯，
0: 系啦，咁啊 ，Midnight Call 都好洗脑嘅，同埋我都觉得咦唔错嘅 Midnight Call 咁，咁但系去到呢一首歌嘅时候，我都谂啊会唔会有压力嘅咧？即系种压力就系、是、啊，可能要个曲啦，又要比上次更加好啊，更加 catchy 啊咁样。
10: 其实我做嘅时候，我又未系好谂呢样嘢，但系我一开头系谂系，我觉得我想写啲开心啲，即系大家 sweet 啲嘅东西咁样，咁、就，但系啱啱喺我嗰个 demo 嗰度咧，我发觉。我找不到，那我決定做新寫。
0: 哦，那我問一下先，那為什麼是不是你一向都不是很特別喜歡寫一些 sweet 的歌的？
10: 嗯，又不是的，只不過是我發覺你當你在夜晚的時候，你 emo 的情況下，你會多數寫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0: 哦，是啊，是啊，是啊，
10: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多一點。
0: 是，所以你多數就是夜晚寫歌的。
10: 一定要。
0: 是， 是 OK， 就寫一些 emo 的歌。那為什麼不直接出 emo 的歌呢？
10: 那我又覺得，
11: 其实都冇乜 emo 啲嘅歌喎，你夜雪都唔算
10: 唔算系好 emo 嘅。咁可能系最近我都觉得，又未去到我都要系睇嗰一期嘅情况系咪真系有啲唔开心嘅嘢，我再决定出唔退出。同埋我谂 Midnight Call 上次成绩都几好啦，
11: 几好啊，系啊，
10: 多谢大家，
11: 首歌又唔错，
10: 跟住就所以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做一个可当好似。延续版咁样去做呢件事，所以你都会听到有呢样嘢
11: 电话咯，系啊，我都觉得，我一开头嘅时候听咧，我都谂紧啊，系咪真系延续住上次？咁所以啱啱你所讲，其实都系刻意去延续上一个嘅主题噶咯，
10: 都有系系有。
11: OK， 好啦 ，demo 里边咧，首先系冇开心嘅歌啦 ，emo 歌多啦，咁样
10: 都系，
11: 咁啊，重新再作嘅时候，咁啊可以系一个叫做冇框框情况下作啦。咁有啲咩嘅想法咧？咁样。
10: 有啲咩嘅想法呢？我谂系从我歌曲嗰、那个编排嗰度会有多少少想法，

0: 可能你呢首歌，我哋編曲上面我會擺咗少少 vintage 啲嘅聲音啦，
1: 嗯，
0: 例如係嗰啲比較舊式少少嘅 synthesizer 嗰啲聲啦，同埋有黑膠嗰啲果粒感嗰啲，即係嗰啲。
1: 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即刻諗到邊一個位啦。
0: 咁嗰啲我都覺得係得意嘅，我哋係希望就係每一次即係之前 Midnight 有電話聲，呢一個就我就想擺啲黑膠聲，即係可以多啲唔同嘅。唔只系乐器上面嘅声音，可以摆多啲其他声音落去。
1: 系嗰啲 effect 都做得几好嘅。
0: 多谢你。
1: 系喂，但系要先讲下先，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呢一首即系冇一个全课嘅 demo 喺度啦，即系重新做嘅时候，重新去做呢一首歌曲 demo， 当时系谂住啲咩嘅咧？要系谂住 sweet 嘅啦。
0: 系。
1: 嗯，
0: 咁呢一个要讲系有个灵感咯，即系我系一个好中意好八卦人嘅，我会中意周围喺度望嘅，咁我就因为我要写首歌嘅时候咧，我真系冇乜灵感，
1: 嗯，
0: 冇灵感嘅时候咧，咁就喺条街，咁我见到有对学生情侣，
1: 嗯，
0: 佢系着住校服嘅，
1: 嗯，
0: 跟住就佢哋喺嗰个。即係好似巴士站定唔記得咗喺學校門口 whatever 啦，咁就喺啲好難離難捨又好黐纏啊咁，哎呀我要翻學啦，跟住我就覺得，跟住我就喺個對面馬路嗰度，我就咁樣翹咗隻手，哎呀，好得意喎咁樣，即係成件事雖然聽落，
1: 我想問你有冇望到你啊？
0: 我唔知啊，我希望佢冇望到。
1: 即系一望到你就即刻走啦，系啊，做咩呢个怪叔叔望住我哋拍拖噶？
0: 咁唔系，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好 sweet 啊嘛，即系系咯，但系即系人哋眼中都觉得呢件事好 sweet 嘅话就系咯，咁所以我就要用呢件事嚟做。
1: 但系呢个 sweet 你系嗱，因为 sweet 都有好多种噶嘛，即系可能系一点点甜，或者系甜到漏噶嘛。嗰时有冇想法啊？究竟我嘅 sweet 要去到几 sweet 啊？个 demo，
0: 我觉得个 sweet 系要去到系。唔会话系一点甜，因为我觉得一点甜系 Midnight Call。咁如果你要去到好，要去到好好痴缠，哎呀唔可以离开你啊咁样，即系嗰个我眼见嗰个情况就应该系嗰种甜到流要系啦。
1: 即系所以你今次嘅方向都系谂住啊要写一首甜到流嘅歌曲嘅。OK， 因为咧其实今次咧曲词编监咧都系你嘅咁样，咁啊编监咧都系即系有位朋友一齐帮手啦，就系 Dominic 啦咁样。但系一阵先讲编监嘅部分，讲埋词先啊。好啦，所有嘢都系由零开始啦咁样。个词系咪都系谂住嗰对嘅情侣嘅咧？
0: 的确，我谂hook line或者系个 chorus 嗰位最多都系嘅，系啦。咁但系当然都有啲系我自己谂嘅嘢嚟嘅，即系可能系关于影讲讲有一幕系菲林同埋底片嗰啲咧。其实系因为我自己咧，如果我同女仔啦或者嗰啲，咁佢哋咧有一个网上面咧，通常就会话咧男仔影女仔，佢哋会影到好样衰嘅。
1: 男仔影两集，影女仔影套，
0: 即系可能另一半嘅生活。
1: 哦，正常啊，冇祈求过会靓啊！讲真，我从来都唔觉得靓啊。
0: 系咩？
1: 系啊，唔系张张相都核突过我老公影。
0: 嗱，呢个就系我要想讲嘅嘢。咁就系因为咧，你影相其实系可能男仔嘅角度，我哋系想捕捉一啲对方一啲好不经意嘅一啲生活嘅一啲。琐碎嘅，但系喺自己眼中会觉得好靓啊！咁呢个就系恋爱脑嘅真题。
1: 咁你先系恋爱脑，
0: 冇错，
1: 即系情人眼里出西施。
0: 系啦 ，exactly 就呢个 term。
1: 哦 ，OK， 所以就将呢一个咧就代入咗喺个词嘅部分。OK， 先讲呢首歌 demo 咧，曲词咧都系你自己嘅时候咧，今次由零开始算唔算好快已经完成咗咧？
0: 唔系啊，都应该系我最耐嘅。
1: 哦，点解咧？
0: 可能就系冇灵感，就系搵谂极都好似冇啊，好似因为我听净系听我 demo， 听好耐，跟住我就谂有谂过咧，不如喺啲 demo 度改啦，即系可能三首嘅嘢咁啊，捞下捞下捞下捞到埋，
1: 都系可以嘅，
0: 系唔得嘅，
1: 系冇错，因为嗰三首唔系开心嘢，
0: 唔系开心嘢，咁又唔得嘅，咁我又。系咯，所以就真系都写咗好耐好耐。
1: 嗯 ，OK， 喺呢一个 demo 里面就度咗好耐，但系同时之间咧，其实今次呢一首歌曲咧，《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咧，系你第一次参与埋编曲嘅部分嘅。
0: 冇错。
1: 系啦，点解？首先我唔讲点样做住啦，点解会今次想试埋编曲呢？
0: 我觉得好似系一个我会叫成就解锁咯，即系可以试下一个，原来试下四行字里面都可以有自己个名，嗰个感觉我觉得好神奇，好
1: 系系
0: 好即系好似全部都系我有我份有份有我嘅
1: 参与
0: 喺度咁样。
1: 系，但系编曲咧，我成日都系话唔容易嘅，因为基本上咧，一首歌曲除咗人声之外咧，基本上其他所有嘢要营造嘅嘢都系全靠个编曲。系啦，
0: 冇错，
1: 即系我会咁样形容啦，咁样，因为你教我噶，你咁样望望我先好惊添咁。咁但系今次喺编曲上面咧，阿 Dominic 啦。

0: 种甜蜜，可唔可以咁讲？
1: 类似啦，类似啦。
0: 哦、，OK， 咁所以喺编曲里面咧，你啱啱所讲咧，加入咗一啲黑胶嘅一啲嘅元素啦，咁啊，难唔难啦？今次第一次做编曲，
1: 有佢嘅难度嘅，因为你要营造嗰、那个嗰、那个感觉咧，即系嗰个 feel 咧，你要试好多唔同嘅声，
0: 系
1: 你要拣净系个 synthesizer 嗰个声咧，都有好多要拣啦，跟住净系嗰个 beat 嗰个声都要拣啦，
0: 系啊，每样嘢都要拣
1: 啦，冇错冇错啦，咁啊，跟住我哋有谂过咧，要唔要 vintage 到尾咧，即系咧直接嗰个尾段嗰度咪，
0: 系
1: 系，呢、這个我哋谂住咧去到好八十年代嗰啲咧慢慢飞欧，咁、我哋都有谂咗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approach 咁样，所以就好多心，我好多心。
0: 是啊，但是越多心就越搞得耐咯。
1: 冇错，就是因为咁样我就想啊死啊，这个又好像好啲喎，这个又好像好啲喎，跟住呢我就问人啦，跟住点知呢我问完呢个之后呢佢出咗第二个 C 呢个 option 俾我嘅时候呢咁、就变咗 ABC 嘅 option 继续揀。
0: 是啊，所以有阵时呢
1: 揸紧咗。
0: 同埋你第一次做嘛、
1: 啊。
0: 第一次做就真係好想可能好多嘢要摆入去或者点样去摆嘅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咯。
1: 嗯
0: ,ok,、但有听众问呢就係灵感嚟自边一度喎呢首歌曲。
1: 灵感嚟自边度？灵感系嚟自一个我会话系就系一个
0: 除咗嗰对情侣之外，
1: 啊，当然都有自己嘢嘅，系、当然都有自己嘅谂法嘅。就系、是、我谂我自己嘅就系嗰、那个嗰、个影相嗰一 part， 嗰、那个，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咧储存啲黑图嘅人嚟嘅。
0: 哦，惨啊！
1: 系啊，咁啊有啲大镬嘅，但系我就觉得
0: 储存人哋黑图啊，唔系你自己
1: 冇错啊。咁但系你睇完之后，你觉得吓几得意喎，咁样咁呢个我就系觉得，会唔会都系一个恋爱脑嘅其中一 part 咧？咁
0: 嗯，
1: 但系我自问我就未系去到十分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将呢一件事都纳入为恋爱脑嘅，我都五分咯。
0: OK， 唔系我人都会想问佢系咪一个恋爱脑嘅人嚟嘅。不过我见到咧有听众就话 MV 好 sweet 咁啊。MV 系真系好 sweet 噶，上一首 Miracle 系冇女主角咁，
1: 冇，
0: 但系夜雪系有嘅，我印象都 sweet 嘅，有啲位，
1: 有啲位
0: 系啦。但系呢一首歌都几多系几 sweet 噶 ，OK，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下 MV 嘅部分啊。
2: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 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3: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2: 教育家、
4: 生活家、
2: 体育家、
4: 艺术家、
2: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嚟个 MV 之前咧，好快讲埋咧，我记得我要讲咧就系、是，我觉得呢一首歌一开始头听嘅时候咧，都几唔同 Midnight Call 你嗰种嘅声音嘅，系啦，感觉上呢个系咪叫做？我唔知道大个咗，或者系纯粹用另一种嘅声音去演绎呢首歌。
1: 我谂系第一首咧，我会比较个人会再跳脱少少，好跳脱嘅。咁但系呢一首就会再，因为好 sweet， 然后我又好想比较，我唔会话系心情，因为心情会比较似啲抒情慢歌。但系我会话我用声嗰个方法系的确系有少少调整嘅，系啦，即系会再摆落少少个发声嘅位置，就会再厚翻少少啦把声。

0: 因为都听得出系唔同嘅，系、
1: 嗯、
0: 啊，咁所以都花咗上功夫啦，同埋我知咧人声里边咧都系落咗一啲嘅功夫啦，咁、嗯、样系啦，即系处理嘅时候咁。咁但系好啦，去到 MV 啦，睇先，表弟喺 MV 又大胆尝试，大个仔，佢真系大个仔，做咩咁 sweet 嘅一个 MV？
1: 這个咁因为恋爱佬嘛，你又要无可救药嘛，所以我哋一定系需要甜啲嘅，
0: 冇错。所以咧就系呢个系劲甜，跟住又即系弹晒吉他。但啱啱咧我未开麦之前，我就有一幕咧我都好记得嘅，就系、是、佢用吉他入边嗰个角度，
1: 冇错。
0: 跟住就系望住个女仔嗱，因为咧我曾经喺其他 MV 里边咧，可能系见过用邮箱嘅角度啊咁样。咁但系吉他嘅角度，我觉得几得意喎。点解会用吉他嘅角度咁样？或者唔系咧？里面的 MV 是不是大部分是导演去
1: 啊？这个是导演安排的、啊、这个我们导演就他就真的上网买了一支二手吉他，然后就将那个 camera 呢，
0: 哦，这么浪费啊，但是一幕而
1: 已、哦、那支应该是旧吉他，即是都很旧的那支吉他，那我们就将后面那个音箱锯开了，
0: 是啊，
1: 然后就摆那部机在里面、哦、那我们拿一个 shot， 其实很漂亮，
0: 很漂亮
1: 的那个画
0: 面，是啊，
1: 这个是导演的主意来的，导
0: 演
1: 呢，导
0: 演是啦、啊，跟住有听众啊，你哋系睇呢啲嘅喎，有床戏嗱，佢嗰个床戏喺张床度，即系倾下偈，
1: 倾下偈啫，
0: 系啦，咁样有冇即系今次咁 sweet 嘅程度，会唔会怕丑啲咧？
1: 又唔会、啊，反因为本身 crew 方面我哋有
0: 女主角唔识噶嘛，本身
1: 都识噶，
0: 哦，
1: 系因为本身我哋都认识佢，咁、哦、我又觉得系咯，佢系一个都好有演戏经验嘅人，佢、
0: 嗯、
1: 一埋位就好多嘢都带到你先。
0: 是
1: 起码不会两个人一起尴尬先，起码有第一个第一个人就不用怕，就是很放的时候我都可以好跟住好、
0: 哦。所以你就没有出现过尴尬的位置，因为他已经很
1: 同埋我们都有、口头上讲过、哎、我们会大概做些什么、
0: 哦、
1: 就是大概大家打一个底先的。
0: 是、对于今次的 MV 感觉如何呢？
1: 我
0: 同埋你话啱啱临尾嗰幕啊嘛，
1: 系啊，
0: 系你过嚟听下。
1: 讲其实临尾嗰幕其实系几分嘅，因为我哋最尾系穿咗、嗯，其实原来系有个景，
0: 嗯、
1: 就搭咗喺个天桥底嗰度嘅，跟住就最尾拉住个好大嘅 wide shot， 跟住就见到我同女主角喺度互动啦，跟住隔篱出 credit 咁样。
0: 系系
1: 呢个其实系几分嘅，我哋原本都有谂过穿唔穿嘅，咁、嗯、我哋一开头都有第二个 approach， 就可能喺个天桥底直接摆晒啲唔同嘅家私。我哋就拍我哋喺个天桥底嗰度生活，咁、
0: 嗯、
1: 呢样嘢咧就系、是、好可以好恋爱脑啦，就系、是、话就算你咩环境都好，你只要生活对方有生活上有对方，你都会好开心。咁、
0: 嗯、
1: 呢个就系恋爱脑嘅真谛啦。咁、
0: 嗯，但系到最后就决定 one shot 咁样去做呢件事。OK， 不过即系导演都花咗心思睇得到嘅呢一个 credit 俾翻导演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当然啦，就系要睇翻呢个 MV 啦，因为都系真系好 sweet 嘅。但系嗰种 sweet 咧，未必去到好嘭嘭声甜到漏嘅，佢声音等等，未必系嘅。我觉得咁，但系呢一个又觉得啱啱好嘅咁。但我要问。问埋咧，就系因为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嘛，仲有翻零钟时间，表弟系咪一个恋爱脑嘅？
1: 我觉得我应该唔系嘅，我系几理性嘅、嗯，即系我会好分到我而家要做呢件事就要专心地做，嗯、因为恋爱脑系你24小时你都系讲紧呢个人啊嘛，咁、嗯、所以我都觉得，事业上面或者系学业上面，我都觉得我好多嘢我都好分得开，
0: 嗯、
1: 但系你问系咪完全唔会恋爱脑呢？好难，
0: 好难，好难，有热恋噶嘛，
1: 都会有热恋期噶嘛，
0: 系
1: 咁、
0: 啊啊，
1: 但系所以就冇错，所以我都一半一半啦，系、嗯、咯，我自己一半一半啦，
0: 一半一半嘅即系恋爱脑。反而我都想问，啱啱所讲啦，其实 Midnight Call 系一个小甜啦，今次就系多啲甜啦，咁、
1: 嗯、
0: 样，其实系咪都即系倾向喺个创作方面，都系想呢一种嘅 sweet 或者呢种轻快嘅感觉？
1: 我希望，因为我发觉原来开始自己参与多啲嘅时候，嗰、嗯、两首歌咧。佢嗰陣味係差唔多嘅，係、
0: 嗯、
1: 啊！我發覺係揾到一個大概自己嗰個方向，係要我要做大概呢一類型嘅作品，咁係咯，我覺得既然揾到呢樣嘢就。将呢件事变为自己比较 icon 少少嘅东西，
0: 系、哦、嗱，既然系咁咧，呢首咧就只不过系即系第二个，即系嗰个感觉系开心啦、轻快啦咁样。至于其他嘅歌曲咧，继续拭目以待。今日多谢晒表弟 ，thank you， 拜。

0: 1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的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是有骤雨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特别的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是特别高的，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3: 我叫做 Mushroom，
4: 我叫名 Sanjay，
5: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劲爆音乐斗
3: ，Music Team
2: 主持小斗。
4: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歌手啊，佢系冯海琪 Cherry。
5: 萨迪卡，陈切利卡，我系 Cherry， 大家好。
4: 哦，你啱啱嗰句泰文就系介绍你自己系咪？
5: 系啊，就系、是、你好，我系 Cherry 啊，咁样咯。
4: 之前都有出过歌啦，咁对上一年啦就出咗第一首泰文歌，咁今年呢，而家啱啱就出咗第二首嘅泰文歌啦。点解你会行咗一个？要出泰文歌呢一个路线入面嘅呢？
5: 是啊，其实因为我拍咗几年嘅泰文相关内容啦，摆社交平台啦。咁但我自己一路都好鍾意唱歌，咁上年就突然间諗啊，不如我做返首泰文歌都唔错喎，咁样跟住就开始咗呢个做泰文歌嘅旅程啦。
4: 嗯，但係其实你即係鍾意呢个泰国嘅文化係由几时开始？即係你本身係好鍾意唔同地方嘅语言啦，定係点样㗎？
5: 其实我都几鍾意语言㗎，即係香港人嘅两文三语我都识啦，跟住之后呢某一年突然间想学啲嘢，咁我就因为鍾意去泰国玩啦，鍾意买泰国衫，鍾意食泰国嘢，跟住同埋呢我心入面觉得呢下一个会 hit 嘅好有机会系泰风，咁我就学定泰文，起码有个主持做下咁样，跟住即係访问下泰星啦，咁样即係有咁样嘅諗法，跟住就好啦，我就去学泰文啦咁样。
4: 但係你觉得学泰文难唔难啊？相对你嚟讲。
5: 其实都难噶，因为佢你基本会话即系问人哋你好嘛，几多钱啊咁样嗰啲系 OK 嘅，但系到真系认真学，因为我识睇识写咧，咁嗰啲字母啊，嗰啲字母韵母系难记嘅。
4: 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去泰国啦，去玩啦，但系我觉得泰文咧，即系我有朋友都学泰文，即系佢可能净系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因为泰国即个文化嘅语言系咪都会讲，即系可能男同女讲嗰个语言啊，嗰啲系咪都有少少似类似系韩国嗰一种？要讲敬语定系点样噶？
5: 未到敬语，但系真系有一个礼貌啲嘅方式去讲咯，即系对住一啲新认识嘅人咧，你就需要讲啲 formal 啲啦。但系如果朋友咧就会轻松啲啦，跟住同埋净系一个我字咧，佢有好多个字都系我咯。
4: 可唔可以讲几个嚟听啊？
5: 可以，陈系女仔嘅我啦，捧男仔嘅我啦，跟住奴系小朋友自称自己啦，跟住有啲人就会讲自己个名啦，即系 Cherry 咩咩咩，讲自己个名做我啦，
4: 系
5: 好多个字都系有时求本身系佢，但有时都可以当做我咁样用啦，
4: 系
5: 所以就好多个字都系我咯。
4: 你记唔记得你讲完之后我就一头问号，咩嚟嘅呢？
5: 系
4: 因为其实即系对翻嚟讲，其实算唔算系类似我哋讲嘅口语啊？即
5: 系
4: 嗰个用法就
5: 系
4: 可能唔同用字嘅，跟住之后就变成口语咁样。
5: 系啊，同埋佢哋泰文有个难嘅地方就系、是。好多方式去讲，即系同一句说话你可能唔同嘅人讲就完全唔同文化，唔同用字，你即系要用啲时间去浸先至会开始听得明。
4: 但系你有冇试过就系因为可能开头学嘅时候未好熟悉，跟住之后就会发生啲好搞笑嘅事情咁样？
5: 我觉得泰文学泰文阶段搞笑咯，即系开初咧，讲泰文咧，对住啲泰国人讲咧，佢哋就会答翻你英文或者。中文咯，就系嫌弃你啲泰文讲得唔好
4: 吓，即系佢哋系会嫌弃，定系因为纯粹系佢觉得唔系好熟，惊你听唔明，所以系答翻你英文或者中文咁样
5: 咯。都系咯，同埋佢为咗快啲达成到个沟通，即系再咁样慢慢磨下，即系净系问几多钱，有时佢都唔答你泰文噶。你开初学嘅时候
4: 是啊，
5: 跟住到后尾开始，我觉得自己学得好咗啦，跟住之后我讲嘅时候可能又。似啦，跟住佢就会答翻泰文，但其实我又真系听唔明咯。
4: 哦，
5: 系啊，即系总要经历过呢啲阶段，跟住到而家就真系可以，我讲泰文，佢答我又明咁样，大家可以沟通咁样。
4: 但系你其实呢个时期耐唔耐啊？即系经历咗呢一个学泰文嘅时期，到好可以好流畅咁样去讲呢件事。
5: 因为其实我学嘅系去啲香港嘅正统学府学啦，咁佢其实一年咧得嗰个 course 得。 两三个月每个礼拜上一堂，即系其实好短嘅啫。系、
4: 哦、
5: 啊，所以我都用咗几年先至真系可以沟通到。系咁，我最近就啱啱去完泰国宣传我嘅新歌啦，跟、
4: 嗯、
5: 住之后诶，嗰、啲主持啊、监制嗰啲都话哦。你真系讲到嘅，讲到泰文嘅，
4: 系。
5: 跟住我话诶，讲到少少啦，不怕晒太低 net 内，即系讲到少少。佢话佢唔系 net 内，即系唔系少啊。佢话你即系可以听得明。答到大家可以互相溝通到咧，已經係
4: 十分之好嘅一件事。咁點解咧？因為其實你即係學咗幾年啦，咁你係上年出第一首泰文歌，其實你係咪覺得啊，我已經即係對泰文有一個好熟悉嘅程度嘅拿捏啦，跟住先鼓起勇氣，好啦，我要出第一首泰文歌咁樣。
5: 其实都是一鼓作气的啫，都真系揾
4: 勇
5: 志，系啊，因为揾咗监制，人哋应承咗，好开心，揾咗嗰边一个好出名嘅监制叫 Four， 咁佢哋应承咗我帮我做歌，跟住我就好开心啦，跟住之后就有一刻就觉得我系咪唔应该咁样做？
4: 点解啊？
5: 因为有少少觉得我系咪真系做到咧？系咪咁样会唔会系因为始终系自知啦？跟住会唔会系抌钱落咸水海咧？跟住之后同埋我啲泰文得唔得咧？泰国人又中唔中意？即系好多呢啲自我审查啦。跟住之后，但系后尾就觉得我既然都开咗个头啦，我做埋佢啦咁样。跟住到第一次见到第一首歌嘅歌词嘅时候咧，系真系有啲难嘅，即系有某啲字系未见过，
4: 我
5: 唔识，即系我睇住佢，我识读啦，但我唔知佢咩意思。咁我亦都揾咗我嘅泰文老师去帮我执啦，即系啲发音要啱啦，然后话俾我听成首歌嘅意思，因为我要明白晒，我先至唱到个感觉噶嘛。跟住同埋喺香港系疯狂咁练咯。跟住到我听过去录音嘅时候咧，其实本身监制我感觉到佢有啲担心，因为佢
4: 露咗一个咩嘅表情话俾你听，佢担心。
5: 佢见到我嘅时候，佢个打招呼嘅样有啲尴尬。嗱、你个样有啲尴尬，做咩咁尴尬？跟住咧，佢太太就问我啦，因为其实同太太联络嘅，跟住佢就话你以前系歌手嘛，你有入过录音室噶嘛？跟住我话系啊系啊，跟住佢就话人哋以前歌手嚟噶，你唔使咁担心。
4: 系，
5: 即系佢可能担心，因为哇老婆。你今次接单香港 KOL 嘅 job 俾我咁样，跟住之后就担心我录唱歌方面先啦，佢哋唔知道，即系唔知道好多年前都系唱歌啦，跟住之后后尾到真正入去唱之前就播一次俾我唱啦，跟住之后佢就我一唱完一次，佢就即刻放心晒啦。佢话你真系又做足功课，即系唱到成首歌。其实我当其时咧系唔使睇歌词我都识唱，因为我想自己准备得好充足先至去录，因为始终第一次合作，咁可能有其他嘅嘢会唔会原来唱泰文歌有啲唔同噶，咁样就起码我成首歌。背得出嚟，我就 ready 啲咯咁样。
1: 想喺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喺高位出现信号嘅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
11: 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主持小斗，
1: 因为今次第二首歌啦，叫《妈妈 pick a boo》，系
2: 冇错，
1: 系啦，因为头嗰两只字系泰文嚟噶嘛，
2: 系啊系啊，咁佢、啊、就其实佢系妈妈 pick a boo， 咁咧英文咧都可以叫妈妈 pick a boo， 因为佢妈妈就听落有少少似妈妈啦，咁、我自己又系妈妈啦，咁特登令人哋咧听到，咦妈妈 pick a boo 系咪俾 B B 听噶咁样？但其实就唔系，一听就诶原来一个节奏咁鲜明咁明快嘅一首快歌嚟嘅，咁妈妈就调翻转泰文咧，妈妈就系 come on， 咁就有少少 come on look at me 咁样，就同呢首歌嗰个主题就好吻合啦，就系、是、好似。因为呢首歌其实讲一个狮子座嘅人啦，就是、我自己啦，中意备受注目嘅感觉啦。咁就希望 come on look at me， 我喺呢度啊，大家注目我啦，咁样嘅感觉啦。
1: Pick up 就系即系足意恩咁解啦，即系广东话。咁但系因为我听落去首歌就系、是、正如系你啱啱讲嘅话，你要望我咁，因为足意恩咧嗰个角度就系、是、我要匿埋，唔好俾人见到嘛。哦、但系你个 message 正正就系相反，喂嚟睇下，揾下我咁、样。
2: 系咁虽然pick up 系匿埋，但系其实最终目的都系。又想人哋见到，系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可能都系一个自己嘅心态咯，即系都系有时就唔想俾人见到，但系当喺舞台上面咧，我就好中意俾人注目嗰个感觉咯。
1: 譬如有人喺街度见到你，你会想俾人见到定系认唔到？
2: 以前就真系咧冇化妆嘅时候就唔好见到啦，但系而家我已经冇啦，而家已经即系冇化妆你。见到我咪都可以合照噶，我都 OK 嘅。其实我发觉我啲 followers 啊或者歌迷都系同我系 friend 嘅感觉，即系有时可能街上面咧，佢哋系会经过，喂 Cherry 咁样，跟住我就另外望下，跟住我就咦唔识噶，即系我就 hello 咁样，跟住我就知道哦，应该系 followers 嚟嘅咁样，系啊，即系但我都几中意呢个感觉。
1: 咁正正就系狮子座中意嗰一种，
2: 我俾人认得
1: 嗰种感觉，因为。

0: 其实呢首歌啦，第二首泰文歌啦，咁监制咧就系一个泰国嘅知名监制啦，同你第一首嘅泰文歌都系同一个监制嚟嘅。你哋嘅合作关系系点样
1: 嘅？其实一路都有计划继续做新歌嘅。咁因为第一首歌嘅反应都唔错啦，咁所以就即刻就好快，事隔几个月又推出第二首歌啦。咁其实最开初咧，我就系自己中意佢嘅歌，跟住就网上面去敲门问佢可唔可以做歌。
0: 你有冇惊？即系你有冇惊？你揾佢，佢会唔复你咁样？
1: 唔驚啊，都冇人知佢波。即梗係有呢个心理准备，人哋未必覆㗎啦，人哋即係都咁出名喺嗰边咁 top。跟住但係佢都居然一口答应我。跟住我就觉得好开心啦。跟住佢但係当时就话，但我未咁快得闲，我哋要等几个月。跟住我好好等你呀，跟住就开始咗第一首歌。咁其实上一首歌呢就曲词編監都系科包办啦。跟住之后就填词方面咧，就阿科再加另一位填词人叫 Jean， 咁就咁就咁样嘅班底。跟住我就上一次访问，我周围同人哋讲，我系啊，有见到我监制科啊，曲词编监，但系咧另一位填词人 Jean 咧就冇见过，咁样即系未冇介绍俾我识啊，咁样。跟住但系到最近，我先至发现，原来呢位填词人 Jean 就系一直同我联络嘅阿科太太 Jida。
0: 点解佢一早话俾你听啊？呢一个就系填词人啊，亦都系我太太。
1: 佢冇讲，跟住之后我就好尴尬，我就一路即系一路都同人哋讲我冇见过咯。但其实就系我一路联络嗰个人咯。跟住之后后屘我就同佢讲啦，即系同阿 Jida 就系 Jean 讲，我话我唔知道你就系 Jean 啊。跟住佢哋仲喺度讲笑，系啊，呢个系一个秘密啊。但我最近就见到咧 ，Jida 喺佢嘅社交平台咧，标明咗自己就系 Jean。
0: 但是当初呢，其实你这个 idea 啦，今次个 idea 啦，你是怎样跟他沟通跟着写了这一首歌的呢？
1: 其实两首歌都是我们一起去想的，即是上一首歌都有话给他听，就是可能想做一个即是讲下网上面的风气啦，可能对女性特别苛刻啊，即是你肥啲又唔得，瘦啲又唔得，跟住之后就最后就讲话，咁你顾好你嘅事，我又顾好我嘅事。咁今次呢一首歌呢就有少少矛盾啦，上一首歌就话你顾好你，我顾好我自己，但今次呢就想人嚟望自己，即係想备受注目。look at me 嘅感觉，跟住同埋，因为我本身系狮子座啦，跟住狮子座亦都有呢一个咁样嘅元素，即系咁样嘅中意俾人望住嘅感觉啦，所以我就话不如加啲狮子座嘅元素入去啊，咁样，跟住佢哋就做咗呢只歌出嚟啦。
0: 但系开初咧，因为见到你呢个词啦，其实系英文加泰文咁样 mix 埋一齐噶嘛，咁你系本身都同佢讲啊，我想要一首唔系全泰文嘅歌，定系点样噶？
1: 因为个曲风系跳舞歌，咁可能佢哋都觉得跳舞歌有多啲英文系会好听啲 catchy 啲。跟住原先其实第一个版本咧就几乎全英文咁滞，跟住我话但系我想要有多少少泰文咯，咁跟住佢哋就将泰文再多啲咁多咁样。
0: 系，但系入边仲有一段 rap 嘅，即系对段 rap 对你嚟讲难唔难呢？
1: 嗰、那个字唔难咯，但系原来唱 rap 系都几难。
0: 因为你又要顾住个节奏啦，跟住又要顾住个发音啦。
1: 上一首歌都有一段泰文 rap， 就我觉得系讲嘢多啲。今次呢段 rap 就真系有节奏感多啲咯。所以今次呢个 rap 系难啲嘅。咁我上一首歌咧，直头听翻个 first rough 嘅时候咧，我系喊咯，因为我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准备，跟住我听到啊，即系成首歌完整度好高啊，即系好好听啊，我就感动到喊啦。跟住今次第二首歌咧，其实即系歌词方面，无论泰文亦或系英文，相对系简单啲嘅。跟住我就喺度谂啊，上次唱三个钟头就搞掂啦，今次呢首咁容易，可能两个钟就得啦咁样啦。跟住点知今次搞咗四个钟。
0: 但系个难度喺边度？就系、是、嗰个 rap 嗰个位置，
1: 可能今次咧，上一次监制追求嘅系完整度，即系我完整咁唱晒一首泰文歌，就佢已经觉得、OK、啊都唔错啊咁样。但系今次咧，佢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佢就执得再细致啲咯。可能每一段佢都想我用少少唔同嘅唱腔或者方式去唱，跟住等成首歌个层次丰富啲，跟住嗰个 rap 嘅部分咧都做咗好多嘢喺入边嘅。即系其实嗰啲背景嗰啲嗰啲，即系有啲好似起哄嘅群众都系我自己嚟嘅。
0: 哦，
1: 系啊，即系成个底都系我自己嚟嘅。跟住之后同埋。 加埋想要再有节奏感啲啦，跟住又想有又有少少系更加系我自己嘅感觉啦，所以就成个录音过程做咗四个钟。
0: 哦，咁但系其实四个钟我都觉得相对嚟讲其实都唔系好耐嘅啫。都好啦，因为你其实呢首歌咧，你都出咗一个 MV 啦，个 MV 系一个 AI 嘅 MV 嚟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今次又有啲新尝试啦。咁其实咧，本身我今次就系揾咗泰国团队去帮我拍唱片，即系嗰个封套啊。跟住之后佢哋帮我做咗一个新造型，就我不嬲都系短头发，但系佢哋就整咗一个好长黑色齐音，好乌黑嘅长发俾我。
0: 诶，又系咪埃及妖后嗰啲 style？
1: 类似嗰个 feel， 系啦。跟住就有少少一个 queen 咁样，即系皇后嘅感觉啦。跟住之后就金色啦，就又有泰国，又有狮子座嘅感觉喺度。跟住之后我本身就系谂住咧，将拍摄封套嘅时候嘅花絮片就整合埋一齐咧，就当系 MV 咁样就推直。只歌噶啦，跟住后尾就喺只歌推出前嘅一星期定个零星期前啦，咁就咁啱香港有个泰星嘅活动，咁我就有啲泰国嘅 artist 朋友嚟咗啦，咁我就俾佢睇条片，跟住佢就话：咦，个造型好靓啊！佢话条片都唔错啊，但系不如你揾人做 AI 等嗰、那个。畫面再豐富啲啦，即係而家有少少單調，因為始終拍攝嘅場景就係一個黃色嘅背景紙咯。跟住之後，佢哋就話不如你揾 AI 啊，跟住我諗下，哦，都可以試下喎，咁樣，跟住我就去上網揾啦。每一次都是上网搵，所有嘢都是
0: 。唔系，但其实出嚟个效果都几好，因为我第一下睇咧睇个 MV 嘅时候，我心谂，系纸醉金迷嘅 feel 啦，跟住系咪讲紧系啦，好华丽，系咪讲紧浅浅嘅？跟住听落去，喂，唔系噶，
1: 系啊系啊。跟住今次做 AI MV 系一个希腊嘅电影制作人，咁亦都系上网搵嘅。跟住咧，我觉得佢好犀利啊，因为我其实同佢讲咗个成首歌嘅背景，可能三句句子啦，就系、是、我系香港人唱泰文歌，跟住我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 做泰文相关内容，跟住之后同埋首歌就系中意备受注目同狮子座完，我就讲就系咁多三句，真系，跟住之后佢就做啲短嘅 clip 俾我睇啦，跟住已经系非常啱我心意啦，有金色啦，跟住之后又我个样穿泰服好华丽咁行出嚟啦，跟住又有狮子啦，跟住即系全部都系我中意嘅嘢咯。
0: 系，但系嗰个金色系本身你有冇俾佢话啊？我想要用嗰个金色咁华丽嘅一个画面，你系冇俾佢自己一嘢就谂到。
1: 系啊，
0: 哇，好犀利，
1: 系咯，即系一拍即合。系，跟住之后我系但系我就有俾我 cover 嗰啲相佢嘅，咁嗰啲 cover 嘅相本身就系金色，可能佢都意会到啦，系啦。跟住同埋佢同我讲，我自己都唔知啊，原来做AI 嘅 MV 咧，反而用相系容易 gen 啲片多过，即系譬如我俾条片佢，佢比较难去做一条片出嚟咯。跟住但系 AI 嗰个 MV 个难度咧，就系一我个嘴一喐咧，一唱歌个样完全走到系唔系我咯，超级超级唔似我咯。
0: 系
1: 点样同佢反应咧？佢再整都系唔似我。跟住之后，我哋最后有我唱歌咪嘴嘅部分都系真系我个样，就系我拍。封套嗰时嗰啲片，跟住佢就帮我剪接埋咯。
0: 系、哦，咁、所以就最后成为咗呢一个女王皇后嘅一个 MV 咁样啦。
1: 系啊，
0: 好啊，咁今日时间差唔多，问埋你最后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用一个音去代表呢一个 moment 嘅你自己，又或者呢一首歌，你会用一个咩嘅音同埋点解咧？
1: 可能 soul 啦，因为通常人哋讲都系 do re mi fa soul 咁样，咁就 soul 系呢五个音嘅最高个音。系咁，我希望我可以。可以走得高啲，
0: 同埋呢一首歌就系要有人注目啊嘛。好啊，咁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而家听下冯海琪 Cherry 呢一首《默默 Pick a Boo》，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1:00，
2: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话，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嘅安全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而相关嘅团队通常会喺元首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好有可能会喺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风，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国部队间的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六至九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后，相关装置会由鹿屋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话，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去年九月曾经因为日美大规模实战训练，将提丰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属于首次，当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另外，由于实际撤出时间较防卫省方面最初提出的大幅推迟，亦都惹起当地市民团体不满，相关装置最后在去年11月完成撤走。亚联油正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在2027年建成和开始使用。亚联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话，当前全球大约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着少数的关键海上通道，亚联油希望通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说公司仍然评估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四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后，公司经过富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一倍，而目前的富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能力大约是180万桶原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地缘冲突持续，能源危机未解，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谋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而本港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在一个金融论坛上发表视像致辞时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有公信力。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各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本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他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为全球共享稳定和增长的丰硕成果。私隐专员公署在过去几个月接获多宗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进行诈骗的投诉。私隐专员公署接获24宗投诉以及7宗查询，全部受害人都曾经在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其后就接获自称是零售商的职员来电，声称他们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并表示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但是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由于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部分投诉人因而误信对方，并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金钱损失由6000元到17000多元不等。处方呼吁市民在接获可疑来电时要提高警觉，即使对方能够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亦都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保留电通讯记录，并拒绝可疑转账要求，以及留意防骗资讯。房屋署推出的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三月底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当中25宗确认成立。房委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林文广说，实际举报执行情况畅顺，认为计划最重要不是罚人，而是俾居民意识到公屋珍贵，而且不要滥用，做到宣传和震慑作用。梁文广的电台节目说，超过80%的举报未能够进一步跟进，主要由于举报时的户口资料不齐全，或者牵涉日常投诉，认为要加强宣传，又认为以实名举报可以杜绝弄虚作假或者报复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2点钟，预料新界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地女朋友、人地新抱、人地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没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
7: 倾心倾城，
8: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11: 来到星期四的下午，听过一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开始今天的自嗨踢生活。每个星期都会和大家找来一些高科技的话题，在我们生活里面究竟应用和我们的一些不同的适应会是怎样呢？今天先和大家探讨一下关于充电的问题。可能你会说又关充电事，不过原来今次讲到这个充电的话题，过去一个星期在社交媒体都广泛讨论中，讲的就是机场的一些USB 插头。早几天我们在 Thread 就见到有一个用家，他就在机场坐在那个梳化椅的时候，见到旁边有两个 USB 插头可以充电。大家都知道现在上飞机就不能够再使用一些行动电源帮自己的手机充电，所以大家都很想争取在上飞机之前就是将这些电和就是将自己的手机插满。好的做法当然就是屋企插满，但你可能去到机场已经经历了几个钟头，电量跌到落去得60-70%。

嘅时候咧，都想快快脆脆咧，就系将佢变翻咧八九十，甚至乎系100噶。所以见到咧喺机场有一啲嘅免费充电头，而且咧就系 USB 咧，佢咧就插条线落去，跟住咧就即刻帮自己嘅手机充电啦。嗱，据报咧佢呢一部手机咧就系 iOS 平台嘅生果手机嚟嘅，但系佢一插咗落去之后咧，好快啊就见到咧部手机咧突然之间咧就系由本来有50-60% 嘅电量咧，就跌到落去咧得翻1% 之后咧就熄埋机。不过再差耐少少嘅时候咧，就反而咧就见到咧部手机咧就 show 出嚟啊，就系话咧佢个电池咧就唔系原厂，所以咧就唔俾佢着机，同埋咧内部咧就出现咗严重嘅问题。嗱，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好奇怪啊，好简单，平时一个插电嘅动作，点解会令到部机即时死亡呢？其实去旅行之前咧，搞弯咗自己部机或者自己部手机咧有问题咧，都系一个几扫兴嘅问题嚟嘅。咁究竟问题出咗喺边度咧？嗱，到而家为止咧，暂时咧都未有一个官方嘅回应咧，话到俾我哋听啊，究竟今次系出现咗啲咩问题？但系坊间咧就有一啲朋友同埋咧专家咧都拆解咗今次嘅事件嘅。嗱，机场咧其实咧见到嘅一啲 USB 插头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比较耐，可能咧就有一啲日久失收嘅 USB 头嚟嘅。嗱，呢啲 USB 头咧背后讲通咗咧，都系驳住电，但系究竟个电压稳唔稳定，同埋究竟佢背后有冇一啲晶片去控制今时今日嘅手机咧？尤其是讲紧咧，如果一啲比较耐嘅 USB 插头咧，可能当时嘅供电第一会比较慢啦，第二咧其实佢背后咧系冇一个芯片嘅装置控制佢嘅供电量。嗱，当整体呢一个嘅 USB 头冇事嘅时候咧，其实由于佢输出咧唔系好多，所以通常咧对于部机嚟讲，只会令到佢插得慢，甚至乎插唔到，好少咧就会插坏机嘅。咁但系今次嘅事故咧，有专家咧就估计，因为咧呢啲头用耐咗，可能松咗啦，甚至乎背后嘅零件出现咗问题，令到个电压唔稳定之余咧，佢有一段时间或者一段非常之短嘅时间咧，个电压系突然之间上得好紧要，我哋叫做咧真系挫坏咗咧整体个供电系统，甚至乎咧就系你手机入边嘅底板，以至咧就系电池，导致咧手机就觉得咧呢一嚿电咧就唔系原装电啦。嗱，呢啲事故其实系唔系好罕有呢？如果你话你自己屋企嘅插电器的确好罕有，但喺条街度咧，我又觉得唔系成日唔发生噶。嗱，点解我咁讲呢？唔知你有冇遇过一啲充电头根本插落去都冇电？其实佢喺冇电之前咧，通常都系经历咗咧呢一个短路之后咧，先至会导致咧嗰个插电头失灵。短路嗰下会唔会整坏你部手机咧？通常啊，条线本身咧，其实应该就已经承受咗一个好大嘅电量，去到你部机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应该已经咧就系减咗好多。但系如果咁啱得咁巧，你条线又唔系一啲原装有芯片嘅线，直插咗落嗰部手机度咧。最后出嚟嘅效果咧，可能就系今次咧呢一个事主咁不幸出现嘅事情啦。嗱，电咧换咗之后有冇得用翻部机咧？呢样嘢暂时咧就深究唔到。不过点样可以喺一个公众嘅地方帮自己嘅手机安全充电呢？嗱，第一样嘢咧，我自己会建议吓，就系用翻自己嘅充电宝或者讲紧嘅就系行动装置啦。虽然上飞机唔可以用，不过你等飞机之前咧，真系唔好悭住啲电啊。嗱，有啲朋友就唔舍得用啊，因为而家咧只可以带两嚿电，可能你编咗个行程，落机之后你唔系即刻翻酒店，咁啊到时咧，如果你部电话冇电，就可以揾翻呢一啲嘅行动电源咧，去充翻你部电话，所以就唔想喺上机前咧就嘥咗啲电。咁我都明白嘅。咁如果真系有呢一个情况咧，仲有第二个可能就系自己咧自备一啲充电头啦。嗱，大部分嘅机场，包括咧我哋香港嘅机场啦，其实喺梳化位嗰度，除咗咧你会见到一啲 USB 嘅装置之外咧，其实下边好多时都有一啲三脚啊，我哋叫13A 嘅插梳头嘅。如果你自备咗充电嘅装置咧，其实呢一个装置本身入边就一定会有呢啲断路嘅装置，即系话就算电压一样系唔稳定都好啦，烧嘅咧就系烧呢一个充电。
电头，就唔会烧咗落你部电话度。咁啊，相对听落去咧，应该咧就安全好多。对于你部手机咧，亦都咧系有保障好多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诶，我都系信唔过嘅，正如头先我啱啱所讲啦，最好咧都系用翻咧行动电源。咁啊，但系上飞机之前咧就已经充满佢。咁啊，上到飞机就悭住用啦。嗱，其实喺飞机咧而家。

蚊嘅日费不等嘅，所以我咧就建议大家咧，不如熄咗呢一个嘅流动嘅网络。嗱，熄呢个网络嘅好处咧，就系、是、第一唔会唔小心连咗落去咧呢一类型嘅空中嘅流动网络啦。第二样嘢嘅好处咧，其实咧就系、是、可以悭电好多，因为当你架飞机起飞之后咧，如果呢个网络收得唔好，或者佢喺中途突然之间停一阵嘅话咧，个流动网络会不段咧去 search 下有冇其他網絡嘅，其實 search 緊嘅時候咧就係最嘥電嘅時候。咁如果你話一路 search 咧，其實咧你嚿電咧就會落得好快。我咧就建議大家咧喺飛機，就算咧你係用電話上網都好啦。咁主要嚟講咧，其實咧你就熄咗，即係開飛行模式，跟住開翻個 WiFi connect 翻落去咧喺飛機入邊嘅一個指定嘅 WiFi 系統啦，跟住要嚟上網咧，咁樣就會慳電好多啦。嗱，第二樣嘢咧，其實咧我會覺得上飛機前啦，頭先都同大家提過咧，就係插電嗰個問題啦。嗱，話就話你係可以帶兩嚿電上機，有啲朋友咧就唔想重啦，咁啊，所以好多時咧都係帶兩嚿細電。其實今時今日咧，如果你嚿電太細咧，有兩個問題。第一樣嘢咧就係可能你連一部機都插唔滿。嗱，你可能會拗，唔係喎，我部生果手機佢講下係4000或者甚至乎3000嘅電量嘅啫，我用一嚿5000嘅 mAh 嘅電，唔係應該插得滿咩？嗱，你谂清楚，你插电嘅时候咧，其实点都会发出些微嘅热力嘅。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你插紧嘅时候都会有损耗，尤其是咧就系你条插电线越大，个电阻越高咧，个损耗咧就越大。所以5000嘅 mAh， 就算你熄咗部机嚟插咧，本身都会因为热力同埋电阻咧，令到整体咧嗰个效能咧，可能啊系得翻60%或者70%嘅啫，即系啱啱好系可以插到一次。咁尤其是你一路用住部机，一路插。差嘅时候咧，整体个效能咧就会更加差，所以我咧就建议大家咧，如果而家只可以带两嚿电池相机嘅话咧，最少咧都应该系10000嘅 mAh， 甚至乎咧有一嚿电咧就要买一个20000嘅 mAh 咧，就以测咧你系够电用啦。不过20000嘅 mAh 或者10000嘅 mAh 咧，其实买电嘅时候咧就唔系重点。咁啊，重点系啲乜嘢咧？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啦。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

0: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同大家睇下咧最新嘅科技资讯噶。头先啊讲到话，如果去旅行嘅时候想避免咧呢一类型嘅 USB 插咗整坏自己部电话嘅话咧，究竟有啲咩 tips？ 同埋咧相机带两嚿电啊，究竟应该点样去选择嘅？先讲一电嗰个问题先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关心嘅。除咗睇整体嘅电量之外咧，大家记得睇下究竟咧呢一嚿电啊。两个功能啦，第一样嘢可以同时插几多部装置，第二样嘢就是可以同时最高输出嘅功率，即系讲紧个 W 系几多。嗱，先讲咗个功率先啦。如果一般咧要嚟充手机嘅电池咧，好多时咧都会介乎20嘅。其实22.5啊或者20W 啊呢一类型嘅电池咧喺坊间咧就比较普遍。不过咧，如果你话要快充嘅话咧，其实22.5就唔算系一个可以快充嘅电池，所以佢充电嗰个时间咧相对咧就系会耐咗嘅。我自己咧就会揀一啲咧系支援快充嘅电池，可能佢会写住33W 啦。嗱，咁样如果你系用生果手机嘅话咧，佢应该咧就系同喺屋企啊，用你长身插咗，跟住拉出嚟嗰条线咧嘅充电咧，基本上咧个速度咧就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呢嚿电系要支援埋插手提电脑嘅，咁其实最少你都系要65W， 甚至乎咧就是一啲更加大功率嘅电池啦。不过留意一下，其实咧功率嗰个电量咧，同你本身整体嘅电量咧，最终都要计翻咧就系一个咧 watt hour 嘅数字噶。嗱，相机咧最大咧只可以系有100个 watt hour， 记住唔系100W 是100个 watt hour， 所以咧睇翻你嚿电咧本身咧系点样写咧，最终咧你就会知道咧究竟呢嚿电咧可唔可以上飞机噶啦。嗱，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如果啊呢嚿电本身咧系支援两个窿嘅咧，嗱两个充电装置咧当然系好啦，但系究竟佢会唔会同时令到嗰个装置差慢咗咧？呢个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嗱，有啲电咧佢就写到明嘅，哦原来咧单头嘅时候佢可以上到33或者上到65，但系咧，如果两个头一齐嘅时候咧，第一个头同第二个头究竟系平分咧，一大一细啊，甚至乎原来都不能够系两个一齐充电咧。其实你买嘅时候咧，可以问下个销售员，或者你上网，或者系喺个盒上面咧，其实你都会睇到咧相关嘅资料噶。嗱，我咧就反而会选择一啲咧写到明，譬如话有一个头单头输出咧就已经够一部手提电脑，另外一个头咧佢就算一齐去用嘅时候咧。正系个大嘅，同埋正系个细嘅，都可以同时支援两部电话或者一部电脑加一部电话系快充咧。咁样呢啲电咧，我就觉得买得过啦。咁啊，但系买咗翻嚟咧，唔好即刻带去旅行。我咧就好避忌唔带新嘢去旅行，尤其是咧就系电子产品，因为新嘅电子产品咧，好多时咧个属性你唔熟佢咧，其实你带咗样用唔到嘅嘢去咧，我见好多朋友啊都曾经试过，譬如话买张电话卡去到先发觉咧，原来呢张唔系平时用开嗰张，唔识用。或者用唔到，原来中间有啲巧妙嘢嘅，或者你就系头先我咁样讲啦，带嚿电去，原来最终哇差得咁慢嘅，所以买完翻嚟咧，最好喺香港咧就先试下先。嗱，除咗就系话，系咪真系对版啊？系咪真系话啊？原来同时插两部装置都插到咧？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咧仲有一样嘢要留意咧，就系插紧两部装置嘅时候。究竟你嚿电有几热啊？嗱，如果你部电你摸落去，你唔使缩手，但系你只系感觉到暖暖地咧，其实就正常嘅。咁但系你一摸落去，发觉唔系异常地发热，而热埋落你部电话度嘅咧，相信咧呢嚿电本身咧嗰个设计咧就应该有少少问题，可能嗰个晶片甚至乎唔知有冇嗰个晶片咧喺个调校上边咧都系出咗一啲技术上嘅问题，令到呢嚿电可能你买嘅时候平啲，但系咧佢喺充电嘅安全性能。上面咧，我咧就会有质疑啦。嗱，我自己咧就通常带一嚿大嘅20,000 mAh 插到手提电话，系有差唔多100W 嘅呢个电量，同埋咧就一嚿10,000 mAh 薄啲、好叻啲，咁但系只系得33W 嘅两嚿电，我就咁样上机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就用呢一个例子咧嚟参考一下。不过头先讲到咧就系坊间啊，除咗机场之外咧，好多呢啲 USB 头啊，咁究竟系咪唔好插、唔好整坏部机咧？嗱，我自己就真係从来唔会掂人哋啲 USB 头，就算你话去租旧电返嚟有阵时。

0: 喺到最緊急嘅情況咧，我都唔會咧就係特登租嚿電翻嚟幫自己充電，最好咧就自己咧隨身咧就係帶定一嚿後備電，咁啊變咗有啲咩事嘅時候咧都可以救到自己啦。但係到逼不得已啦，真係要用呢啲 USB 頭啦，咁啊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避雷呢？第一樣嘢呢就係望一望個頭，真係呢目測下究竟係咪嗰啲甩甩漏漏啊，定係啊唔係喎，見到旁邊呢都多人衝緊，應該問題不大。嗱，我覺得目測就基本上都得五成準嘅啫，咁啊但係最少下你都睇到，如果喂佢都已經係鬆飄飄咁樣呢，最好就唔好用嗰個頭，因為下面是金属来的。那些金属一短路呢就会发生呢头先呢那位朋友呢一插落去旧电呢就即时死亡的情况。嗱、啊、好啦，咁如果你话都冇办法啦，一定要搏嘅话呢，其实呢坊间都会有一啲嘅装置啊，可以呢就係、是、俾你呢就係、是、去留意返点样去令到佢淨係帮你部机充緊电，就唔係呢会偷你啲料嘅。嗱、啊、如果你话我冇呢啲装置，就咁一条线插落去呢，你就望一望你部手机会唔会突然之间呢就出咗一句就係话啊你批唔批准人哋去用你部手机啊。嗱、啊、呢一句嘢你几时可以睇到呢？其实呢你当你自己将你部手机呢插落去电脑嘅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你可唔可以 activate 你部手机。即是话如果你个插电头度明明淨係充电，你都见到呢一句嘢弹出嚟呢，好明显呢就话俾你听呢，可能有人就想睇你啲嘢啦。不过好简单㗎啫，你咁 no 呢应该呢就唔会出事。但有啲人就话哇佢会唔会真係黑客咁样去 hack 到入去我部机，跟住开埋个后门程式呢，充一阵呢就未必会有呢个问题。不过如果你担心嘅话呢，其实坊间呢有一啲充电线呢淨係支援充电嘅功能。基本上咧就系过唔到料嘅，因为其实个充电头你睇落去咧就系一个金属头，但其实入边咧都有好多条针嘅。只要咧佢系 disable 咗，即系咧令到嗰条针咧系唔喐嘅话咧，基本上你就过唔到料噶啦。咁我点知嗰条线过唔过到料呢？买嘅时候呢佢会同你讲呢条系 charging cable 啊，定系一个 data sync cable 嚟嘅。如果佢唔提供呢条线系有几多嘅过料嘅速度时间呢，基本上就话俾你听呢，原来呢一部呢一条线呢就淨係要嚟插电。嗱，如果你搵到一条淨係要嚟插电嘅线，你返屋企再试埋係喎过唔到料喎，咁最少你就唔使担心呢你部机本身入面嘅 data 呢就俾人攞咗。不过如果你问我，其实呢一方面你就唔使太担心。喺香港啊，尤其是我觉得出现呢个情况呢，其实你一见到点解会要我授权嘅，你应该就已经即刻知道呢发生啲咩事㗎啦。不过如果你真係再担心嘅话呢，不妨啊可以去一啲电脑嘅商场啦，甚至乎喺网上呢都可以搵到呢相关嘅线材㗎。好啦，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今日嘅智 high tech 生活啦。
1: high-tech 生活。
2: 下午1:31。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2:00，预料新界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无话无。
3: 我數話無
4: 三山五岳啊，黑白兩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雜噶啲夜總會，
4: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6: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4: 爆樽嚟等下咁樣，
6: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4: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6: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4: 走廊啊，
6: 我係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4: 哦、
6: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7: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8: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7: 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4: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take care 啲小朋友，
15: 佢哋都要。學識自己做啊，即係我唔想培養一種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錯咧，我有佢嘅，因為咁老即係學校配合嘅。咁因為我想，如果佢錯咧，咁老師教翻佢轉頭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嘅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哇！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個聖經出嚟喺度抄聖經，咁先至可以幫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後，我覺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個地步，其實係問題嚟嘅，我要試下其他。
7: 逢星期六下晝2:00，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16: 開心大
17: 每一个星期六，
16: 开心大派对。
17: 每一个星期六，一
18: 齐嚟。
19: FM 99.7，
7: 至102.1，
19: 新城资讯台。
20: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0: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咁啊，如果你话生活入边咧过得好 high tech 咧，相信云端储存空间咧对你嚟讲咧，应该就唔会陌生噶啦。不过就算啊，一般咧，如果你要翻工翻学嘅朋友咧，要喺个云入边储存一啲嘢，喺 A 呢个地方透过云端咧 send 去 B 嗰个地方，甚至乎咧将某一啲你自己珍贵嘅相片啊，或者重要嘅文件咧摆上云端咧，应该今时今日咧大家咧都有做紧嘅。嗱，以前咧大家都知道。到 Google 就比较慷慨的，你开个 Gmail account 连埋它的 Cloud Storage， 基本上你就可以有一个10 15G 免费嘅空间嘅。不过呢15G 免费嘅空间呢，原来呢就唔係必然㗎喎。近来呢 ,Gmail 呢同埋 Google 呢就已经呢修改咗呢佢哋嗰个规矩啦。再新开 account 嘅时候呢，就只係得 5G 嘅储存空间。嗱 ,5G 同 15G 呢其实听落去就少咗三分之二。但係 5G 究竟够用定唔够用呢？一般如果呢你係要嚟呢储存电邮嘅话呢，我相信都可以用到一段呢比较长嘅时间。但是如果你话加埋相啊，甚至乎咧用埋要嚟做 Google Drive 嘅话咧，好多时5G 空间咧一日就俾你搞掂咗噶啦。咁啊，15G 同5G 点解会有呢个改变呢？如果咧你心水清嘅朋友咧，相信咧都应该估到咧，最主要嘅原因啊，就系讲紧咧近来咧，本身咧嗰个储存空间咧，本来系越嚟越平嘅，无论你买 hard disk 定系买 solid state 嘅 hard disk， 但系咧因为 AI 咧越嚟越盛行，大家系咁抢嗰啲储存啊，抢嗰啲 RAM。令到咧吓呢啲嘅 hard disk 或者 solid state 嘅 hard disk 咧，喺过去嘅一年咧，差唔多升咗成倍，以至啊倍几嘅空间嘅。咁啊，所以咧出现咗呢一个问题之后咧 ，Google 都发现，哇，原来呢条数咧都好襟计。咁啊，整下整下咧，梗系谂缩数，就将呢啲免费嘅空间咧就系减到得翻5G 啦。咁啊，除咗讲紧咧减到得翻5G 嘅空间之外咧，原来啊，如果你而家咧想攞翻咧多啲嘅空间咧，其实咧都有办法。你只要在登记 Google 账户的时候，他问你会不会绑定一个手提电话号码，只要你答是会绑定这个手提电话号码，基本上你就可以就得回这个 15G 的空间。不过当然一个电话 number 就不可以无限绑，如果你真的要去绑定这个号码的话，他只是给你绑定一次，同埋他会跟你做认证的。这个认证当然就是传统的方法，他就会订个 SMS 给你，跟住之后你入得返嗰个号码，证明呢个号码系你用緊呢，你就会喺嗰次开嗰个 account 嘅时候呢，就会攞埋剩返嗰10G 空间，同以往一样啦，就係有15G 嘅空间。其实啊，讲穿咗呢， Google 都系想你俾钱就买佢嘅云端空间啦。近来呢因为呢 AI 嘅推出呢，所以呢 Google 个云端空间呢睇落去呢就抵咗㗎。点解我咁讲呢？以前啊，如果呢你系讲緊呢要一个 6T 嘅容量啊 ,6TB 嘅容量呢，香港呢都系要收199蚊嘅。但而家呢连埋 AI 买呢，连埋 6T 嘅空间呢，原来啊唔好意思系 5T 嘅空间啊 ,5T 嘅空间连埋 AI 买呢，而家只係需要呢畀緊159蚊。嗱，我近来都觉得好奇怪，点解突然之间减咗价呢？原来佢都係想大家呢，欸，又畀多个诱因你，我减到你得返5G。但係另外一个诱因就係，喂，我平咗喎。咁啊，点样去用呢啲云端空间最抵呢？其实呢我都有啲办法可以教大家。如果你话你自己都係得一两个 Google account， 但係身边呢又有啲朋友或者呢就有屋企人呢希望啊可以买云端空间，但又唔舍得呢畀到咁大嘅话呢，我自己就建议呢你可以呢买一个 6TB， 即係可能讲緊百几蚊嘅一个空间，跟住之后呢就将你身边嗰啲朋友或者就屋企人呢加埋落去你自己嘅同一个群组 share 咗嗰5TB 嘅空间。嗱，变咗呢其实每人呢嗰一个嘅云端空间呢都大咗。咁相对喎，咁其实你睇返呢，其实呢同你真係淨係买 1TB 嘅价钱呢，一定呢就係除返开呢就係会平咗㗎。咁但你话诶咁样要 share 嚟 share 佢，又要夹钱又要收钱，好似唔系好方便嘅话咧，坊间都有其他咧唔同嘅云端空间咧嘅价钱咧可以俾大家选择。譬如话你真系需要用办公室软件嘅，其实咧原来咧我哋成日用嗰一套啊微软嘅办公室软件咧，嗰、那个月费计划咧就已经咧系包咗咧一个云端嘅空间。而呢一个月费计划咧，其实就有得俾你拣家庭 plan 嘅。佢家庭 plan 嗰个咧，原来唔系净系装一部机嘅，佢可以俾你装几个唔同嘅用户，而每个用户其实咧都系有 1TB 嘅云端空间，所以如果你真系用得尽嘅话，你俾一个月费咧，其实除咗有嗰一个嘅办公室软件可以用之外咧，同时咧你就可以享受埋咧佢一个1TB 嘅云端空间，计落去咧 都相对咧就系划算嘅。但系好多朋友咧都系绑死咗喺 Google 个界面。你话诶，突然之间我明明有啲嘢系用 Google， 又有啲嘢我要储存去第度，会唔会唔方便咧？嗱，呢样嘢就见仁见智。不过咧，亦都有专家咧就提醒我哋啊，如果你做 backup 嘅时候咧，唔系抄一次出嚟去只手指度咧，就系、是、叫做一个咧系有用嘅 backup。反而咧，你就要遵守咧就系、是、最少要有三份，其中咧要有一份咧就系、是、offline， 有一份咧就系、是、online， 先至咧系叫做一个精明嘅备份方案。不过呢个精明嘅备份方案究竟详情又系点？我又有啲咩建议咧？呢、這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0: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手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完。
1: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

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0: 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为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顺天庸》。嚟到冠军嘅作品，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佢提过本身都系想拣啲易唱嘅歌，点知拣落唱落，原来都系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5: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自嗨踢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小猫麦卓华喺度同大家咧倾下咧我哋生活入边嘅一啲科技嘅知识噶。嗱，头先讲到咧就系点样咧去做备份啦。嗱，备份真系唔可以得一个 copy 咧就叫做备份。譬如话你喺电脑度做紧嗰个 copy 算唔算咧？我俾你系算啦，咁但系如果系要算呢个系一个有效嘅备份都好咧，其实最少你都要做多两份，而呢两份最好咧，一份咧就系离线，即系我哋叫做 offline 嘅，揸住喺手嘅；一份咧就系在线。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啲公司再保险啲咧，其实你喺电脑度自己储存嗰份咧就唔叫做备份嘅，你应该咧就系有两份离线嘅备份，分别摆喺两个唔同嘅位置，另外咧就要再加一份咧就喺云端嘅空间咧，呢、这个先至叫做系一个有效嘅备份。嗱，咁究竟点样做呢？其实中间都要透过一啲软件，而呢啲软件咧就唔系自己喺度抄写嘅，就系佢会每一日可能系定时或者就系即时将你 save 咗喺你部电脑某一个 folder， 而呢个 folder 系预先选定嘅，即系你个用户系知道嗱呢啲资料咧系会全部咧系会备份，跟住佢就会自动咧就会扯咗去，包括咧就系个云端空间啦，同埋咧就头先讲嗰一个或者两个咧离线嘅空间。咁当然你话嗰个时效性系咪每日或者即时要做咧？好多朋友咧为咗方便咧，其实可能即时会做咗一个咧就系讲紧离线。即时嘅备份就系、是、每一日佢插死咗一只我哋叫 NAS 啦，或者我哋系叫做一只可能系普通嘅硬碟，插住喺度嘅时候你唔用咧，佢就帮你去升嗰啲料啊，即系将佢咧慢慢咧就系抌上去嗰一只嘅 hard disk 度。咁跟住之后咧，佢定时，譬如讲紧咧就系、是、每一个星期佢先至咧就系、是、抄多一份，或者就用电脑或者就人手抄去另外一个地方嗰一只 hard disk。嗱，你可以选择系 hard disk， 可以选择系一个网络嘅储存装置，总之就系一定要装到咁多料嘅。咁你可能买一只 hard disk， 当你抄咗呢一只嘅时候摆过去，咁你咪多一份咯。咁基本上你有两份离线啦。咁啊，网上嗰个点样做呢？网上一个你唔可以长期就要佢咁样升住，当然可以，但系咁样咧，对于你部机咧嗰个资源消耗系非常之犀利嘅。有啲朋友咧将部机入边咧嗰一个 backup 咧就 set 到咧系真系 real time 嘅 mirror， 即系话系即时嘅备份。固然好啦，有啲咩事最新嘅料都有，但佢就会即刻投诉啦。哇，点解我部机好似咁慢咁嘅？嗱，每一次咧，其实咧，我哋用电脑嘅时候咧，无论你系做啲乜嘢，其实嗰个樽颈位都系讲紧咧系嗰只 hard disk 嘅抄写。咁所以如果喺一个读写嘅时间，你做紧其他嘢，你又同时开紧咧呢一个 backup 嘅话咧，同时做紧两样嘢咧，其实呢一样嘢就一定会阻慢咗你嗰个进度嘅。所以记住，就算咧你要做一个 个在线嘅 backup， 千祈咧就唔好做一个24小时。总之你换嘢，你就即刻 up 上去。可能系讲紧一日或者两日咧，先至喺你唔用机嘅时间咧去做 backup 咧。咁样咧呢一个 backup 咧先至最精明。不过咧讲到要 keep 几多份 backup 啦，有啲朋友全部咧都净系 keep 最新嗰个 copy 嘅，但突然之间发觉，哎呀，今日我唔小心，原来咧 high 到就系成个 file delete 咗，跟原来你云端嗰个都 delete 埋，咁又点算咧？所以其实喺 backup 嘅选择上边咧，都有几种唔同嘅方法咧去俾你做嘅。有啲咧就系永远净系加嘢，即系话咧我有乜嘢 file 就拱上去，但我洗嘢咧我就唔洗嘅。有啲咧就永远同你做镜像嘅，所以呢一方面咧亦都要请教翻专家。咁啊最尾啦，咁啊究竟会唔会 keep 翻可能成个 image？ 即系好似咧你啲电话咁样，尤其是用开生果手机嘅朋友就知道啦。你可以定时定候做一个 image， 到时一倒就倒翻晒落去。答案咧原来咧就系可以噶。嗱你咧就可以 keep 翻，我原来上个月咧就系呢一部机，再上个月咧嗰部机咧入边嘅 image 就系咁。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其实咧你入边嘅 file 咧就会停留咗喺嗰一个阶段。咁而家有一啲云端嘅空间咧，亦都咧就可以咧俾你拣翻咧。譬如话吓，我呢一个已经更新咗，但我想爱翻两个礼拜之前个版本，得唔得咧？就算 Google Drive， 原来咧你深究一下咧，旁边嗰三点啊，你揿咗落去之后咧，佢都会俾你睇翻咧以前个 version 嘅。嗱，唔同嘅网络上边嘅呢一啲储存空间咧，有唔同嘅规矩，有啲 keep 28日，有啲 keep 一年，有啲甚至乎系一路都帮你 keep 住唔同嘅 version。当然啦，空间嘅大小咧就系计翻你自己。咁你亦都可以咧就去揾一啲唔同嘅方案，令到咧系最适合你公司，同埋咧最紧要话，如果一啲大公司咧就系嗰个合规。性有几多啦？好啦，今日咧我哋讲 backup， 讲电池同埋讲储存空间咧，就讲到嚟呢一度先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自嗨 tech 生活再见，拜拜。

0: break me down.
1: Hi Tech 生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 SPCX。SpaceX 透露首季经营收入报46亿9千万美元，经营净亏损42亿8千万美元，经调整后 EBITDA 是11亿3千万美元，资本开支达到101亿1千万美元，其中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是77亿2千万美元。 SpaceX 旗下星链拥有大约1030万用户，截至3月底约有9600个卫星在近地轨道上运行。至于旗下 Grok 和 X 等 AI 平台，活跃账户总数超过13亿个。SpaceX 在2月和马斯克旗下的 AI 初创 XAI 合并之后，估值达到12500亿美元。据报 SpaceX 上市估值达到17500亿美元，集资额大约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股。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个人。公安部说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成功拘捕一个疑犯，而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个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说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本港强积金五月暂时人均赚近3700元。强积金顾问金的数据显示，截至今个月18号，强积金基金月内平均投资回报1.1%，相当于人均赚3682元。当中股票基金回报1.6%，混合资产基金回报1.1%，固定收益基金亏损0.1%。当中以亚洲股票基金回报最好，回报高达到5.1%，日本股票基金回报4.2%，香港股票基金回报只有0.2%。今年以来，强积金基金平均回报5.3%，人均赚17424元。金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话：亚洲基金在 AI 产业链支持下持续领先，进一步拉开和其他地区的回报差距。年初至今回报突破20%。上周中美元首峰会未有突破性进展，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快速解封的信心开始动摇，债市已经亮出警号。美日长债孳息率持续上行，反映长期通胀和加息预期升温，需要留意债市压力蔓延至股市。沙田一个男人由单位堕楼死亡，警方拘捕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事发在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一个男人报案，说他61岁的爸爸由月明村明耀楼高层单位堕楼，倒卧在大厦对开。救护员到场证实那个男人当场死亡。死者21岁的仔和52岁的太太被捕。据了解，死者和他的仔因为升学开支问题在厨房发生争执，太太随后介入调停，三人在争执期间发生激烈身体碰撞和拉扯，死者在混乱中怀疑失去平衡，意外堕楼。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接受调查。 运输署话，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往香港同澳门或者内地，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明日到下星期一每日会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往西九龙站和指定的内地站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6: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爸爸妈妈你好吗？
8: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9: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1: 国事小专家，
10: 唔好以为台灯是现代的产物，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古人已经拥有集环保和智能于一身的神灯。今次我们就来拆解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看看它究竟蕴藏着哪些的超前智慧。长信宫灯的外形是一个梳髻的宫女赤脚坐在地上，手持铜灯，看落在一个简约的结构之下，其实带有玄机。长信宫灯是河北博物院镇馆之宝，属于西汉的文物，整盏灯金碧辉煌， 登上有杨信家、长信上玉等铭文。首先，长信宫灯由六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这一种设计既可以快速拆装，亦方便携带和清洁。更巧妙的是，长信宫灯智能可调光，灯盘上面有两片弧形的遮光板，形成灯罩，前后滑动就可以自由调节明暗亮度。盘边设有手柄，可以360度旋转，想照哪里就转去哪里，实用性完全不输蚀现代的台灯。除了照明，长信宫灯还自带抽油烟功能，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型灯具。古时的灯油主要由动物脂肪提炼而成，燃烧的时候会有大量难闻的油烟，而长信宫灯高明之处就在于这里了。点燃之后产生的烟尘会随着热气流顺着袖管进入灯体的空腔，遇水凝结之后直接沉淀在灯底，全程无烟无味，洁净环保，就好像开了抽油烟机，而且无需用电。或者你会好奇，古人没有精密的机器，长信宫灯是如何做到灵活拆装但是不漏烟呢？答案就是归功于汉代成熟的青铜铸造工艺，尤其是分铸拼接技术。正正是这种技术令到长信宫灯的部件严丝合缝，密闭导烟。长信宫灯并不是单一的例子，它是汉代一类专门灯具的代表，叫做光灯。广雅释器入面提到，凡铁之中空而受锐者谓之光，即是指这种带有空管状导烟的灯。光灯常被设计成牛、凤、雁鱼和人形造型，运用形体本身的部分作为导烟管，就好像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部等等。在西汉的贵族圈，光灯几乎是家家必备的潮品。自1968年出土以来，长信宫灯多次带着外交的使命去到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在1973年去到2000年期间，他曾经游历欧洲多国，三次赴美展出，其中一次更吸引逾百万的观众去参观。在2002年，长信宫灯被列入禁止出国又或者出境展览文物之后，除了国内巡展外，他还长住在河北博物院，但是国际影响力从未减弱。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火种灯，他就是以长信宫灯为设计灵感，跨越山海传递奥林匹克的精神。无独有偶，广西博物馆的与文同凤灯同样是绝妙。这个对文物出土于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合浦，合浦见证着2000年前中原科技和岭南文化的交融。
11: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阿谭
1: 系 K
2: Chloe
3: QK 育婴室。
1: 嗱，我哋即系着鞋啦，咁梗系要拣对自己中意之外，更加都要舒适啦，啱脚啊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讲开呢一个咁样嘅一件事咧，其实印尼咧就最近就发生咗一单都几令人心痛嘅社会悲剧噶、
0: 悲
1: 剧啊，系啊，都真系悲剧嚟噶。咁啊，因为一名16岁嘅高中学生啦，吓咁佢就系叫Samarinda 吓，即系呢个系个地方啦吓。咁呢位嘅里面嘅高中学生咧16岁嘅啫。咁因为咧屋企太过贫穷啦，咁长。其实着咧系嗰个尺数即系码数唔够嘅鞋就比较细，咁就好窄啦，令到双脚咧就严重红肿，就感染嘅。咁点解？因为佢就为咗即系想帮妈妈悭钱啊，节省嗰个开支。咁最后就隐瞒咗伤势啦，最终就因为伤口恶化，咁就系、是引发呢一个嘅败血症咁样，结果就系离开咗呢一个嘅世界嘅。
0: 哦，
1: 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一个悲剧嚟噶。
0: 即系可能佢有细菌感染，因为以前啲人扎脚又冇事嘅。
1: 佢因为冇受伤啊嘛，佢应该系对鞋
2: 啱脚，得好紧要。
1: 系啦，可能啲脚趾甲啊，或者啲咩就顶到啊，或者磨到啊，或者点样就有伤口，再加埋冇注重嗰个清洁啦。即系你扎脚还扎脚，但系扎脚都可以系
2: 佢都有 keep 住
1: 清理噶
2: 嘛。
0: 系啦，系。
1: 即系应该就系呢一个嘅问题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位嘅朋友咧叫曼达拉啊，咁佢只脚嘅尺寸本身系需要着45号鞋嘅，咁但系因为头先讲咗啦，经济拮据啦，佢就困咗喺呢个43号鞋里面嘅，咁然后佢就即近期就前往呢个购物中心系做一啲实习啦，需要长时间企啦同埋走动嘅，咁为咗缓解脚趾嘅痛咧，佢就默默喺鞋头嗰度咧就加入一啲嘅棉啊，嗰啲发泡嘅啲棉咁样啦，
0: 即系等自己
1: 缓冲一下，
0: 系软熟啲咁。
1: 系啦，就但系
0: 其实咪仲窄，
1: 其实一来啦，
0: 搞到咪仲窄。
1: 咁二来都即系流血啦、发炎啦，咁但系佢仍然同家人讲咧，就话对鞋其实仲着得噶，咁样就唔想咧即系摆摊档维生嘅妈妈咧担心，同埋增加佢额外嘅负担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即系一出嚟嘅时候，妈妈当然好伤心，亦都好自责嘅，即系多次
0: 命都冇咗。
1: 系啦，即系我为咗个仔，其实都系咁。辛苦都系为咗头家嘅仔啫，咁所以佢当然都好自责，咁但系亦都提议佢话不如换鞋啦，你对鞋真系唔啱着啦咁样，咁但系就话要将啲钱咧留翻去即系交房租啦，同埋即系饭钱啊咁样，咁但系真系冇谂到自己连一对即系啱个仔着嘅鞋都买唔起，咁就成为咗遗憾。
0: 我相信佢呢个咧应该有唔好彩嘅，系咪
1: 都有，
0: 即系啊，即系如果你就算着一个咧细咗2号嘅鞋，都唔会话。導致要有敗血病，跟住會死亡。我諗佢都係因為佢真係唔好彩，就有咗呢、這個染咗啲菌。
1: 係啦，
0: 係咪？如果冇菌咧，就應該最多咪谷住你啲腳發育唔到，因為你其實發育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有幾個原因嘅，即係啲潛在嘅問題，咁都可以用少少時間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首先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足部嘅皮膚同指甲嘅損傷，因為會有即係水泡啦，可能會有雞眼啦，或者結繭啦。咁因為鞋細咧，就會摩擦咗嗰個皮膚，就導致到咧腳趾同埋腳掌咧產生呢個嘅水泡。咁長期受壓咧，就會令到佢即係好痛，同埋會生雞眼、起咗繭咁樣嘅。咁另外腳趾受到擠壓咧，指甲就容易咧就陷入周圍皮膚嘅嗰個軟組織，就會令到佢紅腫、痛，同埋甚至乎導致到咧細菌感染或者化膿。所以覺得佢似緊呢個情況，就逼埋曬啲腳甲就插咗入去個裡面啲肉嘅即係軟組織，加埋佢又要行啦，要用要企啦，
2: 有水腫啦，又更加
0: 插落去就更加大力
1: 咯，冇錯啦，咁樣。咁所以如果長時間咧腳趾即係頂住個鞋頭咧，可能會

0: 奇怪。系啦，咁即系啱嘅鞋好紧要嘅。咁另外啦，就系嗰个神经循环系统都会有问题，有机会有神经瘤嘅，因为脚趾间嗰个神经因为挤压而发炎啦，咁就肿胀啦，就会产生类似踩到石头嗰种嘅刺痛感、麻木同埋灼热感咁样嘅。咁当然血液循环受阻都系会发生嘅。咁、所以即系当然希望社会呢啲嘅悲剧可以即系唔好再发生啦。咁但系我哋可以嘅情况下，
1: 我觉得某程度系应该要有啲基本嘅常识。
0: 系
1: 啊，即系唔系话净系一味觉得咁样就得啦，咁啦悭钱就得啦，
0: 即系所有好少嘅嘢都可以去到好
1: 严重。如果你个常识唔够咧，你以为咁啦，点知就龙下反转。

0: 受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3: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当然黄君怡。

0: 在前幾日咧，就香港舉辦了一個活動嘅，叫做 Hyros 啊。
1: 嗯 ，Hyros
0: 係啊，呢個體育盛事嚟嘅。嗯，咁啊，點解要刻意講下佢咧？咁其實佢咧就已經舉辦咗有幾年嘅啦，但係今年咧就犀利啦，吸引咗20,000人嚟到參與。係喺四年裏邊咧，係即係點啊？增加到係27倍。
2: 哦。
1: 你冇肉去參加啦，應該。
0: 我嗰日咧去同教練練肌肉嘅時候咧，教練就話：我哋尋日咧就去咗 Harrods 嗰度啊，咁哇幾攰啊，咁教練就有去
1: 咯。Okay.
0: 我諗係呢啲好勁，即係你叫高能量嘅運動嘅人咧，我諗。我想多数男仔会不会？
1: 唔
3: 系
1: 噶，
3: 好多噶，
1: 都
3: 得噶。呢个简直系做 gym 嘅界别嘅盛事嚟嘅，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啊，
0: 都咁盛。
3: 因为咧，再加上咧，就大会咧会 provide 一个摄影师嘅，即系你可以买个摄影师 package 嘅。咁然后咧就有个摄影师就喺你嗰啲最劲嗰啲 moment 咧，系啦，就 capture 晒，即系啲哇抛波啊，跟住跑到起到咳啊嗰啲位，系啦，所以系成件事都好。又有打卡標
1: 嘅，
3: 又好熱血嘅，
1: 同埋啲相好緊要嘅，即係你青筋都現曬，影嗰啲相係好緊要。
0: 咁誒，自己攞錢買嘅。
3: 要買的
0: 係啊！等於我即刻想到咧，好似我哋坐過山車咁，坐完未，你影到你嗰啲相咧，
3: 你要俾錢
0: 嘅，你要俾錢買啦咁。咁咧誒，其實呢、這個 Harrods 咧源自於德國嘅，喺2018年咧，其實先開始喺德國舉行嘅啫，即係都唔係好耐歷史嘅啫，即係得8年到。
1: 係。
0: 咁而我哋香港咧就係2022年咧先開始有嘅，咁每年咧都係喺亞博嗰度舉行。咁其實咧已經係喺亞太區咧，我哋喺香港舉行嗰個咧係一個重點賽事嚟嘅。咁其實講翻第一屆啦，2022年咧得700人嘅啫。
1: 係。
0: 咁你
1: 2022年得700人，哇！咁
0: 2026年就廿。
1: 系咯，
3: 即係
1: 我冇諗過咁樣可以咁樣。
0: 就20,000人。
1: 佢爆破點喺邊度咧？
0: 就係。我想是
1: 真的會不會
0: 是因為人太過喜歡做運動，現在很多人喜歡做運動的，真的。
3: 我覺得是他和他的 selling point 吸引有一位，除了即譬如打卡、熱血這些位置，還有他整件事是包得很細心，他之前去到後面還有一些啤酒的 station 啦，跟住俾大家可能你做完運動咧就可以去暢飲一杯啦，跟住咧甚至同埋咧係你嘅家人嚟去支持嘅話咧，佢哋係有個小朋友嘅 area 俾佢哋放電嘅，係啊，即係佢全部嘢佢都做到好全面嘅呢件事。
0: 即係你咩年紀嘅人咩狀況，係
3: 啦，你去到都會有嘢玩嘅。
0: 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呢個20,000人咧就唔係話全部都係我哋香港人嚟嘅，因為喺亞太裏邊咧，我哋喺香港舉行呢個重要賽事啫嘛。是嚟自60个国家。
1: 哦哇，系啊系啊，呢个真系成为国际城市啦，已经。
0: 所以我哋真系又可以带动
1: 我
0: 哋
1: 朋友去啊，即系两公婆我噶，个老公上嚟，有冇觉得我老婆收咗我咩事啊？我哋嚟紧玩 high rock 啫，就咁样，哇，好热血喎，真系，即系呢单
3: 话题嚟嘅呢个系，
0: 系咁啊，咁啊。咁完美咁完結咗呢件事啦。咁其實咧嗰啲其實喺大會咧，正話阿 Koey 講得啱，其實好似嘉年華咁嘅。佢設計咗有好多唔同嘅攤位啦，唔同嘅地方地一 part part 咁樣咧，唔同嘅人都可以走去參與。咁佢就係講緊叫 exportainment 啊。
1: exportainment 即係展覽加娛樂咁啊。
0: 係啦，係啦，理念。
1: 係。
0: 咁佢亦都有一个设计嘅喎，咁大会咧系透过唔同嘅摊位啦，咁即系就系将同选手啊，同啲观众啊系有互动嘅部分嘅，即系唔系话你比赛还你比赛，
1: 系
0: 可能系有啦啦队嘅，咁呢个打造国际品牌咧，要注重健康啦，咁所以咧就嚟自于而家咧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系中意呢一类嘅，例如。佢有一個誒講翻你點樣互動啊？點心推雪橇
3: 哦，好似有睇到啊，推點心車啊，
0: 係啦，但
3: 係係啊，
1: 但係雪橇犬啊，
0: 推雪橇，
1: 你點啊？
0: 我用一茶餐廳又堆疊頭挑戰，
1: 哦，
3: 係啊係啊，
0: 龍舟蛙艇，
3: 人造嘅人造嘅，唔係嘢食嚟嘅，
1: 係啦 ，OK OK，
0: 仲有龍舟蛙艇挑戰，
1: 嗯。
0: 咁呢啲都係將一啲本地嘅文化推廣開去咯，
1: 係係。
0: 咁啊，呢個 Harrods 咧打氣區咧就貫穿咗成條跑道嘅，
3: 係啊！我不知幾多單身嘅女仔朋友，其實專係冇 friend 喺 Harrods 度做啊，佢就係
0: 都係做打氣，
3: 係啦，
0: 參與下呢個，
3: 同埋因為全部最大隻嘅猛男。 就係會喺當日就出現曬㗎啦。
1: 佢
3: 係
1: 係
3: 啦，
1: 佢
3: 別有用心嘅。直情網上面咧有啲得意位咧，就係話有啲女孩子成攞住個大嘅風波，寫住就係話我嘅 WhatsApp 係幾多號，我嘅 Instagram 係幾多號。
1: 你完全係違背咗呢個運動。
0: 唔係喎，我覺得幾好喎。
3: 好 cute 喎呢個。
0: 一樣唔係淨係得一樣事情㗎嘛。
1: 即係揾到佢享受呢件事嘅方法。係
0: 啦，係嘛？但我想話講咧，參加嘅 Harris 嘅朋友咧，嗰啲運動員咧就20,000啫。你估下去參觀呢啲運動員比賽嘅有幾多觀眾？
1: 即係去目睹呢件盛事嘅觀眾。
3: 係啦，我估。
1: 我真係唔知
3: 道。三萬，
0: 再多啲。好犀利啊！嗱，
1: 三
0: 又冇咁多，因為你冇去嘛。40,000啊！
1: 我都有40,000，
3: 哇！一個 double 啊！
0: 係啦，40,000人去支持20,000人，你諗下嗰幾興奮？
1: 係咯，即係平均40,000支持20,000，即係平均每一個人分到兩個啦啦隊喎。
0: 但係又唔擠迫嘅喎，因為佢成條跑道都係觀眾席啊。
1: 係啊，係
0: 觀眾席旁邊，咁咪個個都喺位置，咁咪大家企得好好啊，唔使企後排。
3: 肯定好多女仔去，
1: 但系佢現場咧有冇得帶嘢食入去嘅咧？即系我真系當一個
0: 做咩啊？你又諗住阿爸抽仔，
1: 唔係啊，唔係啊，即系我諗好變態，因為你望住人身水身汗，你自己都食曬 pizza 飲曬啤酒咁樣咧，
3: 哇！好違背啊呢件事，
1: 你都咁咯，即系啲人都舉曬話牌話 WhatsApp 啊嗰啲，
3: 打俾我，打俾我，
1: 係咯，我食下 pizza， 食下炸雞，哇！相映成趣啊！
0: 嗱，又咁樣嘅，就係講翻咧，就嚟自於60个国家參加咧20,000嘅運動員啦，咁你嗰啲40,000人咧就唔係40,000个都係香港觀眾嚟嘅，香港人嚟嘅，咁有20%係遊客嚟嘅，
1: 20%
0: 都有8,000喎。
2: 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4,000,000，
4: 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铃再展新里程。
5: 下午2:34。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三期
8: 第三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8: 第二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有伍嘉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行，湾区
2: 声势力。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3: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大家咧有冇玩过一啲即系所谓嘅实体体验嘅游戏啊？即系譬如逃出香港啊，跟住
1: 系
0: 啦，呢一扎嘅
2: 密室逃脱咯，我玩
1: 啲啊。
0: 系啊，原来而家咧，我哋唔系专登 search， 我都唔知道原来而家系有咁多唔同类型嘅实体去体验嘅游戏类别咯。
2: 我都玩过啊，嗰个咩游戏啊，即系咧
0: 睇剧本，
2: 唔系系戴住一个镜咧，你好似喺个山崖嗰度咧就嚟跌落去啦咁样。
0: 系啊，就
2: 系呢个啊。
0: 跟住我有听朋友咧又系讲过话系戴个眼罩嘅，跟住佢就有间房，跟住每人咧。
2: 我玩過呢、這個，
0: 係咪就係喺個跑步機定唔知360度嘅跑步機嗰個啊？佢有個滑步機嘅。
2: 我唔係，我係山崖行下下，你就即係嗰時咪有一個韓國嘅一個劇，嗰、那個咩啊？即係好容易死，
1: 好容易死哦！哦，魷魚遊戲，
2: 魷魚遊戲，我玩過魷魚遊戲。
0: 咁但係佢喺個房係俾你任行嘅，定係佢係你要企喺部機上面嗰啲啊？
2: 任行的，
0: 任行嘅哦。我哋今日就可以讲下俾大家听咧，究竟而家所谓嘅实景体验嘅游戏有边几种？因为都真系几多，同埋即系虽然早排咧有单新闻就系话，喺台湾有个又类似密室逃脱嘅实体游戏嘅地方啦，跟住就有个女工作人员，佢就
1: 系
0: 做一个想吊鬼嘅，
1: 系
0: 咁最尾系因为即系因为就系吊颈嗰个位咧，就系勒到佢死咗
1: 嘅
0: 最尾。
1: 系，
0: 所以我就专登就系睇翻，哦，原来佢哋香港都几多呢啲嘅实体嘅游戏地方啦。咁但系咧，原来类别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就呢、這个就 raise 咗嗰个吸引力啦，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就可以讲下咧实景体验嘅分类。好，第一个咧就系咧，原来佢哋有 mainly 系分有任务动向啦，同埋体验导向，同埋静态游戏嘅，同埋呢个动态游戏四样嘢。
2: 嗯、
0: 如果是任务导向的话，就通常是大家有个很清晰的 mission， 就譬如类似
2: 密室逃脱，
0: 逃脱逃出香港那些，是的，那就是大家一班好像 Timmy 那样，那就完成某些任务，逐级逐级地做，
2: 是
0: 的，那就是或者要解开谜题，或者提供一些主题相关的物品才可以通关的。另外一个体验导向呢，就是它未必要有一个 exactly 有一个目标要你做的，但是它就是可以给你可能强制地你在一个空间里感受那个整件事的沉浸。

0: 浸式嘅气氛咯，
1: 嗯，
0: 系即系而家都好兴咧啲沉浸式嘅剧场，你最尾嘅同个演员嘅 interaction 咧，系可以影响到佢嗰个舞台剧嘅最尾嘅结局噶咯，
1: 嗯，
0: 系以前就系得上海有，但原来而家香港都有啦，
1: 对啊，
0: 对啊，喺中环
1: 杀咁样啊，但系又唔系，
0: 佢又唔系剧本杀，但系佢系沉浸式嘅舞台剧体验，
1: 嗯嗯嗯，
2: 不如再讲清楚沉浸式系一个点样嘅过程。
1: 其實就是你是置身在那個的環境裡面，就不是好像你看戲那樣。
2: 什麼叫那個環境？
1: 即例如一套偵探片，你坐在那裡望著個電影，那你是看那個戲，但如果你置身在那個劇場裡
0: 面，你是360度圍著你的東西，
1: 圍著你的沉浸式的，你是它包住你好，或者你置身在那個環境。
2: 什麼包住我真
1: 的？你當是個熒幕包住你好，或者是整個實
0: 景
1: 包住你好，總之你是身處在那個環境裡面。
2: 即譬如現在是茶樓，我現在在茶樓里边
1: 系啦系啦，甚至乎可能真系有啲道具，真系有龙虾饺喺你面前。
0: 系啦，而你真可能食一食一粒嘅会，
2: 哦，真系食得噶。
1: 即系举个例，
0: 系啊，佢会噶，会有呢啲噶。
1: 即系 submersive 啦，真系。
0: 系啦，
2: 哦哦，
0: 系我喺上海试过咧，就装一个又系沉浸式嘅即系舞台剧嘅体验啦。咁佢一次过咧有成四五层咁样嘅，咁你就逐层咁样去睇晒成个 storyline 系点做。咁而咧佢每一层咧，佢都有嘢食俾你嘅。系而家个嘢食咧好得意，即系佢又唔系有个
2: 系咪剧情嚟噶？
0: 系剧情嚟噶，系啊，佢就用呢样嘢贯穿晒成件事，所以好得意嘅。跟住又有啲位佢又会有啲酒俾你饮，但系又唔系一个 waiter 或者 waitress 行过嚟俾你嘅，系个演员讲住一啲对白嘅时候带俾你噶咯。
2: 我使咩回应噶？
0: 你要回应噶，佢有啲位系会问个。即系问翻我哋观众个
2: 譬如佢俾杯酒你，咁佢就话你想唔想饮香槟啊？
0: 系啦系啦，又或者可能就话你想唔想面去边一度去？咁我哋就可能去咗第二层啦，咁一齐就即
1: 系剧情嚟嘅，
0: 系啦剧情嚟嘅，
1: 有嘢发生嘅。
2: 咁如果我话唔想面咧？
0: 咁
2: 你行开个搵第二
0: 个，我谂佢会问第二个。
1: 咁你自己嚟嘅，跟住嚟，你跟住嚟。
0: 系啊，
2: 即系直到咧，嗰个人系跟佢呢一个嘅意愿咧，跟住再继续流。
1: 但你会跟住嘅，因为个沉浸式就要令到你喺个
0: 故事入边咯。
2: 如果你拒绝，你就变咗
1: 冇戏做。
0: 系啊系，
1: 同埋你会自然会想，即系
0: 你会喺嗰件事度咯。
1: 系啦，有个命案发生咗，上面有线索，不如我哋一齐去睇下咯。
0: 系
1: 咁样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嘛，你要过你个目标噶嘛都。
0: 系，所以呢一种咧就其中一个叫体验导向嘅 category 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呢个静态游戏同埋动态游戏。咁静态游戏咧就系大家系要少啲真人去介入喺个游戏入边嘅，咁佢哋可能系你用一啲现场空间啊，或者系一啲物品去互动啦。咁你就可以，譬如佢可能有啲穿戴式嘅装置，就系戴嗰个眼罩 ，VR 眼罩系啦。咁呢一只眼咧就系叫静态少少嘅游戏啦。咁而另外一种叫动态游戏咧，就系试过最夸张嘅动态游戏咧，系可以过100人。嘅真人，佢有呢個 immersive 嘅，
2: 咁咪好耐咯，做
1: 由於遊戲咁咯，
0: 係啊，應該真係玩四五個鐘嘅呢啲，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可以，我聽過最誇張喺內地廣東省嗰邊嘅，有一個咧劇本殺，佢係成條村啊，係成條村啊，
1: 即係你玩過。
0: 我有朋友玩過，佢錄咗條片俾我，但我真係震撼到不得了，即係你香港咧最多都係一层嘅工厦，系啦，咁二三千尺，咁其实都好犀利嘅。咁而佢咧系成条村落咯，跟住咧大家咧都换晒一啲汉装啊，以前嗰啲古装衫 set 晒头，化晒妆，跟住咧佢就你基本上要预六至八个钟噶啦喺嗰度。
1: 几钱咧玩一次？人哋成条村里应外合咁样，
0: 300几蚊。
1: 哇，300几蚊。
0: 六至八个钟，300几蚊，
1: 系咯？
0: 你话癫唔癫？
2: 我上次玩嗰个鱿鱼游戏咧，就佢俾个眼罩你啦，咁啊跟住我其实都要500几蚊嘅。
1: 系系，玩几多钟？
0: 我应该九个字嘅啫。
2: 系啊，
1: 系啊，咁啊冇得比嘅。哇！但系你成条村，
0: 成条村，
1: 睇啲村民都开心。
0: 系啊，仲要佢嗰啲 decoration 好靓，好逼真。跟住咧，又系每一档啊，都系有几个演员行出嚟同你去即系分析件事啊。因为你系要剧本晒就你睇住嗰个剧本，跟住咧你每人有唔同嘅角色，每人有唔同嘅嘢要处理嘅，系啦。咁佢就有嗰啲唔知点样为之上导员定系演员咧，就会 lead 住你行晒成件事。咁佢成条村咧系真系好逼真，好似以前。古装街咁样嘅系，所以呢个系真系内地最 劇本殺的天花板咯，嗰、那個係、嗯、香港就應該未必得啦。
2: 但要上海，
0: 誒嗰、那個廣東省，
2: 廣東省
0: 係啦，廣東省嘅
2: 係咪都好值得玩下咧？

0: 你有呢个耐性可以嘅，
1: 系啦，
0: 我就未必得啦。
1: 系咯，
2: 6至8，
0: 你真系好中意玩剧本杀先得啦，我觉得。
1: 嗯，
2: 好攰啊，
1: 攰，攰啦，
2: 攰啊，我想去厕所啊，嚟一嚟开先。
0: 系，我想我哋今日就可以讲下呢啲游戏啦。咁我哋第一个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密室逃脱，系啦，密室逃脱我都玩过嘅。咁就系一啲任务动向啦、静态游戏啦，同埋一啲人造嘅场景。咁就 mainly 咧系俾你通常佢一次过可能就系 handle 5至6个人，一组人一组人咁入去嘅啫。
2: 但我觉得你要同你一齐玩嗰班人咧，系咪好精灵先得？
0: 系
2: 啊，其实玩密室逃脱咧，大家都望下望下，
0: 就出事啊，
1: 拖住其他人走就好弊
0: 嘅啫。
2: 系啊，即系大家都有啲精灵咁样，去到都有啲嘢，
1: 有啲建树，
2: 有啲嘢掟出嚟嘅，唔系咁人10个有9个咧跟住人行嘅，咁你嗰个人真系攰啊！
0: 嗱，大家如果我哋玩密室逃脱嘅话，大家觉得自己个岗位会系边一个咧？即系如果系处理事嗰个啊，定系出个脑汁嗰个啊，定系企喺度傻傻地嗰个啊？大家會覺得係，
1: 我會出個腦汁嘅，但係咧我嘅腦汁咧係有限度嘅，即係當我例如解咗幾個謎之後咧，咁我就開始揸流灘噶啦，我就會開始就
0: 鬆勾啦，
1: 係啦係啦，我就會我的專注力冇咁耐，因為
0: 阿譚咧。
2: 我咧，我記得上次我玩嗰個過程咧，就係、是、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好努力咁係諗嘅，即係一開始咁樣嗱咁樣，可能係咁喎咩咩咁，咁但係好多人。即都會碎嘴噶嘛，咁我又唔會同人爭持嘅，我只不過講下，我覺得咁啫。咁但係原來跟住嗰個人講完，原來真係得喎，佢跟住佢嗰個方向，咁我就即刻收聲啦。即都會自己好似自言自語咁啊，或者咁樣都誒拎嗰張凳先啦咁。但係如果人哋就即刻講第二樣，跟住又即刻 work 咗，
1: 咁係咁就冇啦，係咯，
0: 即係扮忙啊。
1: 系咯，扮即系揭下啲嘢啊，反正有讲啲碎嘴度爆嗰啲。
2: 唔系，其实嗰个碎嘴其实咧，自己都好想继续参与嘅。因为如果你咁跟住人咧，你有啲闷嘅。
1: 系啊，
2: 必须要喺度咧努力喺度谂应该点样。
0: 有啲建树嘅，
2: 咁然后你先系玩紧啊嘛。
0: 系，我咧自己系嗰种扮做咗嘢，但系实情咧嗰件事系冇。冇
2: 建
0: 树，
1: 冇乜进展嘅，
2: 推
1: 进唔到个剧情嘅，
2: 系啊，因为我根本唔识谂呢啲嘢嘅。
0: 系，我有见过一个朋友咧，佢系冇建树到一个位咧，佢系譬如见到嗰啲门锁咧，佢系就咁行过去，跟住斗下佢，跟住咧
2: 做完啦，
0: 系啊，佢连一啲嘅 suggestion 都冇嘅，系，所以呢啲位咧系玩呢个实景解谜嘅时候咧，就可以见到一啲同朋友嘅得意嘢啦。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仲有咧其他嘅一啲实景游戏咧，就有一个叫做大型团体游戏啊。咁佢就系包括晒咧，有所有嘅任务导向啊、动态游戏啊，甚至佢最夸张嘅组别咧，系可以过百人嘅，系啦。咁所以佢有中好多嗰啲叫做 NPC 互动啊。NPC 应该系
1: playable character 咯，即系一啲电脑人，即系一啲唔可以操控嘅角色，一啲系咯，你即系当打机里面呢啲村民咁样咯吓。
0: 系咁，佢话咧
2: 闲角
0: 系啦，咁呢一啲通常系一啲企业团体啊，或者系一啲大嘅机构去包场先会做嘅，因为佢个所需要嘅人啦、力啦、同埋时间同埋地点咧都系。几大规模嘅，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角色扮演游戏，咁亦都系头先所讲嘅嗰一种嘅即系剧本杀嘅朋友啦。咁佢咧就系有好多嗰啲体验导向啦，同埋一啲互动嘅对象咧，通常都系一啲有啲主持人会 lead 住你嘅，系啦。咁你就跟住个 storyline 咁去行。

0: 系啦，咁就呢个就系剧本杀嗰啲啦。咁而头先所讲过咧，就系沉浸式剧场，亦都系而家比较兴嘅一环咯。
1: 哦，兴
0: 系系啊，因为我哋好似
1: 咁，我哋系咪只系买飞入去睇就系就得噶啦？
0: 系香港而家有个剧剧团咧，系专做沉浸式嘅剧场噶。
1: 哦，
0: 系佢啱啱好似我睇咗佢哋个动向，好似上次系啱啱喺中環嗰、那個以前個警局啊，
1: 係
0: 啦係啦，唔係大館，佢喺花園道嗰個位有一個以前嘅博物館嗰啲 friend 嚟嘅，係啦，咁跟住佢嗰度咧係兩三層，咁佢哋就做咗一個一個禮拜嘅沉浸式劇場，係啦，咁就係、是香港就以前係真係冇嘅，但係而家近排就真係多咗好多，咁啲人都話好得意，我感覺好新鮮啊。
2: 嗯
1: 咁啊系啊，起码嗰顶大厦你平时都唔会去到
0: 嘅。系啊，同埋你可以喺个戏剧嘅气氛之中，同埋你可以用你嘅一齐嘅参与，可以影响到个剧集个剧场嗰、那个个走嘅动向啊。系啦，
1: 我觉得好好玩嘅呢。
0: 系，同埋个 storyline 个结局可能系有分别噶。系啦，即系你嘅
2: 主宰嘅啲嘢，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好得意
1: 咁样。
0: 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沉浸式体验啦，咁就系一啲用 AR 或者 VR 或者啲投影技术，就系打造晒成件事咧，好似近乎逼真嘅实景一样。系啦，咁但系咧就冇，就算系冇任务或者冇一啲真人嘅 NPC 互动都好啦，咁沉浸式体验咧就系 more like 系只耳仔同埋个眼睇嗰啲projection 嗰啲嘢多啲咯。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一扎咧，
1: 唔系几中意睇 projection。
2: 嗯，睇唔得耐，
0: 睇唔得耐，
2: 会晕嘅，即系 VR
0: 同埋会送 out 咯。
1: 我个，但我个动机又系咁，都唔系假嘅，我都。
0: 系
1: 我
0: 费
1: 事睇嘅，我唔知睇嚟做乜鬼嘅。
0: 系，所以我谂全头先所讲嘅全部新嘅实景体验咧，我会对嗰个几有兴趣，
2: 系唔好太长，
0: 唔好太长，系
2: 啦，一个钟、个
0: 零钟、两个钟，系啦，
2: 都
0: OK 嘅。但你话即系去到下剧本杀六至八个钟嘅话咧，咁我就真系，
2: 但系你难搞，你化晒妆、整晒头、换晒衫，咁
0: 玩个零钟你又觉得唔抵啊？
2: 觉得唔成功啊嘛，即系你觉得都要用下，
1: 自己都要化妆，
2: 要啊，
0: 要啊，
2: 咁咪点沉浸？
0: 佢要咁样摆粒物喺个额头嗰啲嚟噶，啲女仔
1: 做咩？做咩？做咩？
2: 加大欢喜，加大欢喜，沉浸。
1: 喂，我又自己睇到自己嘅样嘅，怕咩啊？
0: 你係其中一個妃子嚟噶嘛？係
2: 啊，主角嚟噶嘛？與同期演員都唔化，咁咪勾曬氣咯。
1: 唔係佢哋化，
2: 唔係噶，但係玩係一班人玩，
0: 一班人玩噶。
2: 即係我哋三個去玩，咁我哋都要化。如果你望到我冇化，咪又係好怪。
0: 你就會勾咗咯件事。
2: 係啊，
0: 係啊，所以呢個係真係完全真人嘅體驗嚟嘅，嗰個係。
1: 哦，
0: 應該都唔會試啦，淡。

0: 下昼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广东寻日到今朝早，全省695个镇街遭遇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开平同恩平市要停工停课。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全省目前累计疏散危险区域民众超过5500人，近120条客运航线停驶，涉及280艘船。广东省气象部门话，广东多地早上降暴雨，去到早上八点，全省24小时内平均雨量是 48.5 毫米，其中阳江阳春市河口镇的雨量达到770毫米，江门恩平市恩城街道雨量达到625毫米。而近期全省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的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提高防灾意识。中央气象台话，除了广东之外，广西、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和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寻日出现大到暴雨，预计今日到星期六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将会影响中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风，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国部队间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六至九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后，相关装置将会由鹿屋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话，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去年九月曾经因为日美大规模实战训练，将提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属于首次，当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另外，由于实际撤走时间较防卫省方面最初提出的大幅推迟，亦都引起当地市民团体不满，相关装置最后在去年11月完成撤走。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案件。天津警方在今年的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成功拘捕了一名疑犯，而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名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话，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战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港股午后跌幅扩大的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5407点，跌243点，而成交超过2370亿。新经济股拖累大市向下，百度最新是跌紧超过半成，快手亦都是跌紧超过半成的，是暂时跌幅最大两只蓝筹股。腾讯方面最新跌紧3%，网易最新跌紧有大约4%的。至于阿里巴巴方面最新是跌紧4%，美团啦，唔系都倒跌，最新是跌紧0.3%。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啦，最新是倒跌紧超过1%；华虹半导体啦，最新是跌4%；能气科技升2%；兆易创新跌3%。手机设备股个别发展，信宇光学升8%，系升幅最大的蓝筹股。至于比亚迪电子啦，就是上升。金融股向上，汇控升近2%，渣打啦系升近1%，中银香港啦都系靠稳。石油石化股啦系下跌噶，中海油啦同埋中石油跌1%，中石化就系偏软。万国数据首季多赚2.5倍，股价急跌1.4%。经纬天地遭到洗仓式急跌，最新急跌82%。国企指数最新是报8482点，是跌122点。警方广处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前年嘅十月二号到旧年嘅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同埋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嘅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嘅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嘅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构嘅憎恨或蔑视，或者对其离叛。国安处系喺旧年上个月嘅二十一号拘捕呢名男子。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晚。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y、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

0: 台准时开课。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多儿黄君怡。

0: 大家如果咧喺 NBO TV 咧就睇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哇，系几俊俏嘅一个张振朗，
1: 又大只，
0: 靓仔
2: ，Hello， 你好，你好。
0: 咁啊，佢又话你可以叫我做阿振朗啦，阿朗啦，欧文啦，咁啊，咁我话可唔可以叫老张啊？因为我真系俾人叫个老淡噶，
2: 系啊，应该好 close 先会嗌呢个名，
0: 系啊，系，真系意思系咁。不过我今日咧就惊人误会啊，亦都叫唔出口，叫阿朗仔咧。
2: 好，谭英姐姐，你好，你好。
1: 点解揾阿朗咧？你系咩事干认识阿朗嘅咧？
0: 但你睇下佢一即系健硕嘅身材咧，即系一少少利肉都冇嘅，真系
2: 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
1: 颈背啊，
0: 嗱，你呢排
2: 耳仔，佢一
0: 搭翻咧系咁嘅。都有嘅，
1: 即要揾都有嘅。
0: 係啊，咁啊試完咧，因為我自己受傷之後咧，就去揾阿 Leo 咧，就係練習咧，鍛鍊肌肉啦。我差唔多成日去到都見到佢嘅喎，咁我就見到佢已經做緊嘅喎，即係一失咁跟住我只不過做一個鐘之內就走啦，佢都未走喎。咁啊就覺得我第一件事有幾多問，哇唔覺得你哋一嚿嚿啦，即係個身形啊，我唔由你哋咁勤力付出咁多勞力嘅。咁啊認識咁我諗下啊，好想認識下。呢一個年青人啊，咁啊，咁啊，佢究竟係點樣入行嘅咧？咁不如就要呢度開始講起啦。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係咪要開始講我入行嘅
0: 事？係啊，時間交俾你。
2: 時間，唔係我想講翻，即係好好笑嘅，即係譬如我哋幾個 friend 做 gym 嗰度啦，即係真係幾黐線嘅，即係呢期都，即係真係講緊可能逗留喺度三四個鐘頭啊。係啊，所以我哋成日又會見到你啦，即係又會見到阿安哥啦，跟住成日都會即係我見咗好幾個，我哋先至走嘅咯，都係。
0: 即係你已經喺度，我哋就嚟，跟住我哋走咗，你仍然喺度。
2: 係啦係啦，我哋直頭係食嘢都喺嗰度啊！我哋講緊而家
1: 即係自己帶曬餐去啦，即係嗰啲 prep 曬 meal 咁樣去。
2: 係啊，有自己帶啦，有陣時會嗌外賣啦，咁跟住之後可能就
0: 食完就繼續做咁。
2: 有可能會 round two 咯，係啦 round two， 跟住又或者唔知。傾偈可能又磨咗我哋個零鐘都唔出奇嘅，有陣時都
0: 係咪聯誼一下？
2: 係啊，
0: 即係大家 friend
2: 嘅。係啊，即所以我覺得即呢個關係，即我哋四個都幾開心嘅。我自己覺得係，即有一班人同你陪住你一齊。
0: 不如你講下四個係啦，邊四個
2: 揾四個就係有我啦，跟住之後有朱文翰啦、周家樂啦，同埋關耀俊呢個，即係我哋四個啦。係，即唔係？我覺得即四個係好得意嘅，係。本身係可能一月廿幾號嘅時候嘅事，即係話不如去下呢度做 gym 啦咁講，跟住之後到去做嘅時候咧，無啦啦四個咧就係不間斷每一日係喂朝頭早七點得唔得？跟住之後七點得喎，係啊，跟住就去啦。跟住之後可能有陣時一個我要收工，可能七點後喎，今晚係好七點後啦。跟住
1: 就到都就，
2: 冇錯，盡量就到都就咯，即係。有班咁嘅兄弟係好開心。
1: 但係你做 gym 其實都好個人嘅嘢嚟㗎嘛，你走得幾多咧？即係你知你個。每日好想恆常地去做一樣嘢噶嘛，咁你食都會就夜晚。
0: 我睇到有啲唔係個人嘅，佢哋係要合作，
1: 係都要幫嘅。
0: 唔係幫啊，唔係幫，係互相做，然後先做到呢個動作出嚟嘅。
2: 哦，係係係，
0: 我見到啊，
2: 係
0: 啊，你講下點樣？
2: 冇即係，
0: 即係你哋瞓喺度嘅，
2: 係，
0: 唔知點樣拋啲嘢俾佢又
2: 咁特別嘅，劉英姐姐睇到啲嘢，我都唔記得咗我做啲咁嘅嘢。
0: 即係總之佢哋係有互相對壘咁樣嘅。你我俾啲嘢你接住，你拋翻俾我咁，係啲好重量嘅嘢。
2: 有陣時會有呢一個訓練嘅，有陣時會有呢個訓練嘅。咁但係我哋總括而言，即係大家係。即嗰個就係、是、好啦，聽日好似阿邊個會嚟嘅喎，咁不如我今日就唔操嗰一 part 啦，留翻聽日先至同佢操啦。即我哋係
0: 咁樣
3: 好 romance 喎，
1: 就成係
2: 啊，
1: 浪漫曬成件事，
3: 係
2: 啊，我都覺得唔知係咪有啲多添啊，嗰個 romance 有陣時，我有少少驚。
0: 互動得滯啊，你哋太愛對方。嗱，不如講翻咧，你入行嘅時候咧，聽嚟讀訓練班嘅，
2: 嗯，
0: 係點解考訓練班咧？
2: 我記得嗰陣時，其實我啱讀完書嘅，咁讀完書其實我就好想做歌手嘅，以前係，係啊，我中意唱歌，咁但係就唔係唱得特別好啦，咁跟住之後就讀完 Ivy 啦，咁我同自己講話，喂，俾幾年時間自己啦，如果你做唔到，咁就不如算啦。咁然之後咧，
0: 你嗰幾年做過啲咩先至覺得做唔到？
2: 讀 Ivy 啦，咁啊有去學過唱歌啊，或者有參加比賽啊咁樣。咁然之後最後尾覺得好似好渺茫啦，咁 我阿媽就無啦啦就話：不如你試下訓練班啦咁講。
1: 哦，佢反而即係幫你揾到表格，喂，有機會咯，去啦。
0: 因為佢了解
1: 個
0: 仔中意表演，
1: 好好喎、啊。即係大部分嘅屋企都未必一定會係會咁主動，唔阻你都已經開心啦。仲有喂，話俾你聽有喎、
2: 啊。嗯，冇錯。所以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屋企人係好支持我嘅、嗯，即係我不嬲都好多謝佢哋嘅每一次都。嗯系啦，咁因為我譬如我而家都同我屋企人住啦，咁、我同佢哋住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我唔喺屋企嘅話，可能係佢哋幫手去打點一啲嘢啊，即係要靠佢哋幫我去做一啲我唔可以親身出現嘅某一啲事情咯，係啦，咁所以我好多謝佢哋嘅，係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個即係入行嘅經歷咯。
1: 咁嗰幾年
0: 咧，咁一考就考到啦，係咪
2: 啊？哦，又。是喎，真係又好好彩，可能嗰陣時已經冇以前咁多人係咪？之前啊，好多要考三次啊、四次咁樣噶嘛。
0: 我啊三次啊，
2: 係嘛？
0: 係啊，考足三次
2: 啊。係咯，可能以前真係太多競爭者，即係可能成萬幾、二三萬。
0: 以前可能個速度比較少啊，即係嗰啲渠道，而家多咗好多噶嘛，係咯。係。咁你就係咪就開始咗中意做戲啦？
2: 啊，咁的而且確真係。其實我係訓練班嗰陣時先至開始中意做戲嘅，即係我都成日話，即係我個訓練班老師，我覺得佢哋教得好好嘅。咁係唔知有一次做某一個 exercise 關於演戲嘅，咁啊類似係一個笑一個喊咁樣啦。咁我唔記得咗我係要笑嘅，咁無啦啦笑笑下之後咧，我笑到突然間喊咗出嚟。
1: 嗯，
0: 笑到喊。有啲咩 trigger 到你啊？當時。
2: 我就係唔知點解會有啲咁樣嘅狀態出現咗、即係類似係有啲
0: 都唔知
2: 道啊，係啊，類似有啲諗啲唔開心嘅嘢，係、
0: 哦、
2: 啦，即係話大家你試下呢邊笑咁樣咁樣喊啦。哦、anyway， 我唔係好記得個細節。
1: 咁呢個咪好鬼深刻咯？對於同班嘅同學或者對於導師嚟講，
2: 係啊，對於我自己嚟講先就係都一個幾，我就覺得哦，演戲原來咁得意嘅。即
0: 系个情绪可以带动自己去到嗰度咁样，
2: 系啊，即系原来、自己慢慢生咗一啲好特别嘅事情出嚟，系、自己控制唔到或者冇谂过去控制以外嘅事情发生咗，咁、我就开始觉得哇，好神奇喎呢样嘢。
1: 其实我留意即系例如你嗰、那个、走向呢个圈里面咧，你话俾几年时间自己咧，但其实喺几年里面，我见到你都你 keep 住都有一啲角色开始越嚟越好，越嚟越多咁样啦，你。呢、这個係咪你意料之外嘅嘢嚟咧？因為你都 set 咗個 timeline 噶嘛、我可以隨時走噶嘛。
2: 哦，咁的而且確，係好 surprise 嘅，即係由我好好彩啦，即係由我入行之後，慢慢好多唔同嘅角色啊，即係俾到我啊。咁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劇集啊，咁所以就會有好多機會咯，我覺得係即係有運存在嘅，我相信覺得。咁、當然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啦。嗰陣時即係一開波我就已經覺得，我好中意，好正，我就係好中意呢一份熱血啦、嗰行嘢、即係就係呢個令到我可以繼續行到而家。
0: 變咗你係每一次嘅工作過程咧，你都好認真咯。因為你中意啊嘛，
2: 係。
0: 咁你每一次嘅認真咧，就會帶嚟下一次嘅機會。
2: 係。
1: 好，我哋先 take a break， 转头翻嚟，继续有张振朗。
3: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新城广播与香港。

0: 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翻呢一啲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劲爆，落榜。爆爆爆
3: 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3。佢名叫做 Oliver Rodrigo， 就系呢首叫做 Drop Dead。
4: Drop Dead。
3: Blackpink 嘅 Jennie 金珍妮，主角就系呢位澳洲嘅温。

0: side,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深色劲爆流行榜。
2: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3: 多儿王君怡。

0: 继续同阿欧文倾偈先。嗱，正话讲到咧，你因为学训练班嘅时候咧，咪喺训练班学做戏，跟住就中意咗做戏啦。咁慢慢亦都多咗机会啦。咁你嗰阵时咪即系觉得即系雄心都起咯，即系觉得哎好啦，越嚟越多咁就开心啦咁样。
1: 呢、這个当然会有啦。即系我记得我第一个训练班出嚟嘅时候，嗰、那个角色就系一个 case 入边嘅某一个人物仔啊。咁咧，我已經因為那個就係 Jazz， 即係阿文偉雄監製。
0: 哦，
1: 佢咁啱嗰陣時係佢第一套監製，佢揾咗我去拍。我記得嗰陣時我已經覺得哇咁正，因為我個角色係咩咧？我角色係即係一啲同黨啦，你當係。咁跟住之後咧，喺個天台度咧就逼死咗一個女仔跳樓。
2: 哇、嗯！有戲做喎。
1: 係啦，你有戲做啦。
2: 係咯。
1: 逼死咗佢之後，跟住上到庭仲要扮無辜啊，扮冇嘢啊。
2: 哇！呢啲可以多球啊。係
1: 啊。
3: 啲戲服齊曬。
1: 即係我到我而家我都想再接翻呢啲嘅角色嘅咧，係
2: 咪？
1: 即係我一開波就接咗個咁嘅角色，我就覺得哇，真係好好玩。我仲記得豬仔啊，朱敏瀚咧，嗰陣時佢係做我其中一個朋友嚟嗰陣時，係啊，但嗰陣時我同佢就唔熟嘅，唔識嘅，係啦，咁樣咯。咁即係我就係覺得啊，每一次都我覺得好好彩嘅，真係，即係一開波嘅時候遇咗幾種唔同類型嘅角色啊。咁而我自己就係每一次可能有個滿足感，每一次你接觸到我嗰個角色嘅時候。哇，好爽喎、啊！即系大家好好努力、好俾心機去做同一樣嘢嘅時候，我好中意即係嗰種感覺。
2: 嗯，
0: 係，我都覺得做戲咧係有一種即係大家一齊，好似大家都啄住嗰一件事，大家都好專注，可能就跟住共同咧去成就呢件事，完成佢嗰種係有一種。呢種快樂咧，好難用第二啲嘢嚟形容。我喺第二度揾到嘅。
1: 係啊，同埋即係我到而家，我記得即係每一次我去。即譬如我記得之前拍有一套劇集啦，我記得我未開工嘅，唔係開工當日，我翻到去 TVB 嘅時候預備入廠，我係好興奮，
0: 嚇係啊，
1: 我係好爽啊，即係、哇好正，我終於接到個、哇好好玩嘅一個角色啊，一個劇本啊，係會令我好開心。
0: 喂，咁你好有自信喎、啊，你唔擔心你做得唔好嘅咩？你覺得你好叻啊？
1: 唔係，我諗我咁講，我同佢姐姐突然間咁樣
0: 啦，即係你得嗰陣時，因為喺嗰陣時嘅過程咧，你只不過係起步嘅時候，你就已經嚇，
1: 我追譚玉英姐姐。唔係，我係咁樣嘅，即係我心態就好似你去遊樂場嗰度玩，即係你唔會係好擔心自己玩得唔好或者係乜嘢咁，即係你好 enjoy 地去玩，我好開心啊，玩木馬啊，或者開心玩過山車啊，即係我係呢一個狀態。
0: 哇！你咁幸福嘅，完全冇負擔。
2: 你邊一款演員？你係咪嗰啲即係死咪每一個細節？你係即係做曬筆記啊？喺屋企你係點樣去預備嗰個角色嘅？
1: 哦，咁啊真係有幾個階段喎、啊、呢、這個，我記得即係譬如好多嘢咧都真係喺 TVB 度學翻嚟嘅，即係我一開頭咧，即係當啲一開頭咧係要啲人教咧係，哦睇完曬唔可以睇劇本啦，入廠排戲嘅時候就抌低個劇本，就慢慢就記低曬所有對白，記埋人哋啲對白啦。

0: 就慢慢講啊。有一個咁樣啦，咁但係當去到啲戲比較多少少嘅時候，我發覺就好難記，譬如一日十幾場戲我就開始記唔曬啦。一個禮拜可能百幾場戲咧，就好難咩咧。咁有一段時間咧，就我好中意啦，即係而家都好中意，就係可能即係望清楚，當然要做功課啦自己。咁然之後一抌咗去咧，喺現場度就同對方即係 jam， 他會發生啲乜嘢事情出嚟咯。係啊，即係咁打破。可能有陣時候有啲好調皮嘅有啲演員啊，或者有啲前輩啊，即係譬如寶兒哥啦，例如之前《刑偵十二》啊，同佢玩嘅就係佢成日都話同叫大家全部喂唔好睇個劇本啦，抌開佢啦，跟住大家喺度傾喺度講，即係慢慢撞一啲嘢出嚟。即係我自己係好中意呢個狀態，因為我前排譬如同阿豬仔佢哋傾偈就話，哇！我其實我好似未做過，即係譬如公司咧，咪好多唔同類型嘅。我好像是很少做專業人士，即是醫生啊、律師啊，講好大劈那些很專業的，
1: 是不得你亂講的嘛，是啊，字正腔圓的嘛，
2: 那就很靈活
1: 了，他未試過未上啊，
0: 我就想說其實我都想挑戰一下的，但是呢我啱啱講嘅就係，即係嗰如果做嗰啲，你一定要好努力去背曬，
2: 係嗰啲
0: 係啦，
2: 人哋都要背埋啊，嗰啲即係佢都要同你夾先得
0: 啊，係啊係啊，係咯，即係好專業嘅名詞嗰啲，你真係要背好多。但我做開嗰啲咧，通常可能做警察咧，我都係走去做卧底多嘅，
1: 係
0: 啊，即係做古惑仔啊，即係嗰啲啊，可能貼地少少嘅，我發覺嗰啲係。咁生活化再濃少少啦，可能係 anyway。咁跟住，所以咧，我就中意嗰套就演咗咁耐咧，都係偏向比較即係即興啊，或者係近距離傾偈啊嗰種多啲咯。
1: 咁或者係即興呢一啲咧，你做得好出色啊！咁然之後人哋成日再揾你咧，都係揾翻你做翻呢一啲。你都唔使自己做律師啦。
0: 係啊，死啊！我成日我細細個個夢想就係想做律師啊。
2: 喂，但係因為你依家嘅經驗啊，各樣就令到你有呢個空間去試啦。即係如果你做好多，即係可能十零年前、十年前啦，當你都未必可以咁樣去。喂，我同你 jam， 再加埋當然阿寶兒哥同你 jam。更加即係理所當然咯，係咪都有啲關係噶嘛？係嘛？
0: 即係當然啦，即係做咗咁多年嘅時候，喺每一個唔同嘅前輩啊，或者師兄啊、師姐啊嗰啲嘅，學咗好多唔同嘅嘢咯。即係都一定有人帶過我去點樣演戲啊，教我好多。咁所以即係到我慢慢，
1: 你都聽嘅。
0: 我聽，我直接主動問添，係啊，
2: 又肯講，
0: 係啊，我最記得即係一開頭一定係阿聰啊，張繼聰，我成日都講嘅就係因為佢係我第一個入去 TVB 嘅時候，即係我遇到會分享啊，佢係即係分享佢嘅心得，或分享佢嘅心路歷程，所有嘢去分享俾一個咁新嘅一個人，係啦，咁跟住之後就慢慢再成長，遇到好多唔同嘅，譬如唱歌啊，例如唱啊，即係可以遇到好多唔同的。
1: 你都好識問喎，真係。
2: 係咯，
0: 揀啲勁嘅問題。直奔主題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即係問有錢人，即係點樣賺錢，一定係問最有錢嗰啲人啦，係咪先？咁樣咯，咁所以就喺呢一段期間就即係好多謝佢哋嘅分享，即係令我學咗好多嘢。到我慢慢即係開始有機會做男主角嘅時候，即係我可以點樣去運用翻佢哋嘅嘢，或者點樣同啲平前輩啊、同平輩啊，或者我嘅師弟啊嗰啲，即係可以點樣同佢哋一齊去再玩咧，都係因為佢哋嗰陣時做過俾我睇咯。
1: 我相信佢哋咧肯同你咁樣講咧，係因為咧我留意到你嘅眼神咧，其實係好專注咁樣，即係你同人講嘢咧，你就係望住，你知你嘅眼咧有眼碌碌咁樣。
2: 咁鬼大隻眼，睇到啦。
1: 所以對方咧就好肯咧就講出嚟啦咁啊。好啊，你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繼續傾。

和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
2: 下午3: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
3: 我数话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乐
8: ，One Music Corner。
9: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9: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12: 劲爆派台歌，
9: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3: 多儿王君怡。

0: 咁頭先咧，歐文都 share 咗佢由入行啦，到慢慢去到嗱，我好想知由入行去到做到視帝呢個位，你有冇遇過一下？因為頭先聽咧，全部都好順啊，有冇一個位係你覺得係真係一個挫折，對你嚟講係都幾大嘅影響啊？
1: 其實我都話就真係我係比較好運嘅，我自己係即係條路都舒服啦，叫做咁。你話途中你話好大嘅事情，我冇點遇過，少少嘅事情就會有，即係譬如一開頭即係都知啦，訓練班好少錢噶嘛，
2: 係
1: 啦，即係頭嗰幾年咧，即係我
2: 淨係搭車食飯都
3: 慢慢
1: 緊。我即係 TVB 係將軍路嗰陣時住屯門，
3: 哇！
0: 個 traffic time 要幾多啊？
1: 係啊，
0: 要一個鐘嘅，
1: 要個半鐘咯，係啊，純車程，因為又要轉車啊，轉六二八啊，
2: 係啊，
1: 六二八啊，係啊，咁即
0: 係公司車啊，
1: 係啊，公司車，
2: 六二八係唔好以為係巴，係普通，你哋搭唔到嘅。雖然呢架車係，雖然呢架車係唔使錢嘅。
0: 系，明白。
1: 系啊，咁嗰段期间即系一开头几年，即系唔系好多钱，即系屋企虽然佢哋系好即支持我嘅，咁但系佢都即系曾经有讲过，喂，其实你都可能唔细个，你不如会唔会谂过可能转行或者系乜嘢乜嘢？即系佢担心我入行会系点样咯，咁都有遇过咯。咁跟住再过多少少就系、即系有一段期间咧，即系好似有个花名就叫做地獄黑仔王嘅，有一段期間，
2: 點解咧？點樣點嚟咧？呢個名
1: 嗰陣時，因為好似我係有五套劇係冇播出街嘅，
0: 哦，
1: 係啊，
3: 即拍咗大把嘢，
2: 拍咗冇未播，
3: 即浮都冇賣，
1: 係啊，浮即賣浮，
3: 係啊，
1: 冇直頭。
2: 倉底啊，
1: 係啦，係啦，所謂收埋咗喺倉底度嗰啲 friend 咧，因為可能有好多事情嘅，嗰陣時係好多可能同事啊，或者各行
2: 嘢啦，
1: 總之有啲因素喺入邊
2: 啦，
1: 係啦，就跟住之後好搞笑嘅係一年哇一套唔出，哇連續五套都唔出，咁好笑嘅，
3: 咦？好似印象，我啲印象好似上過新聞㗎，
1: 係有上新聞，
2: 冇人工
1: 嘅
2: 喎，
1: 係啊，有冇人工？好似有嘅，好似都有嘅，
3: 嚇，竟然
1: 好似都有。是不是啊？定係報
3: 銷？
1: 係咪啊？
0: 定係有個 deposit 嗰啲啊？
3: 冇嘅，冇嘅。一般嚟講
2: 係報銷。唔係啊，其實唔係嘅。我嗰陣時即係係俾咗你嘅，即係總之完咗個劇咧，個 AA 要做數㗎。係
3: 啊，
2: 即刻俾你㗎啦。佢唔播係第二個部門播㗎嘛。
3: 但係你都要剪好曬先得㗎。你都要剪好曬先知道出咗幾多場幾多個 show， 即係
2: 剪好曬唔代表擺喺倉底剪好曬㗎。
3: 即係可能佢真係剪好曬，
2: 係啊係啊，冇錯啦冇錯啦。
1: 好似係
3: 最快
2: 係
3: 翻，
2: 所以係俾嘅。
3: 打去會計部啊，
1: 可唔可以幫我撥個電話翻 TVB 問問佢？真係嘅，真係。死啊！跟住講到邊度嚟嘅？
2: 你話你黑仔啊？
1: 啊係地獄黑仔王，我係。咁啱嗰陣時有好多傷嘅，我記得係唔知平安夜，我同啲朋友去行街嗰日咧就特別大風嘅，喺某一個商場嘅地方啦，户外嘅，咁跟住行下行咧，好似離遠我諗50米左右啦，就喺個一樓嘅天台上面咧有一個帳篷，突然間吹咗落嚟。跟住咧，下面個餐廳度咧，其實滿曬人噶，一個都唔中。跟住之後吹，無啦啦吹過嚟我度，
0: 發咗嚟你度。
1: 係啦，我有三個人，我係中間嗰個，隔離兩個避開咗。跟住之後我一踎低嘅時候，就打中咗我個背脊。
2: 哦，
1: 係啊，跟住我就瞓咗落地下度咯。
3: Oh no！
1: 係啊，
3: 幾
2: 咁大力㗎？
3: 有冇入院啊？
1: 入埋院嗰次。
2: 入埋院。
3: 你結果傷係邊個？
2: 因為嗰個風力。喺你背脊咯，因為
3: 即係正骨嚟㗎嘛。
1: 好彩我係背嗰。
2: 有背肌未啊？嗰陣時
1: 咪未有，本身都有肌肉，但唔大嘅嗰啲係，嗰個背肌係，
2: 係咪背肌一定有嘅？你
1: 講緊有，不過就細少少，
3: 未講到。
2: 哇！要入院，
3: 入咗幾耐啊？
1: 入咗又冇好耐嘅
2: ，check 下咁解，
1: 係 check 下咁解啫。係嗰下好痛嘅，即係瞓咗喺地下度。好彩嘅就係唔中尾龍骨，中肌肉係啦，係啦。所以而家咧，即係條腰都爭少少，就係嗰度腫啲嘅，右邊偏腫過左邊嘅。
2: 冇得翻轉頭㗎。
1: 冇啊，受咗傷嘅嘢
3: 係啊，嗱，
1: 受咗傷好難，
3: 因為身體已經調節咗啦嘛，嗰個傷患。
1: 嗯，
3: 咁你幾時開始 feel 到就順咧？唔係一定係攞視帝啦，應該之前都開始都順噶啦。
2: 你最差嗰啲講完未㗎？
1: 我諗緊啊，
2: 講完㗎啦，
1: 已經係準備錯。
3: 好難，我差啲係好
2: 好難分類喎。好似你就講嗰啲咩未有須啊，須錢少啊，咁入行嗰啲啊，十個有十個都係。你呢啲唔算啊，你呢啲
1: 咁其實我都真係幾幸運。
2: 咁你有人好嘅，不斷咁講自己幸運，即係估唔到你咁年青咧，就識得去感恩啊！
1: 感恩
2: 係啊，咁年青。
1: 真系咁样，
3: 系咁点咧？几时开始顺啊？
1: 几时开始顺？
0: 冇咗呢个地狱黑仔王个名先。
1: 咁
2: 几时甩呢个名？
1: 如果系嗱，几时甩啦？几时真系甩啦？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
2: 啦。
1: 系啊，即系所以我话我真系几好彩咯。即系
2: 第六次讲，
1: 我头先第六次讲，真系好数口啊！头先记唔系诶。即係你諗下，頭先我講咗嗰啲出嚟，但係大家都覺得其實唔係好慘啊，或者咩？因為我都覺得其實唔係話真係好，
3: 唔係啲咩即係天跌落嚟嘅嘢。
2: 我覺得反而係有少少矛盾咧，就係當你唔係好發展得好咧，屋企人佢想佢擔心你，我覺得嗰段時間咧，你又唔想屋企人擔心，但係我個狀況又冇辦法改變，我覺得呢度係有少少
3: 壓力最糾結啊。
1: 嗰度
2: 究竟應該點咧？咁樣
1: 係啊，嗰度都係啦，但係自己都係非常之中意啦。咁可能又即係嗰陣時細個就即係覺得誒屋企冇嘢嘅，咁我繼續自己做啦。即係係啦，都冇理過任何嘢，都繼續奮身去做啦。咁我諗起，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叫即係應該咁講，譬如喺我呢個旅程上面啦，喺我呢個事業旅程上面，我覺得最比較難少少嘅地方就係、是、即係由即係。黐靚，即係當時我係扮黐靚，即係點樣由嗰個去扭翻去啲人記得我係邊個？即係我反而呢一個位算係我呢份旅程裏面，我自己覺得係最難嘅嗰一 part 咯。我自己真係，
3: 我都想講呢一 part 啦，因為呢 part 係好深刻，係太深刻啊。咁但呢個係會唔會係一個又愛又恨嘅一樣嘢咧？但係佢帶俾你啲咩咧？當時
1: 哇，佢帶俾我好多嘢，
2: 名氣咯，
1: 名氣啊，
3: 係咯，
2: 名氣跟住就金錢咯，
1: 係就係啦。哎呀，咁樣講起就係、是，即係嗰陣時咪話拍嘢好窮又剩咁樣嘅，就係好似係咪 Chillam 都幫咗我一把㗎嗰陣時係。係啦，幫咗一把啦。咁但係即係嗰段帶咗啲咩呢？就係、是、起碼多咗好多朋友去認識我啦，去咗好多唔同嘅 annual dinner 啦。因為其實要一個男仔，即係好容易俾觀眾認識，可能真係好長嘅時間。我記得嗰陣時可能
2: 點解你刻意講男仔呢？
3: 男人
2: 女仔會易啲
3: 㗎，女仔
1: 我覺得女仔真係好似係咪易少少呢？我唔知道，譬如而家睇公司啊，魔音女團係有一扎女仔，咁點解唔整個魔音男團咁樣咧？即係係咪講完之後可能有？即係女仔即近期好似多機會少少咯，因為好多譬如係啦，好似係咯。我估嘅咋，
3: 咁你點喺 Annual Dinner 度就不斷有一段時間就要扮阿 Chi 咧？
1: 扮 Chi 咧，係真係冇。
3: 咁你多謝 Chi 咧，定多謝阿媽咧？要
1: 多謝，多謝兩個都多謝。
2: 係啊，兩個都多謝，大家嘅貢獻都唔同。
1: 係啊，係啊。咁就係嗰段期間就嗰兩年度啦，好似戴咗個帽上個身度咁樣咯，完全好似唔係我嚟啊。去周圍去講咧，即係大家誒 Chi 咧好啊。即當然一定好開心嘅，即你啱啱 GM 又靚仔，唱得好聽咁樣，你似佢絕對係一樣好事嚟㗎，係咪先？係啊，咁就行咗好多，咁跟住去到某個位咧，你就當我繼續拍劇啦，啲人就會講：，哇，你唔好再扮啦，我冇扮喎，係啊，我冇喎，係啦，即可能即係已經嗰陣時已經扮到入咗血，自己可能做咗慣咗講嘢嗰個模式，或者係嗰個行為啊、造型啊各項嘢都可能好似嘅時候，咁所以就
2: 你已經唔係刻意，大自然就流露咗出嚟。
1: 係啦係啦，即係由嗰個位，我咁再去慢慢即係好想做翻自己啦，因為
2: 翻自己
1: 係啊，即係因為中意演戲啊嘛。
2: 但係用咩方法？
1: 好好彩嘅，即係我記得係靠劇集入邊嘅角色咯，真係。係啊，即係你演第二個人生嘅時候，你就開始慢慢揾出揾翻哦，一個人究竟係點樣？即係我記得踩個界係一個其中一個轉折點嚟嘅，對於我嚟講係，可能2017年嗰陣時係，咁嗰個角色就係好唔同嘅，可能即係剪短曬頭髮，即係曬黑啲啊，或者係又要粗 fit 少少啊，總之要同你過往嘅形象好唔同啦。係啦，咁我記得嗰段期間。就算未嗰段期間嘅時候咧，我都係將譬如講嘢嗰個通咧，即係要好留意咯，即係唔可以講嘢好貼近或者好，即係唔可以咁樣去
2: 講嘅。
1: 係啦，即係如果我咁樣講，即係以前係
3: 扮
1: 公
3: 司，
1: 係啊，翻翻去。
2: 咁都要自己下苦功
1: 嘅。係係都要嘅，都要留意下咯。即係點樣？即係譬如講嘢嘅時候，即係真係要可能字正腔圓少少啊，或者係特登沉低翻少少講嘢啊，
3: 即係改亂個節奏。
1: 係啦，即係講翻另一個通啊，咁樣去令到自己唔再似咯。即係雖然。 到而家今時今日，啲人都會同我講：喂，知咧，喂點啊？喂喂喂！但我已經即係我又覺得好高興嘅嗰陣時，是是是，因為呢個其實都係我曾經一個點嚟嘅，一個 spot 嚟嘅，係我一部分嚟嘅，即係我都會好開心嗰陣時。
2: 有陣時見到你個樣咧，望望下都好似你都好似係佢咁。好，我哋先翻嚟繼續傾。
4: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5: 哦！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5: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7: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5: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0: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顺天庸》。嚟到冠军嘅作品，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佢提过本身都系想拣啲易唱嘅歌，点知拣落唱落，原来都系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

0: 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地女朋友、人地新抱、人地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没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们就一起分享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
3: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其实一路同阿欧文咧、张振朗倾偈咧，就认识咗你多咗啦，同埋我觉得你个样咧都几多好鬼麻嘅，即系你个样咧，其实你嘅面部表情都几多下嘅。咁但由于我哋今日成日倾偈咧，你嘅比较多嘅表情咧都系成日喺度笑嘅，系。咁其实你本身系咪一个即系好开朗嘅一个男仔嚟？
1: 其实我都 OK 噶，我都。
0: 咁系咪家庭嘅教育啊，令到你系一个咁开朗，定你本身嘅个性系有呢个倾向？
1: 我发觉即系咪有嗰啲十六型人格啊嗰啲嘢嘅？咁样去做咧，我成日都以为自己系以前啦，我以为自己系一个 I 人嚟嘅。I 人系中意匿埋屋企，即系 E 人同 I 人就系 I 人咧，就系匿埋屋企嘅时候咧，佢就储到能量。即系如果多人嘅时候，佢就释放紧能量。即系 E 人咧，就总之就反翻转啦。咁我最后屘发觉，咦，原来我系 E 人嚟噶。
2: 哦，你乜嘢事发觉咧？我睇你就系 E 嘅，但系
3: 点解会发觉？我都唔觉得你系 I
2: 嘅。你匿喺屋企系因为要系
3: 为咗
2: 唔
3: 储
2: 钱啫。你明唔明啊？匿屋企就系想使钱啊嘛，我哋系咪先？点解你发觉到咧？
1: 我系因为我以前个性格都未系即系。好似而家會多嘢講啲啊，或者乜嘢係可能早於五年前打前都係比較即係唔知啊演戲，可能翻去就可能做自己嘢啊，好人做一件事啊，我唔需要同好多人傾講嘢啊，即係當然而家都可以唔需要啦，即係面即係演戲嘅時候，咁但係唔知啊嗰陣時就好中意匿埋咁樣，就覺得自己係 I 人咯，咁而家就發覺原來自己係 E 人，咁所以咧我就發覺哦原來咧當我譬如同一扎朋友啊或者可能即係人多少少嘅時候咧，我可能咦我係会储到能量嘅，系啊，我系会咁样去形容咯。但我系咪一个好能够同任何人倾到偈咧？我又唔系嘅，其实系啦，系啦。但我中意譬如做嘢啦，譬如我哋今日呢个访问啦，咁可能大家都系怀住一个我想倾下偈啊，即系倾下玩下咁样，即系咁，所以我又会开心啲，可能同大家倾下玩下。你可能平时譬如喺 gym 嗰度见到我，可能我都一句起两句止三句就。停咗嘅，可能我已經
2: 是。其實你約三個兄弟一齊做 gym 已經講完㗎啦，
3: 啲
2: 已經唔會係 I 㗎啦。
1: OK OK， 會㗎啦。OK OK OK OK，
0: 已經可以自己緊做嘅嘢，你都要約埋朋友一齊做。
1: 又好似係喎。
0: 係咯，咁啊，講下你嘅對象啦。係。咁啊，八卦下啫。
1: 係。
0: 你中意嘅女仔咧，係咪就係咁樣㗎？
1: 问得几好，问得几好啊！谭英姐，即系呢个问题，哇，呢个问题好好啊，我觉得，系啊。
0: 咁你系咪又讲第七次嘅好彩俾你撞到啊？
1: 咁就真系好彩，好彩，好彩，好彩同好彩。
0: 咁你追得辛唔辛苦啊？唔
1: 系，梗系啦，梗系缘分咯，我觉得嘅啦，
2: 其实你搭新股咧系
0: 天注定，系啦系啦，我想讲
2: 系啦，新股系冇坏嘅，
0: 天注定
1: 系唔容易嘅，系啦系啦，有难度嘅。
0: 咁你本身追女仔咧，有冇一啲
1: 有咩手啊？
0: 系啦系啦，冇手噶。
1: 我觉得咧，我都冇特登去，
0: 已经有男女朋友噶啦，
1: 有。咁我哋唔好深究呢樣嘢啦，不如今日好冇？講笑嘅，唔係其實我會覺得即係都係好彩啦。
0: 你點樣睇兩個人嘅關係？即係譬如大家都係工作啦，咁樣互相扶持啊，定係有互相？因為好多好多啲男女朋友咧，當大家做同事又冇乜嘢嘅喎，當一走埋一齊咧，就會好多時咧好想對方好，但你咧就成日做好多嘢咧，就係 push 對方，反而令到人哋。唔係幾個人。
1: 我呢、這個有有、啊我覺得最重要，即係對於我嚟講啦，係相處咯。即係唔係淨係即係對方係有幾靚啊，或者乜乜乜乜啦。即係我覺得相處係非常之重要咯。即係嗰個相處係如何令大家舒服咯。即係譬如你想人哋好，你逼佢做一樣嘢，其實佢唔舒服，佢唔覺得好。即係要聆聽對方嘅。嘅心態嘅感受，
0: 即係要溝通多啲咯。
1: 係啊，我反而呢個對我嚟講，我覺得係最重要。
0: 係咪兩個都係大家都有呢個態度咁樣？
1: 冇錯，
0: 非常好，祝福你。
2: 問咗你要問嘅，
0: 係啊，得到嘅答案啦。我問完啦，
2: 冇呢啲事啦。
0: 係啊，好啦，我哋都夠鐘
2: 嘅。
0: 好啦，多謝曬張振朗。
1: Thank you，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3: 4点啦。
4: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独立邮轮船东协会在香港举办峰会，五期间协会主席和总经理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面。陈美宝表示，国际业界汇聚香港，凸显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关键地位。他指出，香港正加快建设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去年相关加注量已经突破22万吨。并在今年年初完成首次绿色甲醇加注，香港成为全球少数具备多元绿色燃料供应能力的主要港口之一。但截至到今个月中，今年已经进行11次液化天然气加注，按年增加超过一倍。长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最近落实几项比较大交易是因为价钱啱。咁随住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净负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咁随住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策略令到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说，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项投资最重要的是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者海外地区都会考虑。长和举行股东会，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表示，屈臣氏集团是否上市，董事会现时尚未作出任何决定。黎启明说，集团通常不评论市场传闻，但目前为止并没有出售百佳的计划，又赞赏百佳的同事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仍然尽力加强采购，为顾客提供折扣优惠，让市民在香港购物亦都可以有好好的性价比，员工的努力集团有目共睹。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本月底或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表示，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住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有报道说，欧盟委员会正在着手制定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如果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都是存在产能过剩。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加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风，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各部队间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六至九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之后，相关装置中将会由陆屋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表示，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7: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7: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6: 星级主持啤梨请嚟歌手即场开唱，卡拉 O Babe
7: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6: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ACGN 括弧 Working Title 啦，咁啊，今日咧就有一个远在朋友，远在他乡嘅朋友，系啦，
2: 我又终于喺呢个病同未病好之间徘徊啊！大家好，有我，
1: 耶，系啦 ，Norman 喺度啦，咁啊，另外有一位嘅朋友咧就喺日本啊 ，JY，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1: 系人在日本的 JY 啊。系啊，咁啊，咁啊，今日咧就到呢个礼拜，我一入嚟咧 ，JY 未，即系 JY 未预备好之前咧，咁我同 Norman 嗲咗几句咧，佢讲到，哇，今个礼拜我一定要有一样嘢，你记住。
2: 咁讲，其实今个礼拜都几多大件嘢讲嘅。
1: 系啊，
2: 系啊，即系有好多有我哋叫骨牌效应组成嘅嘢都好啦，几单搭埋一齐嘅都好啦，咁就轻松嘢讲先啦，啲戾气好大嘅嘢我哋摆喺后面讲啦。
1: 好啊，好啊。
2: 咁话说咧，我哋阿索咧就之前有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失落星船马拉松我就讲一次啦。我们就琴称是这个 Concourse 3.0 的嘛那阵。
1: 没错。
2: 咁上个礼拜应该前个礼拜的时候呢其实阿索都出了一个官方的财报啊。咁财报入面呢明确讲明啊他们在36亿收购奔驰之后那两年开始呢其实他们有关奔驰的相关业务是爆蚀 8.9 亿美金的。
1: 哇 ,8.9 亿。
2: Okay. 8.9 億美金的咁當中有提到啦，就係佢哋一直都話，以為呢個 Destiny 2係呢個賺錢 game 啦，
1: 係
2: 點知咧？原來咧就係、是、個熱潮已經過咗啦，
1: 蝕錢 game 咁啊變咗。
2: 係啦，其二就係呢、這個馬拉松咧，就開發成本高達 2.5 億美金啦，係啦，但
3: 都唔翻回。
2: 係啦，咁統計師銷量咧就話佢幫佢賺咗5,500万美金啫，至今都係。
1: 哦，系啦，
2: 系近一手法嘅时候，唔系，
3: 你用错字，
2: 唔系，
3: 你用错
2: 字啦，系收益有5,500万美金，
3: 系收回5,500万啫，
2: 系啦，
1: 即系收得翻，咁即系未回本啦，
2: 仲未回本啦，系啦
1: ，OK，
2: 咁然后其三咧就系发生咗咩事咧？其实只 game 首发系有80,000多人玩嘅，咁、去到而家咧，其实得翻10,000头嘅啫，
1: 系
2: 即系单讲 PC 平台，咁难听啲讲就即系，系啦，咁所以咧喺呢篇财报出咗冇几耐之后咧，隔咗个礼拜咧，佢哋官方终于认错啦，即系马拉松嘅官方终于认错啦。
1: 系
2: 阿总监咧特登喺佢哋游戏官网嗰度出咗篇文咧，话啊各位 CJ 唔好走啦，我哋准备洗心脱，我哋准备认错啦，我哋下季会做得更好噶啦。咁就咁就希望佢有转变啦。
1: 系
2: 啦，咁呢个就第一单细嘢啦，咁就关于呢个奔驰事嘅，咁关于呢啲索嘅骨牌效应咧，其实有歧义啊。咁大家记唔记得咧？嗰阵时索咧就有曾经陷入咗呢个 DEI 风波啦。
1: 系，
2: 咁其中有一阵时咧，其中一只好大争议咧，就系呢个羊蹄山战鬼啊。
1: 哦，系啊，个主角
2: 系啦。咁只 game 咧，咁说实话，老实讲，最后其实冇乜 DEI 成分嘅。不过是因为女主角的面膜是 DEI 人是啦我知道这么说我应该我不是用一个偏激的就是她是属于支持 DEI 的人只是因为面膜是。
1: 是啦
2: 但是讲真的因为她
3: 是修正一次的。
2: 不是没有一组录晒音的那些是。是啊。而其实因为那个面膜本身在其他角色是做 DEI 角色的。即是他在 Apex 入面一直都是做一个好 DEI, 即是啱的人去做一个啱的事。
1: OK，
2: 佢只系由一个唔啱嘅身，由一个唔啱嘅身份去做一个正常嘅角色啫。
1: 系，
2: 咁所以嗰阵时先会有争议。我系咁讲翻重点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只 game 个卖点就系靓啊。
1: 系风景 game， 我都有玩。
2: 系啦，
1: 认同。
2: 但系问题系，老实讲，咁因为个第二集咧，相同第一集相隔咗咁多年咧，去到最后咧，原来只 game 系个玩法真系相差唔远嘅。
1: 嗯，
2: 有冇好大特别咧？冇、
1: 冇。
2: 咁说实话就系由索四去咗索五变咗索五啊，就咯。
1: 是同意
2: 系啦，同埋个故事老实讲咧，系比第一集更加老土嘅。
1: 系绝对同意。
2: 系啦，咁而呢个 game 之后发生咗咩事咧？咁话说，因为佢个多人模式咧，就同之前一样，唔系第一时间上啊。
1: 哦，系啊。
2: 系啦，就系、是、都系 delay 上噶。
1: 系啊，后期免费更新俾你噶嘛。
2: 系啦，咁呢个 mode 大概系三月嘅时候上啦，点知去到早几日咧，佢就喺官方嗰个 PlayStation Blog 嗰度咧，谂住有篇文就谂住介绍呢个模式。咁大家谂住抱住介绍嘅心态入去睇啦、
1: 哦，
2: 之后发现，咦，入面有提到话啊，其实咧我已经大家已经去准备步入 Endgame 阶段噶啦，步入 Endgame 阶段即系咩意思啊？
1: O K，
2: 呢个步入 M game 阶段啊。
1: O K O K O K， 即系
2: 步入 M game 阶段之后，我讲哦，步入 M game 阶段咧，即系其实咧，我哋 game 咧已经系出完咗啦。
1: 吓？
2: 我哋呢个已经出完咗，即系话吓？你个唔系出咗两个几月啫咩？系啊，我哋已经准备步入咗 M game 阶段啦。嗱，咁点解大家会喺度俾呢个咁样嘅反应咧？咁都 for 大家 reference 一下啦。咁其实上一集呢个对马战鬼嘅呢个多人模式咧，系维持一年嘅更新嘅，
1: 系
2: 一年多啊，
1: 系
2: 啊，接近年半都有啊。而呢个羊蹄山战鬼嘅呢个多人模式咧，系维持咗推出咗两个月，最近冇出声嘅情况之下就已经锯咗自己啦。
1: 喂，最近啲 game 都好兴咁样噶，即系话醒你一阵就冇噶咯。
2: 咁呢个
3: 唔系啊，咁冇人超越到 Conquer 啊。
1: 系两个礼拜，继续。
2: 咁呢个都仲算啦，但问题系啦，咁大家知道其实呢个开发公司 Sucker Punch 喺佢哋做呢个羊蹄山战鬼同做呢、這个啊唔讲啦，唔讲咁多全名，讲对马啦，同埋讲呢个
1: 羊蹄山。
2: 之前咧系啦，咁佢哋之前最出名咧，其实系做一系超能力 game 嘅，
1: 哦
2: ，Infamous。
1: 哦，我知 Infamous 讲呢、這个系有两集噶。两集加个外转嘅，
2: 两集加外转嘅。咁嗰阵时咧，只 game 咧最好玩就系因为佢系少数嗰阵时兴将善恶直作为卖点嘅超能力 game 嚟嘅。
1: 系，
2: 就是、个男主角系一个因少少事就识放电嘅人啦。
1: 系
2: 啦，咁就你可以做你做好人定做坏人啦。如果你做好人咧，你个电就系白色嘅。
1: 系，
2: 你做坏人咧，你个电就红色嘅。
1: 系，几过瘾嘅。
3: 咁你嗰阵时系红色定白色啊？
2: 嗰阵系红色噶。好型嘛，因為
1: 我覺得係紅白都有玩到出嚟嘅。我知道你講乜嘢，係好玩嘅。
2: 咁唔問題啊。咁之後大家都話：喂，其實之後因為咁啱一直都有消息傳，喂，其實你哋係咪諗住近期諗住 boot 起呢，再 boot 翻呢個 game 啊？咁講係啦。之後點知咧就有類似嘅消息走出。咁走出之前咧就係咁啱博住就係博啱啱呢個羊蹄山事件啦。
1: 哦，
2: 係啊。
1: 哇，係咁出定唔出噶？
2: 有啲神秘啊！呢单嘢
1: 系咯，即系你搞到我嗱，好嗰方面谂咧，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点解我要咁早停咗羊蹄山嗰个咧？就是、我要将啲资源拨落去做嗰只嘅续，即系之后再 reboot 嘅嘢啦。但系另一个真系唔知道啊！而家咁样搞法，我都唔系好知佢想点。但系我其实嗰个 IP personally， 我系几想佢再拨翻嘅，因为嗰阵系几新鲜、几好玩嘅。所以而家嘅话就会变咗做一个回忆啦。即係一個回憶系列，咁我都會上，我都會願意take my money 去試呢一隻 game 嘅。即係如果有個咁嘅機會，
2: 即係阿索身上近期發生呢啲咁嘅事都
3: 唔出奇啊，唔出奇啊，
1: 係有點而混亂。咁啊，喂，唞唞先，轉頭翻嚟再講。卓斯香港美容儀器有限公司以香港為原點，以科技為基石，透過本地研發嘅美容儀器，為美容業界同顧客提供實務方案，創造專業美容新標準。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人人动起来，
4: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take care 啲小朋友，
5: 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嘢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係話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6: 逢星期六下昼2:00，薛家燕、诗敏、范振峰，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0: 世代主持 T-Max JY。

0: 啊，如果都仲系唔知道我哋讲紧乜，应该听到呢个名字知道我哋讲紧咩噶啦。
1: 系魔鬼可能喊啦，
0: 系魔鬼可能喊啊，好肉酸啊呢个名字。继续做咩事？做乜咁戾气？
1: 咁咧，咁其实大家知道，如果冇睇过朋友，我想同你讲啦，第一季系一个完全魔改嘅卡通片嚟嘅。咁魔改程度可以去咗点样呢？咁就系一班有住同样角色、同样外观嘅人喺度做啲唔一样嘅嘢咯。
0: 哦。
1: 用一個孖寶兄弟嘅講法咧，就係點樣講好咧？就係、是、Mario 啦，有一日啦、
0: 啊，
1: 就行街去咗食香蕉啦。食香蕉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喺酒吧度見到公主啦。公主就同阿King Bowser講話：，誒Bowser，我哋一齊去 BBQ 啦。
2: 咩？冇問題啊。
1: 咁我哋就一齊去城堡。
2: 冇問題喎。
1: 咁我哋就一齊去城堡嗰度 BBQ 啦。呢個時候咧，Bowser 咧就拎咗個蘑菇出嚟啦。
0: 啊！
1: 拎咗蘑菇出嚟之后咧，
0: 我食完会变大。
1: 佢拎咗蘑菇出嚟咧，食完之后咧，竟然系咩事都冇发生。咁点解攞蘑菇出嚟？因为佢要食蘑菇。
0: 哦，
1: 系啦。之后 Mario 咧就会喺一啲毫无关系嘅位置会突然间打 ，It's me Mario， 然后就会自己瞓咗落地下。
0: DJ 嚟嗰句，
1: 系啦，即系大概系咁样程度嘅比喻。我嘅比喻即系咁样啦。
0: OK，
1: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一班角色会用住佢哋嗰个外观，但系会做一啲好偏离嗰个角色原本应有嘅嘢。系啦，我咁样讲啦，系啦。
0: 嗯 ，OK，
1: 系啦。
0: 咁第二季上咗啦，系咪因为呢样嘢所以咁？
1: 结果第二季咧就更加之差。
0: 系，
2: 我以为你话第二季佢扭翻过，
0: 扭翻转头，我都以为系。
1: 是没有奇迹的存在的、
0: okay.
1: 魔法和奇迹又从来都是不存在的。
0: 它更加之差的意思是去到什么程度先？
1: 当想以下的就当我 expect 大家是有玩过这个 game 啦。
0: 好啊。
1: 是啦，咁就发生了什么事呢？话说第一季它魔改了什么呢？它就魔改了维吉尔是跟魔帝一起的。咁件事系咩意思呢？件事真系你用星战做比喻，就系 Luke Skywalker 同你讲啊，我跟嘅就系西斯大帝一样。
0: 系啊，我知道你讲咩，好奇怪嘅你等住，继续。
1: 咁冇问题啦。咁之后因为第一季咧就整咗个好烂嘅尾啦，就系阿但丁咧就俾美国副总统捉走咗啊。咁美国副总统。唔系，应该讲翻第一季结尾咩事？第一季结尾咧就系一个维吉尔一直冇出到场啦，前期一直做一个假嘅去呃大家啦，之后总之就系个结尾就系魔界大门打开咗啦。咁同魔界大门对抗嘅系咩组织呢？同魔界大门对抗系美国政府啊。咁而打开魔界大门嘅系咩嚟呢？系一个细角色嗰个恶魔，点知俾美国政府打到瞓街，然之后要对美国政府报仇嘅人类啊。唔重要，唔重要，总之魔界大门就打开咗啦。美国政府为咗对呢、這
0: 个对抗呢件事啦，
1: 对抗唔系对抗呢件事啊。个美国副总统喺剧情里面不断讲呢个系神嘅旨意啊。之后咧
0: 开大啲啦，
1: 就要捉走个但丁啦。捉咗但丁之后咧，佢就攞佢就捉过去一段时间啦。即系点知维吉尔咧，即系头先维吉尔就残翻就话我要帮魔界报仇 ，I am the storm 咁讲一啲好 meme 嘅台词出嚟啦。咁大家话哇，终于有嘢睇啦。之后点知咧，我哋维吉尔大帝咧俾人攞电击枪射晕咗啊！
0: 好黐线啊呢坛嘢，
1: 即系呢个角色俾电击枪射晕系咩意思？用个 JY 听得明嘅，用个 JY 听得明的概念咧，就系迪迦行喺条街变咗身喺条街上面啦，俾佢哋嗰啲特戰隊啊、飛機射粒飛彈暈低嗰個概念，
0: 係啊，嗰種概念啊，係啊，係啊。其實
2: 呢個係歷史下一代突然間有一集係唔識得出招嗰個嚟
0: 喎。係
1: 啊，
0: 我其實本身我聽到但丁被副總統捉走咗，我已經一頭霧好啦。邊個捉得走但丁？佢要去要唔去嘅話，
2: 有啊，玩家咯。
0: OK，
1: 即係大概係大概
2: 係玩家咯。
0: OK， 哇，去到呢个程度咁，第二你啱啱讲嘅系第一季定第二季啊？
1: 第二季开头。
0: 哦，第二季开头，继续，有啲咩？
1: 大概系啲，大概啲咁黐线嘅程度，唔好意思，好少用啲咁偏激嘅字，请用我用黐线两个字嚟形容啦。
0: OK， 继续。
1: 之后点知咧？你知啊边个啦？阿维吉尔王牌武器系咩噶啦？系炎魔刀啊。
0: 嗯。
1: 即系嗰把炎魔刀啦，
2: 变咗做生果刀。
1: 唔系，佢手上系摆设嚟噶。
0: 冇揈过。
1: 冇瞓过，喺佢头先同嗰班人喺度战斗嘅时候，全程揸个刀柄喺度掟佢幻影剑。
2: 哦，咁佢未过分到靠真理嘅。
0: 喂，好黐线啊呢单嘢！
2: 如果佢嗰个刀系就系挂喺背脊，然后用真理咁，就有啲过分啦。

0: 即係但係佢係攞住啲 all on 嘢喺度做，總之一嚟喺度做啲 all on 錯曬嘢啦。
1: 哇！錯得
2: 唔係咁，你覺得呢個惡魔可能喊嘅改編過分啲啊？定係當日呢、這個數碼暴龍嘅？
0: 同一程度啊，同一程度啊，同一程度，
2: 同一程度，
0: 同一程度啦，差唔多要讲到佢嗰个程度。将啲全剧就系 keep 住喺呢个如此，我好想讲叫如此黐线嘅程度之下展开啦，好唔好啊？好唔好
3: ？OK，OK，OK， 好荒谬嗰单嘢。如果有玩过 DMC 嘅话 ，OK，
0: 即系总之你会一度喺度见到啊，呢个系你心爱嘅角色，哇，系我心爱嘅角色，我喺度做紧啲咩？喺度做紧啲你唔想见到佢做嘅嘢啊！
2: 唔系你另一个角度谂，另一个角度谂，可能呢个就系导演本身玩呢个角色，其实想佢做到嘅嘢咧。
0: 系啊，
3: 唔系 啊，但系我觉得我就咁听 Norman 讲嗰个程度系有少少去到，我觉得你睇其中一集嘅精灵，然之后你见到有一日嗰只黄色老鼠喺度食烟饮酒讲粗口一样，即系佢喺度
2: 有睇过啲同人噶我。
0: 唔系呢只吹大咗嘅程度啊。是他企图去做那个角色，原本做那个编剧等写到那个他会企图去做那个角色的事。
2: 等先。不是我觉得呢你对他有错误的期望啊。因为呢即是因为他是动画，所以你觉得他可以更加贴近回游戏啊。而且想回那些欧美地区做的日本动画的真人版，其实是同一个 concept 来的。
3: 哦。
2: 你明白吗？即是你想当年的龙珠。即系唔系因为新一代白
0: 龙珠出现，请你讲啦，因为嗰个系年代唔同嘅，我觉得唔可以咁样夹硬比嘅。
3: 啊，即系当时未咁流通嘅，
0: 即系当时未咁流通嘅情况之下，系去到临尾，如果大家可以呢将呢样嘢完全抹消，系另一件事嚟嘅。
3: 嗯，
0: 但系呢件事系讲紧系官方默许呢件事发生嘛，即系你容许你自己嘅亲生仔俾人，你容许你自己亲生仔俾人乱搞，系自己唔尊重自己嘅事嘛。
3: 嗯，
2: 唔系咁，如果唔系咁，如果公司觉得咁样系冇乱搞咧，
0: 即系而家就系讲系嗰个编剧，仲之前嗰、那个编剧之前改烂咗《恶魔城》一次嘛，
3: 嗯，
0: 佢将我哋嘅传奇吸血鬼鬼，我唔好意思，我用个偏粗口嘅字啦，你形容啦，李數字人啦、啊，你好英俊啦、啊
3: 啊，哦、啊、，OK，我明白你讲咩。
0: 之后咧，其实因为呢个编剧其实已经改烂咗两次，即系佢纯粹只不过系想俾佢中意，佢想俾呢班角色做佢中意做嘅事咯，而唔系做俾 fans 想睇嘅嘢咯。
3: 沟片大师，沟片大师。
2: 咁冇噶，公司觉得冇问题，你都冇计噶，
3: 又肯俾钱继续揾佢，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噶噃。
2: 好，你有冇谂过就系公司老总就系想做到呢啲嘢？
3: 唔系或者公司老总唔够钱揾啊，即系唔够钱俾佢一个好啲嘅拍啊，唉顶住档先啦 ，fans 得噶啦，俾佢拍啦，可能佢收得平。
2: 呢个叫 fans 啊，就系我哋喂咩佢都食噶嘛。
3: 我问我明显话俾你听，佢唔系
2: 啊，我喂咩你，然后你会
0: fans 都闹唔停，
2: 有爱咯。
0: 最大问题系当 fans 都闹唔停嘅情况之后，我唔知佢仲有咩信心可以叫我咁做。
3: 唉，呢套嘢我真系唔知啊！我
0: 系即系我可以用少少方法同大家讲话、哦，你如果真系中意呢个作品嘅话，千祈唔好去挡呢个作品。
2: 唔系，我觉得你可以掘下系咪串流平台已经包咗底，
3: 即系点啊？
2: 如果系嘅话，其实系真系冇所谓，
3: 即系包你讲紧包咗个钱嘅底啊？
2: 系啊，
3: 哦，
2: 咁你做乜都冇所谓啦，已经，因为都唔需要谂回本，串流平台俾咗啦嘛。哦
3: O K， 唔知道，但系
2: 就唔需要理会做紧啲乜嘢，究竟大家中唔中意 ，fans 中唔中意，同埋你闹咪仲好咯，你闹，即系如果 fans 会闹咪即系有流量咯，
3: 系
2: 嗰条数唔系咁计，唔系我哋谂紧咁样计嘅，唔系 fans 向咁计嘅，因为好惨噶
3: 嘅，但系我觉得，
2: 唔系即系如果佢明知嗰件事，我俾大嚿钱做完 ，fans 中意，但系唔会有 noise， 咁倒不如我做到佢最衰。
3: 嗯，
2: 等啲 fans 会闹到其他普通人都一齐闹，
3: 即系度嘅度，
2: 咁你就会猎奇心态笃落去睇啦嘛。
3: 佢度个剧本嘅时候，佢就系谂紧全部首先写晒正常嘅嘢出嚟先，跟住全部调翻转写，
2: 全部抌低唔要。
3: 系啊，全
2: 唔系因为佢唔系有冇谂过就系、是、即系同多即系几年前我哋唔系都冇几年前两年前我哋开始做呢个节目成日讲 D I 之乱一样啫嘛。佢做紧嘅所有嘢都唔系俾 fans 噶，由头到尾公司即系啲游戏公司、动画公司做紧所有嘢。都不是服務 fans 的，九成不是的。
3: 是的，我明白你說
2: 的。他是服務老闆，服務夠錢而已嘛。
3: 服務個資本咯，我只可以這樣說。是的，所以

0: 冇噶啦，只可以顺便啦，好嘛？我都唔知讲咩，
1: 就只可以好好戾气重咁样讲啦，就系、是、
0: 我都唔知可以
2: 系啊，即系只可以顺便
0: 系啊，透透啦，转头翻嚟再讲。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4: 下昼4:31，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
7: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三期
11: 第三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11: 第二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五家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4: 好，返返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咁啊，
5: 喂，有隻新嘅赛车 game 呢，咁我哋上个礼拜提过啦，就係偷跑我俾人封咗9999年
4: 啊，
6: 我想知你上个礼拜倾到咩程度，我惊跌话题，
4: 就係讲咗呢坛嘢咋，就係讲咗，
5: 哦，就係讲咗呢度啫，
4: 系啊，
5: 即係讲到呢下就完咗啦，因为出之后嘅嘢我哋就冇理会到嘅，
4: 系啦，我哋就
5: 咁咧，但好笑嘅，好似有啲争议嘅，又突然之间我睇啲新闻。因為本身就臨出之前就話用一個入門級的顯示卡咧都可以 run 得好順嘅，
4: 係
5: 咁，但係點知咧，原來另一個牌子嘅高階顯示卡咧又 run 唔到順喎。
4: 邊個係你講緊邊個牌子係唔得嘅先 ？A 字頭。
5: A 字頭
4: 哦。A 字頭 ，A 字頭 ，A 字頭。嗱，我就咁暫時嗱，我未開始玩啦，我有少少興趣睇嘅，咁我就於是都八卦走咗去上網揾咗啲。即係啲 gameplay 嘅片嚟睇啦，咁啊純粹為咗睇下自己張卡行唔行到啦。咁但係我見啲人用即係講緊係用緊 N 字頭30嗰啲卡啊，其實我都仲見到佢行到90几100格，係1080啊，講緊1080p 啊，係冇問題嘅喎。咁又的確係符合佢講嗰樣嘢嘅喎，我就咁諗啊。但係就
5: 唔係，因為你嗰個都仲係同一間即係冇問題嗰間廠嘅顯示卡。
4: 哦，所以出現了這個情況，但其實我想說最近我的朋友是玩得很開心的，即是我們整即是
5: 去到日本背景嘛，
4: 是啊，即是我整班朋友發生什麼情況呢，就是我們在 D， 因為我們在 D 那個 code 那裡有個群組，我們會打機啦每晚這樣，然後呢早幾天呢是全個 channel 都在直播自己在秋明山上飛著車。
5: 不是啊，你的朋友是不是覺得自己是藤原拓哉啊？
4: 是你是看到有很多格八六啊，然之后仲要啲人喺度讲台词啊，跟住喺度讲话咩？你唔系谂住装呢架，你唔系装呢嚿嘢落架八六度啊？我有个 friend 喺度改车啊嘛，
5: 我要买 GTR。
4: 系啦，咪系我有 friend 喺度改车啊，第二个喺度扮啊拓海老豆嗰段啊，系咪啊？系扮拓海老豆嗰段啊？你唔系谂住装呢架嘢落架八六度啊？跟住我 friend 一路喺度砌正唔正啊？跟住一路继续 turn， 好无聊啊！我话大家发生咩事啊？
5: 哦，即系你个 friend 以为自己系周杰伦。
6: 唔系，一班男人系咁上下啊！
4: 好好笑啊，我觉得。
5: 唔系，因为你堆 friend 觉得自己周杰伦，整车我觉得自己系阿黄生。
4: 系啦，整车我觉得正黄生，我其他全部都觉得自己系周杰伦，笑到我飞起嗰单嘢系有趣嘅呢一只游戏，但系暂时出得嚟嘅成绩好似都唔错。
5: 罗密有冇玩啊？
6: 我未有时间玩。
4: 系，因为我见到
5: 你系想玩嘅，
6: 我想玩嘅，因为我上集好中意。
4: 啊、
6: 即系我做一个唔中意枪 game， 我做一个唔中意车 game 嘅人咧，其实佢唔系竞速 game， 佢本质唔系竞速 game 嚟噶，
5: 佢系黑道竞速 game 啊。
6: 唔系，佢本质系一个，佢本质系一个复杂嘅 open world simulator 嚟噶。
4: 哦，有啲人都系咁讲噶，即系
5: 系啊，
6: 即系你唔揸车唔系问题啊，其实佢系一个旅游 simulator 啫嘛，其实系佢
5: 唔系啊，佢系冇咗枪冇咗警察嘅 GTA。
4: 有啲人系
6: 唔系佢系 U 厂好想做嘅嗰啲咩咧？我唔识讲，佢系 U 厂好想做嘅嗰啲行街饮
4: 行路模拟器，
6: 行路模拟器，但佢因为佢个技术含量争太多啦。
4: 哇！今集好劲喎，睇到嗱，我觉得有几样嘢我睇到咧，都令到我好有兴趣开嘅，就系其中佢好多 detail 加翻，即系佢嗰啲 detail， 譬如转波咧，以前咧佢拍个波棍，即系嗰个后面嗰块板咧。是不喐的嘛，他今次做到 detail 到你呃上去和呃下去那些东西是会有一个 motion 去火返那件事。是真的做得挺漂亮的。
5: 他都这么有诚意做了 motion 给你了，你几时入手个贷款
4: 啊，好
5: 啊。他这么有诚意，你不是没有诚意去打这只 game 啊。
4: 誠意嘅嘢，我肯買已經好有誠意噶咯，我覺得其實只機唔平嘅，老老實實。
5: 嚇、啊，只機標準價嚟啫，唔係平唔平啦。
4: 都係，但係係令到人哋好係真。
5: 但係有人話買貴版係冇用喎，我想知道發生咩事，
4: 即係點啊？呢、這個我都唔知喎。
6: 優先 unlock 嗰啲嘢就真係優先 unlock 咯，唔值嗰個 value 咯。
5: 即係單純優先 unlock 並唔係獨家。
6: 係啦。而且嗰啲嘢好快就攞到咯，不過我冇乜意見嘅，冇乜意見嘅。
4: 唔係咁，你呢啲咪就係早買早享受，遲買平幾嚿啫。你
5: 唔係啊？咁你幾時買個太盤啫？
4: 唔係呀，你係咪買俾我啊個太盤？你喺日本買
5: 唔係啊？你買咗我上去借嚟玩啊嘛？
4: 唔要，原來你係想咁樣。No，
6: 講到最後滿腦子都係自己。
4: 係講到全部
5: 黐線。監製嚟噶嘛佢
4: ？OK， 但其實暫時呢個 game 咧，我就咁睇咧，嗰、那個嘅成績都唔錯嘅，即係最高上線人數都十幾萬嘅，好似我冇睇。
5: 哦，唔係，佢今次係第一次喺其他平台
6: 一齊出。
4: 哦，
5: 係啊，咁所以嗰個迴響就好大。
4: 係啊，即係我同埋其中有一個咧，我都覺得幾有趣，就係、是、我即係最初我啲 friend 買咗嚟玩住先，一路聽住佢哋未開

0: 播嘅時候咧，揸到一半嘅時候咧，係咁講，哇！有高達啦，有高達啦，有高達啦，咁樣係咁跟住講，就係、是、即係你覺得你聽到呢一啲咧，你都會覺得。
1: 不過我覺得呢個又幾壞，見到機械人走就嗌嗰個係高達嚟。
0: 係咁，但係唔係跟住我都係咁樣，我話唔係啊，
2: 唔係咁因為冇買版權啫，咁佢係借代緊嗰件事㗎啦，好明顯。
0: 係唔係？但我都即刻同我 friend 講，我話如果嗰架係高達咧，就唔係499㗎啦，只 game。
2: 只 game 咪1499
0: 咯。係啊，我如果嗰架係高達，你唔好諗太多啦。
2: 我覺得又唔好咁講啊，即係以個巨眼爸爸嘅財力，有冇話唔得㗎？
0: 今年就難啲添啊嘛，50周年佢唔會咁易放 I P 俾你咯，我覺得高達。
2: 唔係啊，就係呢啲周年先可以 collab 噶嘛。
0: 哦。
2: 你冇 reason 點 collab 啊？
0: 都係嘅，都係嘅。
2: All about money。
0: 係啦，咁但係
2: 唔係啊，佢收翻你一個5嚿水嘅 DLC， 就係同你講將嗰個位換咗做真嘅跟達。
0: 哇！
2: 已經爭好遠。
0: 爭好遠啊，係啊。
2: 即願者上吊，想播就播。
0: 我有少少想俾佢吊起嘅，你講完之後。
1: 总之，只 game 就系而家最高热度嘅一只 game 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
1: 即系你问值唔值得入手咧？咁你讲先，
2: 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1: 唔系你讲先，你讲先，你讲。
2: 我觉得呢只 game 咧系侧面反映咗咧，其实当时 game pass 系好成功。
0: 点解咁讲？
1: 因为其实而家 game pass 都有噶，只 game 之后，即系佢唔计个优先玩嘅话，其实你去到我哋播紧出街嗰日咧，大家已经系可以用 game pass 去玩噶啦。
2: 唔系啊，因为咧个重点系咧。是其實即呢一個系列啦，不嬲都是好評嘅，咁但係唔係真係咁多人玩，礙於部機，因為咧，就算佢喺 PC 度出咧，都係喺翻佢叉盒嗰個位出噶嘛，咁唔知點解大家都好抗拒喺嗰個位買 game 噶嘛，你明明其實你都係撳個掣打開佢就可以買 game， 但大家都係唔會特登喺個位度買 game 噶嘛，咁所以就一直好評好評好評，好多人話好玩，咁但係唔係真係有咁多人玩過。咁然後上一集嗰個遊戲遊玩人數咧，係經過咗一次大幅上漲咧，就係 Game Pass 咯。
0: 哦，
2: 跟住就而家就算大家啊好多人退訂咗個 Game Pass 之後啦，咁變咗咧就呢個系列嗰個口碑喺度噶嘛。
0: 係，
2: 而你真係玩過啦，即係你唔係再係睇片好玩，人哋話好玩 ，gamer 話好玩，而係你真係玩過覺得好玩咯，你就唔介意去俾呢嚿錢。
0: 同埋其實我想話呢隻 game 即係我覺得 Norman 講得好好，大家唔好誤會咗佢係一隻單純嘅競速 game， 即係其實佢入面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啲。
2: 哦，因為其實咧呢一個名係有兩個系列噶嘛。
1: 係有一個純嘅一個 hardcore 競速嘅。
2: 係啊，如果冇 Horizon 嘅話咧，其實就係純競速 game 嚟，即係真係
1: 叫 Motorsport 嘅。嗰個叫 Motorsport。
0: OK， 係啊，咁所以我見到啲人佢哋玩改車啊，玩好多嘢，其實你真係當佢係一個。一個你係一個車手嘅模擬器咯，係啊，即係你係入一個日本車手感覺咁嘅模擬器。
2: 我成日都好奇咧，即係點解彎岸呢一件事咧係冇正式出 game 呢？而
0: 佢街機 keep 住都有噶，
1: 因為要攞翻高達嗰個幻影做例子，呢個啱我再講。
0: 哦，好啊，唞一陣同翻嚟講。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9: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0: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世代主持 T-Max JY。
7: 好，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 AC Jungle Working Title。啱啱上次尾JY 問咗一個好好嘅問題，
8: 係啦，就係大家好奇問，喂，點解街機呢樣嘢咧，係去到而家係再冇出過，即係好多我哋所謂叫之前叫街機移植嘢啦，即係尤其係去到而家分兩個流派嘅，
7: 嗯。
8: 就係、是、極端咧，就係、是、鐵拳同埋街霸、嗯、由街機走到去家機，
7: 係，
9: 但係街機係繼續有嘅喎，
8: 街機冇咗啦，
9: 冇咗噶啦，
7: 舊機嗰啲、哦
8: 啊、完咗啦，
7: 係啊，係
8: 啊，
7: 繼續。
8: 另一個極端咧就係、是高達 VS 系列呢種只會 keep 街機唔會 keep 家機，係
7: 啊 ，GVG 係。灣岸都算
8: 是。sorry， GVG 同 GVG 同 EXV 系兩個系列，會俾人打嘅，唔準你咁講
7: 嘅。OK， 好 ，Sally， 係啦。咁灣岸咧，灣岸算係邊一種啊？
8: 灣岸都係 keep 街機咯，
7: 係因為我見到佢同頭 D 好似都係 keep 住街機有咯。
8: 係啦，咁之後就係要講嗰個境況，就係因為其實大家講緊嗰啲嘢咧，全部都係同一間公司 keep 街機嘅，全部都係同一間公司嘅，就阿藍夢公先生。
7: 哦，
8: 系啦，阿南夢公司咧，其實係有曾經有做過發行海外噶啦。咁要講翻件事啦，就係、是、佢有試過曾經諗住街機搬家機啦。
7: 嚇、啊！
8: 即係其中一件事就係、是，稍微又喐個坐姿。
7: 你喐個，
8: 就係高達係最明顯噶啦。
7: 啊！
8: 就係高達係曾經試過係有一期就係、是，試過係家機同街機同步啦。
7: 啊、
8: 就係、是、大家好熟悉嘅根針EX VS 系列啦，係由無印啦。啊去到MB 啦，
7: 嗯
8: ，Maximum Boost 啊，系曾經兩作咧都係有試過係半同步嘅，
7: 係
8: 即係盡量 keep 係可能爭半代嘅意思，即係可能我差唔多完嘅時候咧就出呢個家用版啦，
7: 咁樣係
9: 咁就可以繼續有人玩呢個街機，即係優先可以玩到呢堆嘢，
8: 係啦。
9: 咁但係當我呢堆嘢
8: 就發覺原來條數咧係唔抵嘅，
7: 嗯，
8: 係啦。
7: 即係圍唔到皮，如果我兩邊都
8: 圍唔到皮嘅，所以咧就變咗做啲人咧，其實係好快就係成日會有班人怨，但其實嗰班其實唔係 hardcore 玩家嚟嘅，嗰班只係輕度玩家。
7: 哦，
8: 係啦，就會有一班輕度玩家成日喺度怨話，哦，點解你哋唔出移植版啊？唔出移植版啊？咁到頭來其實嗰班人根本就係買斷咗300蚊就唔會再俾錢噶嘛。咁街機玩家係咩嚟啊？街機玩家係你一日坐低可以俾幾百蚊打機人嚟噶嘛？
7: 冇錯，我同意。係啊，以前嘅我都係咁。
8: 係啊，所以條 value 係完全唔啱 value 噶嘛。
7: 嗯。
8: 所以你問你一句，當你喺屋企玩灣岸，你可以一日揸曬70关去養車嘅時候，咁你仲會唔會俾400几蚊去養一部新車？
7: 嗯，我明白。
9: 但係全世界得翻日本有咁多機鋪嘅。
7: 是其實呢個亦都係我諗緊，
9: 呢個即係個
8: 大題。就係啦。而家做街機 game 咧，主要係兩間廠。
7: 嗯。
8: 第一間係成日俾人鬧 FIK 嗰間啦。
7: 嗯。嗯。
8: 第二間就係藍夢宮先生啦。
7: 嗯。
8: 咁其實即係FIK 嗰間廠咧，其實佢哋係成日會出音樂 game 嘅。嗯。而音樂 game 咧，

0: 今咧依然都係世界各地通行嘅大型音樂大型街機嚟嘅。
1: 係。
2: 音樂 game 係，
3: 但佢音樂以外嗰啲 cut 得七七八八嘅喎，佢連足球我都消失埋。
0: 唔係嗰個本身日本都唔係主流噶嘛。
3: 哦，那個主流係海外嘅，但係海外冇幾鋪啊。
2: 但音樂 game 係有個優勢嘅，佢好多嘅玩法你擺落街機先玩到嘅。即係如果唔係你擺落街機，除非就係好似啱啱 JY 講，你會唔會買個泰盤咯？即係嗰種咁嘅狀態咯，係
3: 唔係啊？你篤個 mon 咯，你篤爆自己手機個 mon
2: 咩啊？曾經何時係試過㗎？我想話喺
3: 隻隻都有，
2: 係啦，街機年代啱啱出蘋果嗰部 pad 嘅時候，
0: 係啦，
2: 其實佢係曾經將十六格掉咗落去嗰邊
0: 㗎。有唔係？大家發覺最後就係買
3: 冇 feel 啫嘛，
2: 係啊，冇 feel 㗎，冇 feel 啊，同埋你扼落去冇 feel 啊。所以我都認
3: 唔係咁，你咁講太古都有嘅，太古咩 version 都有添。
2: 係，但係都係落去勾個鼓最有 feel 啊嘛，你明唔明？即係你揸住碌棍勾個鼓開心啲喎。係啊，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覺得音樂有嘅，即係音樂嘅街機嘅魅力嚟嘅，你冇得攞走嘅。即係我自己而家落。
3: 唔係啊，我冇話攞走啊，但係譬如唔係，但係就係個世界已經好少咗好多。
0: 唔係，即係譬如唔係，呢啲至今依然都係有。世界賽項目嘅嘢，我唔覺得係可以係以偏概全講咗就冇咗先嘅。
2: 但我明 JY 講嗰樣嘢嘅，係啊，即
0: 係唔係啊？我覺得係有啲位係有啲嘢唔出圈就唔代表佢嘅熱度唔存在嘅。我覺得我哋要撇除一個好以偏概全嘅講法就
3: 唔係啊！我冇講佢熱度唔存在啊，但係有啲地方嘅人係真係已經接觸唔到啊嘛。
0: 係啊，
2: 係香港都越嚟越少啦。而家你主流都係得翻幾間大啫嘛，十八區加埋都唔知有冇。都唔多咯，何止可以話？
3: 應該一對手數得曬。
2: 係咯，我就係諗緊有冇十間咧，十八區加埋，即係真係有齊曬呢啲嘢嘅，或者叫做相對齊啲嘅機鋪。但其實我比較覺得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出啦。就係、是、咧，以前咧街機咧有個系列係三國嘅系列係攞卡玩噶。
0: 誒，嗰個啱啱最後執咗，上個月講咗執，上個禮拜講咗完嘅。
2: 係啊，因為我想話其實當時我係玩得好開心噶嗰、那個。即係大家喺度 trade 卡咧，
3: 嗰部機係攞足球嗰部機改出嚟，
2: 係
3: 即係佢個機制係咁樣改出嚟。
0: 唔係嗰部機先嘅，
2: 係嗰部機先啊，
0: 嗰部機先個所有嘢。
2: 哦，我覺得嗰部機係好好玩嘅當年，但係我有啲，但係嗰部機又係我覺得咧，如果唔係玩實體係冇咁好玩嘅，即係你坐喺個街機面前推咧，
3: 係咪 NDS 出過一次？
2: 係，然後我玩咗陣就 delete 咗啦。系啦，即系当年我都仲系好唔乖仔嘅，系啦，
3: 玩咗一阵就跌咗你呢个嘢系
0: 好危险啊！你头先嗰个好危险，好彩你后面嗰句啫。
3: 你可唔可以重新讲过？你可唔可以重新讲过啊？
2: 系，喂，咁
3: 你玩咗一阵就摆低咗，
2: 玩咗一阵就摆低咗啦，系啦。总之我当时玩咗一阵就摆低咗啦。咁因为真系唔系嗰味嘢啊，即系你冇咗嗰种刺激感嘅推落去嘅时候，同埋你真系要转卡噶。我哋嗰阵玩开技系要攞只手指系咁转张卡噶，有啲技。是好好玩的，
3: 錢啊，
2: 係咁，但係希望遲啲復刻翻啦。
3: 所以佢要執咯，
2: 唔係，但係潮流嘅嘢都係。
0: 我覺得都係嗰句，我覺得都係嗰句。有啲嘢你唔知道，但佢依然係好好地嘅。OK，
2: 係啦，喂，
3: 唔係你都講佢要執咯，
2: 呢個就真係要執啦。
3: 咁佢好難，好難話佢好好地喎呢單嘢。
0: 唔係問題係，唔係因為俾人轉咗下嘛，轉咗下去高達嗰邊嘛。
2: 哦。OK， 系啊，咁啊，即
3: 不过唔系，但系有一部街机，大家未必当佢街机，但系佢真系好搵钱。
2: 系咩咧？
3: 精灵嗰部
2: 哦，
0: 即系嗰部香港颓咗啦，因为改咗做印卡之后。
2: 哦。
3: 点样为吓？点样改咗做印卡？
0: 因为之前系固定卡夹噶嘛。
2: 嗯。
3: 跟住咧？
0: 之后而家系固定出来咯，即系打晒就。之前系，所以已经调翻转，之前系印卡，而家系出卡。嗯
2: 哦，即系以前系，
3: 即系而家有数计，
0: 而家俾人打走咗嗰部机，冇人排就真系唔会再有嘢，变咗同台湾一模一样。但台湾为咗补呢个问题，佢加咗好多补偿机制落去。
2: 哦，
0: 系，但香港冇跟呢啲 setting， 系啊。
2: O K， 系，即系我只可以话我个，但我觉得呢啲嘢系 loop 嚟嘅啫，即系希望佢快啲流行翻起，我又有得坐喺个。坐喺個機台面
3: 係
2: 咁，
3: 唔係啊！可能下一個 loop 就係玩翻嗰個咧 cons 嗰個火車。
2: 哦，
3: 大家知唔知我講咩啊？
2: 我知你講咩，係啊，
3: 唔係啊。其實你諗下，哇，幾好玩嘅喎，其實真係。
2: 係嘅，係坐喺度，你突然間就冇咗兩三個鐘㗎啦，你會發現你唔覺，跟住就咦？
3: 其實佢係嗰啲 Pachinko 嘅演變版嚟㗎嘛。
2: 係， 唔系咁等于你而家你喺而家都好多人弹珠噶喺度，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好耐之前嘅嘢嚟噶啦。
3: 但系咧，
0: 我想讲好偏激嘅嘢咧。啊话说我之前去日本咧，我系拉两个卡友去打卡噶嘛，
2: 啊，
0: 之后点知唔小心咧，嗰两个卡友咧，日本迷上咗呢个拍青歌，边度解翻呢件事系咩事啦？咁惊大家唔知道，
3: 个率好低喎、啊，拍青歌，
2: 系继续做咩事啊？
0: 要讲翻啦，话说呢、这个拍青歌咧个问题咧系要惊大家唔知道咩事啦。咁拍青歌系日本系禁门面禁赌博嘅，
2: 嗯。
0: 啊！呢个讲一次，
2: 嗯，
0: 但系咧之后弹珠机啦，咁、那个机制其实就系有同各大 I P 合作弹珠之后去赚钱嘅、嗯，啊唔好咁赚钱，你打完之后咧，你嘅波子咧可以换一啲，因为咪讲翻先，前系日本系禁明赌博嘅，
2: 嗯，
0: 咁于是啲人嘅法律啦，为咗走法律啦咧，日本嘅呢啲咁嘅赌博铺咧就用咗个法律啦，就系、是、你可换奖品嘅时候，将弹珠换成一啲冇用嘅小废物。
2: 嗯,
0: 一嚿塑胶，我哋通称叫一嚿塑胶啦、嗯。而唔知点解咧，喺嗰间铺头嘅外面咧，又会有喺铺头附近咧，又会有一班人咧，系会愿意出钱买你呢嚿塑胶。
2: 嗯，
0: 系啦，
2: 嗯，
0: 系啦，咁就我估应该唔系同一间公司嚟嘅。
2: 嗯 ，anyway，
0: 系啦 ，anyway， 咁就有呢个媒介咧，就因为你打波子咁啱换到一嚿冇价值嘅胶，而啲咁啱有人会外面有人会有。会俾钱收你呢嚿胶，
2: 想买你嚿胶，
0: 系啦，用呢个法律罅去组成呢个赌博关系咧，而令到其实有唔少人系真系去赌钱嘅，即系其实就系走法律罅去赌钱。
2: 嗯，
0: 但因为后面又牵涉咗好多社会人士啦，
2: 嗯，
0: 系呢、这个嘢，大家当都市传说听就得啦，
2: 系、okay ，
0: 而令到政府望法监管佢哋，
2: 嗯 ，OK，
0: 所以就变咗做日本一个著名嘅行业，
2: 系
0: 系啦，即系就正如香港深水埗啊、太子啊、旺角啊，有多挂住灯条嘅地方啦、啊。
3: 唔系咁，你咁样讲嘅嗰件事系，咁你一个系自由买卖嘅市场嚟噶嘛？你觉得那个价冇价值啫，咁人哋觉得嗰个价有价值，
2: 所以佢咪可以发现咯，系啦，呢、這个
0: 系啦系啦，就所以咧就会有呢个合法嘅赚钱出现啦。
3: 唔可以话赌博，只系你换完嘅礼物又可以卖翻俾有需要嘅人啫。
0: 系啦，
2: 咁你个 friend 点算啊？你个 friend 做咩事？
0: 系啦，我 friend 嗰次就意外咁就攞500蚊弹咗几千蚊翻嚟。
2: 哇！佢有啲料喎，佢有啲料。
0: 咁我讲真，我嗰次俾佢捉嗰个去嘅，但我俾咗2000 yen， 我就冇玩啦，因为对于我嚟讲，其实冇乐趣可言嘅。
2: 系坐喺度揿啫
0: 嘛。唔系揿啊！你有扭嗰个发射器，但嗰个发射器咧，其实唔可以扭到尽，即系大家玩扭个扭蛋机啊嘛。
2: 啊，
0: 扭蛋机 concept 就系你要将嗰嘢扭到尽，个蛋先会出到嚟啊嘛。咁啊就系拉揸住个类似扭蛋机嘅打质扭嘅，就是、大家攞住个嘢饮啦，打质扭嗰个扭蛋机啦。
2: 哦、
0: 啊，系啦。咁、那个扭蛋机咧，其实咧就系、是、你用力扭咧，佢就会射啲弹珠出嚟。但你唔好扭实佢嘅，扭实佢咧，佢就会条弹弓用尽力，咁就会咧弹到临尾咧就会弹到部机哔哔哔哔哔声，我哔到俾隔篱个日本阿叔闹。
2: 哦 ，OK 继续
0: 系啦，继续。之后咧，其实有冇之后咧，你就系要毫无感情咁，但系扭75% 就有啦。之后弹珠就磨咗，你话喺你面前荡荡荡荡荡荡荡，我入到坑就有动画睇，入到坑就有动画睇。即系几时加钱咧？就系、是、加到有个好劲嘅动画时候，就同我讲：你而家时候入钱就得噶，入钱之后用力扭晒落去。
2: 哦，
0: 就系、是、咁样咯。其实冇任何嘢可以做噶。
2: OK。
0: 就系搵一班人喺度睇电子大卖，然之后你仲咪就系、是、你可以脱离到呢、這个脱离到呢、這个呢、這个地方咪有钱咯。
3: 其实都系睇动画啫，
2: 睇动画啦，系睇动画啦。咁你个 friend 就是、你个 friend 就因为咁样，所以就沉
3: 迷咗睇动画。
0: 唔系有两个啦，一个中3000蚊啦，一个中两，临尾有人收购嘅，啲嘢咧个2000蚊，个3000蚊啦。
2: 哦 ，OK。
0: 之后结果我哋个卡，结果我哋三个人个卡 group 就变咗日日都佢哋两个喺度倾，玩完。
2: OK， 希望唔系希望佢哋快啲同翻你一齐打卡，系啦，就唔好转咗会去玩其他游戏。
3: 冇，佢哋揾緊錢去可以繼續一齊打卡啫嘛。
2: 咁可能有一日嗰嚿膠冇人買咧，冇人需要呢嚿膠咧，你點知啊？
3: 咁啊要賣卡咯。
2: 哎，講到呢度，今日下禮拜我哋繼續 A C J 股嘅睇度，拜拜。
1: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FM 99.7，
4: 至102.1，新城資訊台。
5: 下昼五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升幅同三月相同。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6%， 亦都同三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5.5%， 集矿服务和交通价格升超过 4%， 至于内用物品和医理价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预计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对各个和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了将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不过其他方面价格压力普遍受控，应有助减轻整体通胀的潜在上升压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发展，并会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以维持价格稳定。一名62岁无业女子涉嫌向法律援助署律政书记提供10,000元，行贿对方协助争取个孙的抚养权，被控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被告的仔系法援处受助人，有关诉讼涉及被告的孙的抚养权，而被告一直同该名律政书记有联络，更加在去年9月涉嫌将一个载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交到法援处办公室，要求转交俾嗰名律政书记，并透过电话要求对方将孙的抚养权判给个仔。唔该名律政书记向上司汇报事件，法援处其后转介贪污投诉俾廉署，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将会喺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祥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最近落实几项比较大的交易是因为价钱啱，随着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政府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 随着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策略令到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说，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一项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海外地区都会考虑。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是SpaceX。 SpaceX 披露首季经营收入报46.9亿美元，经营净亏损42.8亿美元，经调整后 EBITDA 是11.3亿美元，资本开支达到101.1亿美元，其中人工智能 AI 资本开支是77.2亿美元。SpaceX 旗下星链拥有大约1030万用户，截至到三月底，大约有9600火卫星在近地轨道上运行。至于旗下 Cog 和 X 等 AI 平台，活跃账户总数超过13亿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只有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及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
1: Music on board。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嚟到礼拜四嘅黄昏啦。每个礼拜四咧，我都会带啲好朋友上嚟。今日我带咗一位校长上嚟，可能各位听众会觉得好古怪，咦？你唔系体育节目嚟嘅？系，佢系一位校长，同时佢系一个咧好热爱体育嘅人。佢热爱到咧喺我哋运动界嘅摇篮啊，喺我哋嘅中国香港嘅学界体育联会里边咧，而家系学体会嘅主席。咁我哋今日有请洪楚英校长，洪校长，多谢你接受我访问。
2: 好 ，Hello Daniel， 你好。
1: 系啊，洪校长，我想问下你我识咗你都一啲时间，我知你中意体育嗰个程度咧，我怀疑中意多过教书。虽然你系个校长，即成日喺好多体育嘅event 啊或者活动啊见到你啦。你最初系同体育系点样结下嗰个缘分嘅咧？
2: 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体育运动，坐唔定噶我。
1: 系
2: 啊，咁所以啲人都系好多时都会叫我做體育校長啊，或者足球校長啊，因為我自己最中意踢波。咁點樣同體育結緣呢？其實我細細個已經係要讀書啦，但讀書之餘咧就會去我哋嗰陣年代有啲叫小童群益會
1: 嘅。係知道。
2: 咁啊，放咗學之後咧就去嗰度叫做做一個鐘頭功課，但係其實最 enjoy 嘅咧就係之後嘅活動。咁我哋會喺個中心度打乒乓。咁跟住呢就有机会参加个乒乓比赛。咁侥幸啊赢到第三。咁学校亦都有小学嘅乒乓球校队。嗰时据我所知学校校队唔多，但唯独是有乒乓球。咁我又好侥幸又做咗校队，咁喺学界比赛里面攞到个团体亚军。咁之后呢去到中学呢个兴趣呢即係乒乓都仲继续打。咁但係另外一邊咧，我又即係好中意踢波咯。咁就一路都係同足球結下不解緣。咁啊有興趣嘅情況就係最終成為自己嘅職業。
1: 係咯，後來啊，洪校長，你喺成為校長之前成為咗體育老師啦。嗱，坦白講啊，這個我都想問一下，或者好多聽眾都想知嘅，喺你成為體育老師嘅年代。体育科的老师成为校长的个案多不多呢？
2: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真的不是算多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体育老师呢其实未有学位的。读完个学位之后呢很辛苦才可以转做学位老师，然后还要即是说再要升职啊，跟着副校长啊，然后才是校长。不是说真的那么容易咯。
1: 所以我都是比较识得少咧，体育老师成为咗校长嘅，所以咧呢、這个都系点解我对洪校长你经常抱有咁多嘅好奇心啊！我见亲你就系一问。好啦，我想问下洪校长啦，你成为咗体育老师啦，一步一步成为咗校长啦。嗱，据我所知咧，校长个行政工作都繁重啦，甚至我成日觉得校长都系学校其中一个外交官咧，因为你哋系负责学校好多对外。你而家仲有冇？得闲会唔会寄养带下体育堂，甚至带下校队呢？
2: 其实行政方面真系多功夫嘅，咁但系咧，其实做校长同其他老师都系最紧要，其实系学校点样构成学校就
1: 系
2: 学生噶嘛，
1: 系冇错。
2: 咁所以同学生嘅交流咧，我觉得系好重要，亦都系校长其中一个即系责无旁贷嘅工作。咁所以好多时我都。如果有時代堂咁，我都會或者佢係觀課啊，或者甚至乎咧睇老師外出嘅時間，我都即係可以落下去幫手教下。咁但係最主要反而係放咗學之後啲校隊，咁我係即係足球啊、手球都係我自己比較擅長項目咧。咁變咗都係會，就算依家我都係帶住。

0: 同教练一起带住对手球队去比赛。
1: 今时今日到仲带住队？
0: 系啊系啊。
1: 你我自己细个有打过学界啦，有踢过足球同打羽毛球啦，去过学界。我啊未见过校长咧，但除非攞奖嗰日啦，除非攞奖嗰日咧，都会啦。咁但系就真系好少、啊。咁会唔会嗱？真心问嘅。会唔会有学生见到校长喺度惊啲，定还是系兴奋啲？校长都嚟睇，然之后会表现得好啲咧？
0: 其实咧，因为我有少少唔同嘅，我同佢哋都打成一片咧，变咗就佢哋唔会特别咩，反而系好想我到添，好想我到添。咁即系譬如手球为例啦，咁依家嗰个教练系我香港队嘅，即系依家香港队手球队嘅教练啦，许明邦啊，邦 Sir。咁佢中学嘅时候就系我教佢打手球。
1: 哦，系你高足。
0: 系啦，咁依家佢帮我对学校嘅校队训练嘅时候咧，变咗我同佢咧，即系两师徒，好似一个传承咁，再教依家我啲学生咧，其实嗰种感觉又另外一回事。
1: 系嗱，我哋头先讲起你由体育老师做咗校长，校长都好繁重啦，你。就仲会带埋校队，咁我问你，你今日你仲做埋学体会嘅主席，其实系繁重上面再加繁重噶嘛？啊，同埋我想啊洪校长，你都讲，其实学体会主席呢件事系唔瘦身噶嘛，义务工作嚟噶。
0: 义务工作系义务工作。
1: 点解会咁揾自己笨喺咁繁重嘅校长嘅职务上面啦，你又咁顾住你班学生啦，你仲要顾住全港所有中小学嘅学生嘅学界比赛着想孭埋呢个责任喺身咧？
0: 其实最主要咧，因为学体会咧，虽然我哋都有即系所谓受薪嘅职员，但其实个主要构成咧，无论系啲教练啊、领队老师，甚至乎有一啲项目嘅裁判老师咧，其实都系嚟自学校。咁變咗咧，其實我一出道嗰陣時咧，我已經係即係幫手學界做手球隊嘅召集人，跟住一步一步即係幫手嗰啲賽委會啊、執委會啊，以至董事會啊咁樣。咁一步一步咧，其實最主要我唔係淨係想我哋嘅學生或者我間學校嘅體育得以推廣，而係成個學界或者中小學。因為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香港嘅體育嘅發展嘅，即係 sports for all。
1: 係啊，
0: 所有學生都係喺學界嗰度嚟。咁我好想喺個制度上或者喺嗰個組織安排上咧，都可以即係更加讓個會可以完即係一步一步不斷追求卓越。
1: 洪校長坦白講，嘥唔嘥？唔應該用嘥字，係咪都用你多時間嘅咧？喺呢個位置上邊，
0: 都會噶，因為學體會嘅比賽咧，其實講緊係當然啦，秘書處會有工作，但係其實講緊一年咧，你知唔知幾多場比賽？
1: 我唔知啊，但係我就知道有18區，區區都係你，1200間學校間間都係你，所以我咁樣計一計都會唔會過萬場，即係咁多個項目加埋？
0: 其實咧，咁多項目加埋咧，每年咧。如果讲比赛场数24000多场波，
1: 哇，24000多场，
0: 咁未
1: 计
0: 咩？
1: 我一日800场，
0: 未计咩咧？仲未计呢个一啲譬如田径啊、游泳啊、越野赛啊嗰啲，嗰啲系好多间学校一日、两日、三日咁比赛咧。我哋个比赛天咧，一年咧系150天嘅比赛天，
1: 系
0: 即系呢啲叫做全日嘅比赛天，另外仲有20000多场波，因为中小学加埋嘛。
1: 系嗱，讲起学体会咧，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好有兴趣知道到底你哋嘅对象啦、你哋嘅工作啦系咩嘅。不如我哋休息翻嚟，我哋讲一讲到底学体会嘅主要职责系乜嘢。
0: 好啊，阵间再倾。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

0: 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老豆同仔
4: 一起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嚟到第二節啦。嗱，洪校長，我哋細細個就聽學體會呢個品牌啦，我可以叫做一個品牌啦，因為由細到大，大家有掂親體育嘅，代表親學校嘅，就係、是、關學體會事啊。但系咧，大家就好朦朦朧朧啦，就成日覺得學體會咧就係一個品牌，學體會就係一個品牌。到底學體會服務嘅對象係乜嘢呢？即系我哋即系中小學就係佢，定係點樣咧？可唔可以洪校長同你講下？
2: 好啊，好啊。咁其實咧，中国香港学界体育联会呢，如果你话成立呢，就正式呢就係97年。点解呢？因为97年回归嘛。咁之前呢其实係由三个会呢组成嘅。即係一个新界啦，一个市区啦，另外一个呢就主要负责一啲所谓叫对外赛事。咁97年呢就将三个会合一呢变成咗中国香港学界体育联会。咁所以我哋如果严格嚟讲就好多年。但你話當真係呢個會97年開始計咧，就
1: 回歸幾耐？你哋幾耐啦？
2: 係啦，嗯，嚇。咁你問我，如果學體會所謂叫做啲咩嘅咧？
1: 或者個服務對象啦，係主要對住
2: 我哋主要係小學、中學，
1: 係
2: 嚇。因為幼稚園咧就即係暫時唔係我哋嘅即係負責範圍咯。
1: 係。
2: 咁另外去到大學咧，就有大專體育聯會嗰邊負責。
1: 係。有冇計過而家係咪差唔多每一間嘅中小學都係喺你度註冊咗嘅，或者係你哋服務緊嘅咧？
2: 我哋依家咧，其實全港中學講緊400多間啦，小學講緊600多間啦。咁我依家會員學校有1064。咁唔係 100%， 不過都99㗎啦，咁樣
1: 全部都要參加你哋嘅舉辦嘅活動。
2: 因為佢哋自動會參加，只需佢如果係喺教育局嗰度註冊咗嘅學校，無論係國際學校、中學、小學、冠軍、直資，都可以係我哋嘅會員學校。
1: 係係咁，頭先洪校長你讲紧噶啦，到底你哋做咩嘅咧？除咗嗱比赛当然啦，咁啊，我哋一阵再讲下比赛嘅规模有几大啊。除咗比赛之外，其实学体会仲有冇其他嘢会负责嘅咧？
2: 嗱，主要负责本地嘅一啲球赛同埋即系体育嘅赛事，呢个系事实。咁另外变相，因为点解咧？喺教育嗰个角度嚟讲咧，就学校就扮演咗体育课嗰个角色。
1: 系。
2: 咁但系体育始终都系一个竞技咧。同埋一個比即係一個比賽嘅平台咧，係有嗰個促進交流嗰個作用。
1: 絕對。
2: 咁所以學體會就係靠呢、這個安排比賽去促進咗一啲所謂叫全人教育嘅發展。
1: 係啦，我哋成日講啊 ，sport for all 啦，我諗呢個都係學體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係咪啊？
2: 絕對係啊，因為點解咧？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全港嘅學生、年青兒童到青少年。佢都係喺學校嗰度即係成長啊嘛，咁所以學校嘅比賽成為佢哋最主要嘅舞台咯，所謂。咁你如果你問我哋，我哋仲會做啲咩咧？咁除咗安排。

0: 學界嘅比賽之外咧，因為點解咧？佢哋擴闊佢哋嘅視野，喺普及化之餘咧，香港講緊五化啊嘛，體育咁精英化咧，學體會都有扮演一個角色。小學我哋有全港嘅區際比賽，即係話佢哋喺小學自己個區嗰度贏咗之後咧，就有機會咧被選咗做代表個區去參加全港嘅區際比賽。而中學咧，市區可能有 division 啦，新界亦都有各六個區嘅區嘅比賽啦。咁然後佢哋會贏咗優勝嘅隊伍咧，就會進入去精英賽。嗰個層次。
1: 係啊，而家咧。以前我不知道洪校長你有沒有這樣的感受呢，以前呢學界呢我們都是三門門不同學校自己玩這樣大家都開心的，拿到學界冠軍開心，但現在呢我直接好像看 NBA 英超這樣，你知道學界精英游水或者學界精英的籃球比賽，他們有出場啊，有煙花啊，你做主席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或者你這麼多年來在學體會有沒有想到學界運動會發展到這樣的呢？
0: 其實咧，呢個係成個香港嘅進步嚟，我覺得。因為點解咧？當呢啲比賽，特別係咧兩年前，即係呢個啟德體育園啟用之後咧，三月開嘅，我好記得嘅。
1: 冇錯。
0: 咁我哋三月中已經可以進駐啟德體育園裏面比賽啊。
1: 係。
0: 咁呢個咧，即係對於運動員嚟講咧，亦都吸引咗一啲所謂叫做即係贊助商啦，咁去到令到個比賽咧，無論喺個規模上啊，喺城市化嘅角度咧，其實都去到一個所謂叫高峰，咁亦都咧令到即係嗰個關注亦都備受關注。咁呢樣嘢咧，真係對於啲同學嚟講，可以去到一個國際或者世界級嘅比賽場地裡面比賽，咁呢個真係完全唔係一般。即係我相信喺世界局嚟講，喺國際嚟講都係好行到最前。
1: 嗱，你講得咁犀利，不如攞啲數字嚟嚇下我哋啲聽眾啦。學校長，你考下你哋而家中學同小學，你有幾多個項嘅運動啊？
0: 嗱，中學咧，我哋有23個項目，而小學咧都有14個項目。咁但係咧。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所謂學體會所謂叫支持嘅項目，有11項。
1: 咩叫支持嘅項目？有啲咩唔一樣啊？同埋我24個中學同埋23個中學同埋14個小學嘅正規項目有咩分別啊？
0: 嗱，主要嘅分別喺邊咧？因為點解咧？我哋學體會搞嘅比賽主要係以學校做報名單位嘅，
1: 係
0: 咁，所以咧喺學校嘅體育課裡面咧有嘅項目，譬如一啲。足手、籃球、羽毛、乒乓、田徑、游水一啲傳統項目咧，
1: 家傳户曉
0: 一定有噶啦。咁但係咧，亦都即係特別係近年好多唔同嘅體育項目，即係百花齊放。咁佢哋都會點啊？希望透過學體會去讓學校以學校做單位比賽參加比賽咯。咁奈何即係始終學體會嘅資源啊，同埋場地啊，各方面都有我哋嘅限制。咁變咗咧，佢哋去主辦項目，咁我哋咧就做一個支持嘅機構咁啊。同樣地係推動緊一啲學界比賽，因為學界比賽亦都有一啲所謂叫全年總錦標嘅，即係紫荊杯啊，或者依家我哋嘅海旋杯啊嗰啲，咁變咗咧就成為一啲計分項目咯。我哋
1: 係嗱，每年而家嘅學界比賽咧都係好精彩啦，好多人播。慢慢學界成為咗一個品牌，而好多。不同的总会呢都在学界里面找他们的苗子，成为青年军、青苗好、青年军，然后后来的香港代表。我们下一节不如讲一下学界今天成为了一个我们香港的体坛的摇篮，洪校长你落了多少功夫下去？
0: 好啊。

0: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下午5:34。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
4: 赛马会社区7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5: 新城劲爆，落去榜。
6: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7: 随即在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的爱乡营。

0: 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1: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七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翻到嚟第三节，继续有我同埋洪校长喺度啦。咁我哋讲起咧，而家学体会嘅比赛越嚟越有规模啦，而慢慢咧，大家都绝对系当咗学体会系一个香港体坛嘅摇篮。我相信咁多年都系噶啦，有好多我哋香港代表队，无论系亚运定系奥运嘅代表咧，都有经历过学界嘅洗礼嘅，无论系中小学嘅学界啦。我想问阿洪校长，你哋而家同唔同嘅 NSA 咧，即系唔同嘅体育总会嗰个关系系点样？会唔会系一个大家互相依赖嘅，或者系即系每次有大比赛咧，我哋佢就会抱住喺度噶啦，就一定要睇卒噶啦？会唔会系咁样啊？
2: 嗱，我咁样去形容啦，因为依家嗰啲体育总会或者我哋嘅体育嘅训练咧，其实就好细个，咁所以咧，其实由小学开始咧。佢哋已經係接受好多，即係所謂叫做精英嘅培訓。
1: 係啊，
2: 咁香港學體會，我哋除咗搞比賽之外，有精英賽啦。喺精英賽嗰度咧，其實的而且確咧，好多其實好多體育總會嘅教練咧，亦都係喺我哋學界嘅教練。所以其實我哋係一個互相支持同配合嘅角度。唔單止係咁，體育總會咧，亦都係會即係。在呢、這個譬如教練啦，或者裁判嗰方面啦，因為學體會頭先講咗，我哋一年講緊咁多場比賽，
1: 二萬幾場賽事喎，係咯，
2: 一定要係好龐大嘅場地資源啦、裁判啦、教練啦嗰啲嘅支援咯。咁可以咁講，當啲運動員喺學界佔露頭角嘅時間咧、其實佢哋亦都會被體育總會咧即吸納咗去一啲所謂叫 U 隊。
1: 系
2: 区队又好，或者点啊，青年军都好，咁进而咧，佢哋就亦都依家有体院啦，一个好即系好精英培训嘅地方啦，咁变咗学体会咧，就系、是、提供咗一个平台 ，Sports for All， 进而咧就系、是、一个体育精英化嗰边咧，亦都去帮到体育总会嘅项目咧，去一啲所谓叫选秀啊。
1: 是啊，冇错。嗱，洪校长，我就市侩啲嘅，有个市侩啲嘅问题。嗱，我哋成日讲运动有五化，其中嘅系产业化。我头先突然间俾你当头棒喝咁样，系、哦，其实你哋系俾紧好多工作机会俾教练啦，因为有比赛就自然有训练，有训练就要教练啦。咁教练就系运动产业其中一个payroll 啦，即系其中一个受薪嘅岗位啦。另外你有裁判啦，因为裁判喺当值嗰日佢都系有时薪或者佢真系有薪水噶嘛。其实你哋喺运动产业里边学体会都系担当其中一个几具规模嘅雇主嘅角色嘅，你应该出好多粮出去，系咪啊？
2: 系嗱，因为得到政府嗰个资助咧，咁变咗喺场地啦，同埋喺一啲所谓嘅工作人员啦、裁判吓、教练咧，好多时就系学校嘅，
1: 系
2: 学校去。无论体育老师或者一些所谓叫
1: 外聘教练、
2: 外聘教练、去担任这个角色。
1: 但
2: 是进而就是说当裁判去帮手的时间整个生态就走了出来。我们的裁判其实、有时总会那边都真的又要兼顾总会本身有的
1: 比
2: 赛，譬如分龄赛、比赛又要兼顾学界都不容易。因此学体会都会有自己安排一些裁判班的。
1: 哦，
2: 咁就去補足咧，即系萬一嗰個體育總會頭先所講咁多場比賽嘅時間咧，我哋喺嗰個裁判嗰個安排數咧，可以比較充裕少少。
1: 嗱，講完你其中一個 partner 啦，就係體育總會，不如講下你另一邊嘅 partner， 就係我1100、1200個 partner， 就係嗰啲學校啦，中小學學體會同佢哋嘅關係點咧？應該好緊密啦。嗱，你係負責提供平台嘅，咁啊。佢哋冇咗你咧，就唔可以搞到比賽。調翻轉，你冇咗佢哋嘅參與咧，你係有比賽冇人打。咁你哋嗰個關係或者平日溝通係點樣？
2: 嗱，其實咧，每間學校咧都會有代表咧去喺唔同嘅層次裡面或者崗位上面咧去協助學體會嘅比賽。特別係學校一啲所謂叫做我哋個組織，譬如我哋呢啲全部都係義務工作嚟嘅，
1: 係啊，揾自己笨嘅工作。
2: 咁但係咧，其實就係話每間學校，即係無論喺個比賽裡面，有時都會有一啲 嘅爭拗啊，或者喺個比賽制度度啊，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哋啲體育老師或者校長咧，即係有心喺體育方面嘅推動嘅話咧，其實就係坐埋一齊去做，構成咗一啲所謂叫中學嘅理事會啊、小學理事會啊，以至董事會啊，去喺組織賽事喺。如果真係喺個賽事裏面有一啲嘅所謂叫要仲裁嘅地方，其實我哋都係喺嗰度發揮一個角色同功能。而學校咧，差唔多係例必咧，因為其實依家我哋講緊咧十幾萬嘅註冊嘅運動員，
1: 係
2: 咁嗰啲運動員要做運動員證又好咩都好咧，都係同學體會有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咁同埋每個層次嘅賽事，其實體育老師係我哋會有。譬如遴選學界代表隊嘅時間，我哋有專項嘅遴選委員，嗰啲遴選委員其實都係一啲體育老師，或者咧喺嗰個體育總會裏面咧，去擔當埋一個教練嘅角色啊，或者佢哋會喺體育總會都有幫手。
1: 嗯，頭先我聽到啊，洪校長你講咧，你哋係義務工作啦，咁我相信頭先喺唔同嘅 panel 或者唔同嘅 subcommittee 裏面，我啲都係義務工作。我想問下，其實你哋搞咁多場比出嘅，除咗有我頭先講啊，譬如學校負責教練，然之後咧你哋負責出薪水俾唔同嘅裁判等等，其實都係要一啲工作人員咧，應該係有義務工作嘅人員。你會唔會需要好多義工？譬如我哋啱啱全民會就16000個義工啦，咁樣咁啊，你哋會唔會都需要喺籌備上面、活動上面有好多義工需要咧？
2: 其實都會啊，因為點解咧？我哋每一個項目咧都有召集人啦、convener 啦，亦都咧。有一啲所謂叫做技術遴選嘅委員啊，或者仲裁嘅委員啊，同埋每一區咧，一啲場監啊，其實方方面面咧都好多崗位咧，係其實體育老師咧，佢既係要擔當一個帶隊或者報名參賽嘅角色，但係另一邊廂咧，譬如學界田徑咁，除咗領隊老師之外咧，每間學校都要派出裁判去協助成個賽事嘅運作。哦、如果你唔派裁判咧，
1: 點做、啊？
2: 我哋係做唔到嘅。
1: 係，唔係即係特別田徑啦，即係嗱，田項有唔知十幾個，跟住徑項有100、200、400、1500咁樣，即係其實係困難嘅。咁所以你哋同學校或者其實同體育總會咧，都有個好緊密關係，然之後佢哋都為你哋提供好多。
2: 同埋我哋每一年咧都會所謂有武林大會嘅，即係話喺開學之前咧，八月尾嘅時間咧，各個區咧。都會有即係所謂叫武林大會啦，我哋叫，其實就聚曬所有學校嘅體育主任，
1: 哦、
2: 然後去講解翻嗰一年嘅比賽，無論個制度啊，或者要注意嘅事項啊，幾時去截止報名啊，呢啲咁嘅工作咧，其實全部都係好清晰，同埋個比賽手冊有咩更新啊，嗰啲咧都會話曬俾啲。即系会员学校听
1: 嗱，一路听阿洪校长咧咁讲，都知道学体会都系坚持咧体育呢个发展系百花齐放。不如我哋下一次翻嚟就讲下百花齐放会唔会放到落去新兴运动嗰度啊？

0: 份，主持陈浩源。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7: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8: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7: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9: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8: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9: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机，情可欣。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话咁快嚟到最后一节啦。我哋喺第二节嘅时候咧，我听到一个字，我觉得好紧要啊。洪校长，你讲百花齐放。我好赞成睇，但系百花齐放，我从来都唔觉得一个饼分晒俾所有人嘅，我从来都认为咧体坛咧系应该要做大个饼嘅。好啦，近年百花齐放喺体坛咧做得好好，我哋有好多新兴运动，但系新兴运动啊未必系头先洪校长你讲家传户口嘅手足篮排、羽毛球、网球，唔系我啲学体会喺呢个角度，你哋会点样对待或者点样支援新兴项目呢？
2: 其实呢，现在新兴运动呢的而且确是很多的学生或者年轻的运动员呢，即都是去尝试接触甚至参与，还有很多项目都是占据规模，我们这么
1: 说。
2: 啊、所以呢，其实学体会都没有忽略到这件事。其实我们现在呢都是、透过支持单机构的角度，另外就说都会尝试引入一些项目。记得即是当年那个榄球啦，未是很盛行的时间，只是集中在国际学校，到现在成为学界的项目，其实都是一个即是一个好像示范单位咁去解释俾现在新兴运动的学会知道我们其实是朝那个方向咯。但最重要呢就是多学校参与，咁我哋先构成到个比赛。咁始终呢样嘢呢就变咗我哋都係好多时都会成为即係一个支持单位先。咁让嗰啲体育总会呢喺我哋嘅支援底下呢，配合底下呢，搞多啲以学校做参赛单位嘅比赛。
1: 係啦。好，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帮你戴返顶主席嘅帽先。洪校长、洪主席，好多员工就要问你，喂，真係做唔切喇喎，主席啲嘢，即係你秘书处有一定嘅人手喇，但你已经要做緊24,000场嘅赛事，再引入新兴运动，点样平衡呢个压力呢？
2: 我觉得呢体育总会都可以。

0: 有好多體育總會都好有心推動一啲新興運動，或者即係佢自己所謂叫做
1: 新嘅項目
0: 啦。咁我覺得最緊要係佢哋願意去主辦多啲賽事，咁我哋咧其實就可以有一個配合嘅角色，都會員學校即係所謂叫做好多學校都有個呼聲。啊！呢啲項目可唔可以成為我哋學界嘅比賽項目嘅時間咧，就好順理成章噶啦，成件事。
1: 係，我好有興趣知道咧，你有嗱，我冇記錯個 number 嗱，中學有23項，小學有14項，再加埋支持項目11項，咁樣數一數都40幾項啦，咁樣咁啊，有唔同區份啦，唔同你咪差唔多每個禮拜六日都奉獻曬俾，即係如果你經常去支持嘅話，係咪呢？你做咗主席或者你一路喺學體會嘅日子，你都係好慣咗禮拜六日咧，我係去睇比賽噶啦咁樣。
0: 其實都會嘅，因為其實自細無論我自己啦，我仔啦，或者學校啦，其實都不斷有比賽，咁所以基本上喺球場上面咧。好多時都會見到我，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無論係球證啊、教練啊，可能有啲教練係我啲徒弟啊，或者啲學生啊嗰啲咧，即係其實都會係好親切個感覺，同埋我到依家都仲係持續參與緊運動嘅。咁所以我覺得星期六日就係一個所謂叫做放電嘅時間，
1: 無論係睇比賽定還是自己去做運動。嗱，我哋成日話咧，運動員咧就係得初一、初二、初三先休息。我相信你呢個校長加學體會嘅主席，應該初一、初二、初三都冇得休息啦，係嘛？咁多occupy排曬你所有嘅假日。
0: 其實 enjoy 嘅，其實 enjoy，因為我自己都好開心，即係當日選擇咗做體育老師，咁成為。即係將個興趣成為工作咧，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好幸福嘅事。
1: 係嗱，洪校長啦，你而家係學體會嘅主席，係一個領航員啦，或者一個係一個舵手。咁啊，學體會其實已經好成功噶啦，即係好規模啦。我哋頭先講過啊，商業贊助啦，有好多嘅比賽，甚至係媒體嘅報導都好多啦。喺你嘅任期裏邊，或者喺你嚟緊嘅日子，你仲有冇啲乜嘢嘅理念，或者有啲藍圖，你想實踐將我哋香港嘅學生運動員，甚至係學界呢件事，會駛去一個咩嘅地方？
0: 因為剛過去呢兩年咧，精英賽嗰個規模同埋贊助。都去到一個即係高峰，咁我自己覺得咧，香港嘅運動員咧，其實應該係即係配合國家嗰個發展咧。其實大灣區嘅比賽咧，其實以往我哋有浮制賽，咁但係隨疫情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有參加，譬如全國青年運動會啊、全國中學生運動會啊呢啲咁嘅比賽啦。咁亦都有亞洲學界嘅比賽，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如果可以在大灣區嗰方面，無論在個地理上或者在嗰個組織上咧，其實個規模上啊，九加二即係11個比賽單位，絕對唔錯喎。這個安排，所以我係好希望咧，學體會可以即係喺政府同埋國內一啲嘅體育機構或者學界機構裡面咧，一個大家一齊一個願景咧，就係將。呢個大灣區嘅比賽咧，搞得更具規模，同埋咧，讓我哋嘅同學間咧，可以即係有一個交流咯。因為講緊一小時生活圈啊嘛，咁點解唔可以去到體育嗰個層面咧？咁
1: 係而家我哋有冇一啲初接觸噶？即係除咗以前浮制賽啫，而家喺疫情之後，我哋會唔會有翻啲初接觸？譬如我哋同鄰近嘅，譬如廣州啊，或者同鄰近嘅九加二嘅地區，我哋有一啲。而家有啲交流，甚至已經有啲比賽接觸，
0: 有啲比賽我哋譬如話羽毛球啦，咁澳門又好中意做乒乓球啦，呢啲咁嘅項目，咁其實我覺得係可以一個唔錯嘅平台嚟嘅。咁當然啦，可能因為學期啊或者時間嗰個情況啊，咁未必可以下下九加二嘅，我覺得。但係如果你話11個地區有8個地區可以常規性。去參與，咁已經係一個相當唔錯嘅安排。特別係如果香港可以主辦一啲嘅賽事咧，有無論體育園啊，或者香港嘅體育設施，依家都係好好。咁運動員多咗個平台，同埋當佢代表香港嘅時間咧，又係另外一種嘅學習。 同埋交流。
1: 其实每次咧同阿洪校长倾偈咧，我都觉得好精彩嘅。你唔单止咧令到我哋嘅学生运动员咧大开眼界，我同你做节目咧，我都大开眼界，因为你好多概念咧令我啊，我哋系跳出框框，因为有时我哋好怕。

0: 运动员好怕固步自封，我哋好惊呢，咦，我会满足啦，我做到香港冠军啊，可以放眼大湾区或者甚至放眼更加远嘅地方呢，我相信会令到体坛啊更加丰富。咁今日呢就好多谢洪校长上我节目接受我访问呢个好精彩嘅节目啦。咁希望嚟緊学体会喺你带领底下呢可以冲出香港，成为真係有一个9+2嘅恒常系统化嘅一个大湾区嘅学界比赛联会咁样啦。
1: 好多谢你，
0: 系啊，多谢洪校长。咁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Baby Savag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通脹維持不變，政府統計處公布四月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1.7%， 升幅同三月相同。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係 1.6%， 亦都同三月相同。當中電力、燃氣同水價格升 5.5%， 雜項服務同交通價格升超過 4%， 至於內用物品同醫理價格就下跌。政府發言人表示，燃料相關項目價格進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到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预计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对各个同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不过其他方面价格压力普遍受控，应有助减轻整体通胀的潜在上升压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发展，并会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以维持价格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地缘冲突持续，能源危机未解，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够以稳为贸又能够扬帆增长的平台，而本港正能为本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在一个金融论坛上发表视像致辞时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公信力。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各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本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李家超又说，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和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祥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最近落实几项比较大交易是因为价钱啱，随着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正负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 随着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策略令到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种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说，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一项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海外地区都会考虑。外交部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5月23号至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今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扎尔达里就表示，两国关系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柱，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般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什么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9: 树窿78号。

5月21号星期四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 Billy。 哇，昨晚睡觉呢，大家是不是发现好像哇好像大雨、哦、然后大家一刻被雨声吵醒了，然后吵醒了之后呢就心想啦，咦会不会啊不用上班不用上学啊，跟着去到上班的时候啊冇晒喎，翻工，然之后就大家翻工翻学，永远就系咁样啊！咁亦都希望各位老细啊包容下啦。作为打工嘅，可能即系会觉得无端端多一日咧就好开心啦。但系调翻转啦，咁啊打工嘅你又包容下啦。各位老细咧都即系好大压力噶，系咪？咁咪要睇住咁多生意啊，要养咁多人啊。咁啊，如果成日都突然间又唔使翻工嘅话咧，又好大压力噶。咁所以咧，喺我左手边嘅老细，同我喺我右手边嘅员工打工仔打和。好得意嘅人咧，就即系有时有呢啲希望啊，跟住冇啦。不要啦，死死地气，俾心机做嘢，加油！就嚟放工啦，而家都6:12啊。

0: 逢星期四，希望大家靓靓咁样见每一位朋友同埋最亲嘅人，所以一阵间同大家一齐扮靓。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12，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哇！由上两个礼拜前开始咧，今日咧已经去到我哋喺理事会呢个时段嘅第三集啦。咁喺度咧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啊，逢星期四都有我身边呢一位，大家吓都支持咗佢好耐啦，或者听咗佢好耐啦。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hello，hello，
3: 大家好。
2: 嗱，吴小姐，你都真系令到我咧就多咗啲听众啊，因为啲听众咧就跟住你啦，又睇你啲专栏啦，到而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要多谢晒。至于大家咧好关心自己嗰啲皮肤啊、质地啊，又或者嗰啲问题咧，我哋收到好多佢嘅 message。
3: 其实我在1995至1999年咧，当年已经在大众电视、金电视里面有专栏美容信箱噶啦。但系而家好好啦，因为我进驻咗理事会之后咧，我哋活化咗呢个信箱。咁、我有一个美肌信箱咧，系可以在节目里面解答大家嘅问题噶。咁、当然你 WhatsApp 俾我 ，WhatsApp 号码咧就5545-0835，5545-0835，我一定会逐一解答俾大家嘅。但可能要时间，因为 Billy 我哋都收到好多问题啊。
2: 系啊。所以咧非常之感激啊，同埋我哋都好想认真咁答大家咧，所以容许我哋咧就逐个答。嗱，你放心 ，send 咗嚟咧，总会排到你嘅。睇一阵间会唔会问到你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解答第一位听众嘅问题啊！佢系 Winnie 啊 ，Hello 两位，我想问一下咧喺节目嗰度听到你哋讲反黑其实系乜嘢嚟噶，吴小姐？
3: 嗱，一讲到反黑咧，其实系讲紧咧讲解一啲斑出嚟嘅变化。咁、如果喺呢度咧，我哋就要由浅入深去认识斑嘅问题先。嗱，我哋听到斑有好多名噶，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就唔使惊啦，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一啲形容词嘅叫法，见到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就改个名俾佢叫做肝斑啦。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啊，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斑有好多名，有好多都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嘅，我哋要知道嘅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什么是表皮层色素斑呢？那种斑的色素在皮肤表面形成的，即是晒太阳形成的。刚才提过的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都是因为晒太阳形成，所以皮肤表面。由于它是在皮肤表面，

0: 激光、过度嘅采光，或者一啲果酸换肤，或者搽咗一啲含有酸性嘅祛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咧，啲色素出现扩大加深，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嘅，你会发觉好短时间睇住啲斑可能好浅喺个颧骨位，但好快脆走散扩大，出现咗个色素越嚟越大啦。其实点解咩原因呢？嗱，呢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激光本身就是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叫热损害的刺激，但是就是这个刺激同时间刺激了我们的大脑的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这么热，那以为皮肤受伤之下就出现更加多的色素出来保护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人士他做一次激光去斑，这斑不退不特止，看完这斑多了、大大了、化开了，不过很多不知道什么做激光原来会反黑的吗？有啲仲以为年纪大，有啲仲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之下咧，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啦，佢过度刺激之下引起嘅反黑啦，咁慢慢个斑啦，嗰个色素啦，就由原先喺个颧骨位嘅一路走散，一路化大，一路反黑，去到中后期落到嘴角啊、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咁所以首先我哋要理解咗呢个斑分表面嘅斑同真皮层斑，而呢啲真皮层斑、深层斑喺过度刺激之下咧，就会出现咗一个叫做过度刺激引致的色素沉着，即系我俗称简称咗做反黑呢一样嘢。咁你咁嘅情况之下咧，你个反黑就会走出嚟噶啦，但个反黑走咗出嚟，但你唔明白故中嘅原因咧，你冇识去制止，或者你唔知道而继续去做嘅时候咧，去到中后期个反黑就会变得越嚟越严重，咁嗰团斑、嗰团黑色素咧就变咗越嚟越大笪啦。
1: 哇，吴小姐咧真系好清晰咁样解释咗俾阿 Winnie 听乜嘢系反黑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嗱，呢位听众咧就 send 咗去俾我哋嘅美肌信箱，佢系王女士，佢53岁嘅，佢就话 ：Hello， 吴小姐 ，Hello Belly， 佢话佢之前咧就喺其他嘅美容院咧，每个月都会做 laser 美白，但系做咗差唔多一年左右啦，啲皮肤咧反而变得好敏感啊，咁样系咪佢啲皮肤唔适合做 laser？
0: 嗱，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常见做 laser 做激光引申出嚟嘅副作用嚟噶。嗱，首先我哋要明白激光嘅原理，佢系利用一种热损害去刺激我哋嘅皮肤，咁相对咧会令我哋嘅皮肤越嚟越薄噶。嗱，皮肤薄咗、脆弱咗，其实衍生咗好多问题噶。嗱，不如我就分析一下，好多时做 laser 好常见佢出现副作用嘅过程啊。大家要留意嘅，譬如你做 laser 即系做激光啦，往往你唔系一做咧即刻会反黑啊，或者即刻皮肤会薄啊变差噶，就是因为唔系一即刻出现嘅时候咧，往往就会忽略咗啦。嗱，好多时你做激光啦，咁你头一两次嘅激光咧就会气化咗表面一啲黑色素嘅斑，咁所以咧你做咗两次之后咧，你明显觉得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啲皮肤滑净咗噶。咁但系我哋要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咧，咁我哋就要知道我哋点样去做激光，或者咩时候我哋要需要停啦。激光头两次嘅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因为在我们面上的不多不少都会有些后生晒落的斑，而晒的斑表面的斑往往的色素都是比较深色和黑色的，所以激光头两次去了这些斑的时候，没错，你真的会觉得皮肤白净了，斑浅了，甚至乎因为激光是一个热损害，它的热能会帮我们收紧我们的油脂，甚至乎你做了两次之后，你觉得毛孔好像收细了，皮肤好像没那么多油，好像滑净了，所以你做了激光两次，你会觉得皮肤明显靓咗嘅，嗱呢个系真噶。不过啦，我哋都要明白激光嘅原理。激光两次之后嘅，其实你表面嘅斑已经甩咗噶啦。咁你再喺面上边嘅斑色素咧，就已经唔再系表面啦，系一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去做咧，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所以往往你再继续去做嘅时候咧，你就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嗱，一般啦，去到第四次。其实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啦，咁不过咁早期嘅出现咧，你察觉唔到，咁你就再继续去做，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一路去做嘅时候咧，你就一路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底层嘅斑，慢慢咧你个斑色素咧就反黑得比较越嚟越严重噶啦。咁当然嗱，反黑嘅斑色素系其一做激光过度出现嘅副作用。嗱，呢个容易睇同埋容易理解

0: 啲噶，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到自己啲班明明原先喺个权嗰位好浅好细格嘅啫，点解去到中后期你发觉佢走散啫？落到去譬如虎纹位又有，面珠位又有，有啲近到下巴位都一笪一笪化开化大咗。嗱，你有呢个问题，你容易理解到激光嗰个反黑嘅副作用，好似黄女士咁啊。咁佢面上边咧，佢未必话好明显出现咗一个反黑噶，佢反而觉得皮肤敏感咗。嗱 ，Benny， 其实呢个咧都系激光好常见嘅副作用嚟噶，因为激光头先我提过系一个热损害嘅，佢每次做嘅时候，其实会烧走我哋皮肤应有嘅水分、应有嘅营养噶。咁嘅时候，你个皮肤会变得越嚟越薄、越嚟越脆弱。第一出现嘅敏感，第二嘅你薄咗、脆弱咗嘅，你一出街咧，其实你好吸紫外光，个紫外光一晒咧，你就会将你沉淀咗喺底层嘅色素扯咗出嚟，显身之后咧就会变咗敏感噶。甚至乎而家阿黄女士，如果你已经系有皮肤敏感，我唔知道你有冇红嘅症状啊？如果你有红红地，更加要小心啊！因为色素沉淀即系反黑咧，红咗之后晒咗太阳咧，红完就会变黑噶啦。嗱，呢个听众大家都要记一记嘅就系，往往我哋有反黑嘅皮肤，或者你已经系有斑嘅皮肤，又或者你已经做紧激光嘅，千祈唔好俾个皮肤有机会红咗啊！红完就变黑噶。当然呢个红系因为激光刺激又好，你去晒到佢红都好啦，咁都系咧红完就会变黑嘅。咁所以黄女士，你要留意啦，你个激光已经好明显嘅副作用已经出咗嚟噶啦，你已经出现咗一个敏感或者容易敏感，即系证明你个皮肤嘅保护力已经冇晒，俾激光，因为你做咗一年其实太多啦，因为其实激光我提只可以做两次嘅啫，两次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就要停啦，你再继续做落去咧，其实已经系一种过度刺激嚟噶啦，个过度刺激其实终会咧系衍生佢嘅副作用出嚟噶，有斑有真皮层色素嘅人咧，佢会出现反黑啦，又或者佢唔系好特别个色素沉淀咁多嘅，但系你一路做激光，令你皮肤越嚟越薄，就算由油性皮肤粗糙皮肤度啦，你一路做，慢慢佢都会变得越薄噶。所以黄女士，你咁嘅情况已经知道咧系唔适合再做激光啦，一定要停，因为你嘅副作用已经出紧嚟噶啦。咁至于你而家个程度去到几严重，或者去到个程度需要点样处理咧，佢有机会咧上嚟俾我哋睇一睇，可以俾个专业嘅意见你啦。
1: 哇，咁吴小姐有咩方法可以即系简单啲处理到噶？
0: 有一个叫做 PE 细胞重组咧，好值得系推荐噶。首先我哋真系要明白嘅就是我哋真皮层斑、深层斑呢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系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你过度坏咗，你刺激过度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我哋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虽然 PE 细胞重组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我哋做真皮层斑，我哋做深层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咧啲斑反而会反黑嘅。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啦。
1: 相信大家咧都学识咗好多嘢啦。这个时候咧，我哋有啲礼物要送俾大家。好简单，你哋留意住我哋呢条问题，跟住打电话嚟答就得啦。交俾吴小姐问问题啦。
0: 过度刺激啊，一啲真皮层斑啊，一啲深层嘅斑，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大家可以打电话嚟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好啦，而家一边听大家嘅电话，一边送礼物，转头翻嚟再见。理事会知，
2: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黄昏6:31，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2: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2: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三期
8: 第三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8: 第二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大湾区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伍嘉成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声势力。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0: 你是会知，
7: 你是会知，
0: 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新世代。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啦，继续有我 Billy 啦，同埋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喺度啦。头先咧广告前咧，吴小姐咧就问咗条问题送礼物嘅，不如咧我哋继续俾大家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啦。
8: 嗱，过度刺激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嘅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0: 大家可以打电话去27396199，嗱，电话号码咧系27396199，咁你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可以得到咧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
7: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0: 阿莫生咧就话 ：Hello， 本人68岁。仍算健康，但多年脸上有粒1mm 老人黑痣，可以用坊间药物或者美容店去除吗？
8: 嗱，阿莫先生，嗱，你面上边咧有一粒你话 1mm 嘅，你 1mm 系阔度定系嗰个厚度咧？
0: 哦，
8: 系啦，因为呢一个都关乎嘅，不过都 OK。嗱，其实而家喺面上边嘅，譬如有一啲黑痣啊，或者有啲油脂粒啊、肉粒啊、油都好啦，其实喺而家嘅美容技术嚟讲咧，系好容易处理噶。至于你个问题话好唔好用坊间嘅药物啊，药物就唔好用啦，因为喺几十年前咧真系嘅，以前嘅美容年代咧有啲脱物啊、脱油嗰啲咧系会滴一啲。药水或者搽一啲药膏，令到佢即系冇咗嘅。但系呢啲其实系一啲腐蚀性嘅物质嚟噶，唔建议用啦。因为今时今日我哋咁多高嘅科技咧，唔好再用啲药物或者一啲药膏性去揦佢，因为你揦走咗佢，你往往系有腐蚀性物体有或者呢个黑痣会冇咗，但系往往出现一个好深嘅疤痕、好深嘅瘌嘅。咁所以如果啦喺我哋嚟讲，譬如油脂粒、有肉粒，甚至乎黑痣都好啦。今时今日我哋用热能气化 ，Billy， 热能气化个效果咧，有时真系好。度咧难以信噶，
0: 系啊，
8: 系啊，因为好多人士佢见到面上边啊，阿莫先生就话得一粒啫，
0: 系啊，
8: 但我哋处理过一啲个案咧系几十粒，连埋颈系200粒都有嘅，
0: 哇，
8: 佢好有啲有颜色啦，有啲冇颜色啦，有啲突出嚟，有啲吊住啦，咁、有好多见到面上边咁多，以为好难搞，以为好难处理，就唔去理啊，即系佢会怕咗，但其实呢一个热能气化咧，处理呢啲问题个效果系好好噶，系、绝对值得做，因为你试想，如果一个人士佢真系好多面、好多油、好多黑痣，或者有啲肉粒，有啲有颜色，佢其实好影响个外观噶。但系当要知道，我哋用热能气化一做完之后，你嗰个油嗱啱啱做完嘅时候咧，你系会有少少焦嘅，个焦随住5至7日咧，个焦都甩埋噶啦。一甩嘅时候咧，你嗰啲油啊、肉粒啊、黑痣啊，系直情冇咗噶啦。你其实系前后系半若两人噶，可以话好似第二个人咁噶，望落去。成个人精神咗、后生咗、干净咗噶，咁所以呢个系好值得做噶。因为我哋有一个客人，佢系好得意，又系一个男士嚟噶。因为相信男士咧可能会
0: 系咪容易啲有呢啲嘢噶啦？
8: 唔系，男士唔敢处理喺初期，即系佢初期唔敢处理，通常去到好后期好多，佢先至想去做。我哋有个客人都好，我都好想讲下佢噶，因为咧佢其实好想做好耐噶啦，佢就次次同阿太太讲话想做啦，太太就哎呀唔好做啊，唔好去做啊，你俾人呃噶会咁样。佢一路咧就唔敢做，咁好多年啦，咁啊终于咧佢呢个客人上年揾我哋。 嘅，佢又听到我哋新城节目啦，听到我节目之后咧，觉得吴小姐应该系值得信嘅，我要上嚟呢一间咁样，叫先斩后奏。点解咧？唔同老婆讲，做完先，脱完先，翻去先同老婆讲，老婆就话你去咗边度做啊？
0: 做乜块面吓靓仔咗咁多啊？
8: 诶，嗰时啱啱做完未甩嘅，即系有少少焦嘅，即系知道佢做咗，就话佢你去咗边度做啊？佢话你放心啊，我听新城节目噶，冇问题噶咁样。咁后屘个焦甩咗咧，就系其中我头先讲前后系半约两人，呢个客型都系其中一个。之后成个人后生靓仔干净，所以如果大家你系有油有油脂粒有肉粒，无论系有颜色冇颜色都好啦，突出嚟平都好啦。诶，而家今时今日用热能气化咧，系可以处理得好干净，同埋一种好容易处理嘅问题嚟噶。如果有呢个问题嘅，绝对系值得做嘅，因为你做一个好简单嘅先进嘅技术，就可以帮助到我哋解决一个面上边一个外观上嘅问题，令到自己望落去都精神翻好多啦。
7: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好啦，跟住我哋快啲咧，再睇多一位听众嘅问题啦。呢一位咧叫做 Anthony， 佢上个星期就 send 去我哋嘅 WhatsApp 嗰度嘅。Anthony 就话 ：Hello 啊，吴小姐 ，Hello Billy， 我咧就揸车咧听到你哋嘅节目，多谢晒，多谢晒。我有好深嘅黑眼圈啊，同埋眼袋啊，搞唔搞得到
8: ？Anthony， 首先黑眼圈，仲要系好深嘅黑眼圈同眼袋啦。咁亦都系因为个血液循环个眼周嘅问题嘅。咁当然啦，关乎你譬如只眼系咪长期好攰啊，系咪成日睇手机啊、睇电脑啊，或者话啲工作会唔会好用眼神啊？呢啲都系影响咗咧眼嘅血液循环嘅，而引致啲黑色素咧循环唔到咧，就变得越嚟越黑，同埋个水肿排走唔到咧，就形成埋个眼袋嘅。咁当然啦，黑眼圈、眼袋，坊间都好多处理嘅方法噶。嗱，不过喺我哋度嘅，我哋会用一部叫做电波平眼嘅仪器，因为电波平眼嘅仪器咧，佢唔系一个普通话你去做舒服啊、去做美容嘅仪器嚟噶。其实研究嘅专家咧系研究点样帮我哋嘅眼睛咧加速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噶。嗱，因为前期嘅我哋眼太攰啊，睇手机、睇电脑，令到个眼血液循环差咗，其实后期嘅会影响埋我哋眼嘅穴位噶，令到我哋嘅眼穴位塞。所以喺同时间咧，我唔知阿 Anthony 会唔会成日只眼都觉得好攰、好聚、好重啊？如果有呢个问题嘅，咁其实我哋揾到个结啦，揾到个成因咧，其实好多时你可能系眼部嘅穴位塞，而引致咧你个系话一个咁深嘅黑眼圈同埋眼袋噶。咁所以我哋会处理电波平眼咧，我哋做咗眼问题嘅根源，帮我哋通翻穴位，做翻循环先。其实呢一个过程咧，你做完第一次咧，你已经睇到你个黑眼圈咧，平均我哋嘅客人咧都会少咗一半嘅，即系减少咗50%噶。咁当然嗱，电波平眼因为佢做根源啊嘛，佢唔系净系去除你黑眼圈、眼袋噶，佢而系将我哋嘅血液循环做翻好，即系通翻我哋嘅穴位，你嗰啲眼攰、眼醉、眼重嘅感觉咧，都会即刻轻咗、舒服咗同精神咗噶。因为我真系见过好多唔同嘅个案上嚟，我哋做电波平眼啦，有啲真系或者眼攰、眼醉咧，已经影响咗佢日常嘅生活啦，好似成日冇嚟精神啊，睇嘢又好似好攰啊，瞓觉又好似个头成日扎住啊、扯住啊。嗱，其实有呢个问题嘅人士咧，不妨要做电波平眼，因为电波平眼研究出嚟咧，其实好针对到今时今日我哋都市人嘅生活习惯噶，喺我哋唔同嘅情况啦，我自己啦、公司嘅同事啦，都喺电波平眼之下咧，都得到大大嘅帮助同埋一个好好嘅改善噶。早知做电波平眼，你感受好深嘅，去到你穴位度嘅，你深层穴位会跳噶。你穴位一路跳嘅时候咧，你本身嗰啲头重头胀嘅一个感觉咧，即刻轻咗噶。尤其是做到眉弯鱼腰穴位，如果你有头赤有想偏头痛嘅人士咧，一做到鱼腰一通翻嗰个鱼腰嘅穴位咧，个头部即刻系放松咗、舒服咗噶，所以总括啦 ，Anthony， 我哋做咗十几年嘅电波平眼噶啦。总之，如果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又或者佢每日需要对手机、对电脑用好细微眼神嘅人士，又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或者佢黑眼圈、眼袋已经影响咗佢嘅嗱，问题越犀利嘅人士，佢哋做电波平眼个效果同得着就系越明显噶啦。所以我都好庆幸我揾到电波平眼呢部仪器，亦都庆幸专家研究咗呢部机俾我哋，等我哋咧眼睛可以得翻大大嘅改善啦。
0: 啊，吴小姐啊，咁即系话其实如果我做完之后改善咗黑眼圈啦，可能个人都会健康啲，系咪？啲血液都流动得好啲啦。
8: 但其实系改善问题个根源，你个根源好咗咧，你个黑眼圈眼袋就自然会少同细噶。咁、但系相对根源好咗，其实我哋唔系净系呢一个效果嘅，我哋嘅 bonus 咧系成个人咧都会系望落去精神咗，你睇嘢都好似叮一声舒服咗好多嘅。
0: 嗯，咁啊，所以大家唔使担心，搞得掂嘅。嗱，呢个时候咧就不如交俾阿吴小姐咧就问条问题，跟住我哋听众咧如果打通又答啱嘅话咧就可以攞到礼物啦。
8: 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0: 嗱，你只需要打电话去27396199，电话号码系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就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
7: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8: 今日21号就是24个节气里面的第8个小满。当太阳在黄经的60度，小满的意思就是指夏天农作物、大麦、小麦等开始结果，逐渐饱满，但是又未完全成熟，所以叫做小满。天气令人觉得由暖渐渐变热。雨水虽然有增加，但多数都是晴天。阳光充足，大量蒸发水分，亦都是皮肤病的高发期。春夏养阳，调养的重点就是令到生命的节奏符合春生夏长的自然规律。古语有话，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肝油。小满养生，饮食应该要减酸增苦，多食一些苦味的食物，还要健脾利湿去燥，多饮水，多食蔬果。天气炎热，通常就没什么胃口，所以饮食就要清淡，要注意食物的足够营养。长期暴晒造成的水分流失，引起身体的电解质不平衡，所以要注意水分和无机盐的补充。夏天瓜果多，可以吃多些，除了补充水分之外，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清热利尿的功效，很适合在夏天食用的。在主食方面，可以适当地用大蒜、姜、葱等，增加食欲之余还有杀菌的作用。盛夏就日长夜短，通常都会起得早，趁着太阳还未那么晒的时候，可以去户外活动下筋骨。下午天气闷热，可以休息睡阵觉，这样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的帮助。大家如果跟着这些原则去配合，就是小满节气最好的养生方法了。
0: 哇，咁大家要食多啲啲咁嘅食物啦，对身体真係好有益㗎。吴小姐，我哋够钟喇喎，咁我哋不如就约定大家下星期。

0: 期同样时间喺度再见啦。
1: 好啦，下星期四见啦，拜拜。
0: 你是会知，
2: 你是会知，
0: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7: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8: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0: 张简单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3: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4: 大家好，我是东尼。2026年呢，眨下眼已经过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2026是新的2016。大家在社交媒体上面呢，用户纷纷宣称啊，2026年是新的2016年。他们在贴文里面怀缅着昔日的美好时光，并附上滤镜处理过的照片合集。例如呢，穿着一些飞行外套啦，买个 A 字头啊 ,S 字头品牌等等啦。在这股的热潮底下呢，主要源于一种集体的怀旧心理与对现代数位身体疲劳的抗衡力的。以下是有几个主要原因。一，对抗演说法的真实感和非黑即白。在2016年被视为是最后一个未完全被 AI 和现代社群媒体演说法支配的自由时代。当时的风格啊、音乐啊，都是做自己啦、真实啦，同埋冇乜包装感嘅。相比于而家嘅极致虚拟化，2016年啊，显得更具亲和力同原始度。二 ，Y2K 复古时尚同朦胧美，社交媒体上流行2016年类嘅带有一啲朦胧嘅男子色调。配搭住当年的流行文化，营造出属于以些世代的复古感。这种的风格和现今的简约主义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重新诠释了十年前的潮流。

0: 三，青春嘅集体记忆。对于而家嘅年轻人嚟讲，2016年系青春期嘅记忆，系冒住泡泡嘅90年代。呢一种对过往单纯嘅时光怀念，在十年后，即是2026年，形成了一个社群狂欢。总结回顾2016年，并不是要真的回到过去，而是藉着回忆当年的文化、美学、单纯，来舒缓一下2026年的高压、高技术含量的生活下的不适感。当潮流都不知道自己是潮流，我们在2026年怀念着2016年。
1: 我叫 Joey 啊，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有一个仔仔。
2: Belly， 我准备好啦。
3: 哇，今日咧讲翻过去啊，即系讲真，2016年发生咗啲咩咧喺我身上面，我都要谂一谂，因为我成日都即系谂翻以前嘅嘢咧，有好多嘢又唔系好记得啊，好朦胧啊，因为太多嘢发生啦，每一日都哈，我问你啦，2016年啊。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2016年，即是十年前啦。十年前，我们就送了他去外国读书。我很闷啊，咁啱我朋友只猫就生了一窦猫仔，我一眼就拣中了他啦。他的毛黑色的，全身黑蒙蒙，啲脚仔四只脚仔都是白色的，我改了他的名字叫做黑仔。虽然我老公说不是好吉利，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叫他的啦，黑仔黑仔，他就会懂得走过来，好有反应的。这就过了十年了，他还是住在我们家屋里，现在已经是一只老猫了。十年了，多得有黑仔的出现陪着我们，令到屋企充满生气。
4: 当天家里一颗陌生的心

0: Benny， 我是阿琪，而家19岁 ，Year One 做紧饮食行业。Benny， 我准备好了。
1: 啊，我想问你啦，有机会翻到去2016年，你想做啲乜嘢啊？
0: 我一定会即系打死都叫阿妈要将大陆嗰啲楼租出去咯，即系佢之前喺惠州啊，同埋湖南都有买层楼，跟住佢就话想之后搬翻去住，咁就打死都唔装修，又唔买，又唔租出去俾人住啦，跟住啲楼就摆喺度，摆咗七八年，摆到差唔多疫情前，跟住因为屋企冇乜钱啦，要套现，跟住佢先卖楼，嗰阵仲蚀咗几廿万。咁我如果翻返去2016嗰陣，我就可能會打死都叫阿媽一定要裝修，跟住租俾人。咁我而家就可以靠父母食飯。

0: 我而家读紧 Year One 嘅。
1: 即系你，我准备好啦。
2: 嗯，我问你啊，2016年去到2026年呢十年，你对自己成长过程其实有啲咩体会啊？
0: 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喺我一段打工嘅经历嚟讲。即係嗰時候啱啱可能15、16歲咁樣出嚟社會翻下 part time 咁樣啦，但係嗰時候係諗緊可能翻工啲人都唔會好衰到去邊定係呢樣嗰樣，都點都係會對啲僆仔會友好啲咁樣啦。但係嗰一陣係一件事就係、是、到咗可能夜晚11、12點嘅時候，都就嚟收工嘅情況下，佢話個鋪頭嘅咖啡機爛咗，叫我去另外一間鋪又去拎咯。我一開始諗住係可能個咖啡機好重要啦，話第二日翻工呢樣嗰樣都用得著嘅，咁我就急急忙忙咁去拎啦。即係翻到嚟之後係見到個經理喺度笑，即係就話啊得啦細佬，你拎完之後就可以翻去㗎啦。即係嗰下我先知就係其實個咖啡機咧就唔係好重要嘅，個鋪頭都有備用嘅，佢就係想扇下我，即係玩下我，俾我辛苦咁樣走嚟走去咁樣。即係其實呢件事都俾我睇清楚，其實即係社會入邊唔係話。個個都會以一個好真誠啊、好友善嘅態度去對待他人咯，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其實真係對我一個成長經歷嚟講係比較重要同埋比較深刻少少。

0: 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因为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它 60% 风度浓缩有储备的一半，但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变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5月23号至26号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

0: 塔，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今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乌兹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有如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扎尔达里就表示，两国关系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柱，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的工作现在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加深入的微观规划，除了落实愿景中的数量和楼面，也都要讲求房屋和各类设施适时配置和质素。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在私营房屋方面，近年入即房屋的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的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是好现象，说明私人市场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今年头一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凌晨发出，维持了两个半钟头。天文台表示，受到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昨日起出现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令到天文台需要发出今年头一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发布天气随笔详细回顾昨晚的暴雨。天文台指出，雨区昨晚喺新界北区一带持续发展，天文台先后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及后更进一步提示新界北部有每个钟头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随后雨带进一步加强并扩展至到全港。天文台在凌晨2:40改发今年第一个红雨警告，而雨势亦都在今晨逐渐减弱。天文台在清晨的5:15改发黄雨，并在朝早9:30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港华医院一个40岁外科病房男病人在今个月19日确诊带有乙链珠菌，院方展开追踪，在同一个病房再发现多两个年龄分别是76和83岁的男病人带有乙链珠菌，三个病人现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名病人出现感染病征，并因为自身疾病而情况严重，正接受治疗，另外两个病人并没有感染病征，情况稳定。院方说会按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筛查，并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以防止乙链珠菌散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来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4: 树窿78号李石宏，
15: 今晚我 solo，
16: 今晚我 solo，
17: 大家好啊，又嚟到今晚我 solo 嘅时间啊！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有 Clement 之外，有
18: 仲有我李俊毅，
19: 有我 Ice 翟佩云。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龚柯韵。
21: Hello， 我是 Judy 梁浩玲啊。
17: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咧都即系邀请咗大家啦，即系我哋预告咗啦。题目咧就系讲下骗子同埋骗案。即系我相信呢一个大家都每日都会好多机会遇到嘅情况嚟嘅，无论你嘅 email 啦、短信啦、收到 call call 啦，或者街上面有人即系叫做
18: 撩你啦
17: 问你啦，咁等等好多个骗案嘅，即系有冇俾人呃过咧？咁欢迎大家啦，即系透过我哋各式嘅途径啦，我哋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78，又或者写信嚟同我哋分享下你有冇呃过人啦，有冇俾人呃过啦，等等都可以。
18: 咁呃过人嗰啲系咪叫自首啊？
21: 唔会话你知
17: 咩？或者佢话朋友咯，
18: 即系自首啦，系咪？
20: 系啊，或者系话俾大家知，究竟你经历嗰个呃人嗰个过程系点样咧？我其实都好好奇嘅，想知道骗子究竟系过一个点嘅心。
17: 喺呢个世界而家好难讲嘅，即系有啲可能而家笑贫不笑娼，即系可能有啲系
20: 好 power of 自己呃到人，同你分享
17: 分享噶嘛。
20: 系啊，
21: 不过发现咧，好似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咧 ，SMS 咧系收得最多呢啲。即係好似呃人嗰啲嘅信息喎、
20: 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依家香港人每日起身咧，除咗要翻工啦，有一個固定嘅
18: 固定嘅行為。
20: 就是收骗案电话，因为电话咧系 SMS 啦。咁我呢度咧其实咧有香港嘅骗案呢个图鉴嘅，有十大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中过几款咯。第十咧就系咧呢一个你中奖啦。系啦，即系中咗奖，其实系一个圈套嚟嘅。咁第九个咧就系呢一个假冒呢个银行啦，跟住第八个咧就系有阵时系网店买嘢咧系永远收唔到货嘅，
21: 我试过啊，
18: 我都试过啊，我买榴莲咧佢迟咗先俾货，
21: 咦系咪马拉妹啊？
17: 系啦。
20: 冇咁嘅事，
21: 但我真系试过咧，咪有嗰啲二手嗰啲平台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又会有一啲真系网店摆喺嗰度卖嘢噶嘛，咁我就以为系即系佢都有啲信誉咁样啦，因为我都睇过佢都好多年噶啦，点不知咧我俾咗钱之后咧，我系过年之前俾钱，谂住买一件中式嘅 track suit 俾我老公咁样啦，
20: 哦就系嗰件，
21: 系啊，跟住点不知咧等到而家，咁啊而家佢都话未发货。处理
18: 过晒年噶咯，
20: 系咪明年要新年先至再收啊？咁啊，第七个咧就系呢个 AI 咧变声你嘅亲友
17: 哦。
18: 亲友
20: 啊，系啊，亲友啊，跟住第六个咧就系呢个投资嘅群组型啊，成日咧好憎俾人嚟拉入群入边咧，
18: 好烦噶，
20: 好烦，
18: 无啦啦拉你入去唔知做乜，
20: 系咯，跟住第五个咧就系呢个求职嘅骗案型啦。呢、這个我就真系有朋友揾工嘅时候中过嘅，
21: 即系点啊？即系佢话一个假嘅 recruit 咁样，
17: 系
20: 跟住咧佢要叫你入数俾佢，咁、哦、你嘅中嘅几率再
17: 系好奇怪啊！要你先俾钱先啊，明明你系等钱使要翻工啊，
18: 咪就
20: 系咯。咁以前咧
21: 唔使揾工啦，
0: 我有朋友中咗真系，
20: 系啊，真系中咗差唔多，跟住不断咧系要佢俾更加多啦，
0: 好惨啊！
20: 跟住就成万蚊咯，俾咗呢个好似咧以前咧你即系有啲 model agency 咧，
17: 系
20: 啊，即系会叫你俾钱先啦，你先至做 model 帮你揾
17: job 投资下咁
20: 啊，系啊，咁啊第四个咧就系。呢、这个假扮呢、这个速递海关型，
17: 系、有件件要攞，仲争少少运费嘅，咁俾咗先可以攞咁
20: 样。我中过，一阵间先翻嚟噶。
0: 但系咧，我上网买嘢真系会成日都会争少少运费，跟住唔寄俾我，跟住我俾完佢就即刻寄嚟。
17: 应该会争少少运费，佢唔系一次我计咗，然之后你一揿就俾钱噶嘛。
0: 系啊，我最近都系要俾多少少先可以即刻。
17: 系咪已经骗紧噶啦？
21: 系啦，少少系已经
20: 多噶，其实
18: 你唔俾都会到嘅。
21: 佢试紧你水温啊，你会唔会中招？跟住下次再压你咁。
20: 死啦！我唔知喎。系啊，跟住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网恋骗案，哇骗钱又骗心，哇呢、這个真系好好 hurt。
18: 点骗啊？系咪嗰啲睇人只脚嗰啲啊？
20: 大家如果想知道咩事啊，听翻上几集啦，
18: 几集嘅咧？
17: 癖好嗰集系，
20: 癖好嗰集。咁啊，第二咧就系、是。猜猜我是谁？
17: 呢、這个我未试过，
21: 我都未
17: 系
18: 吓，成日玩嘅
17: 系咩？你成日玩啊嘛，
18: 成日中喎，
20: 你成日玩人系嘛？
18: 唔系成日俾人玩啊，
20: 好尴尬啊！千祈唔好喺嗰啲社交场合咧。喂，你记唔记得我啊？其实讲真啦，喂，可能十年真系未见过你咁样咧，记唔记得？我通常唔系好想理呢一啲问题、啊。
17: 我唔会理嘅，咩估下我系边个？我点知你边个咪 cut 线咯？
21: 系啊，
17: 仲要估你系边个啊？
21: 你系就自己讲啦，你揾我嘅话
20: 系咯。咁啊，number one 就系利用人哋嘅恐惧去骗案啦。
0: 例如咧，
20: 例如即系话你犯法啦，冻结咗你嘅户口啦，或者系你屋企人出事啦，交学费啦呢啲咯。
21: 哇！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仲好 proud 咁样同大家讲话，我真系冇中过咯。但系谂谂话，唔系
0: 你都中咗，
21: 我真系中咗啲，
17: 系咩？
21: 迟啲再讲咁
20: 样。系我哋真系其实咧，我觉得。近期真系多咗好多咧，甚至乎我觉得唔止系一单，可能系一两单都有。
21: 系、
20: 啊，唉，其实又觉得又唔系蠢或者系乜嘢嘅，只不过依家骗案嘅手法咧系越嚟
18: 越
20: 高明、犀利啊，
18: 同埋啲科技越嚟越强啊，你容易呃人真系。
20: 系啊，仲有多咗 AI 咧，其实即系。分分鐘都俾佢錄埋你嘅聲音啊，跟住變成一個熟悉嘅呃其他人。
18: 即係譬如我都空咗你聲音噶啦，已經係。
20: 係啊，上次幾次啊，連我嘅係啊，連我廣東話歪歪地，佢都係一模一樣。
18: 係啊，佢都歪歪地噶。
21: 其實我哋而家都好高危嘅，所有人都聽到我哋把聲。
17: 係啊，可以錄曬我哋啲聲，然之後係咩嘅？誒，校正咗啲。係
20: 啦。哎呀，下次我咁樣講嘢啦。
21: 聲音經過處理。
17: 而家就可能好咗好多啦，好多工具啦。即系例如我可能政府有个防骗伺服器啦，又帮你挡紧啲啦。民间又之前好多年嗰啲即系 block 嗰啲垃圾电话嗰啲 app 啦。咁亦都会大家个意识又提高咗啦。其实我哋香港人又好少少嘅，即系譬如话收到短信话去咩网址，你见到个网址连个英文都串错嘅，咁你自己就系咯 WhatsApp 就变咗 WhatsApp 啊WhatsApp 啊咁嗰啲咁样，咁你自己就会。見到就會唔俾咁，但係有啲可能對於有啲英文唔熟悉嘅人或者佢嘅嗰啲地區嘅人咧，就好容易中啦嘛，即係佢都似似地就係噶咯。
21: 哇，系啊，我都真系收过一个你
17: 系
21: WhatsApp 啊，WhatsApp
17: 系咯，系咯，有啲人唔睇啊嘛。
0: 唔系之前我收过一个 WhatsApp 多咗嘅 S 咯，
17: 系啊，系啊
0: ，WhatsApp
18: 咁似以前嗰啲纸巾牌子，好多个名唔同喺度玩咁样，
20: 或者一个潮牌咧 S 字头嘅咧 S P E R M E 咁
0: 样。我觉得咧啲骗徒都有进化咯，佢哋最近咧系扮紧水务署啊，即系扮到个 logo 都一模一样啦，然之后 send 信息俾你啦，话啊你仲争14个几。未俾啊咁样，跟住有条 link 咁样啦。其实大部分人咧都会信嘅，因为
19: 佢個將銀碼較低。
17: 因為我屋企嗰個水費單係我負責跟進嘅，咁通常用開email電子帳單咁樣啦，咁我自己就會認定，哦，咁佢每一次都係用翻同一個模式，突然間會轉咗 SMS， 咁起碼自己都會提高警覺。哦，平時係用開 email 嘅，突然間點會用 SMS 同埋我俾錢？得有俾到錢同冇俾到錢嘅分別嘅啫嘛，唔會爭平時唔會俾十幾蚊水費啊嘛。
19: 因為咧，啱啱爭啲中嗰個人咧，同我分享咧，就係因為水費唔係個個月都交嘅，咁可能幾個月先交一次咧，佢真係爭少少領嘢啦。咁但係因為佢後生就有呢個警覺性啦，咁我就好擔心啲老人家。是最近最新的手法啦，咁可以提下啲老人家咧小心啲。
17: 系系，讲开水费，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交下水费先。

0: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顺天庸》。嚟到冠军嘅作品，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飞提过本身都系想拣啲易唱嘅歌，点知拣落唱落，原来都系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

0: 电台的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宠爱你》。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3: 翻嚟今晚我 solo 啦，大家交完水费之后咧，我哋不如讲下我哋自己嘅经历啦。有冇人试过被骗呢？
4: 都有啦，
5: 梗有啦。边个讲先？边个讲先？
6: 即系交学费咯。
4: 讲啲远古啲先啦。
5: 好，我短啲，我短啲，我讲先。我有一次咧喺地铁站咧，咁咧有一个咧戴住好粗嘅金链嘅男人啦，好
4: 大两金啊。
5: 好 strong 嘅，即係好後生啦，又好大隻啦，即係佢唔係好軟弱嗰啲人嚟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喺個月台度行過嚟同我講：啊，小姐唔好意思，我跌咗銀包，你可唔可以借廿蚊俾我搭車翻屋企？跟住我真係借咗廿蚊俾佢咯。但係諗諗下，佢有咁大條金鏈，跟住佢又唔係啲好病怪嗰啲咧，我覺得係。我俾完錢佢先知，原來
4: 係
5: 呃我。
4: 呢個好多年都有喎，即係可能係專係嗰啲係咪？
5: 地
4: 铁
5: 站、
4: 巴士站，咁有啲人可能话诶唔见咗人包啊，跌咗钱啊，咁嗰啲就啊可唔可以诶即系借钱搭车？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都试过借咗几蚊俾人咯。
5: 因为我哋嗰阵时嗰个年代冇 PayMe 嗰啲。
4: 系啦，佢集腋成裘，可能每人几蚊都好发达噶啦嗰阵时。但系我就试过谂起中学咧，就系有一次诶学校旅行去新娘潭嗰度诶烧嘢食，即系新娘潭好似除咗烧嘢食都冇乜好做啦，都冇乜空旷嘅地方玩其他嘢咁样啦，咁就闷闷地，咁啊隔篱班有三个人就话：喂，三缺一啊，你过嚟啊，坐啲啊咁样啦。咁我好咯，咁闷闷地咁就去，点知咧铺铺老鼠，摆低咗好多钱，系啦，跟住就发觉原来系老千嚟嘅。
7: 点发觉嘅你系？
4: 系啦，跟住即刻我有啲嘢做，我唔玩啦，咁样走咗咯吓。因为三个都隔篱班嘛，零零舍舍招呼我一个，我个班咁样。
7: 指示先啦呢啲话。
3: 输得太金咗，好想快啲走咁样。
4: 都唔算好金，总之觉得唔系好对路啦。
3: 哇，讲起远古咧，喺我出道之前啊，即系都真系好耐啦。咁嗰阵系
7: 你讲清朝嘅时候啊嘛，系嘛？
3: 唔系明朝，即系嗰啲level 当道嘅时候，咁咧好兴咧喺街上面咧有一啲人扮 model agency 咁样揾人，其实咧谂真啲，以我咁样嘅身高160都唔够，边会可以做到 model？
7: 你讲啊 ，Karen 都做到，同你讲。
3: 嗱，唔好人身攻击啊！
6: 系咯，你 body shame 话咩意思啊？
3: 跟住我就约咗朋友喺铜锣湾食饭啦，咁我就等紧早到咗少少，咁然后咧就真系有个人话啊，我哋想揾啲人咧。影相咧系着啲细码衫嘅，跟住咧咁啊好似中咗咁样，跟住咁又细细个咧都俾人赞，哎呀你真系又靓女啊，又可爱啊，即系乜乜乜嗰啲咁样啦，跟住咧就自己信咗咧自己系可以做到呢啲嘢，跟住就跟咗嗰人上公司。咁不过好彩嘅咧就系佢一路喺度游说我话你需要咧影翻一啲 pro 啲嘅相先至可以，
4: 要俾钱要货金，
3: 系啦就话要俾啲钱去影相。咁但系咁啱嗰个时候咧，我啲 friend 咧就打电话俾我啦，我就听电话，跟住咧就乘机咁样走咗。
4: 我都试过有一次咧，有个同学仔咧，女仔嚟嘅，咁都肥肥地咁样啦，有人叫佢做 model， 咁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噶啦，吓搵你做 model， 你都信啊？我衰衰地我谂啊，其实系咪搵人？试嗰啲肥嗰啲衫啊，
3: 有市场噶。
4: 咁我后屘冇追问佢啦。咁但系即系呢个无论咩身形都有人会中过咯。
3: 咁啊，
6: 我系其实咧马来西亚嗰啲黑衣咧系有一个 syndicate 喺后边噶嘛，叫咩咧中文？
5: 有操控系嘛？
6: 系啦，有一个操控嘅，即系咧佢哋系会要佢哋 meet KPI 咁样翻嚟嘅，所以佢哋系会即系断手断脚咁样啦，跟住咧要喺嗰度黑食啦，跟住如果冇嘅话，佢翻去咧就会惩罚佢啊，或者系唔俾佢食嘢啊咁样嘅，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都好难啊，即系帮又唔系。唔帮又唔系，唔帮佢又俾人虐待，帮佢你又帮紧后边嗰个大佬嗰个集团去赚紧更加多钱。咁啊，当然啦，我去到有一次去到澳洲嘅时候，咁我见到黑衣啦。咁咧嗰阵时，其实我唔知道原来咧有文化大不同嘅，即系佢哋嗰啲黑衣真系黑衣嚟嘅，
7: 即系
6: 真系可以帮嘅。所以我嗰阵时我就都讲。

0: 句啊，呢啲唔知係咪有 syndicate 咁樣咧？跟住哦，唔係㗎，咁樣你可以幫佢哋，佢哋都有一啲好 valid 嘅原因，佢哋係一個 homeless 咁樣咯。咁我就哦，原來係有唔同嘅嘢啊！香港多唔多咧？呢啲
1: 我覺得香港咧。我細個嘅時候都係會好容易就會見到乞兒會俾錢嘅，但係咧佢好似慢慢成長，成日都聽到啲人講，又係話有一啲操控，有啲集團之後咧，咁就真係少咗係，
2: 都係。
3: 我細個都係嘅，即係逢親見到 A 嗰個乞兒咧，講話好可憐啊，跟住問我爸攞啲錢俾佢噶啦，咁跟住行兩步又有第二個啦，跟住可唔可以俾啲錢佢都好可憐喎，跟住我就。啊！再俾我哋就變乞衣噶咯喎，
2: 但
1: 係
2: 但大陸嗰啲好高手喎，大陸啲乞衣，即係譬如大陸嗰啲咧，佢哋係會專登唔著衫啦，即係都會有著褲嘅。然之後咧行，正常去行就行啦。佢唔係佢專登喺地下度碌咯，即係整到自己成身黑掹掹污糟，俾你覺得佢好慘。跟住轉頭咧，佢收工咧就企翻起身行翻去咯。
4: 但係我覺得呃得最多係抱住 BB 嗰啲啊。你有冇留意呢？我最近去马来西亚，我最近去马来西亚喺一条好似女人街嘅地方啦。跟住咧，无论街头街尾同街中间咧，都有女人抱住 B B， 个 B B 都系瞓觉嘅。咁跟住好多西人咧系俾钱佢哋咯。咁我就觉得边有咁巧啊？边有咁多 B B 啊？一定唔系佢哋自己噶啦，
2: 瞓觉
4: 唔系全部都瞓觉系咯，系啊。
0: 佢哋系真 B B 嚟噶，
4: 真 B B 嚟噶，但系好多人俾佢抱住个 B B 喺度啊，即系坐喺个地。地下咧，咁就好多人俾錢佢咯，系、
1: 但其實咧，有冇方法去識別一下咧？佢哋真系。是真的有需要定是怎样？
4: 不是，我开头呢见到第一个呢我都觉得有点惨、跟住你一路行落那条街道呢咦有四五个一样的那你就知道是骗案、
3: 识别可以怎样识别呢、即譬如说在街道问你很多人没有饭食啊那些那他想问你拿钱嘛那你就不给钱他、然后就
4: 买
3: 了我带你去买饭买盒饭给你那他最多呃都是盒饭那他一日呃十盒饭咩唔通那但如果钱的现兜兜的话那他说 每个二十都几和味啊。
4: 之后都是给食物咯，但是其实有些人不要的。
3: 一讲到不要就验真身咯。
2: 所以真的很惨。
4: 我试过有一次咧，俾廿蚊咧个乞衣去验少咯，佢掉翻俾我。
2: 黐、
3: 你当我乞衣啊咁啊？
1: 咁你而家唔系咩啊？
2: 所以就
4: 系着到好似乞衣咁嘅啫。
2: 太多呢啲人咧，即系去呃人，令到你连真系有需要啲你都唔敢啊！真系讲真
5: 的。晚上7:30，
6: 新城广播。
5: 报告。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赛马会社区7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 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1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4: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1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13: 走廊啊，
1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3: 哦哇，
1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3: 哦、
1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6: 音乐可以更音乐。
15: 梁兆辉，
16: 一个
17: One Music Corner，
18: 新城资讯台，
19: 沿途有我
1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1: ，I'm with you，
20: 新城资讯台。
2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23: 今晚我 solo。
0: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咁头先咧就讨论过大家遇到嘅一啲真人嘅骗案啦。其实依家系好兴嘅，系直头系网上
3: 即系唔露面嘅嗰啲骗徒骗子，
0: 系啊唔露面，
3: 即系你俾人呃咗都唔知俾边个呃咗嘅，
1: 系啊搵唔翻嗰个源头啊。
2: 其实网上呃咧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
3: 嗯，
2: 我喺我读书嘅时期十零廿年前到啦、
0: 嗯，
2: 已经中过一次嘅、
0: 嗯，
2: 即系当时
0: 你咁潮噶，原来
2: 我
0: 潮噶，
2: 我连中骗案都好潮，同你讲。即係當年好興咧嗰啲 online game 啊嘛，即係 online game 嗰陣時咧好興嗰啲武器啊，嗯、有啲寵物去幫你一齊打怪咁啊嘛。咁、
0: 嗯、
2: 我嗰陣時咧就有一隻叫做個名叫巴朵蘭恩嘅怪啦。咁啊點先得到呢？就係、是、你要升到唔知幾多 level 之後啦，百幾咧之後啦，佢有得轉身嘅，轉身就係將你百幾咧變翻一咧，重新再煲過。嚇、啊！通常佢最近有五轉嘅，跟住我就總之轉身之後我就得到呢只叫巴朵蘭嘅嘢啦，我好開心，我夢寐以求就得到呢只嘢啦，咁紅色嘅暴龍咁樣，然後咧有個玩家同我講話呢只嘢唔夠勁啊，因為佢哋你得到嗰只之後咧，佢唔一定係好勁嘅，佢都仲要係撞手神，你會唔會啲佢啲叫三維就是攻擊力啊、防禦力啊、速度嗰啲啊？咁睇下佢好唔好嘅，我嗰只就麻麻地，佢就話我有辦法幫到你，
3: 但係
2: 你俾咗我先。
3: 咁你都信啊？講俾咗你，你
2: 變勁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我就哎呀，我就俾咗佢。你係咪真係幫我噶？
3: 即
2: 係唔
3: 止金錢嘅，純粹係雙手奉上咗。
2: 係，我係冇嘢得到，我純粹係得到個經驗嘅啫。
3: 好好啊，呢、這個經驗，
0: 得
3: 到個經驗喎、啊。
0: 你最叻係咩咧？你係完全冇涉及金錢喎、
2: 啊。冇涉及金錢，
0: 因為你真係冇啊嘛。
2: 純粹涉及智商，嬲得滯我就棄咗 game 啦。
1: 自認啦，終於都
2: 咪智商高得滯啊！
1: 涉及智商，
2: 涉及智商就係、是、高度要 check 下呢啲人係咪真啊嘛？你明
1: 唔
2: 明？
1: 哇！
2: 如果智商低，
1: 你講得出啲咁嘅説話，
4: 其實我都好想知咧，點解啲人咧喺電話啊、網騙啊，即係同你假拍拖嗰啲咧，會信到咁十足十咧、
3: 啊啊，
4: 可以呃咁多次？
3: 其實我都即係有身邊有一個朋友啦，咁佢就係以為自己同某個藝人拍拖咁樣啦，咁、就成日都會出個 post 咧，所以我都唔明嘅，即係睇多幾次就明啦。佢話明明我哋係光明正大嘅，點解我哋唔可以見咁樣？即係成日出啲咁嘅 post 啦。咁直至有一次咧，佢係應該係貨咗金之後就揾唔到嗰個人啦，咁先知道自己係俾人哋呃咗咁樣咯。
1: 哇！咁其實都算好彩喎，
2: 因為
1: 佢一次跟住就已經知道咗，
2: 同埋佢冇繼續沉落去喎。有啲係會唔知喎，一次都
1: 不停咁樣貨金有啲
3: 係咁。 都有位聽眾都係有相似經歷嘅，咁佢就話佢都係佢用交友 app 啦，咁就識人啦，咁佢就都意識到咧，就係話其實交友 app 都可能有騙徒嘅，咁佢就話啦，多數啲騙徒咧就好心急嘅，問好多嘢嘅，咁好扯嘅，咁佢就話呢個唔扯，所以咧就唔係騙徒，即係佢自己 set 咗個標準咩叫騙徒，點知咧？騙徒都有好多種噶嘛，咁就信咗啦。咁又係嘅，以為自己同人拍緊拖啦，咁都係用文字嘅 message 或者錄音嘅 message 嚟傾偈啦、情話啦咁樣，但係從來冇
4: 見面，
3: 即係搖佢啦。但係 video call 都冇、啊，咁、你見唔到個真人，你點知嗰個人就係上 IG 裏面嗰個咧？咁結果就係又係放咗金之後就消失咗。咁其實中間係都借咗好多錢啦，問人借好多錢周身債咧，為咗幫呢個人咁樣。咁身邊嘅人亦都見到佢唔係好對路，又瞓唔著，又睇醫生啊，身體啊又即係有狀況。咁醫生都同佢講話啊，小姐啊，聽你咁講似係俾人呃，冇，即係佢覺得好堅定係冇，係啊，即係冇嘅。呢個係真係我男朋友嚟嘅。咁直至到嗰人消失咗，佢先知咯。然之後佢就將佢嗰、那個嗰啲經歷啦，嗰啲譬如睇咗嗰人個相啊，或者嗰啲錄音咧，擺上有啲詐騙嘅 database 嘅，對翻咧，原來佢以為同一個歐洲人拍緊拖咧，係因為佢話自己東歐，所以啲英文唔係好純正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對翻 AI 就話俾佢聽，其實嗰啲係非洲口音
2: 冇歐洲人嚟嘅呢個，
3: 佢都認嘅。後來佢就發現咗咧，嗰、那個所謂歐洲人係假㗎啦，咁佢就唔知點樣揾翻，原來係一個俄羅斯人個 IG 咧冇鎖啲相，俾人偷曬啲相，咁佢就同嗰個人話：你都係鎖翻你啲相啦，你知唔知你啲相俾人攞嚟呃人，呃咗我啊咁樣咯。
1: 又有另外一位聽眾咧係男仔嚟嘅，佢都話試過係有個女仔扮俾佢溝，但係咧就其實係攞著數咁樣咯，即係一段都幾長時間，好似唔知一兩年咁樣嘅時間咧，佢不停咁樣追呢個女仔啦，個女仔好似放一啲希望俾佢啦，然後咧就係咁收佢嗰啲禮物啊有得佢請食飯啊，等等等等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就感情上咧就
2: 冇進展，
1: 係啦，
3: 即係呢個就有機會實體見到面嘅啦。
1: 呢個係實體見到面嘅，
2: 哇，咁都
4: 我都識一個高手咧，佢係專玩交友 app 啫，係實體見到面咧，佢淨係呃人哋嗰餐貴嘅飯同埋呃包包咯，係啊，好犀利，
2: 呃咩包包？
4: 即係好
3: 手袋
4: 啊，貴包包，係啊，
0: 咁我自己本身啊，我唔係情騙啊，放心。
2: 唔好扮嘢喎，
1: 定係你俾人情騙咁樣？
2: 有你有。
0: 我咧就係嗰陣時咧，唔係好興嗰啲速遞嘅騙案嘅。其實咧我就咁啱開頭嘅時候中嘅，之後咧就已經有好多人報案啦。
2: 其實唔使包底嘅啦，即係中咗就中咗。
4: 好衰啊！
0: 你咩有少少同理心啊？你啲咁樣冷血。
2: 頭先你有同理心咩對我？
1: 好啊，不如繼續啊。
0: 好啦，咁咧我就嗰陣時咧，其實我就等買咗好多嘢，係網上買。咁我就等緊收包裹啦。咁啱咧，嗰幾日咧就已經陸陸續續咧啲速遞上嚟啦，就交收啦，就派啦。咁啊派完之後，有一個速遞係直頭同我講話：小姐啊，你個地址咧唔啱啊，麻煩你咧真係咧下次買嘅時候咧 check 清楚啲，改一改啊咁樣咯。咁我就已經有呢個 information。咁啊第二日咧，我就收到係直頭啊，係同一間嘅速遞公司。send 俾我嘅短信就话要我改地址喎、我就已经知道之前有一个速递 complain 咗啦，咁我就即刻要上去改地址啦，咁我真係呢上到去个网站呢係一模一样嘅，之后我有 check 返嘅，佢係连嗰啲喐动呀嗰个嘢 animation 咁样都一模一样，只不过佢係撳到去 homepage， 但係嗰陣时你唔会怀疑㗎嘛，咁入晒所有资料啦都好似好正常啦。咁去到個位咧，就係咩咧？我好少錢嘅啫，可能咧幾毫子咁樣要俾。咁我心諗，改個地址要俾幾毫子啊？咁咪豪咗佢啦，俾啦咁樣咯。咁又撳入去俾錢啦。咁呢個步驟咧，就真係自己衰嘅。自己衰咩咧？就冇睇清楚究竟係俾乜嘢錢。一入到去自己嘅銀行 apps 入邊咧，跟住咧就手快快撳 approve。出事啦！ 跟住就突然间见到点解系英镑，
2: 都系几蚊啫，咁样几毫子嘅英镑，
0: 系好多嘅零，多咗几个零嘅，
2: 多几个零啊！
0: 跟住我心沉一沉，我就知道即刻打电话去银行嗰度叫 stop 咗佢啦。佢话唔得喎，因为呢个系你亲自嘅 proof。咁我嗰阵时心沉一沉，咁啊就即刻去警署去报案咯。咁我嗰阵时其实咧之后就陆陆续续系好多人中同一样嘢，
2: 呃咗几多钱啊 ？total 最终
0: 都一屁嘢咯。
2: 一屁嘢，哎呀！
3: 但发生咩事呢？即系叫你改地址嗰度系咪开始出事？咩叫你改地址咧？点解会咁嘅？
0: 佢话送唔到啊嘛，所以要
3: 即
0: 系
3: 嗰
0: 个
3: 短信系其实假嘅。
0: 是他有真人發聲，是被人 hack 的，因為呢他是 exactly 就是我收之前幾單的速遞的 SMS，是同一個電話號碼，還有 record 的，即係之前嘅 record，
2: 高招、
0: 所以係俾人 hack 咗入，
4: 同埋有鋪排咯。佢前一日已經同佢講，
2: 所以你俾人呃到合理啫，應該唔係話啲咩特別，
1: 係因為佢高招，因為
2: 高招。
0: 佢闹紧你哋全香港人俾人呃嗰啲，
2: 我冇咁嘅意思。
0: 佢闹紧你哋啊！
3: 一路讲嘅时候，即系啲骗徒嘅手法系层出不穷啦。咁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咧，即系临尾一节，不如讲下大家有咩防范骗徒嘅做法啦、措施啦。

0: 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Three， 佢名叫做 Olivia Rodrigo， 就系呢一首叫做 Drop Dead。Blackpink 嘅 Jennie 金珍妮，主角就系呢两位澳洲嘅 One Man。

0: 晒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咧，俾人呃啦。咁我哋有冇一啲方法可以防范嘅咧？其实，
6: 哇，
7: 我觉得有几个 app 系可以 download 嘅，即系。政府其實有一些官網，我覺得都可以去 download 啦，一些防騙的 app 啦，因為它那些是真的已經認可了，被人騙過的 case 全部抌曬，同埋很多舉報的，即係譬如話呢一個係咪叫做防騙
8: 伺服器？
7: 係啦，伺服器啦，
9: 防騙伺服器定係咩先？
8: 伺服器，
7: 係啦，我唔識讀嘅突然間，係啦，咁啊，同埋可以裝嗰個。我哋嘅依家嘅電話咧好先進咧，咁其實係可以裝一個咧，係人哋打俾你嘅時候咧，係直接可以有一個錄語音嘅功能。
8: 我嗰個稱之為來電炸梁，即係佢個系統會幫你擋一擋，即係個電話唔直接入到嚟嘅。即係譬如一個陌生嘅電話啦，咁佢打嚟嘅時候，佢系統就幫你截一截，講明自己係咩名同埋你嘅來意。咁其實咧，同一時間你個電話會 show 咗嗰個人錄咗啲咩出嚟啊？我係李世宏啊，我係乜乜乜啊？咁跟住咧就，如果你覺得 OK 先至俾佢入嘅，咁嗰個炸梁已經幫你擋咗大部分嘅騙徒啦，其實。咁嗰個係系統咯，即係
9: 如果
8: 係
9: 識你嘅人如果本身你嘅朋友打嚟，會唔會入呢個系統度噶？
8: 如果已經喺你個電話簿裏邊嗰啲就可以直入噶啦。
9: 哦，咁如果係朋友，但我冇 save 佢電話，都會入咗個
8: 都會格格咁。但係你講得出咩？咁你都可以俾佢入先咯。
7: 係啊，佢會等嘅，即係咧，譬如話你嘅朋友錄緊嘅音嘅時候同你講咧，你可以聽一聽，聽 OK 嘅話，你又即刻。
9: 但係你就會知道個朋友有冇入你電話啦。
7: 啊！我冇咁嘅朋友噶。
6: 其实呢一个系咪所有电话，即系所有嘅系统都可以用到
8: ？iPhone 同 Android 都有嘅 ，Android 要可能新啲。

0: 型号新啲嘅版本先上到最新嘅版本，我包 Android 都系前几日嗰个版本先得。
1: 哦，咁就快啲去安装啦。跟住我觉得同埋咧，依家好多嘅年长者咧系都比较容易呃嘅，因为佢哋咧都会用一啲即系好担心自己嘅仔女啊、屋企人有事咧去呃啦，或者系要佢哋交一啲嘅钱嘅。咁我觉得身为即系如果你年轻少少，你屋企有长者嘅话咧，真系要提佢哋话喂。如果我唔系亲自见到你面同你攞钱嘅话，千祈都唔好喺
0: 冷静咯，
2: 或者做多一步咯，即系你收到个电话之后
3: 就收线，
2: 系啦，收线你打翻电话俾嗰、那个，
0: 用翻你个途径打翻俾嗰个人，而唔系人哋唔知用咩电话打俾你。即系譬如话话你仔女，咁你真系打俾你个仔女睇下系咪咯？咁多数唔系嘅。咁另外可能收到啲短信话乜乜未俾钱咁样，咁你咪去翻。嗰一個網，即係唔係篤嗰個信息裏面嗰條 link 嚇？咁、你譬如話水務署，咁你咪上翻水務署，咁你睇下啊，原來我都俾咗錢，點會爭人錢？
3: 其實政府部門係好少 WhatsApp 或者
1: send
3: message
1: 嘅，其實依家唔會㗎啦，佢已經講明係唔會 send message
3: 嘅，所以 message 其實係都要有啲警覺咧，通常都係假嘅。
0: 係啊，仲有就係、我諗唔好太高估自己咯。頭先嗰位聽眾佢話佢情騙嗰、那個啊，咁佢話啊啲騙子只會係咁樣嘅，即係只係咁樣樣啊。但系当人哋换一换个玩法，你系咪中招咯？咁、就唔好太高估自己，一定唔会俾人呃嘅咁样。
2: 对付呢啲情骗咧，我觉得你见到一啲即系个人设好完美嗰啲啊，即系都要小心啲啊，因为真系
1: 边度有咁大嘅夹乸周围系啦，边有咁大只夹乸周围跳啊？
2: 同埋如果佢真系唔愿意出嚟见面，唔愿意俾你见个真人嘅话咧，都真系要好小心。
1: 其实有几个心理啦，即系点解会中招呢、因为其实骗徒咧，佢系直头捉住你嘅心理去做嘅。咁第一个咧就
0: 系
1: 你嘅恐惧啦，因为你一惊咧，你嘅人乱咧，
0: 我惊犯事啊，惊争人钱啊，惊未俾钱啊，
1: 系啦，
0: 惊屋企人有危险啦。
1: 咁第二咧就系贪念啦，即系有阵时就好想赚快钱啊，快啲得到一啲嘢，但系不劳而获嗰啲咧，真系冇咁大只夹乸周围跳，同埋冇免费嘅午餐嘅、
0: 有批好正嘅货、突然间益你啊，咁个咩瑞士山区费啊，
4: 纯正噶，
1: 或者帮你升呢啊咁样。第三咧就系孤独啦，呢个都好多人即系夜晚嘅时候会好孤独啊，真系想揾一个可以倾到心事嘅人啊，
3: 孤独
1: 啱又真系尤其是即系女人啊咁样啦，咁啊嗰种心情真系好想有另外一个依靠咁样啦，
4: 咁感触嘅 Kevin 你。
1: 冇啊！我都惊我自己迟啲都好快变成。
2: 佢担心佢嘅朋友即系李俊毅啊，
1: 好担心佢嘅孤独啊！真系。咁第四咧就系信任。我觉得呢个系真系都几咩喎？
2: 呢个最 hurt 添啊！
1: 系啊，因为你本身就会相信系嗰个嘢真系好真啊嘛，因为咁你信完之后，跟住原来系俾人呃咗，搞到你下一次咧，你都唔知道应唔应该要信人好。
0: 系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就话唔好高估自己。其中一个，如果你唔系好肯定嘅话，问多个人嘅意见咯，
3: 问多几个人。
0: 系啊，我有阵时都会咁嘅。就算我都几肯定嗰样嘢系真或者假都好咧，我都俾朋友可能帮一帮眼，或者我睇错咧。嗱，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时候咧又公布下我哋下个星期讲咩好啦。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咧，都哇好有共鸣呢样嘢，系咪香港人嘅
3: 文化
0: 通病咧？文化咧，
4: 呢个就系即食文化。
0: 系，即系咩叫即食文化？
1: 系咯。
2: 乜都要快啦，其实香港人真系好容易中嘅呢样，
0: 即系唔使要过程，最紧要结果。
2: 系啊，
4: 即系等耐啲都好燥噶嘛，香港人
0: 系
3: 唔系等耐啲嘅，一等就燥啦，
4: 等就燥
0: 系啦，
1: 即系咁多人对住我燥啦。
0: 如果你有即系
4: 去完厕所未？等你去厕所。
0: 喺即食文化里边，你有啲咩蚀底过啊？受损过啊？
3: 受伤过
0: 系啦，受伤过咁你都可以咧，透过我哋小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系 WhatsApp 24597820078，又或者写上嚟啊，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小窿78号。如果回应我哋星期四今晚我 solo 嘅 topic 嘅话，最好喺你嘅信封上面写明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不认为将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他们 60% 封到浓缩油储备的一般，但是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了变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5月23号至26号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和夏巴兹会谈，两国领导人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今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预计将会宣布儿童免费搭巴士一个月，并削减部分基本食品的进口税。措施属于大英夏季节约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计划，今年8月英国5至15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搭参与这个计划的本地巴士。英国政府估计这项斥资1亿英镑的免费搭车计划可以让一个育有两名子女每个星期往返车费是1.5英镑的家庭在八月份节省大约21英镑。同时，饼干、朱古力、水果干和果仁等100多种商品将获得针对性的进口税削减，以压制价格上涨。财政大臣李允晴表示，随着伊朗局势推高国内物价，英国政府将不断作出正确选择，以保护家庭和企业，并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安全的英国。由于伊朗局势动荡导致供应链中断，英国家庭正面临汽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并准备迎接更高昂的能源和食品费。与此同时，首相施纪贤的政治前途仍然未明朗，政府正试图借计划夺回政治话语权。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确诊个案做好防御部署。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业上发文，说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表示，这次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有关事宜。他指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议员亦都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他认为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有助立法会协助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15五规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系五月

0: 仔針對磨牙嘅產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兩種嘅，一種咧度身訂造啦，另外一種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買。兩種最主要個功用都係保護大家嘅牙齒。
1: 想聽多啲伍裕同牙醫同你講護齒，留意逢星期二上晝10:48揾嚟搞專時段啦！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午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找嚟参与计划的师生分享感受，还有小球员和家长讲下表演赛的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5: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5: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4: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5: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4: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喺新城嘅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喺节目入边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喺忙碌之中咧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世界变化得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快。最近美国的政府继续大规模地去解密 UFO 和 UAP 的档案，一批接一批公开尘封几十年的机密文件、雷达数据和清晰的片段。与此同时，盲眼龙婆 Baba Vanga 多年前就已经预言2026年11月会有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的大气层。这两个消息撞正一起，令到全球讨论都好热烈啊。而香港方面，今年3月上映的电影《再见 UFO》亦都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重新勾起大家对1985年华富村 UFO 集体目击事件的这个集体回忆。今晚我们不是要制造什么恐惧又或者麻木的猜测，而是想大家一起用冷静和开放的心态去探讨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呀。当宇宙可能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神秘得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扩阔我们自己的认知，开阔我们的眼界，同埋真正地打开我们的心胸呢？见过更大的可能性之后，我哋对日常嘅工作压力啊、感情纠结啊，又或者而家嘅楼价起跌，甚至系人生嘅得失，会唔会开始有唔同嘅睇法呢？会唔会活得更加自在，同埋更加有弹性？今晚我哋会由美国最新解密档案讲起，逐步去讲到龙婆预言、香港本土嘅故事，再深入咁样去探讨现实之中咧，点样去透过科学同埋心理方面，真正咁样扩阔自己嘅思维同埋心胸。我哋先嚟听下今晚嘅第一首歌，莫海谦同埋陈焕仁嘅《陀螺》。

莫海谦同陈焕仁嘅陀螺。听完呢首歌，真系感受到人生好似陀螺咁样不停咁转动。

时转到头晕眼花。讲翻美国最近持续大规模咁样去解密 UFO 档案，当中咧最令到人震惊嘅系海底嘅不明物体啊！有国会嘅议员啦，同埋海军咧高层就透露 ，sonar 系统曾经追踪到一个足足有足球场咁大嘅不明物体喺水底以每小时超过300公里嘅极速咁样移动，转弯灵活到不可思议，完全无视咗深海水压同埋阻力，可以瞬间咁样冲出水面，消失喺空中。呢啲发现唔单止挑战我哋对物理定律嘅理解，更加重要嘅意义系强迫我哋去承认自己所知嘅系极其有限。当我们以为人类已经探索了地球大部分地方，原来海洋的深处可能还隐藏着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事物。这种原来我好渺小好无知的感觉，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安，但是其实是扩阔眼界的第一步。它提醒了我们要保持谦卑和好奇心，愿意去接受未知，而不是永远困在我们很熟悉的小圈子小框框里面。接下来送给大家 Lil Ocean 的 Lick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

0: 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1: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7: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8: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翻到嚟倾心倾城，我系 Chloe 朱子瑶。唔知大家又信唔信预言呢？上一节讲嘅盲眼龙婆 Baba Vanga 早喺好多年前就已经预言，2026年11月会有规模巨大嘅太空船进入地球嘅大气层，人类将会第一次正式咁样确认外星文明的存在。无论这个预言最终是否真的准都好，它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令到我们跳出日常的框框思维。如果人类真的不是宇宙的唯一，甚至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现在的生活意义和优先次序会不会又需要重新这样去排列呢？当我们开始用宇宙的尺度去衡量人生，眼界自然都会打开，心境也都可能会变得更加宽阔和包容。我们会不会不再为了一时的得失而太过执着，开始学习用更加长远、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和身边的人。跟住落嚟送给大家 Jennifer featured by Jihyo of Twins 的 Heavenly。

1985年香港华富村华泰楼华吹楼的一带，曾经有大量的居民同时目击了巨型的 UFO。物体呢是大到遮住了整栋大厦的天空，亦都见到有好多不同颜色的灯光在闪。全个村都感受到一些很低频的嗡嗡声和一些很轻微的震动。这件事发生之后，亦都有被拍成电影《再见 UFO》，由徐天佑、黄又南和蔡卓妍主演，讲三个童年的好朋友因为在天台那里见到 UFO， 而人生的轨道从此就改变了。类似咁嘅题材咧，仲有史匹堡经典嘅第三类接触啦，同埋 E.T. 外星人啦。其实呢啲作品都有佢嘅共通点，就系、一次超越咗日常嘅一啲好奇妙嘅经历啦，可以彻底咁样开阔咗一个人嘅眼界同埋心态。现实嘅生活之中，其实扩阔眼界同埋激发我哋嘅创意，原来可以主动咁样去培养，多啲接触一啲唔同嘅文化啦，扩阔我哋睇嘅书啊、读嘅嘢啦，提供多元啲嘅经验，鼓励下我哋嘅好奇心，将失败视为学习嘅机会，其实都可以帮我哋发展到我哋更开放我哋嘅思维，同埋更加高阶嘅创意能力。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邓丽欣嘅《仍留在这里》。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晚上8: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
5: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在新城资讯台按call。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嚟到第2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今晚的主题讲我哋未知的事情，估唔到会有的事同埋物。如果2026年11月外星人真系出现，我哋而家最在乎的人工啊、感情啊、比较啊，又或者谂嘅未来计划啊，在这个咁浩瀚宇宙面前，会不会显得好渺小呢？这种渺小感不是打击来的，而是一种解放。科学研究呢就显示，创意和创新的思维是可以透过训练去提升的。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即是我们的白日梦啊、发呆的时候好活跃的一些部分啦，同执行控制网络，如果切换得好顺畅的话呢，就会更加容易产生突破性的想法。其实只要我们睡觉啦，得闲散下步啊，间唔中冥想一下，接触下大自然呢啲咁简单嘅习惯啦，都可能可以好明显咁样提升我哋嘅认知弹性同埋创造力。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是苏慧伦的《轻重》。

苏慧伦的轻重。我们都要学习在人生的轻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想进一步这样去开阔我们的心胸和创意，有几个实用的心理技巧。想象下问题发生在很远的地方，又或者未来，拥抱无聊和白日梦的时刻，又或者刻意这样去改变日常的小习惯，例如是不要成日行一些自己习惯行的路，甚至周围放一些蓝色的物件，这样都可以帮我们的脑呢跳出一个固定的框框。其实 UFO 和外星这个话题最终带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其实可能是认知的升级。承认我们知道的事很有限，或者愿意去拥抱未知，更加谦卑和包容。心胸打开了之后，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其他人、对世界，又或者对未来，都会有更加温柔和更加有想象力的看法。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Taylor featured by JC 的这一首《溺爱》。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三期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2: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五家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是谁。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声势力。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

0: Baby Savag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嘅油唔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喺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嘅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话，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嘅指示以及体制内嘅共识系浓缩油储备唔应该运出境，因为将呢啲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同以色列嘅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之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片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他们 60% 风度浓缩有储备的一半，但是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开膛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有报道说，欧盟委员会正在着手制定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如果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都是存在产能过剩。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加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正确轨道，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冇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确诊个案做好防御部署。港府在这个月17号已经启动戒备应变级别，由于这次爆发涉及的本地报召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药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虽然本港现在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受影响国家，但由于旅客可以从其他地方，主要包括从非洲经埃塞俄比亚首都转机抵港，卫生署已经即时加强对由该地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筛查，同时在机场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或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向现场人员申报。海关在机场葵涌和元朗检获市值约2100万元的怀疑毒品，包括55公斤怀疑氯胺酮等，一个35岁男子和一个42岁女子被捕。海关这个月13号在机场检查由荷兰抵港报称载有净水系统的空运货物，发现重约55公斤的怀疑氯胺酮。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分别在葵涌和元朗拘捕两个人，并在他们身上和住所检获一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4克怀疑大麻花、0.5 克怀疑可卡因以及一支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表示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
1: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that.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21号，亦都系呢个工作星期你讲可能系非常容易，真系系啊，得翻呢个礼拜过得好舒服，眨下眼又嚟到礼拜四，咁即系表示你做嘢又开心啦，又顺畅啦，系咪先？另外一边啲朋友就可能咧嚟到星期四，发觉咧哇个膊头重到不得了啊！再加上咧就每晚都要可能要 OT 啊，甚至乎咧突然之间有一个大 project 要听日 KO 佢嘅，咁所以咧发觉眼皮咧又开始耷落嚟啦。真系乜嘢人嘅呢段时间嘅状态都出现晒，所以得分今个晚上觉得咧。责任非常之重大，即系能唔能够可以令你，我又唔敢讲系起死回生啊，讲笑啫，唔使咁严重嘅。希望咧听咗歌可以令你呢个星期嚟到礼拜四过得非常之好多一啲滚动嘅时刻啊，心情即系久久未能够平复啊，即系工作上面带俾你嘅一啲嘅压力啊，可以咧就系减轻啲，舒缓一啲。而另外一啲，如果嚟到星期四发觉哇我做嘅嘢呢本来呢就要礼拜五先至交到货，但嚟到星期四呢都经已八八九九，甚至乎呢经已呢就係开始搞掂啦，包装得非常之精美啊，老细一定会满意，咁就更加之好啦。咁所以两款心情我绝对绝对之了解。得分能够做啲咩呢？梗係希望透过一啲嘅音乐。我又准备咗今日嘅歌单当中，再加上咧就系留咗好多一啲嘅位置俾你，有几多？其实一晚有几多首歌，你知道嘅。其实咧话多唔多，但希望咧你可以争取俾你去拣啦。跟住我哋就会有一个咧好精彩，可能有快歌，可能有慢歌，一啲可能全新未听过，或者你熟熟地，甚至乎一首你认为叫做老歌嘅出现，都可能会令你今晚感觉到系赏心悦目嘅，咁就最好啦。希望你把握住呢个机会，同时间亦都希望可以同你更加之 close， 更加之有紧密嘅互动同埋联系啦。恳请你继续去到 Facebook 咧，点样同得分联络啊？就是、去揾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听紧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喺 Facebook 嘅节目专页八个字。沿途有我欧阳得分的节目专页，恳请你按个 like， 咁跟住即系 follow 咗我啦，多谢多谢。啊，呢几日又发觉咧多到 follow 咗得分嘅朋友啦噃，咁我系非常之感激嘅，我会珍惜。咁大家可以 inbox 我，咁啊同我讲好多啲你嘅说话 ，share 你嘅工作啊，翻学嘅事啊，又或者系一啲爱情上面嘅事啊，同呢个咧就先生太太一啲感情上嘅事啊，总之我希望收到嘅，大家全部都系开心嘅，唔开心嘅，我未必开解到你，但希望你抒发话咗俾我听，可能透过一首歌，会令你今晚起码今晚你个心情，你会感觉到开心咗、舒服咗，个人会松咗，好嘛？咁啊 ，follow 咗我之后，记住。留低话俾我听，今晚你个心情，甚至乎咧把握时间去揀你一啲你心爱嘅歌。星期四好多朋友有唔同嘅心情讲过，系啊，我谂都系要有好多一啲动力嘅作品。点解呢？因为我哋要努力冲线，冲埋去，因为好多嘢听日礼拜五就系 deadline 啦，可能系你个 project 系可能系你要 meet 嘅一个 deadline， 系时间啊，所以我哋。联群结队找一班人强马壮又是青春少艾和青春活力的朋友开场为我们打气，好不好？我们交给 Fever 开始我们星期四晚的节目，他们的这首 Baby Savage。

0: Savage。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

0: 案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 C

Picky。多谢好多朋友啊！除咗系本地嘅之外咧，我要同一啲海外嘅朋友啦，依然咧喺英国噶啦，喺美国噶啦，同埋有啲讲句好听，澳洲嘅。咁啊，其实有前几天好快咁样咧，就见过一啲朋友咧，就佢个名流出现过之后咧，我再唔知喺边一个位置再揾翻你哋，因为咧，我唔知道你系咪去咗我自己个人嘅专业或者欧阳德芬嘅个人呢一个 fan page。定系，总之就系暂时失联嘅，同一啲朋友，因为我好记得好快立过咧，记得你拣过边位歌手，但系啲歌名就一下子，因为当时太忙啦，未能够

因为好多都话咧就话净系想听歌，有啲同佢就话想听一啲咧就系、是、可能即系配合翻呢个星期四，因为咧 Happy Friday 又嚟紧咧，节拍比较高昂啲嘅作品都有嘅，咁有啲觉得又要抒情少少，哇，咁点算咧？咁话晒又开始接近呢个礼拜五，又开始啦，哇，呢啲开心嘅心情，所以我哋冇俾佢停啦，所以继续听歌嘅有张天明嘅呢一首叫做 Picky， 你系咪好拣择噶？你会拣择一啲咩歌呢？我都几 picky 嘅，我 picky 到点呢？其实又 picky 得嚟又好简单噶咯，我中意唱得，我中意有 groove， 我中意有节奏，同埋我中意听有感染力嘅。张天明之后 ，Picky 呢一首俾我哋有好多动力，好多一啲好接近呢个 Friday 同埋呢个咧就系周末周日嘅一啲感觉。而呢一首咧，亦都可以讲系为好多啲朋友仍然喺礼拜四嘅晚上咧 OT 紧嘅朋友。去为佢打打气，听咗之后咧，感觉到咧真系好似食咗呢个更加多嘅维他命一样，充满住体力，突然之间醒一醒啊，好意志高昂嘅许志安，顺天用。

住呢只雀仔咧唱歌，真系好似喺呢个天上翱翔咧，真系无忧无虑，同埋咧真系感觉到咧自由自在嘅。而跟住呢位朋友俾我哋嘅感觉咧，佢不单止好似一只雀仔，佢似一只咧就系好有力量，同埋咧就系可以飞得好高嘅，可能系一只嚟紧会变成咧一只好强悍嘅麻鹰。点解咁讲呢？因为发觉佢纵使个样好斯文，唱歌可以好柔情，但系知道佢咧亦都系一位运动高手嚟噶，所以真系泛泛都难唔到佢。咁继续嚟紧，知道又会有演唱会啦。咁啊，衷心祝福佢，即系喺各方面咧有最大嘅一啲嘅发挥，同埋咧佢真系非常之年轻。听听佢嘅呢首新歌，由 Ian 陈卓贤喺呢个星期四晚，我哋超住听，听住去超好嘛 ？Ian 嘅呢首叫做《那没有光，名为你》。

0: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晚上9: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10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10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5: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系啊，星期四晚啊，我哋唔好俾佢停喺节目嘅下半段，依然我哋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仍然有呢个咧，就系我非常之喜爱嘅名字。咁大家知道咧，我就好中意呢一位音乐大师，亦都系同 Michael Jackson 同 MJ 有密切关系。纵使佢哋两个都翻到天家咯，都离开咗我哋，但系佢哋曾几何时 ，MJ 同埋佢咧。都一起炮製過，特別是 MJ 啦，有好幾張好精彩嘅唱片啦，淨係 Thriller 到而家為止咧，好犀利啊 ！MJ 嘅 Billie Jean 咧，突然之間喺好多嘅一啲串流平台之間咧，過咗40多年之後，呢一首歌再次成為咗 Number One， 可以講係將 Michael Jackson 嘅音樂呢、這個。領域咧推到最高點，就有呢一位嘅可以講係爵士樂嘅大師，但係可以講係佢亦都拍製咗好多流行音樂嘅 Quincy Jones 所旗下，佢有好多個猛將，包括佢有大家熟悉唱過 Just Once 嘅 James Ingram 啦，有 MJ 啦，有好多好多，包括呢一位。大家仲记得吗？佢一首歌叫做 Say You Love Me, You Know You Can't Love Me, Right? 冇错，叫做 Patty Austin。有佢呢一首咧，都系好精彩嘅作品，嚟自佢呢一张都系充满住爵士味道嘅作品。佢当年翻唱过 Patty Austin 嘅版本，叫做 Love Letters。跟住咧，我哋又减慢啲嘅节奏，我哋唔好俾佢停。依然咧喺好多朋友一有机会咧，歌单一开放，你就会质问佢，希望拣到佢嘅歌，听到佢嘅歌，系有啲朋友依然系好钟情嘅，都系改编嘅一首嚟自英文歌，英文歌叫做 Ocean Deep， 系啊，呢首歌唔系佢原唱，但系后嚟翻唱嘅朋友令呢首歌更加多人嘅认识，原唱嘅咧就系叶丽仪。后来你会更加的认识，他叫做刘美君，爱是无涯。

0: 沿途有我，
1: 牛羊得发。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miss you much。
1: 接近尾声嘅时间咧，一连两位朋友，我哋都系非常之挂住。当然一讲到话歌单开放嘅时间咧，得分即刻收到喺 inbox 好多提过佢哋两个嘅名字。其实不单止系今晚嘅，过往好多嘅日子，唔紧要，嚟紧嘅日子肯定会有更加多佢哋嘅作品，唔一定系佢哋嘅生日，或者系佢哋嘅一啲嘅冥寿啊，或者系死记嘅日子，喺无时无刻对我嚟讲，呢两位大家永远嘅偶像，永远嘅一个喺你心目中好朋友，一啲善良嘅人都系喺我哋嘅身边，何况佢哋留低咗有咁多啲嘅好歌。哥哥嘅呢个版本都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剛才提過有 MJ， 有 MJ 的妹妹 Janet Jackson 的一首歌，有哥哥的這個版本叫做 Miss You Much， 跟住最後的這一首歌了，有哥哥又怎可以沒有他呢？是啊，原裝正版都是一首非常開心跳脫的 歌曲來的，同樣都是來自80年代。80年代在英國出現過一個監製組合叫做 Stock Aiken and Waterman， 當時呢他炮製過很多一些，很多朋友很記得當時給我們80年代很多朋友一些歡愉和很多開心的日子和正能量。記得這個組合 Stock Aiken and Waterman 監製呢，他們炮製過有 Rick Astley， 大家聽過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又聽過 Carly Minogue 的Especially for you， 同 Jason Donovan 啦，等等等等啦。当然唔少得，仲有呢个组合叫做 Bananarama， 原装正版嘅叫做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最后交俾由 Danny 陈百强嘅呢一首作品。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得分再见你。系啊，我哋约定听日，我哋一齐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 好唔好啊？亦都希望今晚你 OT 嘅朋友好快咁完成你嘅工作。跟住我哋大步揽过去星期五之后呢，听晚九至十我哋一齐过呢个开心星期五 ,Happy Friday Night。最后有 Danny 陈百强嘅神仙也言文。希望得分同你准备过一个开心嘅星期五。我哋听晚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一个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 2.1 倍。中心指出，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标准，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欠理想，并不表示会引起食物中毒。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指令他即时停售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并要求对该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同消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业上发文，说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表示，这次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天将会讨论有关事宜。他指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议员亦都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他认为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有助立法会协助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的工作依家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的微观规划，除了落实愿景中的数量和楼面，亦都要讲求房屋及各类设施适时配置和质素。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北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在私营房屋方面，近年入职房屋的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的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是好现象，说明私人市场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进一步提升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凌汉豪认为要有现实的考虑，包括成本和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要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不认为将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有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3: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7: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7: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0: 音乐升华，麦卓华。
9: 一个天气不是咁好的星期四晚上，听过十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 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晚音乐升华。

做人做事咧，最紧要咧就系可以贯彻始终啊。不过去到感情咧，有阵时都唔系可以喺你控制嘅范围，好容易就无疾而终咗。

0: 来一再细味。
1: 哇，这首歌可以说是黄渤分身演绎自己的故事啊，歌曲名字叫做《灵魂上演》，而之前听过的有 Windy 詹天文的作品《无疾而终》。讲到无疾而终，其实有时自己都会怪责自己，很多东西在年头的时候都做了一些承诺，但是到现在去到五月的时间，好像进度都有些问题。其中一样呢，讲緊可能就係减重同埋收下身。不过呢，今日好开心啊，朝头早呢斟咖啡嘅时候呢，有我哋嘅清洁姐姐话俾我听，咦，小麦啊，你好似瘦咗啲喎。係啊，开始见到成绩，希望你喺镜头前面都有睇到。

0: 陈柏宇的作品过后啊，我们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樣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級嚟到亞軍，播放次數都有156次，嚟自許志安《順天庸》。嚟到冠軍嘅作品，真心真係好厲害，播放次數係達到190次咁多。佢提過本身都係想揀啲易唱嘅歌，總之揀落唱落，原來都係難唱，變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有许志安的作品《信天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叫做信天翁，可能你不知道，原来世界上最大的鸟类就是信天翁了。

0: 当你咧等紧一个重要嘅人打俾你嘅时候咧，成日都会睇下电话有冇呢一样嘢，呢样嘢叫做 missing call 啊，佢系阿蛋黄咏琳，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晚上10: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9: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4: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升华，麦卓华。

听过嘅咧有 Honey Punch 呢对女团为你演绎嘅呢一首比较慢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楼上的姐姐》。

红色一直代表危险啊，同埋最好就唔好接近咁多啦。林志乐呢一个 The Red Button， 你又够唔够胆掂咧？

0: 佢哋系 IDG Bubbles， 歌曲名字叫做《春季再遇》，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继续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3: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2: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3: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2: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3: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2: 跟住又冇做啦。
3: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2: 咁如果你
3: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2: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3: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4: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三期
10: 第三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10: 第二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星势力。
2: 音乐升华，麦卓华。

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首 Daisy White 嘅作品《说为我好》，跟住听到啊，曲风一转，呢个时间我哋穿梭入 Percy 嘅世界，冇错，歌名叫做《穿梭》。

0: 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同你嘅约会听朝8:30，原来生活好快乐，再见，拜拜。
1: 音乐升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00。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三名台湾人涉嫌成立多间空壳公司，以虚报货名等方式申报出口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美超微电脑高阶 AI 伺服器，都大陆港澳地区，昨日被捕。基隆地检署昨日搜查三人住处、公司等12个地点之后，在基隆仓储等地扣查三人斥资7亿元新台币，向美超微电脑购买仲未走私出境的50台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同900多万元新台币现金。今日清晨认定三人涉嫌干犯伪造文书等严重罪行，已有潜逃、串供同干扰证人风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由于案件涉及敏感的台美科技供应链安全，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基隆地院法官下周召开羁押庭，依检方提出的证据认定三人有潜逃、串供风险，裁定收押禁见。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在2009年导致228人死亡的空难中企业过失致死罪名成立，涉事航班是法航 AF447 班机，当年由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途中在暴风雨中失速，并从38,000尺高空堕入大西洋，机上12个机组人员同216个乘客无一生还，成为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坠机地点位于大西洋的偏远海域，距离南美洲海岸超过1127公里。当局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床进行长期搜索之后，才寻获飞机残骸。好多遗体被发现时仍然扣住安全带坐在座位上面。经过几个月的深海搜索，飞机的黑盒最终在2011年发现。巴黎初级法院曾经在2023年4月裁定两间公司罪名不成立，但在这次上诉之后，两间公司被改判罪成，被判处最高罚款额，各需支付225,000欧元。但有死者家属批评这个金额只是属于象征性的惩罚。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凌晨发出，维持2.5个小时。天文台表示，受到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昨日起出现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令到天文台需要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发布天气随笔，详细回顾昨晚的暴雨。天文台指出，雨区昨晚在新界北区一带持续发展，天文台先后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及后更加进一步提示新界北部有每个钟头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之后雨带进一步加强并扩展至全港，天文台在凌晨2:40改发今年第一个红雨警告，而雨势在今晨逐渐减弱。天文台在上午5:15改发黄雨，并在朝早9:30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港府正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律政司今日举办咨询会，同大约30个法律界同商界代表交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业上表示，咨询的目标除了收集业界对个别政策的睇法，更重要的是共同思考在国家15五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和人才如何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同时回应国际市场的转变。他指出，15五规划强调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重点在于深化，在于质和量的提升。而在港澳篇章就提及，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又到咗靓靓陪审团啦，高丽豆生你好，
2: 你好，
1: 系啦，除咗你之外咧，今日都请嚟一位咧师兄啊，风水大师，
3: 系啦，
2: 大师兄睇完个 mon 会唔会有啲唔惯？
1: 点解？睇到有啲嘢識得唔得嘅顏色，
3: 啲顏色係得嘅，就係平時做開嗰個藍色嘅，係
2: 啦，
1: 係咩？我哋個名得唔得？
3: 個名梗係得啦，靚啊嘛，因為
1: 靚靚，
3: 所有人都中意係即係表面上嘅靚嘅。
1: 介紹下先啦，高麗豆沙。
2: 我哋今日請咗風水大師兄，好嘢，
1: 係啦，風水師兄你好，
3: 係
2: 啦，咁我其實咧呢個節目係講關於扮靚啊，扮靚一定不外乎而家我哋成日啲微整形啊、醫美嘅項目噶啦，
1: 大整形都有，
2: 係嗰啲唔講住，嗰啲我哋擺埋邊先，係啦、
1: okay ，
2: 我哋成日接觸到嗰啲先。咁師兄咧，可唔可以我今日其實真係好想同師兄講啊，我哋整形其實都係為咗想靚噶嘛，
3: 係啊，
2: 行出嚟嘅時候有多啲自信啦，講嘢嘅時候等人哋希望我哋你個樣都幾標緻喎，望落去咁啊有耐性啲聽你講嘢，對我哋嘅事業。或諗哪方面各樣都好啲。
1: 哇！即係為咗講，即係或者話整扮靚咧，講到件事背後隱藏住好大嘅意義。
2: 你覺得揾藉口嗎？不是啦，係啊。
3: 其實咧，我覺得咧就係、是整形係真係為咗靚啦，但係咧呢、這個咧唔係話真係為咗人哋啦，真係因為如果所有嘢都係為咗人哋嘅話，無止境咁追落去喎，係、每個人嘅要求唔同，咁我最緊要咧，我覺得係你要揾到自己，即係整完之後咧有翻一啲叫做自我嘅信心嘅一種方法咯，
2: 嗯
3: 好似依家普世嘅標準啦，又一定係尖面啊，一定係要高鼻啊，一定要大眼啦、啊。咁其實擺喺每一個人嘅即係眼光裏邊咧，未必咁樣叫靚嘅。即係好似我哋作為一個即係睇相咁啦，即係命理呢方面啦。如果你個下巴如果係過削弱嘅話咧，跟住其實對於晚年嘅景運唔係太好噶嘛。
2: 係、喎，即係有啲醫美係特登會有人削咗個下巴嘅，即
1: 係咁下巴好短咁啊嘛。
3: 唔係好似蛇絲面，
2: 係
1: 蛇妖、蛇精，
3: 係蛇精面啊，係。
1: 咁啊，師傅嘅有啲微整形又好，大整形又好啦，總之就喐咗你原本天生嗰個面容啦。咁喺呢個面上嚟講，會唔會有影響咧？你運氣關唔關事嘅咧？會唔會喐到嘅咧？
3: 嗱，我同你讲，只要你系变化咗嘅话咧，嗰、那个唔好话运程啦，就系、是、你嘅心态都会变化。系啦，就呢两方面咧系好重要嘅。嗱，最简单嘅呢种叫做靓咧，我哋人原先未开始咁多嘅整形之前咧，系、对发型系有要求嘅。
1: 系啊，
3: 系啦，我同你讲咧，你就算系简单换咗个发型，你嘅运势都唔一样。
1: 嗯，
2: 竟然
3: 冇错，
1: 咁啊会嘅，即系我都试过。咁女仔可能呢方面长头发或者冇我哋咁严重添啊。即系我哋试过男仔剪短头发咧，如果剪得后边啲位置剪得唔好咧，我試過剪到嗰個波咁樣咧，有髮型師嗰陣時候，哇！你真係好猛，係咁攣剪頭髮嘅正，係真係好猛！你嗱一聲，寧願嗰只，我自己再俾錢，係再係話睇，係啊，剪 skinhead 啦，總之你又會好嬲啊！咁你嗰日個心情一定唔好啦，即係最普通都會發生啦。
3: 係呢、這個係最簡單嘅一個問題，就譬如話髮型咁樣，你轉顏色啊、長短啊呢啲咧。嗱，啱先阿凡你就讲到就系心情嘅问题，事实上咧同你运势有息息相关。
1: 哦、心情唔好，你运都差啲啦嘛。
3: 系，因为佢依家多咗好似系颜色啊，或者系长短啊，或者造型啊。咁啊，根据唔同嘅年份同埋你嘅运势咧，佢都会有一个即系相辅相成嘅作用。即譬如话呢个人，哇，冬天出世，跟住咧又水又多嘅，跟住你再染一个好金嘅发型咧，咁咧你可能会变得更加阴沉。
1: 哦，呢个就同你哋五行啊，呢、這个即系风水命理有关啊，呢、這个就真系
3: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就话有好有唔好，包括你话面容啊，
2: 系
3: 有啲人咧就大部分女仔啦都希望嗰、那个鼻会高啲啦，眼要大啲啦，
2: 跟住块面削细啲啦，
3: 系啦，
1: 佢靓就唔代表你好运噶。
3: 梗系啦，咁因为好多人咧系为咗即系话 我细个嗰阵时唔好睇啊！我细个嗰阵时有好多人话呢个样啊，要执执佢啊，
1: 话我鼻扁啊，
3: 系啦，跟住系受到欺凌啦，甚至乎咁啊，终于咧就出到嚟社会之后咧，搵到钱啦，然之后咧就将个鼻垫高咗。但系咧呢一切嘅嘢咧，佢都系为咗证明俾大家睇。咁但凡啲人同佢讲。你整咗都唔靚啦，咁其實咧對佢一啲幫助都冇，
1: 好傷添啊！做咩心情矮咗啦？
2: 我試過咧，有啲女仔咧，佢真係整個鼻嘅，但係咧整咗六次，點解咧？因為佢嗰個鼻咧，佢係要放啲直膠入去，但係嗰個直膠咧，往往同個鼻骨唔 match 到啊。好阔啊，变咗，其实变咗佢个心情仲差过唔整。
1: 咁梗系啦，同埋你成日整完嗰阵时，你有好多淤血又要搭住个纱布，咁未得住噶嘛。
2: 系啊，
1: 咁又痛咧。
2: 系啊，
1: 咁一路再整，又攞翻出嚟，又塞入去嘛。
2: 系啊，六次咯，真系共六次。
1: 咁师傅有冇话，譬如条数点计嘅？点为止佢个
2: 系啦？
1: 即系点为止佢嗰个整完之后咧系好运啦，唔好运啦？即系最简单又讲鼻啦，个鼻高越高系咪运越好啊？定系其实唔系啊？调翻转鼻扁，虽然睇落去冇咁靓，但系你运系好嘅。
2: 其实我觉得系咪整嗰个轮廓咧，系应该要根据自己嗰个面型去点计
1: 咯？
2: 数计
3: 系咯，系啦，呢个就犀利啦！我同你讲咧，第一个咧就。肯定是按照我哋真真正正嘅上學嚟讲，要比较均匀嘅。
1: 你上學嗰啲上學圖咁，整到嗰个样咪死得噶咯？
3: 咁啊唔好，咁
2: 咩图啊？
1: 个上學嗰个即个藤头头，个耳仔好长啊！
3: 咁啊唔可以咁样整。咁啊呢个系天下第一嘅。咁啊我哋应该都唔想做天下第一嘅。咁啊其实咧就系话我哋个三庭五眼啊，你个三庭一定要平均啊。有依家太多人追求系某一个庭，譬如话上庭嘅额头啦。
1: 咩叫三庭啊？
3: 上庭咪额头咯。
1: 哦，即系一个额头位。
3: 系啦。
1: 跟住中间就第二
3: 个鼻位。
1: 鼻位。
3: 下边就系个嘴同埋下巴位。
2: 咁有分年龄噶呢啲位？
3: 当然有分年龄啦。咁我哋话30岁前就系眉毛上边啦，30岁到55岁就系个眉毛到个鼻啦，55岁到个即系到我哋飞升嘅时候咧就到个下巴啦。咁啊，一般嚟讲咧，三庭平均咧都会系比较好嘅。但系你依家见到韩国嘅医美咧，肯定会咁做嘅。你睇翻 Blackpink 就知啦，基本上咧就系中庭咧就特别突出一啲嘅。
1: 哦，中间即
2: 系
1: 鼻嗰位。
2: 按照佢哋嗰啲年龄时间去特别整咋，佢哋。
3: 唔系，系依家普世嘅，即系叫做，即系我觉得潮流都系阵风嚟噶，系咪？依家好睇重呢个拳啊、鼻啊、眼睛呢方面嘅，系啦。咁喺呢度咧会。特別落力去做，咁咧你話有冇標準？咁我啱先講嘅第一個標準咧，其實就係三庭嘅平均呢個第一個標準。第二嘅個標準係整完之後自己覺得係，首先問自己係覺得靚咗嘅。有啲人咧係整完之後，我唔知係咪靚啊，我要你話俾我知。係啊，因為佢自己冇一個個人嘅。判断标准啦，呢个系最惨。
2: 或者系攞住人哋嗰张相，佢话我要整呢个咁样。
3: 系咁，你整完之后肯定唔系咁嘅样噶嘛，肯定有啲出入噶嘛。
1: 有冇如果有冇系可以整人哋个样咁样，即系当嗰个医生好好手势啦，真系话整到真系好

0: 次啊，九成幾次咁樣。咁但係人哋嗰個就條命好好好紅咁樣，但係你會唔會就樣整到一樣，但係你都冇佢咁好命咧？
1: 咁我首先問你一個問題啦，你整成李嘉誠，你信唔信好似李嘉誠咁先？
0: 咁啊，
1: 系啊，
2: 即刻
1: 系就个个整成马云啦，咁啊有钱啦，所以咧呢个呢个咧就唔系同个样系有绝对嘅关系，所以咧第一个我哋话三庭平均咧，令到我哋咧个人情绪同埋个运气平稳啲。第二个咧就系我自己有翻信心，自信心系令到我去有时表达啊，或者有时做我自己中意做嘅事啊，更加有呢个成功嘅机会。
0: 咁师傅你嗱，即系你总括嚟讲啦，大把嘢问你啦，但系咁你。有你翻理论啊，又知道即系可能唔伤害，又配合翻啲命格啊、五行咁样。咁你赞唔赞成啲女仔去整？
1: 嗱，我觉得系咁嘅，即系睇你点睇
0: 啊，睇你点睇，
2: 睇你整成点啦。
1: 咁即系我冇错，我都系同翻啲女仔讲，睇你点睇啦。点啊？嗱，如果你整完之后，自己確實係令到自己愉悅嘅，做事有信心嘅，呢個可以去整。如果你係整俾人哋睇嘅，人哋認為我唔好睇，為咗人哋嘅眼光，
0: 或者你老公成日及住人哋嗰啲，喂啊咁大隻眼，我老婆嘅眼唔點啊，見到啲大眼啦，係即係望眼啫，係係啦，咁就你又走去貪個老公嘅喜，取悦佢，
1: 即係有啲
0: 整就梗係咁啊，就傻啦。
1: 冇錯啦，有啲即係話你知啦，男人就係。三時五時翻六時變噶嘛，係咪啊？
0: 我好穩定嘅，
1: 咁啊唔係係唔穩定噶，係
0: 嘛？我穩定啊，
1: 係穩定定變，
2: 唔穩定啊，講咗兩次啦。
1: 系啦，咁啊，我就想嚟讲咧，即系同我哋依家啲比较简单嘅修行都系咁讲咯。你向外求一无所得，你想要到最大嘅愉悦就系得到你自己内心嘅认可。
0: 好，
1: 系啦，呢个就先可以帮到你提升个运势嘅。
0: 明白清楚，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师傅倾。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7: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9: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0: 喺眼尾啊，即係容易有啲類似啊，你見唔見到啊？
1: 見到。
0: 如果有類似嘅咧，就代表咗佢嗱，容易有悲觀情緒，容易喺感情上面遇到渣男，
2: 嗯，
0: 係啦，或者感情上面過於嘅執著。
1: 啲人個個瞄一個方向，
2: 突然間會出現有時嗰啲字啊，
0: 係啊，啲字啊，或者係啲墨啊，會突然間出現。
1: 即
0: 係
1: 我呢啲啦，係咪啊？
0: 啊，
1: 好
2: 細粒睇唔到。
0: 係呢個太細粒啦，咁就
2: 係咪越大就越硬啊？
0: 嗱，就我哋啱先讲啦，话有破啊，有痣啊，有纹路都系啦，系冇错，越大影响越多。哦、我想问你两位咧，你知唔知边度如果出现咗痣或者系纹路或者系破损系影响最大嘅？
2: 边个面入边啊？
0: 面入边系
1: 估下，我估系眉。
2: 我觉得鼻头。
0: 鼻头成日生疮嘅我都系，系啊，但系
2: 唔好赌钱啊嘛，跟住先系即刻。
0: 唔系嘅，系最严重咧就系两眉之间呢、這个地方叫印堂。
2: 家燕姐好旺喎、啊，但系，
0: 唔系，佢系上面，喺上面。咁啊，两眉之间个地方咧，我哋叫印堂，叫愿望之宫啊、哦。如果呢个地方咧破损咗，又系冇错啦。
2: 即正中眉中间喎、
0: 啊。冇错啦，啲人话啲印堂发黑咧，就呢个地方啦、嗯。如果呢个地方咧，
1: 即系呢个位
0: 置，冇错。突然间凹陷，或者你朝头早起身望住。哇！咁灰色嘅，咁你惨嚟呢段嘅时间，可能都会遇人不熟啊，破财啊，又或者健康会出问题嘅。
2: 咁、如果好干燥咁样去得唔得咧？啲位成日甩皮啊，
0: 咁啊搽圈
2: 咁嗰啲就未系嗰啲问题嗰只嚟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1: 但系我呢啲位系好成日都突出嚟，唔知点解系零零舍得呢个位突出嚟，见唔见到啊？
0: 佢愿望发射咗出嚟，
2: 突出嚟又就唔同佢而家损坏损毁，你唔系啊嘛？
0: 冇错，你系突出嚟冇所谓嘅、哦。你所以咧，啱先问嘅呢个问题咧就话。面部如果有太大的破损咧，会不会有影响？咁当然会有嘅，但系我哋通常会咁睇啊。除咗嗱，真系除咗鼻头同埋我哋嘅呢个印堂之外，系特别攞出嚟睇嘅。咁啊，30岁之前咧就会睇个额头啦，额头损耗咧就好似我咁，额头有啲疤咧，就30岁之前咧会相对嚟讲会辛苦啲，求学要努力啲。咁、咧就
2: 点整翻嚟噶呢个你？
0: 啊，
2: 点样整啊？系咪即
0: 系打交？
2: 啊，打交
0: 系啊，冇办法。
2: 所以呢就叫做破相就咁解啦。
0: 冇错啦。
2: 所以真系相系会破嘅。
0: 冇错
2: 咁啊。咁如果整容好，未整形好，咁系咪嗰啲如果整得唔好，等同于破相？
0: 冇错、哦，有啲人就系整完之后咧，就成个譬如话你点痣点墨咁啦，就多咗个疤。多咗个辣，反而系长期影响住佢。
2: 仲差咗嘅，
0: 冇错。
1: 咁如果纹眉嗰啲咧，
0: 纹眉咧就
1: 即系话我条眉纹唔好啊，跟住浅色得滞唔好噶嘛，咁纹翻深色去嗰啲又 O 唔 OK？
0: 但我问下你有冇纹眉咧？
1: 我冇。
0: 哎呀，好彩咋？
1: 我冇啦，绝对唔会搞我纹眉。
0: 唔系嘅话，接落嚟就会同大家讲，我个人认为纹眉唔好，所以话。会得罪好多呢、這
2: 个各有各各有各意见啦，大家嘅做法啦，想信由你啦。
0: 但系呢个咧系我自己嘅认为吓，真系即系话各施各法嘅啫。
2: 但系你点样唔好呢阿、师兄，你覺得
0: 因为咧嗱，眉毛咧亦都代表咗感情，手足亦都代表咗我哋嘅一啲事业嘅顺遂啦。咁、如果咧、那个眉咧，你唔系真系用住个针去纹嘅、你系嗰啲叫做。即上下色咁咧，我觉得冇问题啊，即佢唔会破咗个相啊。因为你如果一般人只要系纹眉咧，都好似我哋纹身咁啊，有啲针系咁吉入去噶嘛。咁呢啲叫破相、
1: 哦。
0: 一破咗个相嘅话咧，除非纹眉系一般系咁咧，有唯一一个系好嘅方法，就
1: 系
0: 你已经衰到贴地啦、
1: 哦。
0: 然之后背水一战。啊！将个运气反弹翻翻嚟，
2: 即
0: 条
2: 眉好短，
0: 這個、
2: 又冇乜啦，跟住咧就
0: 系啊，眉
2: 仲要好衰，
0: 系啊，眉尖压窄，
2: 唔系个样衰，系即系个条命个运好衰。
0: 咁你可以问一下、
2: 哦，
0: 一般嚟讲咧，即系话你好人好者咧，净系为咗靓就去纹咗个眉咧。
2: 但而家真系好兴纹眉啊，飘眉嗰啲咧，
1: 系啊，
2: 系啦。头先阿师傅你咪讲话，即系如果只要令到你个人系有信心、开心咗嘅，你都系赞成啊嘛。即系我即系天生我得叫毛嘅啫，啲眉真系有啲人好似冇纹冇乜眼眉咁样啊嘛。咁佢眉又唔靓嘅个型，咁我但系我整完之后，哇，好有杀气眼出嚟，哇！
1: 其实系冇噶，你翻嚟现实先啦。好、多人10個有9個纹完同眉都系唔满意嘅，因为日日对住块镜呢度高低啊，嗰度长短啊，呢个系现实。
0: 所以我系建议。佢咧勤力啲，人勤力啲冇問題。你可以畫個眉啊嘛，你畫完之後咪好似紋咗個眉咁咯。
2: 畫啊，男仔都去畫啊，
0: 可以啊，即係自己嚟學下化妝，攞啲眉筆嚟畫。
2: 咁點解紋唔可以紋翻靚啲咧？
0: 啊，
2: 飄啊飄眉嗰啲。
1: 因為你其實紋嘅過程。

0: 情佢有高低㗎嘛。
1: 哦，
0: 即係你隻眼會喐㗎嘛，咁佢又唔可以好精准咁同你逐筆逐筆。
2: 同埋呢時代呢係會改變㗎、即係呢段時間嘅潮流呢可能係柳葉味。下一次咧就英氣啲嘅一字眉，
1: 哦，
2: 系啦，咁其實就個時代個潮流改變
1: 咗。即係你建議係畫就會好啲，即係畫亦都易啲啊嘛，你唔好喐得咁犀利，
0: 自己識就
1: 歪再畫咗佢咯，再嚟過。咁係咪畫即係畫咗佢，跟住再畫過，咁就用畫嘅方法都有嗰個改善嗰、那個嗰、那個
2: 運勢啊，
1: 運勢咧
2: 係
1: 都可以嘅。
2: 我發現咗畫反而更加好，點解咧？即係話呢段時間我要英氣啲嘅，咁你一次眉，咁我面對一啲可能職位比我高啊、能力比我強嘅人啦，我可以同佢有一個平起平坐嘅機會。咁咧，如果遇到一啲相對嚟講可能需要我温柔啲嘅，咁我柳梢眉啊，或者係相對彎起嚟嘅眉毛啊，咁其實咧就對人會有親和力咯。呢、這個嘅改變係冇。即系冇纹眉对我哋咁伤害咁大嘅、
0: 第二样嘢就系脱物咯，脱物好多人都会做嘅。
2: 系、
0: 咁其实脱物系咪真系面上无好物，一定要脱晒佢咧？
2: 面上有好物嘅，面上系有。
0: 面上有好物，
1: 梗
0: 系
1: 粒好物啦，系
2: 啦系啦。
0: 我呢度啊，无啦生咗一粒物啊，
1: 喺呢个底噶啦，呢位
0: 唔知咩嚟噶，唔知咩物。
2: 可以脱，但系嗰个师傅嘅嗰个功夫要到位咯、即系唔好变成拉咯。
0: 即系呢啲都系要脱。点解佢哋话我呢啲系叫师爷物嘅咩嚟噶？
2: 师爷物要有条毛出嚟先得嘅。
0: 哦，有条毛，即系
1: 冇啊，
0: 冇啊，
1: 黐条毛落去。
0: 但系越嚟越突咯，越嚟越大。
1: 师爷笔唔一定好噶嘛，多计仔咁解啫。
2: 冇错啦，冇错，
1: 未必系好嘅。
2: 多计嘅人先惨啊！你
1: 多好嘢，多嘢烦咯，多嘢谂。
2: 冇错，多计就精明嘅人，精明嘅人基本上咧就是最烦嘅。系啊，有时候可能就系由于追求太过高，谂嘢太过多咧，容易抑郁焦虑。
0: 其实咧，我哋有时打针讲，即系纹绣讲完啦，讲下打针。其实有啲人咧，你有冇发现咧，嗰啲嘴啊，特登会整个粒啄喺度噶。
1: 整厚个嘴唇咯，有。
0: 系啊系啊系，啲人话系整个粒啄，跟住就唔知嗌交唔会输咁。
1: 整个呢个
0: 系啊，
1: 啄啄啄位嗰啲话。
2: 系啊系啊系啊系系，
0: 呢个
2: 系
0: 好得意。
2: 的而且确系啊，你都知面上啦，系啊，口上有猪，嗌交唔认输啊，系唔认输咋，唔系话佢嗌得赢啊，知唔知啊？好多人都系唔认输噶，但系
1: 唔认输系可能你输晒就唔认啫嘛。
2: 我见到
1: 喺度死撑，
2: 冇错，即系。好多人在嘴上不认输的人呢，他生活上基本上是输晒。
0: 哦，是啊。
2: 是啊，因为你不听人来话嘛，好多人都是想着帮你啊，好多人都是想着给机会你啊。即是人性都是好生之德来啊，咁啊想着劝你返嚟，但是呢你又是都要争个输赢，其实最伤害是自己的。
0: 咁即係我哋整嗰啲型之前呢，其实都应该要根据自己个五行，即係譬如可能嗰啲面型嗰啲外轮廓啦，你哋嗰啲系咪有分金木水火土有啲乜嘢嘅面型㗎？
1: 咁我哋唞先，转头返嚟即係啦，面型睇下会唔会关于金木水火土五行㗎嘛。
0: 係呀、啊。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晚上11:33，
5: 三城广播
4: 报告。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是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10: 我的 Z 世代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5: 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不如豆沙，头先你问到啊，师兄。你話個輪廓係嘛？
0: 係啊，個輪廓係要跟個五行去製造。
1: 輪廓係咪點樣都可以即係嚴重就削骨啊？係
0: 咪金木水火土嗰啲形狀？
1: 削骨還富啊！
0: 係啊，
2: 嗱，當然啦，我哋話面型都分個金木水火土啦，但係咧嗰個金木水火土咧同你嘅八字咧係冇乜關係嘅，
1: 係
2: 係啦，因為我哋話金型嘅就代表咗圓少少啦，咁啊呢個圓少少咧同翻你呢個人嘅。即系同埋身体啊，有个具体嘅配合。
0: 即系成个整体望。
2: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冇可能你个身咁圆，个头咁细噶嘛。
0: 系
2: 啦。
1: 咁有冇譬如你生肖咁关唔关事咧？譬如你
0: 什麼生肖你
1: 系唔中意，譬如
0: 整个龙样出嚟。
1: 系咪？唔系，你属马嘅，咁整个块面长少少，系咪又配合到？我唔知啊，就问下师兄咯，关唔关事噶？有冇呢啲嘢噶？
2: 咁冇可能属猪，整成个猪样咯，系嘛？冇可能
1: 猪样
2: 咯，就好明显就唔系啦，
1: 唔关事嘅，
2: 唔关事啊。
1: 属狗咪狗样。
2: 冇错啦，咁事实上咧，生肖同埋八字咧就同呢个面相冇关系，
1: 哦、
2: 而呢个面相咧最紧要系搭，即系你自己嘅心境，
1: 即系佢个别咗嘅呢个面相叫做独立咗噶呢块嘢。
2: 喺呢个其实系有故事嘅，因为喺中国古代咧有个最犀利嘅两个面相同埋八字大师嘅、
0: 哦，
2: 一个叫做渊海志平，一个叫做赖布衣，
1: 咋
2: 啱啊？
0: 赖布衣我有听，
2: 系啦，
1: 戏都有做啦。
2: 咁啊，佢嗰个咧就叫做麻衣神相，咁咧佢哋两个系 friend 嚟嘅，咁、
0: 嗯、
2: 啊约定咗喺宋朝咧，佢哋两个约定咗咧一齐去修炼十年，将自己毕生嘅所学咧写成一本书，跟住咧赖布衣落咗嚟就写咗本麻衣神相。我通过睇相，我就可以睇到你一世嘅命运。我唔想需要睇其他嘢。跟住咧，徐子平咧落咗嚟咧就写咗个渊海子平，我就睇你八字，我可以睇你一生嘅命运。咁、
1: 嗯、
2: 后屘咧两个人咧就将呢两个，譬如话我净系相学讲你嘅命运，佢哋净系通过八字讲你嘅命运，发现出奇地一致。咁、
1: 嗯、
2: 所以咧，你话 八字同埋面相要配合，唔需要噶。只要你个面相有足够嘅 power 嘅话咧，其实你个八字上边咧应有嘅财富都系攞得到。
1: 即系你话头先咁话，你即系个面相咁整个个轮廓喐过去嘅话，如果整得好嘅话，其实都系帮助到嘅。
2: 冇错，甚至乎如果改完个面相，改埋个心态，改埋佢周围嘅呢个环境嘅话，可以改命添。
1: 改命添。咁但系你哋嗰啲即系个审美眼光好唔可能好唔同噶嘛？你哋为之好嘅面相，可能我哋睇人男人睇或者系啦，觉得自己睇嘅时候觉得哇，咁样有点整啊，成个四方人咁样整到块面，成个 lego 咁样个样，咁啊系啦，你哋为之好嘅面相系点嘅咧？
2: 嗱，我首先嗱用最简单，大家可能都未必话揾到风水命理老师帮佢去睇呢个面相啦。咁最紧要咧系你自己觉得舒服先吓，你自己觉得舒服，
1: 即自己觉得靓先。你我真系中意尖嘅，由细到大咁咪尖咯，
0: 系咪？但系自己觉得舒服嘅时候，可能自己都会走火魔噶。
2: 当然啦，好多咪走火魔啦。呢个第一个条件啦，唔系话全部条件啦。
1: 你当正常，唔好走火魔住好冇。
2: 系嗱，完咗之后咧，仲要系同翻即系我哋会有普世价值，同埋即系现代嘅潮流嘅。你唔好话我依家想整翻清朝嘅样啦。咁你就
1: 唔惊
2: 僵尸嚟噶啦嘛，系咪先？所以
1: 慈禧咁嘅样啊。
2: 系啦，咁你要符合。当代嘅一啲嘅潮流，系啊，因为当代嘅潮流其实有啲似系我哋讲嘅地运啊，每二三十年咧，佢就会转一个运，咁咧你就喺呢个运里边咧，揾翻呢个时候嘅潮流，佢行落去嘅。
1: 咁而家兴咩啦？2025年啊，2026添啦，跟住系啦，九运咁样系啦。
2: 啊，九运咧
1: 兴咩样啊？
0: 火月。
2: 我哋话咧呢个叫做火运啦吓，火运咧佢系等于系向上嘅，佢等于系一个系啦，冇错，有少少尖形嘅，所以你见到咧所有嘅人咧嗰个面型咧佢都会相对嚟讲瘦削一啲，但系咧呢种瘦削咧唔系绝对嘅蛇精吓，我哋话所有嘢咧叫做过犹不及，反者道之动啦吓，你唔可以太过，但系咧呢种你见到韩国啊或者系日本啊，包括依家大陸的一些團體其實都是這樣的，上面大下面慢慢收回來，
1: 團體即是那些女團啊，
2: 男團
1: 男女都是這樣的，
2: 沒錯啦，你看看 Big Bang 啊，看看這班都是這樣的，
1: 這韓國的你看看，
0: 是啊，所以我今年特登在這個位置整像它夫妻宮整像它，跟著這裡就不會顯得那麼削了，
2: 是你這樣就會符合這裡的潮流，即是這個時代的潮流。第三個呢，我覺得就是亦都你出嚟之后咧，唔好即系唔好话个个人都话哇，你个变化好大，同埋
1: 吓吓咁样就唔好啦。
2: 系即系话
1: 见到系边位啊？喂，
2: 系啊，即系话完全亦你系
1: 有啊，系啦，有啊，真系
2: 系啦，就系
0: 佢成日喺度
1: 讲有啊，我都话有见过，有啲 artist 以前都即系都成日见啊，喺电视台做嘢啊，做过好多次，咁有一轮可能几个月冇见啦，好近距离咁近。咁佢而家認得我啦，我冇搞噶嘛，跟住佢好懷疑眼神咗，咦？跟住我有打招呼嘅，我禮貌性打招呼啊，跟住同以前可能唔同，佢咪話咯，你唔認得我？我邊個？哦，梗係唔係認得啦，梗係，喂，點啊？即係佢可能佢自己都知，咁樣就唔好啦，整得過分咗啦。
2: 係，我哋講嘅咧係優化。或者是调整，但不是叫你改头换面，这个改头换面呢就是无论从我们即中国的传统思想叫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损伤，即这个太大了，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
1: 即不孝添，属于。
2: 是不孝。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你的印象，你这个世界你在这里存在了这么多年了，你有你做过的事，你的贡献，你的积功累德的事，但是 你全部放弃了，这件事呢要你重新再来的话呢很难。
1: 哦，即你又讲得啱，之余你这样说先提醒，就是突然间整到这么夸张，即是又很少听到有些艺人已经出了很久，已经有些名字了，跟着就去整，跟着就再红过以前，好像都很少听到，少之又少。
0: 同埋我经常觉得呢，你一下自整到咁夸张咧，即系我第一眼同你嘅感觉咧，其实我好抗拒嘅。
1: 但中间变仲恐怖，
0: 系啊。
1: 譬如你而家你咁讲， 認得，即係而家咁樣認得啦，大家咁熟成件，我整到你唔認得你，你覺得仲誇張、
0: 啊？可能覺得你啲心理狀態都有啲差添。俾人嘅感觉
2: 变态咗，
0: 系啊，
1: 佢自己乜佢都整得夸，其实当事人应该都知道系佢自己都觉得咦，好似劲得滞，不过已经冇得掹啦，已经整咗咁样，佢都知道人哋系唔认得佢啊，佢都有少少心理障碍，佢、都好似好尴尬咁样嘅，佢人好似窒下窒下咁都会发生。
2: 你身边有冇啲咁嘅朋友？
1: 好多啊，

0: 唔系高丽豆沙。我哋唞一唞先，转头翻嚟再倾。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7: 你剛才講了咁耐啦，師兄都係講咗關於一啲過分整啊，或者整完之後有啲乜嘢期望又達唔到之後嘅後果啦。咁其實咧，我哋應該點樣去按照自己嘅需要去比較整微調比較好呢？
8: 嗱，我覺得咧呢排咧有個即係喺全世界都比較出名嘅後生嘅明星啦。佢承認佢自己整咗嘅，
9: 男仔嚟嘅，
8: Jason Wang， 王嘉爾。咁咧，佢就真係通過一啲嘅微調啦，因為我哋睇翻佢以前嘅節目啦，佢個鼻梁尤其係個山根部分咧係低咗少少。
9: 佢都話自己係要認嘅，
8: 冇錯，佢認嘅，係啦。跟住咧，佢就整高咗，跟住就即係尤其啦，我哋話鼻又主財星啊嘛，咁啊。鼻梁低嘅人咧，相對嚟講咧，自信心都冇咁強。
7: 男女都係，
8: 男女都係嘅，係啊，
9: 因為好緊要噶嘛，即係除咗為我整咗之後。我梗係好運，梗係固然重要啦。即係有時你唔係為錢，就係為姻緣桃花噶啦，呢啲噶啦。咁啊，但係咧都要靚噶嘛。所以而家你咁講，即係為個鼻梁整高啲，其實係睇個命相係好嘅。
8: 但係咧，呢個真係要好確定啦，係配合翻你個樣啊。
9: 係啦，
8: 你唔好整到好似個大象咁突出嚟，
9: 唔好好核突嘅。係啦，佢側面睇成把間尺咁樣攝咗落去咁樣。
8: 係啦。即係佢係個調整係你覺得好自然噶嘛？係啊，自然流露嘅。
9: 其實少少我成日覺得咧，你要你整啲咁多就唔好貪心。係啊，啲咁多咧其實就已經係靚咗好多。
7: 係咪要配合埋眼啊、頸骨嗰啲位啊？
8: 冇錯，所以專業嘅所謂整容啊，或者係啲大師啊，佢會俾個好好嘅建議俾你，冇過分地要。
9: 即係有啲真係所以有時就係有啲無良咯，可能有啲醫生咁樣，可能佢為咗多啲生意啊，或就同阿你講差唔多咯喎，整多啲喎，高啲好睇啲喎，嚇冧咯喎，又咩嚇到你又整多啲灰噶嘛？
8: 所以啱先阿凡講啱嘅，其實你自己嘅少少嘅調整已經可以靚好多噶啦，係啊，
9: 跟住又可以配合到即係可能你個命相啊，你咁誒呢個氣運運勢好啲啊，
8: 冇錯。
9: 咁會唔會人帶埋呢啲啊風水師傅，好似阿師兄你咁樣，你過埋去同我去，我想去微調啊，你幫我同個醫生講我點整啊，又要靚又要。条命整得好咁样，
8: 咁我唔会嘅，我唔会一齐嘅，我会俾
9: 少谂喎，但系呢个
7: 我开多一饭先，
9: 系咯，配整形
8: 啊，我会俾少少建议俾佢咯，即系话我话
9: 即系有试过嘅，
8: 佢会问嘅，咁当然好多女仔又信风水，跟住又要靓，跟住又怕整完之后唔好，咁我会俾少少建议，佢话。就好似啱先讲啦，个鼻就代表咗我哋嘅财运，你同医生讲下点样可以执靓少少。
9: 即系老实讲，即系唔好过分啊，系 如果要个运好啲个鼻嘅话咧，系高系好过扁嘅，
8: 一定系嘅，
9: 一定系嘅，
8: 系啦，冇错啦，因为你个人自信心强咗。
9: 但你如果唔靓嘅话，你整得太高就唔靓，你自己都冇晒瘾啦，人哋望你啲眼神都怪，咁就呢个就影响啦。
8: 因为你自己想整靓，即、就、系、是、你自己有一个积极嘅想法，系、一个进攻型嘅人嚟啦，想提升嘅人啦，咁你一定系个鼻梁要高啲嘅。咁、但系有啲人系唔需要咁高嘅，即系我
9: 例如
8: 我本来就想做个废物，咁你做乜嘢？做乜搞到咁？
9: 你搞到咁积极做咩啫？系啊，躺平啊，大佬啊！
8: 系啦。
7: 咁但系咧，而家有时咪话我中意整个头发眼上人缘好啲咧，但系好多好惨噶，其实都有啲变咗卧蚕啦。咁我哋应唔应该整只眼好啊？
8: 眼咧，我系特别嘅建议练翻自己嘅眼神系重要过你整个眼嘅。
7: 练眼神，
8: 练眼神，因为你个眼神可以练噶嘛，冇错啦。
7: 好烦啊！
9: 杀人
8: 单双眼皮可以做下。
9: 双眼皮系嘅运系咪好过单眼皮？
8: 诶，唔可以咁讲，咁啊，韩国嗰啲全部单眼皮啦，
9: 系啦，
8: 系啦，
9: 以前就唔系，以前佢好中意整双眼皮啊嘛，但系而家就喂好兴单眼皮啊，
8: 单双眼皮咧，
9: 唔关事嘅，
8: 唔关事嘅，即系话会帮你睇落去咧，个眼睛会大少少，咁啊，如果你想个眼大少少嘅话咧，单双眼皮系可以做嘅，
9: 咁眼大系咪好运个眼细啊？
8: 眼大眼细一样，就系睇翻眼神够唔够，
9: 哦，眼神，
8: 冇错啦，
9: 咁如果眼细？着数啲喎，啲眼神唔使咁老啊嘛。
8: 咁啊，咁啊，
9: 眼咁细，你睇你见到眼神咩？
7: 嗰啲好似杀人犯噶啦，
8: 好似蒙猪眼瞓唔醒咁啊。系系啦，所以咧眼大眼细冇所谓，你觉得靓就 O K。系啦，但系要练翻个眼神呢个重要嘅。咁啊，
7: 你见到师兄成日望住我，练翻你个眼神。
8: 唔系你个眼神劲啲嘅，吓系啊，
9: 好啊，
8: 系啊，有神啲啊嘛。
9: 唔系唔系。咁眼神点样去普通点样去练返嚟要练边一种眼神，即係个思维係諗住啲咩呀，即係我諗住哇我而家好挫好型呀，定係諗住咩我而家个眼神好有好有团伙要发达，係个心态点练先得
8: 㗎。嗱简单嚟讲呢，就係话你个眼睛长期都水汪汪。
9: 嗯，
8: 水汪汪嘅，
9: 滴眼药水就水唔关事
8: 啊。咁啊，唔需要系滴眼药水嘅，即系你平时个眼咧就唔会好涩嘅，唔涩嘅时候咧，你望人哋个嗰个水汪汪嘅眼嘅时候咧，代表咗一种坚定啊。
9: 嗯，
8: 系啊，但系呢种坚定咧，嗱，比同你同频嘅人咧，佢会觉得你好强嘅信任感，但系。对于一啲叫做怯啊，或者比你弱小嘅人咧，佢望你，佢会对你有敬畏之心。
9: 哦，
8: 所以眼神好重要，
9: 眼神好紧要。
8: 你见到啲大哥啲眼神都系，
9: 哦，或者啲好劲嘅演员嗰啲啊，即系
8: 系啦，
9: 好红嗰啲，即系眼神好犀利噶。
8: 冇错，
9: 梁朝伟咁啲眼神好劲啊。
7: 即系整体我谂我哋都系想自己桃花钱财嗰啲围绕住呢啲去搞嘅啫。
8: 系，
7: 其他啲就围绕住自己嘅审美观靓唔靓啊，咁样唔好为咗人哋觉得点样就去搞。
8: 冇错啦，咁啊，最后嘅话，我觉得就如果你话桃花好啲嘅话，两个地方系好正嘅。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呢度啦，我哋叫嘉门眼尾，亦都叫太阳穴啦，系咪先？
7: 太阳穴，
8: 咁啊呢度咧，如果比较凹陷，
9: 成日头痛喺出呢度。
8: 如果比较凹陷嘅嗱，冇错，会人会容易焦虑啲啦，负面情绪啦，咁啊见到乜嘢人咧都中意抱怨啦，中意执着啦，桃花唔会好噶，冇人中意一个咁中意唉声叹气。
9: 咁呢度点整啊？
7: 系咩？
9: 打啲
7: 打填充
8: 系噶，
9: 哦，即系有噶，呢度都有人打噶，
7: 有啊，啱啱先打完。
9: 咁系乜咁执？打佢点啊？
8: 桃花有冇黄堆牌？
7: 冇啦，一定。
9: 桃花得唔得？好唔好
7: 啊？我不嬲桃花都好嘅。
9: 系咩？
7: 桃花馆客人啊，你谂多咗。
9: 掂咯。跟住仲有啊，头先系啦，另外一个咧，
8: 第二个就系嘴唇啦。
7: 嘴唇啊，嘴唇搞咩？
8: 嘴唇最紧要系个颜色。
9: 哦，
8: 我哋原先系讲唇红齿白。
9: 嗯，
8: 系啦，啱先系个，始终系个嘴啊，唇
9: 咁搽多啲红色嘅鲜红色嘅唇膏咁得咯。
8: 但系佢想系自然嘅状态之下，系啦、哦，咁
7: 嗰啲越搽越黑
8: 啊，
7: 嗰啲唇膏越搽越黑
9: 嘅。咁系咪有咧？

0: 係係
1: 咪係咪？我想問咧，
0: 幾多打
1: 嘅？係咪都打？打顏色
0: 可以打顏色落去，
2: 可以
0: 有噶嘛？有
2: 紋色咯，紋啲唇色咯，
0: 可以啊。
1: 咁係啦，跟住同埋個牙齒咧。就要相对讲，上排要齐少少，
0: 假牙都得，
2: 假我呢粒石嚟噶，唔系假牙嚟噶，
0: 即系咪啊？整都得啊，整到佢好白好齐，
1: 系可以嘅。
0: 有即系黐嗰啲咩贴啊，
1: 贴有啲咪好白嘅，
0: 系
1: 都得嘅，
0: 都得嘅。帮即系除咗靓之外，绝对系帮助到你个命运嘅。
1: 冇错，首先你要自己觉得靓先，然之后系再帮到你嘅命运，
2: 醒目啲啊嘛。
1: 因为你笑起嚟真系比任何人都灿烂嘅。
0: 好嘅，好，
1: 系啦，因为牙齿唔系咁齐嗰时候，你笑嗰时
0: 舒缩埋，
1: 系啊，松埋噶。
0: 好嘅，咁啊，今日咧就同阿师兄倾住咁多先。
2: 下一集咧，我哋就想讲咧，嗱，上学就讲完啦，下一集我哋就要讲啲神水咯。
0: 系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问题都可以想透过即系阿高丽豆沙解答啊，或者系高丽大山直情咧睇完之后咧，都会帮你去问阿师兄嘅话咧，都可以咧，咁啊，同埋咧就分享埋咧你有关嘅美容经历咧，一样可以去咧个靓靓英援团嘅 Facebook 专页咧 PM 或者留言咧，高丽豆沙会亲自为你解答嘅。咁啊，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2: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泰国芭提雅一间酒店发生火警，据报有多人被困在建筑物入面。消防在当地晚上大约九点接报后赶到现场扑救。据报起火地点在酒店的天台，火势并蔓延至部分客房。救援队伍亦正设法将被困人员救出。到了晚上十点，官员表示火势已经得到局部控制，大批游客已经被成功疏散，当中有几个人因为吸入浓烟不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鲁比奥指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亦都不可以接受。因此，如果伊朗试图这样做，那将会是对世界的威胁，而且完全是非法。他又向记者透露，和德克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他不想过于乐观，建议大家拭目以待。伊朗驻法国大使亚米内贾德较早前透露，伊朗目前正同亚曼进行磋商，探讨怎样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性过路费征收机制，以便正式确立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三名台湾人涉嫌成立多间空壳公司，以虚报货品的方式申报出口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美超微电脑高阶 AI 伺服器到大陆港澳地区，昨日被捕。基隆地检署星期三搜查三个人住处、公司等十二个地点之后，在基隆仓储等地扣查三个人，斥资七亿元新台币向美超微电脑购买仲未走私出境的50台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和900多万元新台币现金。清晨认定三人涉嫌干犯伪造文书等严重罪行，已有潜逃、串供和干扰证人风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劫。由于案件涉及敏感的台美科技供应链安全，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基隆地院法官下周召开羁押庭，依检方提出的证据认定三人有潜逃、串供风险，裁定收押禁劫。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一个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2.1倍。中心指出，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标准，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欠理想，并不表示会引起食物中毒。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指令他即时停售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并要求对该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港府正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律政司星期四举办咨询会，同大约30个法律界同商界代表交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业上表示，咨询的目标除了收集业界对个别政策的睇法，更重要的是共同思考在国家15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和人才怎样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同时回应国际市场的转变。他指出，15规划强调深化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重点在于深化，在于质和量的提升。而在港澳篇章就提及，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

0: 更好發揮作用機制。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北都的工作依家已經進入新階段，需要更深入的微觀規劃，除了落實願景中的數量和樓面，亦都要講求房屋和各類設施適時配置和質素。立法會通過提高北部都會區人均居住面積構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議員議案，凌漢豪說，在私營房屋方面，近年入職房屋的平均單位面積已經高過政府定出的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達到大約36平方米，應用是好現象。這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
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0: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0: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0: 我中意林志乐啊！
1: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0: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0: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劲斗恶势力。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2: 人生咧系一个漫长嘅旅途，有时我哋好清楚自己嘅方向，不过有时咧都真系会唔知道应该向左定系向右。

诗张天赋的一首《怀疑人生》，正常正常，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些迷茫。不过当你真的不知道跟住下一步应该怎样行的时候，通常我的做法就是停一停，想一想，不要行住。可能这个是一个稳阵的方法，起码不会做错。

嚟自 Aaron 啊，郭富城嘅首《一个人的戒指》。如果喺啲特别嘅日子，你觉得自己一个人过都好自在啦，冇乜嘢孤独嘅感觉啦，同埋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嘅空间咧，证明你系一个成熟的男人或者成熟的女士。

0: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你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1: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同佢唱。
0: 咁、如果你
1: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呢？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嘛，呢个就是我的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泥搞穿。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情共永久，但是。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1: 午夜12点31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三期
2: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2: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歌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成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Manson 张俊桥。一铺清唱，月光之约。之前是 Billie Eilish Male Fantasy， 仲有 A Jam 邓紫棋。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Sammy 的《唯独你是不可取缔》，跟住仲有陈慧娴的《傻女》，接住是哇好旧的英文歌 Marie McGuffin Can You Read My Mind。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佐敦一栋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的住宅大厦昨晚发生火警，一人死亡，五人不适。警方夜晚近11点接报，说佐敦文卫街文苑楼一个高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保安员说有居民怀疑被困，大约200名居民需要疏散。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在起火单位入面发现一具焦尸，五人报称不适，其中四人送院治疗。天文台夜晚11:5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得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为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因为将这些材料运到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美国和以色列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了在重启空袭之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的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令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其 60% 风度浓缩油储备的一半，但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有关立场已经发生改变。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鲁比奥指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亦都不可以接受。如果伊朗试图这么做，将会是对世界的威胁，并且完全非法。他又向记者透露，同德克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华盛顿方面正是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他不想过于乐观，建议大家拭目以待。泰国芭提雅一间酒店发生火警，据报多人被困。消防在当地夜晚大约9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扑救，据报起火地点是在酒店天台，火势蔓延至部分客房，救援队伍正是设法将被困人员救出。截至夜晚10点，官员说火势已经受到局部控制，大批游客被成功疏散，当中有几人吸入浓烟不适。外交部日前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日至26日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分别同夏巴兹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昨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萨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扎尔达里就说，两国关系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之处，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方。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在2009年导致228人死亡的空难中，企业过失致死罪名成立。涉事航班是法航 AF447 班机，当年由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途中在暴风雨中失速，并且由38000尺高空堕入大西洋，机上12名机组人员和216名乘客无一生还，成为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那几集都请位朋友上来聊天，叫做东东云吞面小薯护士啦，分享了很多东西，因为曾经是一个血淋巴癌的一个康复者啦，但同时间是一个护士啦，于是他就毫不吝惜地在网上有一个平台就展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和一些心路历程，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多些人感受到啦，或者是勉励到其他人。 咁唔单止系一啲情感或者心灵上嘅勉励嘅，咁其实牵涉当中好多好实用嘅资讯啦，咁令到大家可以哦，原来可以咁做嘅，原来我依啲咁嘅情况又可以咁做，咁都好多唔同嘅网民有反应嘅，咁啊俾翻好多嘅 feedback 佢啦，咁样，咁啊又系打招呼嘅时候啦，东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云吞面小厨护士。
15: 系咁啊，东东同我哋倾咗几集噶啦，讲咗好多唔同嘅心路历程啦。咁其实佢个淋巴癌咧，佢已经治疗好啦。咁但系当中出现咗好多后遗症。咁我哋喺上一集讲到咧，就系话啊，其实佢本来咧都有一个心愿，就希望可以做爸爸，咁啊希望有个完整嘅家庭啦。咁但系因为后遗症都会有影响嘅，包括可能精子嘅量会减少啦。咁啊唔紧要嘅，总之同太太一齐开心，互相扶持，活在当下，咁佢哋觉得好满足啦，咁样。咁都想听多啲你哋嘅爱情故事，因为咧好搞笑嘅，上一集我听到你讲咧就话，一嚟开始 dating 第一日约会嘅时候，同当时系女朋友啦，或者系 to be 女朋友啦，咁啊同佢讲，其实我状况系咁嘅，我就有曾经有个咁嘅病啦，咁我可能精子量又会减少啦，咁你哋讲到好白好白咁样咯，咁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因为其实佢又好接受啦，咁佢又哇大家都 OK 啦咁样，咁佢本身。系咪都嗱？我听你有讲过下，佢都几特别嘅，佢啲兴趣同埋佢嘅技能都几特别嘅，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俾大家知啊？
3: 其实佢由细到大咧已经系学体操出身嘅，佢系体操嘅运动员嚟嘅，
15: 系啦。
3: 咁啊，之后曾经亦都系跟过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奥运选手啦，去学呢个体操。咁由细到大已经有呢个咁好嘅身手咧。咁就之后就转咗去做呢个京剧，
15: 系
3: 做呢个京剧嘅演员啦，喺北京嗰边。咁啊，嗰阵时都周围去唔同地方去进行演出啊，各方面啦。咁但系奈何所以佢个大学学位咧，其实都系关于京剧嘅，都系大学毕业嘅京剧系啦。咁但系奈何就系香港咧，如果你话喺京剧发展咧，嗰个范围比较窄啲。咁啊，資源亦都唔多啦，所以之後就嚟咗香港發展咧。其實佢都係一個由頭嚟過啊，咁啊，俾自己重新開始嘅一個人嚟嘅。咁嗰陣時佢就慢慢去讀呢個瑜伽導師啦。咁之後亦都係慢慢入咗去醫院做啦，即係由護理員開始啊，去到而家嘅抽血員啊。咁所以我都好佩服佢，就係、是。即系愿意临乜临身咯，即系好多嘢唔紧要嘅，重新嚟过，咁俾自己慢慢去学，慢慢去做，咁亦都系会有出色嘅一日嘅。
15: 系，其实同你都好相近喎。嗱，你有提过咧，嗱，佢就系京剧演员啦，但系香港实在太难啦，都未必有呢条路可以行到，咁佢就去做护理员啊，咁啊而家成为一位抽血员啦。咁你都系，你话你嗱，你当时你系会计噶嘛，又做银行啦，咁但系系唔系一嚟就做读护士噶嘛？咁系咪都有做过其他啲工种咁样样噶？
3: 我自己初期第一份工作就喺银行嗰度做会计啦。之后中其实做嘅期间，我自己都有喺婚礼统筹公司继续做紧啦。咁之后亦都跳咗去做外游领队嘅。咁因为始终银行工作咧唔系太适合自己。咁自己都好希望系做一啲对人嘅工作嘅。咁其实喺做外游领队咧，其实我成日都会咁讲，即系我如果年轻人咧仲未好明确自己嘅方向咧，不妨可以考虑下做外游领队嘅。即系你谂下，即系又可以免费游浮，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周围去，几好。但系咧最紧要咧，我自己觉得系可以练到自己嘅沟通技巧啦、人际关系啦、人与人之间相处啦，同埋一啲抗压嘅能力啊。亦都可以处理到你嗰个危机处理嘅能力。即系我觉得呢几方面咧，无论你将来做咩工作都好咧，都系必须。
15: 系
3: 你一定要好面皮厚啲啦，敢言咁样同人对人咯。咁所以从中就练到，即系就算我而家做护士都好啦，我亦都系需要喺呢几方面去配合，我先可以做到一个好嘅护士。
15: 系。咁但系其实。做护士同做领队其实都真系一个好南辕北辙嘅嘢，但系当时点会谂到你本身系做开喺银行做会计啦，又读会计啦，跟住后屘你又做下啲同拍摄相关啦，系啲婚礼啦，跟住做外游领队啦，咁点解突然间会谂到要？

0: 转做护士呢样嘢咧？
1: 就系因为随住慢慢年纪越嚟越大啦，
0: 你好细，当时仲好细嘅啫，
1: 都就嚟三十岁啦，就嚟三十岁嗰阵时就要开始去谂以自己未来嘅方向，因为啱啱都有讲到，其实好想有一个完整嘅家庭，但系奈何你每一次可能你就算你出团，咁你大时大节最忙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新年啊、圣诞啊、呢啲暑假咁呢啲最忙。咁如果你到时你有家庭嘅时间，你就好难喺佢哋身边。咁所以自己就喺度谂啊，不如我可能都要转一转。如果可以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就会好啲。咁喺自己想转嘅期间，不其然咧，上天命令都有佢嘅安排嘅。即系团中都会有医生啊、护士啊，喺大家沟通嘅过程当中咧，即系都会觉得，咦，其实你都几细心啊。咁即係都幾識照顧人啦，咁不如你考慮一下做護士啊。跟住我不其然同佢講就話，咦，我讀文科喎，即係會計文商嚟㗎嘛，咁我唔係讀理科。佢話唔緊要嘅，即係到時都係睇你嗰個 interview 嘅表現嘅啫，佢覺得你 OK 呢就得㗎啦。咁可能你呢段時間就進修多啲囉，即係讀多啲醫護相關嘅一啲課程啊，攞多啲證書囉。咁人哋觉得你哋可能有诚意啊，同埋你 interview 嘅表现好咧，佢都系会可能会收你嘅。咁所以嗰阵时就下定决心啦。由低开始，由护理员开始慢慢去做啊，跟住幸好好快咁样咧，即系护士学校又收咗啦。咁就开始咗我读护士嘅生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真相大白，
2: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2: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即其实你在一个带团的过程里面就遇到这两个真是你人生令到你转变的人，即他提醒了你其实你可以试这些方向的、哦、样样
10: 是啊，到现在这一刻大家都是好朋友来的，
6: 是
10: 都 keep 住有 contact，
6: 都挺得意的故事。那你开始做护士啦，但是个问题是、你经营一个平台嘛，咁你个平台呢就我见到产量都多嘅，其实到、即可能两个礼拜到你有一条片咁、就教大家好多唔同嘅资讯。咁由几时开始萌生呢一个諗法要去有个平台拍片教大家一啲唔同嘅知识咁样呢？
10: 啱啱都有讲到就係、其实我由细但都係即係想要导演啦，亦都係喺拍摄啊剪接嗰度即係自学咗好多技术啦。咁、识我朋友都话不如即係不其然只一个，即係真係几个同我讲就话、既然你咁鍾意呢方面嘅嘢，咁你自己又係护士，咁点解你唔将你嘅专业、放喺你嘅兴趣度呢？咁、之后我搵好多相关嘅资料，其实都发现咦係喎、即是可能在 YouTube 上面其实很少关于医护方面的一些教学的影片、即是有的可能都是一些外国啊、或者台湾的一些资讯啊、香港可能真的只有那些卫生署啊、老年学会啊、即是一些大型的机构就很少有一些个人化的一些制作、所以都很希望、用广东话、用繁体字幕、向即大家去讲多啲医护方面嘅知识啦，咁亦都可以俾到护士学生嘅一个平台去了解多啲你将来可以接触到嘅一啲技术。因为我自己都做过护士学生咧，喺冇乜资源或者冇乜嘢可以俾你参考嘅情况之下咧，你去动手去做咧，其实系会紧张会怯嘅，到时做错又会俾人闹，有机会哇、如果严重嘅会令到你唔合格咁到时就好彷徨，即系都好希望可以有多啲资讯俾佢哋做个参考。
6: 咁你仲记唔记得自己做第一条片嘅时候，即系嗰个感觉啊？即系当时会唔会啊有啲手忙脚乱啊？点揾题材啊？嗰啲？有冇仲记唔记得啊？
10: 记得啊！嗰阵时系我自己做嘅第一条片，就系教人哋去洗手嘅，即系一啲感染控制嘅一啲措施嘅。
6: 系
10: 咁嗰阵时就系、其实都系

0: 齋噏好啊，
1: 嗯，
0: 可能你齋噏你又好似唔知講到唔知點，咁你條片都要控制你嗰個時間，
1: 嗯，
0: 咁嗰陣時就寫稿，
1: 嗯，
0: 但係寫稿嗰個時間，咁你望邊咧？即係都可能有時望咗去呢邊，咁但係又唔係望鏡頭，又好唔自然，即係好多嘢調校嘅一個方向，係啊。
1: 咁嗰陣時係你自己一個去做曬成件事啊，定還是都有人幫手㗎？
0: 自己攞腳架咁，自己攞住部機係咁對住佢講。
1: 哦，咁但係你話你其實都有少少怕醜，即係好似驚人望住你咁。咁點解你唔喺屋企裏面拍，要出街拍？
0: 屋企嘅環境冇咁好，所以同埋出面嗰個觀景又靚啲咯。係。咁同埋即係都唔希望影響到屋企嘅。
1: 嗯，
0: 即系因为我拍咧，可能又要父母要静啲啊，
1: 哦 okay、
0: 即系开门又唔可以开啊，即系假设佢哋去厕所，我话你做乜开门啊？咁就会有啲杂声，咁就唔系太好。
1: 系。咁当时拍完第一条片出去之后，个反应系如何嘅？
0: 其实初期即系我深信好多个 YouTuber 或者嗰啲多媒体制作嗰啲人咧，即係都係要經歷過一個好艱辛嘅階段，即係可能一開頭嘅點擊可能得十幾啊，二十幾啊，即係就會好有一個挫敗感。即係就算你點樣去分享你嗰條片咧，但係人哋冇興趣嘅話，就係冇興趣。你勉強都冇用。所以嗰陣時又唔識咁多呢啲嗰啲多媒體嗰啲策略啊，又唔知呢啲人嘅對邊有興趣啊，就係、是、覺得我自己中意咪得咯。咁所以都好大挫敗感嘅。咁就覺得係咪自己會好啲咧？嗰陣時仲要咧，我試過你可以話博流量啦，乜嘢啦？咁我嗰陣時睇過一啲台灣嘅YouTuber， 佢哋自己咧去插嗰個胃喉啊，即係鼻胃字嗰、那個、
1: 自己插個
0: 係啦。其實我可唔可以都做呢樣嘢咧？咁我嗰陣時就真係買曬啲架撐自己去。因为可能为咗博流量咁样去，即系自插咯。咁嗰个反应系几好嘅，
1: 系
0: 啦。但系就好辛苦嘅，因为你插嘅时间，可能你口水鼻涕啊都流晒啊，跟住你又会呕。咁但系当中都有个得益，就系因为鼻位置咧，就系货你嗰啲吞咽困难嗰啲人咧。到佢連糊仔都食唔到啦，咁你就真係要插喉。咁我哋每一次咧幫病人去插喉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好痛苦啊。咁如果你技術唔好，下下都唔中嗰啲位咧，因為我哋一定要抽到胃液先得，先為之中咯。嗰條喉係落咗去胃嗰邊啦。咁如果唔中嘅話咧，你又要可能成條喉掹過出嚟，重新再插過。咁非常咧就。难受的次数又多了一次，
1: 是
0: 所以不其然的我自己不如我自己自插，我可以掌握到自己的技术，知道哪些怎样插或者怎样去摆一些卧高头啊，还是独低头啊，还是你在哪个位置一定命令他要吞那条喉啊，咁都好多技巧可言咯。咁我都希望就係透過自己經驗，令到自己可能將來我要幫人插喉啦。咁可以減少到佢嘅痛楚。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由现在到凌晨两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are free。
1: 咁但我想问一下嗱，你自己去插喉啦，咁其实一定系口水鼻涕又流晒出嚟啦，咁成件事应该系好真实或者几震撼嘅画面咁。咁我想问诶，嗱嗰条片就多咗人去有反应或者点？咁但系同时会有人闹你噶，即系话你搞咁多嘢喺度博 rating 高啊咁样样。
2: 幸好又冇
1: 哦，咁都算真系好彩。通常都仅有啲人持相反意见入嚟，会踩下场咁噶嘛。
2: 反而嗰条片咧，又可以吸引到其他台湾嘅媒体注意。
1: 哦 ，OK，
2: 都好多台讲吓，我讲广东话噶，繁体字幕噶，佢话唔紧要，我哋识睇。咁啊，广东话，咁你有我哋睇字幕都识睇嘅。咁佢哋都不期咁问你可唔可以。即系转载你嗰条片啊，可以俾多啲台湾嘅观众去知道呢样嘢啊，咁样咯。
1: 咁我想问一下啦，由嗰条片开始，可能多咗啲人去留意到有你呢个平台啊咁啦。咁跟住之后，你系咪就会可以容易啲掌握到拍摄嘅题材，或者每次要谂系点样谂法咧？系你一个人啦，定还是都要揾其他唔同人去帮手一齐 brainstorm 咁咧？
2: 其实多数都系自己不断去谂嘅。但是就你话谂题材，其实自己都好空泛
1: 嘅。系啊，
2: 咁因为始终系资源缺乏底下咧，即系医院又唔俾拍摄啦。咁好多诊所啊，或者各方面嘅用具啊，自己都未必有。咁所以都好多嘅限制。咁自己嗰阵时都有彷徨，即系都未清楚，好清楚自己嘅方向。嗰阵时可能又会。拍一啲医护嘅嘢，可能又会拍啲日常生活嘅嘢，可能又会讲一啲嗰啲行懒超人嘅一啲介绍啊，即系动画啊嗰啲嘢啊，即系都好空泛跳嚟跳去咁，即系完全未清楚自己嘅方向嘅。咁但系幸好就系之后就开始迎嚟自己 cancer 嗰个阶段，系啦。咁喺 cancer 嗰个阶段，我自己都。即系有喺即系治疗期间，自己拍翻自己经历啊，自己感受啊，咁啊同大家分享翻我今次系做咩嘅治疗啊，咁啊检查过程当中系点样啊，你可以点样去揾到啲咩资源啊，咁啊化疗药系通常边几只啊，有啲咩副作用啊，各方面啦、啊，咁拍咗呢啲之后咧，就不其然可能大家嘅同理心啦、啊，咁啊驱使到嗰个流量就好大，咁啊不。唔同大家嘅報章啊，咁啊社交媒體啊，都開始真係有報導我嗰個狀況。咁亦都迎嚟好多人會喺即係頻道啊，或者佢哋嗰啲報章上面去留言，就支持自己啦。
1: 係係係。咁有冇睇翻當時其實嗱，最初可能未去 cancer 之前咧，其實可能個方向比較散亂啲啦。咁或者係未有咁多人去留意到啦。咁你有冇自己統計過你 cancer 之後，你多咗呢啲咁樣嘅分享咧？嗰、那个 followers 系多或者 click rate 系冇话几多个倍数去增加咁啊？
2: 嗰阵时即刻可以赚钱咯，即系开通咗嗰个 YouTube 嗰个盈利嗰个模式。
1: OK，
2: 系啊系啊，因为YouTube 嗰阵时系你最基本又要1000个订阅，
1: 系系系，
2: 跟住要5000小时嘅播放时间咁样。咁就即刻開通嘅，即係多人可以即係成條片完整咁樣睇曬。咁亦都你嗰個知名度，因為可能透過一啲報章啊、媒體上面，佢哋都有幫我去轉載翻我嗰個頻道啦。咁就好多人會得益啦。咁期間可能亦都會開始就會有啲藝人朋友嗰啲去幫手啦。所以咧自己都好感恩啦。咁可能呢個咧明明係一個上天嘅安排啦。即可能就会觉得难得，即自己一路做嘅嘢，咁就系因为透过呢样嘢，咁而引起到好多人关注，咁所以我都好感恩嘅。即就算而家回想起，可能上天啲俾我一个考验啦，令到我可以更加将来可以做个更加好嘅护士啦。我经历过，我就好自然咧就可以同到患者去分享翻我经历，即就唔系好空泛咁样，都系讲一啲好官腔嘅一啲说话。而是我真的经历过，我曾经的痛楚，我深信而家喺呢一刻，我都系，即系你都系会感受得到嘅。咁就以一个同路人的身份去勉励佢咯。
3: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不过是的，即譬如说平时如果你讲资讯呢，上一些网络或者上医院或者是一些卫生的中心，那你都很多资讯可以知道。但如果你说你是一个过来人呢，那感觉就不同了。因为其实就是那个人会觉得你明到他的感觉咯。即他除了要资讯之外，他就会得到一个心灵上好像扶持住自己的那个感觉咯。
4: 是
3: 啊。但其实我想问回你啦，那譬如你当时你都有经历这个 cancer 的情况，你是不是都会上网找同路人去叫做我们叫做围炉啦，是不是都有这个的方向去做到的？
4: 是啊，都很感谢啦。其实都有啲癌症嘅組織咧，咁不期然都有即係聯絡本人啊，咁去可以進行啲訪問啊，俾更加多人去知道即係癌症呢樣嘢啦。咁啊，癌症資訊網其實都俾咗好多嘅 support 我。咁啊，喺期間佢哋都俾好多嘅營養奶啊。咁啊，令到我嗰個體重啊或者營養可以得到補給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哋都會邀請好多嘅同路人俾我咯，即系知道我，平时我都系中意拍呢啲嘅，咁不如你可以揾多啲同路人去分享啦。咁即系讲翻呢度，其实自己都好感慨啊。即系曾经即系帮我拍过片嘅一啲同路人咧，有啲都已经离世咗嘅。咁我自己最大感触就系有一个即系牙骨癌嘅一个患者啦。咁啊，佢一个好廿几岁嘅一个系子晴，系廿几岁嘅一个少女啦，亦都系一个阳光女孩嚟嘅。咁佢患嘅咧就系牙骨癌。咁牙骨癌好多人都未听过，亦都系一个好罕有嘅一个 cancer。咁佢经历嘅嘢绝对比我咧辛苦万倍千倍。即系佢真系可以要喺下颚嗰度即系做手术。冇下颚啊，啲牙齿又要掹晒啊，跟住仲要喺嗰度个脚嗰度去攞啲骨出嚟，去托住佢嗰个下颚嗰啲位置。所以系咯，即系都自己都好庆幸可以认识到佢啦。咁亦都系即系可以即系可以将佢呢个回忆，亦都可以流传喺自己频道嗰度咧，去俾多啲人认识同埋参考。咁癌症资讯网都好啦，即系都可以有时帮我联系到一啲即系相关嘅啲艺人朋友啦。咁因为我觉得即系艺人嘅力量好大，
3: 系啊，
4: 即系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嗰啲粉丝啊，或者你嗰啲支持者啊，咁啊，你睇住你成长，咁你嗰啲经历啊，或者你嘅高低起跌啊，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教材。咁啊，透过艺人嘅分享，咁啊，当中可能有啲艺人佢哋亦都做过照顾者啊，或者做过癌症患者啦。咁透过佢哋嘅经历咧，其实勉励其他嘅市民咧，系嗰效益系好大。
3: 系呢个真系，因为其实有时艺人可能佢公众可能认识佢啦，咁我哋喺某程度推广某啲嘅知识嘅时候，或者资讯嘅时候，其实可能都要靠佢哋帮我哋扩大一啲嘅力量咁啦。咁你讲开艺人咧，咁我就留翻下一集咧，要再问你多啲啦。因为其实你又会邀请啲艺人上去你个频道度去讲啦，咁同时间咧，你又写下剧本啦，咁剧本又系关于好多一啲你自身经历过嘅嘢啦，咁亦都甚至揾啲著名嘅导演去 comment 噶你个剧本啦，咁我哋留翻下集再慢慢倾。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得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入面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指出，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

领袖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不应该运出境，因为这些材料运到境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府为了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所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有关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令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鲁比奥指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亦都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这样做，将会是对世界的威胁，并且完全非法。鲁比奥又向记者表示，和德克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华府方面正是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他不想过于乐观，建议大家拭目以待。伊朗驻法国大使亚米内贾德较早前透露，伊朗正系同亚曼进行磋商，探讨点样建立某种形式嘅永久过路费征收机制，以便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四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的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泰国芭提雅一间酒店发生火警，据报有多人被困，消防在当地夜晚大约九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扑救，据报起火地点在酒店天台，火势蔓延至部分客房，救援队伍正是设法将被困人员救出。而去到夜晚十点，官员说火势已经得到局部控制，大批游客已经成功疏散，当中有几人吸入浓烟不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佐敦一栋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的住宅大厦昨晚发生火警，一人死亡，五人不息。警方夜晚近11点接报，说佐敦文卫街文苑楼有一个高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保安员说有居民怀疑被困，大约200名居民需要疏散。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在起火单位入面发现一具焦尸，五人报称不息，其中四人送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Music on board。
3: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今晚11:00，我会做啲乜嘢？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将浓缩铀交出，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让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铀不能够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有关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特朗普，并且令战争结束的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其60%封度的浓缩铀储备的一半，但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攻击伊朗之后，相关立场已经有变。以色列官员曾经向路透透露，特朗普已经向以色列保证，伊朗用于制造核武的高浓缩铀储备将会被运出伊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达成协议，并且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华府正是面对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鲁比奥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强调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收费，将会是对全球的威胁，并且完全是非法行为。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在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4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在2009年导致228人死亡的空难入面，企业过失致死罪名成立。涉事航班是法航 AF447 班机，当年由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途中在暴风雨中失速，并且由38000尺高空堕入大西洋，机上12名机组人员和216名乘客无一生还，成为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坠机地点位于大西洋的偏远海域，距离南美洲海岸超过1127公里。当局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床进行长期搜索之后，先至找回飞机残骸。大部分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仍然扣住安全带坐在座位上面。经过几个月的深海搜索，飞机的黑盒最终在2011年被发现。 佐敦一栋外墙搭有棚架同埋棚网嘅住宅大厦，寻晚发生火警，一人死亡，五人不适。警方夜晚近十一点接报，话佐敦文卫街文苑楼一个高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保安员话怀疑有居民被困，大约200名居民需要疏散。消防出动一条喉同埋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喺起火单位入面发现一具焦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6: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佐敦文卫街文苑楼昨晚有劏房单位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在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同埋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细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面，并在单位入面发现一名死者。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个男人伤势严重，其余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消防的快速应变小队在火警之后到场，检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有有效的年检证书。金价靠稳，油价下跌，美元偏软，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为金价提供支持。现货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42.5美元，微跌0.1%。现货金升0.1%，最新报每安士4547.54美元。恒指夜期收报25568点，升176点，高水181点，成交23120几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且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令伊朗立场更加强硬，导致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60%的油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向以色列保证，伊朗用于制造核武的浓缩油储备将会被运出伊朗，而且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含有关条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华府正面对的是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鲁比奥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强调全世界都没有人支持收费，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收费，将会是对全球的威胁，并且完全是非法行为。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4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到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仍存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不要掉以轻心。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0: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5: 树窿七十八号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英特尔跌 0.3%， 苹果升近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油价收市下跌，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拖累油价走势。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6.35，跌1.9美元，跌幅1.9%。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2.58美元，跌2.44美元，跌幅2.3%。港股 ADR 普遍高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28.74，较港股收市高2.18%。腾讯 ADR 折合收报445.15，较港股收市高1.4%。美团 ADR 折合收报82.61，较港股收市高0.62%。百度 ADR 折合收报128.38，较港股收市高1.49%。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43.87，较港股收市高2.12%。小鹏 ADR 收报61.14，较港股收市高0.9%。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4.22，较港股收市高1.78%。友邦 ADR 折合收报86.02，较港股收市高1.21%。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耶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到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

0: 并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 60% 的油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催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英特尔跌 0.3%， 苹果升近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但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到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正是和古巴接触，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最近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和古方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而国务院亦都和古巴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未见谈判出现进展。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政府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并正是研究古巴的潜在回应。鲁比奥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一旦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就有权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有关决定是基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关系。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部队总数由4个缩减到3个，重回2021年水平。受有关安排影响，美军临时推迟向波兰部署4,000兵力的计划。佐敦盟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 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冇可疑。事发寻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话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细单位。消防员喺位于最入面嘅起火单位中，发现一个71岁男人死亡。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中国财经60分。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和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8次上涨，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第二轮国家心脏支架集采开标，更多优质低价产品惠及患者。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拘。特斯拉监督版的 FSD 官宣登陆中国，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国际方面，特朗普透露谈判进展，若协议签署将开启为期30天的正式磋商。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023年以来最快步伐出现萎缩。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下跌，下跌个股达到4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走低，原油期货持续的上行，金价窄幅震荡，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回答了记者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的提问。何亚东说，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9.7%， 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新版投资保护协定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合作持续深化。不久前，两国元首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寄予的深切厚望。他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当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

0: 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关税的相关降税框架协议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8%， 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 55.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2025财年，福冈市三家百货商店整体的免税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20% 以上，其中博多大丸百货免税销售下降了 39%， 由此陷入亏损。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最近中国电信推出是商用磁源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正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还没搞懂磁源究竟是什么，运营商的套餐都出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和消费者用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这次率先试水的中国电信磁源 Token 试用商套餐，细分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月费最低仅需9.9元，最高49.9元，面向个人用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群体全面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加紧布局跟进。中国联通早在今年2月就推出算力订阅包，如今也已经实现全场景一站式磁源算力服务。而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肖青介绍，只要用上它就可以查看磁源使用情况了。
2: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1: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张图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便实现千倍量级增长。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应对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1个磁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因此，磁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平时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花过钱，这运营商的磁源套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向 AI 提问聊天，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笔账可就不一样了。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消耗上百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再比如之前流行的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资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介绍，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元钱左右。
3: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磁，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1: 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指出，这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
4: 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

0: 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1: 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融合，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当然，机遇之下也有挑战。目前资源行业的标准、定价体系以及数据安全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运营商也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保障算力与数据安全，推动资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4: ，Mobi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3: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4: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3: 嗰种烟韧。
4: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了最新通报，当地已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并且全面销毁了所有的违禁品。然而，这场风波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不仅漳州当地的杨梅陷入到滞销当中，上海以及江浙等地的零售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2: 针对此前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问题，福建漳州方面迅速采取了雷霆行动。官方通报显示，当地已立案14起，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并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从收购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数据显示，从5月16日至20日中午，当地共检验杨梅639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尽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但舆论的冲击波已经传导到了果农身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采访时难掩焦虑，他呼吁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
4: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心死，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把杨梅卖出去吧。
5: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那对农现在部分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这烂在枝头的风险。
2: 受风波影响，漳州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甚至实施了一刀切进入。社交平台上，不少果农发声澄清炮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种植无关。多个杨梅直播间也贴出了不泡药水的标语和检测报告，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这场风波同样波及零售市场。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2-3家摊位还有少。

0: 辆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四成。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1: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0: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四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杨梅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来自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扶公镇的扶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本次曝光的问题，杨梅大部分都销往上海、浙江等地。为了守住百姓的果盘子，湖州、宁波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行动起来，对在售杨梅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2: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三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精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三个项目。
3: 那么对于重点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4: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0: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另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吊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几桶来路不明的药水不仅砸了扶公杨梅这块百年招牌，更让无数本分种果的农户无辜躺枪。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石。应用正规技术或许会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也有利于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而面对危机，除了事后的雷霆整治，我们更需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用透明可追溯的常态化机制跑在问题前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杨梅事件余波未了，荔枝的疑云又起。最近呢，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当中加工的短视频又在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在某个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当中进行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是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猜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了担忧。截至发稿，该视频已经无法查看了。对此，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作出澄清，画面当中并非是泡药水，也不是化学处理，而是荔枝采摘之后保鲜的常规物理冷遇冷环节，以延缓荔枝变质，延长贮藏运输时间。针对于网络间的评论呢，橙红农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视频当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非是该公司所有，系其他人发布时打上了该公司的地址标签。尽管荔枝的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但是由此引发的恐慌和伤害已经无可避免地落在了果农和企业头上。网友的食品安全焦虑可以理解，但动辄看图说话、未经核实就贴标签的做法，既伤害了守法经营的企业，也打击了辛劳耕种的农民。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6: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5: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持续了一年的规范涉企行业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行动中，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

0: 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 34%。 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此外，专项行动重点纠治乱罚款和趋利性执法，通过加大案件查纠力度，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余件，对罚没收入增长 20% 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清理罚款指标及考核挂钩问题，健全管理制度机制，旨在从源头解决管理不规范问题，坚决整改违规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于检查少了会不会放松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也进行了回应。
1: 我们始终特别的强调，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2: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到4月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速度，并加强了财政和其他的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3: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 0.5%， 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 5.1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74.8%。 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 4.7%， 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4%， 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7.3%，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4.9%。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
5: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6: 中国财经60分。
7: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们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各行各业的来看看，到底他们同体育之间有没有不同的火花，和体育之间和你有什么关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英特尔跌 0.3%， 苹果升近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国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强调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收费，除了是对全球的威胁，亦都是非法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铀，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令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入面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铀。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四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民院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细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中，发现一个71岁男人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 个男人伤势严重，其余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中国财经60分。
3: 国内油价将迎来第八次上涨。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块钱、70块钱。折合成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2026年至今的调价格局已经呈现了八涨一跌一搁浅的格局。那么此次调价之后呢，私家车车主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私家车来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左右。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次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拟获得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4: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有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采购量方面，医疗机构年度需求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介绍，
5: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4: 2020年首轮集采让心脏支架告别万元时代，价格降至1000元以下。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已累计超1000万。

0: 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也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让急性心梗患者可以就近就医，抢抓最佳救治时间。依托海量临床病例开展的专项研究也充分印证了集采成效。从2024年开始，全国八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万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具体来看，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2019年集采前和2022年集采后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八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数为 4.3 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术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 15%。 冠脉介入术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此外，集采前八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均支架数为 1.5 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 1.3 个，下降 13%， 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在诊疗安全层面，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两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两年内心脏病在住院发生率为 5.5%， 集采后为 5.4%。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 1.8%， 集采后为 1.6%， 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 0.3%， 集采后为 0.2%， 诊疗安全性完全有保障。而就医花费的变化则更为明显，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 4.4 万元，再加上医保政策兜底，群众就医经济负担得到实实在在减轻，真正实现了降价不降质，切实守护百姓身体健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继2024年9月和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到65人，其中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另外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三区积极进行推进，目前已经累计收购超过了520套，未来试点范围还将扩大到更多的中心城区。
2: 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一年。
1: 上海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刘海燕：
3: 那么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这个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政府这个收购来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2: 自此次收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徐汇区通过保障房公司窗口咨询收集到的房源近300户，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另有45户有初步意向，正在做进一步洽谈。另外两个试点区浦东新区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静安区完成1套收购和置换签约，打通了住房置换全流程。自今年二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植住平衡。
1: 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4: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

0: 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60%。继续来听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2: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立：
3: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0: 今天，特斯拉官方宣布了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其中提到监督版可以在中国使用。一直以来，特斯拉FSD 入华进程备受关注。2024年特斯拉 FSD 首次传出入华消息，但是呢，由于数据合规、本土化适配、政策审批等问题不断的延期。2025年2月，特斯拉曾在中国市场推出阉割版的 FSD， 售价6.4万元，仅适配特定的新款车型，功能远远不及海外版，很快就下架了。由于 FSD 入华一直未能落地，不少2024年以前购车且购买了 FSD 的特斯拉车主投诉消费者权益受损，甚至起诉特斯拉违约。而就在数天前，特斯拉中国官网发布了有关智驾测试岗位的多则招聘信息，并且标注急聘，这被认为是特斯拉 FSD 加速在华落地的信号。而此前的一季度财报会上，特斯拉高管也表态将力争2026年的第三季度获得全面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范围特斯拉 FSD 也在加快扩张。北美地区日前推送了商用 V14.3 版本，并且计划于2025年的下半年在澳、新、韩推出监督版。欧洲方面，荷兰率先获得了欧盟首例合规认证，并即将推送。立陶宛则成为了欧洲第二个上线的国家，后续将推进德、法、意等核心国家的认证。
4: 中国财经60分。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来到第2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0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

0: 顿饭当场。那花卉节过后呢，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了哪里？以下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 5.2 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0: 苏河湾万象天地总经理黄静钦：
2: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1: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0: 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
3: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1: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0: 淡水路咖啡店负责人刘维婷：
4: 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0: 淡水路裁缝铺店长马一丹：
5: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1: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做了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6: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7: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在平房里的人。
1: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埔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0: 上海花卉节新天地花园主理人朱静帆：
8: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1: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搭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0: 上海黄浦区绿化市荣局绿化灯景科科长彭佳宇：
9: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留下的经济跃迁。 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0: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77.28点，今天收跌达到了2.04%。深成指报15247.27点，今天收跌2.07%。创业板指收报3829.78点，收跌2.3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为35073亿，相较昨天放量了5000多亿，但是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只。那么更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落。那么从盘面上看呢，今天的行业的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像半导体啊、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等前期的一些强势股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5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应该说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了超过了5000个亿。那么市场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虽然说调整，今天的科技股呢整体又是跌幅居前，但是呢，科技股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成为市场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条主线。那么当下呢，只是因为科技股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分歧，那么新的一个主线呢，尚未的一个确立。短期的一个股市呢，正面临着盈利的预期的一个下修，加上呢一个估值的收缩以及情绪的一个降温的一个三重冲击。那么冲击之下呢，整个指数的一个震荡调整呢，应该说是难以避免。那么整个呢，投资者呢需要警惕的警惕的是呢，前期主要是依靠一些情绪或者流动性，就是说驱动下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题材股呢，在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一个阶段呢，回调的一个幅度呢可能会更为剧烈一些。那么投资者呢需要重点的留意这些短期市场的一些波动的这些个股或者板块的一些波动的一个风险，维持一个高位。需要重点警惕的是一个情绪面与资金面集中的一个冲击。那么集中呢，中期的话呢，1到3个月的纬度来看的话呢，也无需太过度的一个悲观。那么 A 股的整体估值呢，我前面也说了，就是还是在一个整体的估值呢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政策的对冲、产业主线的清晰、流动性逐步修复的三大因素，有望呢是会动市场的一个企稳后的一个反弹。因此呢，在操作上呢，建议秉持呢就是均衡很稳健的一个思路，适度呢是控制一个整体的仓位，坚决呢是规避一些高位的题材股的炒作风险，底仓呢是优先布局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那么对冲呢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重点呢后期呢还是要关注算力啊、端测 AI 啊，包括一些明确的有业绩兑现预期的一个科技的硬件的一个领域，同时呢跟踪政策受益的一些汽车家电、服务消费的这一类的板块。
0: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382.92点，收跌1.05%。国际指数收报8476.84点，今天收跌1.49%。国内期市今天收盘也是涨跌参半的，吉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10%，上海原油、第二期橡胶、滴硫燃料油和液化石油今天下跌均超过了3%。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早上7点，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

0: 達 Nvidia 跌 1.7%， 台積電升 1.3%， 高通升 5.3%。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50285點，升276點，升幅 0.55%。 標普500指數收市報7445點，升12點，升幅 0.17%。 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26293點，升22點，升幅 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积极迹象，但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铀，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到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铀。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 60% 的铀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表示，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在船上多个位置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今个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时已经出院，在屋企自我隔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在安理会巴尔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时说，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几乎每日进行军炸和袭击，造成870多人死亡。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他指出，当前加沙人道局势仍然危急，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公共卫生问题必须正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佐敦文卫街文苑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在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说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将火救熄。消防说涉事劏房被分间成9个劏房单位，消防员在最入面的起火单位入面找到一个71岁男人证实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否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1: 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嚟到星期五嘅上昼7:09啦。今朝啲天气咧就稳定翻啲啦，吓，即系寻日啊、前日啊都有红有黄，咁啲颜色咧其实就俾大家一个提示嘅。呢啲颜色咧喺好多地方咧，都系一个好中立性同埋好客观性啦。譬如天文台俾出嚟嘅颜色啦，譬如呢、這个医务啊，入境处俾出嚟嘅颜色啦，另外又啊嘅究竟系咪红色嘅启示啦，其實這個股票市場都有的，紅啊、綠啊那些啦。不論呢，如果你計天文台呢，其實跟聯儲局有些似的，就是我話知你啦，我科學鑑證見到的那些雨有多大，我就發一個叫做紅雨、黃雨、黑雨這樣。所以呢，很多時候人呢事後就埋怨我 timing 呢就有些硬啊，有些浪呢，就是喂你不要啦，翻工前才在這紅轉黃，那好厲害喎，父母又不知道怎样频频难难咧，又要以为唔使翻又翻咁样，咁啊大家喺个路度咧就比较吓狼狈。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个雨个供雨量咧太劲啦吓，即系如果你诶计打鼓岭咁计啊吓，24小时累计降雨量系超过300毫米，好夸张。咁所以咧呢个水浸情况咧就普遍嚟讲喺上水啊各方面粉岭啊都見到，咁啊啲車又論盡啦、拋流啦，話要出到呢個吸水龍去，即係吸翻走，嗱一聲吸翻走啲水啦。因為短時間咧，即係落雨太多咧，都形成呢個渠嗰個雨塞嘅，即係已經係算係好咗噶啦，但係水浸都難免。咁所以咧，呢啲紅雨、黃雨咧，就啲息怒啊嚇，令到大家咧都有時都轉唔切身咁樣。咁但係至於我覺得而家前嗰幾日咧，都冇乜嘢嘅，好远嘅呢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呢个乌干达嗰、那个即系佢又唔系叫爆发嘅，即系出现呢一个伊波拉咧，我哋都有讲，但系就暂时嚟讲都未见到即系杀到埋我哋呢边啦。咁不过咧，佢哋而家嘅情况咧有啲转趋恶劣，咁所以咧因为世卫咧日前都已经即系讲咗咧，佢呢个伊波拉咧就将佢定性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咁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嗰个疫情规模咧，而家慢慢見到呢個擴散啊，死嘅人亦都多咗，咁所以特區政府咧都宣布咗咧，基於呢個公共衛生嘅考慮咧，就決定對呢個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呢個紅色嘅外遊警示，咁即係話市民如果冇必要咧，就避免前往當地啦。但烏干達就未有嘅，但剛果民主共和國咧，可能情況嚴重，咁大家咧就要諗諗啦，因為香港人同非洲都有啲來往啦，無論公務啊或者係即係個人需要，但旅遊就可免啦。不過咧，同香港好近嘅廣州咧，其實原來都好多非洲人。
2: 廣州方面咧，同非洲方面咧嗰個交流啦、交往咧，其實都係比較頻密啲嘅。咁其實廣州同香港又相當之近啦，咁啊，有我哋嘅兩地嘅交往又係好頻密啦。咁所以呢方面都要嚴陣以待啦。咁你睇到頭先講咧，剛果民主共和國咧，而家咧差唔多有咧140人咧係死亡噶啦，而咧佢另外有兩個省都出現咧差唔多600宗嘅懷疑個案添。咁醫療組織都估計咧，目前嘅病例咧只係冰山一角啦，可能難以咧系达到原先嘅目标，即系咧大约咧3个月之内咧就研发出咧安全有效嘅疫苗嘅。咁亦都咧而家暂时系冇疫苗啦，或者药物咧，或者针药咧，对呢一轮嘅爆发嘅疫情方面咧系可以控制到嘅。咁所以咧，即系印度方面亦都咧宣布咗押后原定喺下个礼拜咧喺新德里举行嘅印度非洲嘅论坛峰会啦。美国就规定咧过去3个礼拜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啊、乌干达同埋咧就系南苏丹嘅国民咧回到美国之后咧，都要咧系经华盛顿机场入境嘅。
3: 咁啊，最即系令人担心，其实呢一个伊波拉病毒都会变种啦，吓全地球人类咧都学识咗呢个传染病，吓经过新冠，
2: 经过新冠疫情，
3: 一代人啦，吓其实每一代人都可能会经历一次半次嘅。咁啊，知道啊，即系所谓病毒嗰、那个即系能力啊，几咁强劲。咁人类嘅知识啊、智慧几咁进步都好咧，其实对于呢个微细生物体咧，其实都束手无策嘅。咁所以啊，即系要处理个疫苗咧，最快都要6至9个月之后先能够话广泛使用啦。呢、这个即系呢一波啊，呢一波新嘅变种。咁但系其实重点咧就系、是、啊，即系伊波拉病毒嗰、那个。 潛伏期係好長啊，即係個重呢個係佢最即係威力強嘅地方。咁即係話咧，即係患者咧，佢即係大即係啊，我哋叫零號病人啦，咁樣係嘛？如果入嚟香港有一個零號病人，其實佢可以係表面上咩病徵都冇，佢係潛伏期，但係佢已經可以傳播啦嚇。即係所以咧，但其第一波零號病人再傳俾第一代人、第二代。第一個零號病人都未有病徵啊，咁你再追蹤落去，發現個零號病人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可能已經一陣咁樣傳咗出去啦。咁啊所謂嘅大爆發啦嚇，咁啊而家就世衛都係話即係構成咗最高級別嘅公共啊衞生嘅緊急事件啦。咁呢一個級別就都唔係經常可以嚇會見到嘅，咁都好審慎去決定出嚟啦。咁
1: 你講緊個潛伏咧，其實世衛而家都有個研判嘅，就話咧估計呢個疫情咧，其實兩個月前咧就已經係開始咗，咁所以咧就滾動咧，而家即係開始散發啦。咁你即係佢自己該國或者即係剛果啊、非洲啊附近咁，咁但係啲人會流動噶嘛，咁佢飛咗嚟亞洲又好，飛咗去歐美又好咧。咁佢潛嘅期間咧，佢又四圍去，又或者佢以為自己感冒啊，即係嗰啲啦，一般咧咳啊，即係痛頭痛啊、骨痛啊，或者嘔啊咁，咁佢又唔當係一個即係伊波拉咁嚟醫咧，咁可能都耽误咗个病情。
3: 我记得我喺即系电台去过竹篙湾，我第一代入去竹篙湾嘅啫。小强迎接我间房嘅，我第一个入去间屋嗰间房度用。
2: 而家又话竹篙湾嗰边就系，
3: 而家好多人都有啲咁嘅体验啦吓。即系但系回忆翻呢个故事啊，咁我入去嘅时候，

0: 乜嘢病征都冇噶嘛，仲拖咗两叠书去添。我谂住困咗七日七夜，又唔知上唔上到网嗰时，未有一乜都未有噶嘛。啊，电话卡啊嗰啲又啊开后来先有噶嘛。咁啊，啲书都未拆开，咁啊已经有呢个警员啊，荷枪实弹咁样咧，就啊陪伴我咧就啊要入医院啊。哇，何生你啊，其实确诊咗，咁但我都系好精神嘅吓。咁呢个就系潜伏期个威力啦。若然我唔系喺竹篙湾度，都俾佢困咗两日。咁嗰两日我喺街头巷尾周围行，
1: 系咯，你周围掟，
0: 系啦，咁我就会传咗好多人啦。咁所以咧，即系点解要困住啊？嗰时嘅隔离就咁解。嗱，嗰时新冠系七日啊嘛，啊呢个病理学嘅即系确诊。而家讲紧呢个伊波拉咧，系可以21日啊。所以啱啱 A 姐讲话呢一波嗰啲病人，其实可能系成个月前已经系中咗招。咁佢成廿幾日咧，就喺個嚇，即
2: 係喺個社區嗰度活動，
0: 周圍走啦。咁點解啊？美國咁緊張咧？華盛頓都話唔俾啲啊航班咧嚇，即係加強曬咧嚇，就係因為其實你一入境，你又冇病徵，又拉唔到你去，冇理由所有人都拎去化驗㗎。咁而家咧就出現呢個咁嘅憂慮啊，即係驚嗰個散播咧，其實已經發生咗啊。咁再見到個爆發咧，就可能係兩個禮拜後，咁三個禮拜後，咁到時候你已經係束手無策噶啦嚇，咁所以即係大家就要警惕啦嚇，但係就唔好見到啲非洲朋友，我哋特別點樣對待咁，但係你話政府喺政策上邊，如果你真係有疫情嚴重地區嘅一啲轉機嘅航班啊、旅客啊，咁啊真係要啊，即係睇清睇楚佢有冇病徵。
1: 咁其實要即係慎防，因為醫務衛生署咧，即係我哋嘅衛生署咧，都公布咧由5月17日。到去20日期間咧，其實有11個咧係報稱，嗱佢自己講就係曾經去過相關嘅地區，即係剛才講嗰啲啦，即係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係烏干達等等非洲嘅國家咧。咁佢翻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接受咗呢個衛生署個健康評估。咁呢一有咗呢一浸咧，又好啲，不過得11個啦嚇。咁啊，當中咧就驗完咧安心啦，就冇懷疑咧係感染呢個疫伊波拉疫症嘅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仲有一啲人来来回回或者经过过嘅，都好啦。我谂主动啲咧去验或者系报备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减少呢个散发或者系传播嘅一个方法。因为系你自己先知道你曾经嘅路线系去过乜嘢，接触过咩人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有病征就更加添啦，嗱声去咩？冇病征而到过某啲相关嘅国家，我想都适宜咧，就自己去check 一 check 啦。
2: 同埋自我监察咧，就系卫生署嘅人员都提醒佢哋咧，就系抵港之后21日之内啊，21日之内都要留意一下自己有冇个病征。如果有，就真系要立即去到急症室嗰度咧求医，亦都要讲清楚你咧曾经去过咩地方添。
0: 啊，咁除咗冇病徵，佢可能嗰個病毒量啊檢測唔到添嘅，啊，即係所以你暫時都冇話啲咩嚇針對伊波拉嘅快測好準確啊，可以做到啊，即係你未有病徵前啊，又早啲知道。咁所以啊，即係呢個死亡率咁高啊，成50%嘅可以，咁比起新冠咧就高好多啊。亦都因為咁咧嚴陣以待啊，各地政府都已經有好多措施推咗出嚟。
1: 其實我哋都加強抽查一啲喺有關地區嚟香港轉機嘅入境客，即係佢未必走咗入嚟我哋市中心，咁但係佢轉機咧，我哋呢方面咧機場嗰度都有所抽查。咁呢個就即係穩陣啲啦，趁呢個時間未曾好惡劣，因為香港仲係剛剛發咗呢個紅色嘅外遊警示，即係話免得過咧就唔好去嗰度旅行啦。其他必要的公務往還呢，咁你自己就要謹慎啦。咁好啦，轉頭翻嚟聽社評。
3: 緊貼港股開市，風雨無間。聽日頭條，今日就講，仲會以貼地角度深入淺出拆解複雜市場資訊。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我哋先睇睇明报今日嘅社评咧，就以提高人均居住面积五年规划应定目标为题，就讲到香港人均居住面积狭小，近年政府咧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咗单位实用面积嘅最低要求，即系26平方米。资助房屋咧亦都有类似嘅规定，压止呢个单位纳米化嘅趋势。咁呢个咧就唔等于住大啲、住好啲嘅目标咧，系得到真正嘅满足。北部都会区发展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咗有利嘅条件。立法会咧，近日咧就讨论咗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嘅问题。政府对于订立更多硬指标咧，似乎咧有所保留，担心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咁但系随住未来6-7年公营私营房屋的供应量都可能显著增加，当局下一步呢好应该从提升人均居住面积来入手，改善港人居住的质素。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度，制造具体的目标。香港居住的环境面积小，楼价高，早于2013年的时候，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就提到，香港过半数的私人住宅单位实用面积是小过50平方米，并且是提出改善居住面积这个愿景。根据政府2021年人口普查，全港的家庭住户人均居所的楼面面积中位数是16平方米，即是大概是172平方尺，比起上海、深圳、新加坡等城市为低，差距是介乎 18% 至 40% 以上。因应纳米楼面积没有最细只有更细的问题，政府在2022年规定新建私楼的单位面积最少要达到26平方米，即是280平方尺咁上下。发展局长就说，这四年的数据就显示了在现行规定之下，市场普遍是选择提供高于政府最低要求的居住空间。事实上，目前本港只有公屋是设有人均面积不低于75平方米，即是不低于75平方尺，即是大概7平方米这个编配标准。立法会昨天就通过由议员提出的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会上强调，我哋做土地规划系以住宅单位平均面积嚟部署，并非以人均面积嚟做出发点。对于点样进一步提升公私营单位嘅平均面积，凌汉豪话要考虑多项嘅因素，包括成本与回报、唔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嘅需求、准买家嘅负担能力等等。如果政府订立更多嘅硬指标，可能咧就会成为房地产市场咧会为佢哋带来连锁的反应。人均居住面积不单止是一个统计数字，而且是一个最能够反映市场居住空间是窄抑或是阔的指标。政府订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升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作为政府未来10年的努力方向。
2: 同大家睇星大报嘅社论咧，讲到为免资源错配浪费，北都大学城咧先谋顶层嘅规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嘅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近日喺德国考察，目的自然就系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取经。今年稍早呢一个嘅小组亦都联同八间大学嘅代表喺内地啦、南韩考察，呢啲嘅情况就说明港府同学界咧态度系认真，乐于借鉴他人嘅成功之道。而家我哋要做嘅就系点样加快大学城嘅建设，同埋佢嘅效益早点系显现，从而有力支撑国际尊上教育枢纽、留学香港嘅品牌等战略嘅目标。喺好多嘅国际大学排名榜当中，我哋一般有五间嘅院校名列其中，呢个系无疑系香港嘅软实力嘅具体表现。然而港校长期受制于用地不足嘅因素，毕竟系铁一般嘅事实。可是大学城绝非简单嘅发展项目，而系一项需要精心嘅筹划啦、审慎部署嘅系统工程。大学城由洪水桥、牛潭尾、新界北新市镇所组成，合共占地100公顷，呢个只系北大嘅三分之一。目前嚟睇，不单止八间大学，其他嘅私立大学同专上学院都表明系有兴趣进驻，增多足少呢个100公顷嘅用地，难道唔会被过分系摊分吗？每一间嘅院校系基于自己嘅本位，有自己嘅考量，各自系提交计划书，几可断定会发生争夺啦？应该点样去避免内卷呢？可惜嘅系，我哋暂时系睇唔到政府咧居中嘅协调，长此落去一定系各自为政，做唔到协同效应噶。最终香港想建设国际教育枢纽，成效可能系大打折扣。最近陈国基接受访问嘅时候嘅一番话，佢承认我哋嘅地方有限。佢以图书馆为例，指出若果每间大学都喺大学城里面建设自己嘅图书馆，未免造成浪费，更加应该推动系资源共享。司长嘅思路系对嘅，问题系点样统筹呢？喺目前呢个阶段，政府仲未做好呢一项嘅工作，我哋就希望佢主动运用行政主导嘅优势，做好顶层嘅设计，边一啲嘅基础设施必须系兴建，边一啲嘅院校应该学或分配较多用地，点样同周边嘅产业联动发展，呢啲问题都必须要早日给出答案，唔好俾各院校是自行歧视争夺内耗的。大家等了好耐的北都大学教育城的概念发展纲要至今仲未发表，我们就希望它尽快面世。这一份文件理应是用来交代政府的顶层设计的思路，包括了大学城的明确定位、精准的布局、战略的规划，这一切都是需要官方的指导和引领的，谋定而后勤才能够避免资源错配的，才能够更加好发挥各院校的优点，被大学城真正成为香港教育与创新的强大引擎。
0: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标本兼治解决新界水浸的顽疾。天文台昨天发出今年第一个红色的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就遭到水浸和停电了。新界饱受水浸的困扰，雨季即将重临，特区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将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和影响减到最低。鄉郊地區管理不足，非法佔用土地、擅自改動排水設施的行為屢禁不絕，是新界水浸黑點久治不愈的根源。特區政府必須提速提效，建設北都的發展的契機，徹底去翻新鄉郊排水的系統，重塑基礎建設的規劃，根治水浸黑點，建構幸福北都，打下基礎的。新界土地产权复杂，充斥着大量的宗地，不少宗地都用作私人的停车场、货柜的存放或者回收场。经营者带将大片的陆地或者农地就铺面，即是铺上混凝土，破坏了天然的储水和渗透功能。更有甚者，就部分地主和营运者就为了扩展使用面积，就非法地填平了天然的河道，又用泥沙、建筑废料就堵塞了现有的鄉郊排水沟，导致排洪系统在暴雨来临前就已经告瘫痪了。而新界鄉郊的排水系统很多是依赖露天的明渠和自然的溪流的，这些设计标准大多是几十年前的人口和气候数据，面对着近日频繁的极端天气其实已经不胜负荷了。 咁立法會咧近日都討論呢個幸福北都嘅議案啦。北都咧係香港未來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嘅引擎，除咗創科咧，加快咗產業轉型咧，亦都營造啊宜居宜業嘅良好環境啊。特區政府咧需要喺根本上啊，從基礎建設嘅規劃，包括土地發展嘅排水接駁標準、加強河道整治等等各方面咧，加以多管齊下，標本兼治啊。
9: 早上七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 0.5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 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但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正是同古巴接触，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鲁比奥说，最近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同古方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而国务院亦都同古巴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未见谈判有进展。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政府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并正是研究古巴的潜在回应。鲁比奥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一旦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就有权采取行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表示，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在船上多个位置采集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今个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时已经出院，在屋企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之后，邮轮会在下个月中恢复全面营运。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说民院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说，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小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中发现一名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 名男子伤势严重，其余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涉事大厦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消防说在火警初期已经升起云梯射水，防止火势蔓延，而快速应变小队检查确认大厦的消防安全装置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西区走廊落中环方向，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城西道天桥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就喺江前大厦都见到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油站，东隧过香港而家已经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排队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因为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污水处理厂度有少少车龙，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喺大榄转车站都有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龙尾就喺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就排到奇德转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13: 外汇、
6: Bitcoin、
13: 基金、
6: 黄金、
13: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睇美股嘅表现啦。请问呢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啊。早晨啊，陶国斌。
16: 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咁啊，先咧SpaceX 咧一阵间都会讲噶啦。我哋先咧睇一睇美股先啦。美股琴晚咧就跌咗，但系咧最终收市又升翻上嚟啦。点睇而家市况嗰个走向咧？
16: 其实我相信投资者就见到，起码过去呢个礼拜咧嗰个主题啊。即係由之前嗰個中東局勢啊，跟住緊扣住呢個中美嘅元首嘅會面啊等等，咁但係其實咧好坦白講，背後始終都係關一件事嘅，即係美國要解決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問題，咁但係唔容易解決，咁所以就要喺外邊去尋求一啲方案，譬如佢講委內瑞拉又好，打仗又好，就喺伊朗等等。咁但係都係有代價嘅，即係唔係冇壞嘅影響，因為最主要你見得到嗰、那個油價上咗去咧，跟住就唔係淨係一次半次嘅通脹數據，普遍嘅通脹數據，以至係通脹嘅預期都上咗去啦，咁令到 近期我哋見得到嗰個美聯儲最新嘅議息會議記錄咧，都係話俾大家聽，當局係會考慮即係加息嘅。咁當然就好視乎嗰個數據啦。如果通脹一路上去咧，佢要做加息嘅動作咧，就是、之前一路冇咁講，甚至有啲人就話：喂，盡快俾個警示出嚟。如果唔係，大家市場信號唔清楚，反而係有咗呢個信號咧，就即係大家就會反而放心啲啊。因為其實唔係淨係話單面或者好片面地啊，一味要減息，即係特朗普可能就想咁，或者每一任嘅總統想咁。但係你站在技術官僚也好，甚至市場人士咧都唔覺得咁係好事，因為大家見到嗰個美國嘅長債嘅知識，三十年就過咗5厘啦。咁如果係十年嗰個，亦都係好接近啦。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危險信號，因為一路越碌越大咧，其實好難去再處理。咁所以我相信，而家大家關心嘅焦點咧，個重點咧，其實就係喺。

0: 即係個債嗰度啊，即係點樣緊扣住？咁而你講到股市也好，或者商品市場咧，大個方向咧，基本上都係緊扣住嗰個消息面。即係當特朗普佢即係開完嗰個中美元首會談之後咧，轉個頭佢又話可能又要考慮打喎，咁轉頭又話唔打喎，咁即係翻來覆去咧，大致上你見到即係個金價好明顯嘅，金價同油價咧就係呢個禮拜裏邊咧翻翻覆覆，就係由呢一種咁樣嘅主題咧，大致上定咗個框喺度啦。
1: 嗯，咁啊呢个啊大市就要睇住吓啲业绩同埋个气氛啦吓、啊，但系呢个礼拜唔能够唔讲就系、是、SpaceX 个上市咧就确实啊炒热咗成个吓啲、啊、科技嘅吓热度啊。咁啊，當然呢一隻真係如果你話搭棚呢、這個就太空級噶咯喎，太空級嘅棚啊，啊咁啊業績啊，即係其實就唔係好睇到佢個實質盈利咧，就部分都有嘅。當然最犀利就係星鏈啦，即係具體有收入好清楚嘅，即係政府合約啦。咁但係佢有啲啊 XAI 啊嗰啲都仲係講緊投放期，燒緊錢嘅喎嚇。點睇呢個超巨型 IPO 咧
0: 头先你形容嗰个系即系太空级嘅搭棚，两个意思咧，一个就系即系同太空有关啦，另一个就系嗰、那个你可以个级别咧，即系人哋话几何级数啊、天文数字啊等等，用呢个形容，咁我都觉得系相当有意思嘅。坦白讲，资本市场上边啊，你话要完全冇泡沫咧，冇呢啲咧系唔可能嘅，因为你要有一堆人足够多嘅人咧，佢系追梦。去想有想象嘅空间，咁先至可以帮得到咧一手市场啊，呢、這个即系创业者，或者系佢有一个 vision 有个视野嗰啲人咧，佢去即系继续完成佢嘅。咁当然中间过程咧，可以系投放好多，咁亦都系一将功成万骨枯，但系你唔能够话即系咁样咧，就系纯粹系一个骗局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回应翻。所謂搭棚論咧，因為以往我哋好多時喺股場上邊咧講緊搭棚，即係呢啲人唔方好嘢，一定係老千嚟噶。咁但係其實都唔絕對係，因為你每次就算有重大嘅泡沫、有爆破、有其他嘢之後咧，你見得到真係有事件或者有事好實在嘅一啲事實咧，係即係改變咗嘅，有啲事物係唔同咗。咁我諗即係公道講翻，其實係一體兩面啦。咁但係如果站在投資者嗰、那個即係觀感上面嚟講，基本上你過去嗰十幾廿年咧，你見到無論 IPO 嘅規模啊，或者好多即係未係 IPO 嗰陣時一路嘅估值咧，基本上都係而家你唔知點樣去形容佢嗰個天文數字啊，一路都係會拱緊上去咧，係多到大家不能想象。但係反而咧，就越係呢種不能想象嘅時候咧，你去買咧，反而就係即係大家人買你買咧，即係冇乜人停嗰陣時咧。咁都仲還可以啊！即係當大家冷靜落嚟，譬如啱啱舊年到而家咧，開始大家一諗，咦唔係喎？如果我投放過萬億，回收就係只不過有百億之譜嘅話咧，咁其實就好似唔係咁划算喎。即係當一越多啦，越嚟越多人咁樣諗嘅時候咧，件事就會即刻話即係罩冷嘅，而亦都係對於嗰個職場嘅氣氛係即係市場嘅氣氛上面咧，即刻唔同咗。咁我會覺得即係短期嚟講咧，其實正如你頭先所講，你又唔能夠。唔捧場，你又唔能夠唔參與多少啦。你話機構投資者也好，或者散户都好啦。咁但係你唔即係你會唔會受佢影響？當然會。咁所以最關鍵始終係個注碼上邊喺你佔你個投資嗰、那個組合嘅佔比嗰度咧，就係控制風險。反而你話一路佢放紙鳥咁升緊上去，或者你有部分可以先行獲利嘅喺嗱，當然唔係具體呢一隻啦嚇，即係我講緊泛指其他嘅，以至係個相關概念咧，都可以用呢一個思維去處理啦。
2: 因為毫無疑問咧，這個馬斯克即係 Elon Musk 咧，佢嘅特斯拉啊，或者佢嘅 SpaceX 咧，都因為佢個人嘅魅力咧，就令到即係我諗大家出一萬億糧俾佢咧，都可能覺得值嘅，就係佢嗰個 charm 到，同埋係描畫到一個叫做未來出嚟。事實上咧，佢除咗呢一個車。同埋呢個星鏈咧，佢所有嘢都喺度燒緊錢，咁啊包括呢個航空啦，包括呢個 AI 啦，咁呢個究竟呢個耕耘期或者投放期幾耐咧？其實大家都講唔埋嘅，咁只不過就係佢有個 track record 俾你睇到咧。我曾經 bingo 過噶，所以你跟住我揾食咧，可能都會有第二個 bingo 噶咁。咁但係大家小户又好，或者基金又好，或者即係其他嘅私募嘅投資者都好啦，即係都 measure。 象唔到咧，堆呢啲錢落個海度咧，要堆幾耐？咁你明知咧，佢而家咁樣集完資之後咧，跟住都係儲。

0: 個即係你係紙原身在此山中啊！你係唔會喺入邊會睇得清嘅，外邊睇又唔同嘅。咁你話佢嗰個往績咧，好關鍵嘅地方就係、是。佢所謂個人魅力呢係令到大家覺得你哇我好似摩西出紅海咁你哋跟住我就得㗎啦即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嗰個氣魄喺度。咁但係係咪次次都得呢當然唔係啦。咁但係亦都唔介意嘅因為大家會覺得即係越多咁樣嘅咁誇張嘅夢呢咁會係即係其他人一齊跟最怕就係而家你留意一下個資本市場嘅情況呢就係你講得細嗰啲呢冇人睬你冇人理你咁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呢入特別係由即係金融海嘯後量寬後超低利率後呢扭曲咗個資本市場當然啦而家個息已經係同嗰陣時近零息甚至係實質上係負息呢係有好大分別但係大家已經慣咗呢個套路起碼過去嗰十幾廿年呢好多嘅投資者呢佢哋最初都唔會諗個 cost of fund 係點樣啊，唔會諗究竟即係個資金嘅成本啊，或者好似以往我起碼要跑贏某一個利率嘅水平啊，去做個參考。喺個現金流折現嘅模式上面咧，亦都計唔到數嘅，所以大家就寧願審刪佢，每度有啲就喺邊度開派彩就得㗎啦。咁但係呢個思維咧，其實好危險，我同意，因為你稍後大家真係要計死數嗰時候，你唔計啫，有啲人會計㗎嘛，其他人並非生日的燈。咁最起碼就譬如你話。而家你睇即係頭先你講呢一隻又好啦，或者係即係市面上邊而家講緊嗰啲私債嗰方面嗰個情況啦。咁所有咧開始我感覺到啊，即係隨住你個債息一路推進上去嘅時候咧，唔多唔少，一個係機會成本嚟，大家會比較咁啊，作為正常嘅呢個投資回報同埋風險嘅權衡嘅時候咧，咁就開始唔係喎，你唔計我計數啊，開始有啲人會計數嘅時候咧，個玩法又唔同，咁所以我會傾向覺得咧，尤其是踏入即係而家即係五月下旬啦，咁稍後即係去到下半年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個人相信嗰個波幅係會轉大嘅，咁各種原因啦嚇，即係宏觀原因又好或者其他又好，咁當個波幅轉大嘅時候咧，投資者就好難。你話真係一個 timing 捕捉個時機嘅上面咧，就話哇，我又要即係高位又即係攞得準啊，低位好難嘅。反而你降低嗰個槓杆，降低個注碼，你嘅參與，即係簡單一句，你即係就算最壞嘅唔太好嘅比喻啊，唔係鼓勵博彩，但係我當你買六合彩，你唔會瞓身，你買成副身家落去啊嘛。咁你有多少，咁你又自在參與，咁人有我有，大家高興咧，你反而唔會做錯事啊，即係唔會話見到人哋賺好多錢咧。你係咁後段你拱好多錢落去，即係你都有份參與就已經幾好啦。咁亦都唔會太傷，因為唔係即係超過咗你個可承受風險能力。用呢一個角度去諗嗰、那個即係心態咧，可能就會比較即係中庸之道啦嚇。
1: 因為又唔可以太神化咗阿馬斯克噶嘛，佢唔係話做咩生意都係必然地啊大賺嘅。咁你睇而家。SpaceX 咧裏邊有個業務咧就係、是、以前叫 Twitter 嘅 X 啊，咁佢改咗名啊，裁咗八成人之後咧、嗯，佢有冇將呢個企業翻身咧？咁而家佢貼啲數出嚟就睇得清楚啦，咁啊2024年啊賺得個廿幾億啊美金啦嚇，咁啊比起以前咧仲少咗嘅其實。咁如果你對比其他社交媒體咧嚇，即係 Meta 賺2000多億啦，係嘛 ？YouTube 600億啦 ，LinkedIn 都100多億啦。咁你嚇即係其實經過咗馬斯克個洗底咧，其實又冇話將個企業帶來咗咩好根本嘅改變。咁佢自己都舊年都講話，呢個業務都係掹掹邊平手嘅啫咁樣。
2: 係咪有政治任務，所以搭埋一齊啦，要賺少啲。
1: 咁我而家搭埋一齊咯，咪就搭埋呢個 SpaceX 上太空啦。咁呢個都係社交媒體一嚿嘢嚟嘅啫嘛。咁但係人哋賺咁多，即係話你管理有啲問題啦。點解同行可以賺多你咁多倍咧？係嘛？咁呢個就睇到其實不用太神化佢。咁但係當然佢有啲技術喺上太空啊，再用火箭呢啲就好犀利嘅。咁但係就嚇唔好話即係輕而如登天啊！即係亦都唔係呢個神仙下凡嘅、那個想法啦。
3: 嗯，咁啊，
0: 你話
3: 係請講。
0: 啊，唔係即係頭先佢講何文傑話嗰個神仙嗰個情況咧。我當你好多人會形容啊，呢個馬斯克咧好似呃人命咁樣噶嘛，資格地合咁樣噶嘛。咁其實係有啲似嘅。咁我當你就算係做到嗰個規格出嚟，係咪等於就即刻就可以賺到錢啊？兩件事嚟㗎，即係佢物理上或者技術上做到某啲嘢咧，就唔等於嗰樣嘢係可以賺錢嘅。我非常之同意，即係所以投資者係要小心。不過你話一齊參與發夢，大家自在高興，咁有時講真，譬如好似你喺個

0: 即係開心嘅場合裏面啊，你都唔係成日挑剔啊呢、這個歌星又唱得唔好啊，嗰、那個其實演技又麻麻，即係你都唔會咁做噶嘛。
1: 系，我补充头先，我比较社交媒体都系收入啊，唔系盈利。即系 Meta 有2000多亿收入啊 ，X 得20多亿啊，咁呢个就啊，即系睇到个比较，咁啊，即系最紧要管理人系要增值啊嘛，吓、啊、令到个企业上提升啦。不过佢个最叻就讲古仔嘅能力啦，吓、啊、话要上火星咁，咁但系上咗火星点赚钱咧？咁啊冇讲噶，净系可以带人上火星，做乜鬼要上火星咧？即系
2: 又关乎人类文明存续嘅使命啊！人哋讲。
1: 咁呢个系政府去做噶嘛？呢啲咁嘅探索系咪？唔系一个私人赚钱企业，你上咗市就系要向股东负责，股东系要你赚钱，又唔系要你去揾寻梦噶嘛？真系。
3: 咁诶，提一句啦，即系马斯克无论佢点样即系有个人嘅魅力又好，点样作为一个 center person of 呢个 SpaceX 啊，同埋呢个 Tesla 啦，其实咧佢嘅投票权咧系大家要明白。馬斯克是擁有 85% 的，咁即係話咧，其實成間公司點樣行咧，嗰、那個舵手咧係差唔多有一個好絕對嘅主管話事權。咁如果將來啲小股東有啲咩唔中意個公司啊走嘅路線啊，或者係即係發展啲咩業務咧，其實都冇乜 say 啦。嗱，咁大家即係預咗先嚇。
1: 最危機嘅成日馬斯克敗一敗，馬斯克佢唔會病嘅。啊，佢唔會啊，即係攰嘅。啊，咁你當你咁大嘅即係市值係靠一個人啊，一個肉體嘅話咧，係完全違反曬近代呢啲商業管理嘅理論嘅。嚇、啊，咁你一人去有咩事冬瓜豆腐咁點算咧？你個估值咪大貶？
2: 冇危機管理
1: 嗰
2: 啲
1: 啊！哇，那個危機真係比起任何企業都十分之高嘅，真係啊！
2: 咁呢只股份咧最快喺6月11日定價，6月12日咧就登場啦，喺納斯達克交易所度嘅。咁另外咧睇到咧《華爾街》咧入報亦都引述啲知情人士話，人工智能公司咧 OpenAI 亦都準備未來幾日或者幾個禮拜咧就提交呢個首次公開招股嘅申請文件啦。咁啊睇翻咧新股市場方面咧相當之熱鬧啦，而且咧啲公司咧嘅體積都大嘅。咁其實你睇翻對個市方面會唔會吸咗啲資金喺嗰度，而個市方面相對地會比較靜翻一啲咧？
0: 其实绝对是，而家基本上唔单止是等到佢上市，根本是好多对冲基金啊，好多即是你可以话是机构投资者呢，根本已经是要代啲客户呢去筹谋呢，及早喺呢啲企业上市之前呢，唔係淨係呢几间啦，係普遍地大家预计到跟住落嚟新股去往呢，係尽早上市之前呢，各个阶段啊，唔同嘅輪數啦，嗰、那個階段咧已經係要即係參與咗，即係攞到貨，否則你到後面咧你好難分，甚至好似香港就更加明顯啦。你見到個新股咧係好多時爆升嘅問題，就係咧你就頂頭除你都抽唔到嘅，咁你其實就基本上非常之氣餒嘅，令普遍嘅投資者。咁我會覺得好多投資者而家呢刻咧個態度上面嗱，正正就算好説明咗一樣嘢。你就算你推到好盡嘅話咧，都唔係抽到幾多嘅話咧。其實第一件事，你計翻死數啦，你計翻嗰個風險回報嘅直播率去睇咧，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咁高，因為你抽到先至係啊嘛，即係佢係你望落去佢嗰只係升，但係你抽到先係。咁你計翻埋去各個成本拉翻雲落去咧，其實又係即係翻去我哋平常心去諗嗰件事咧，嗰、那個中籤啊嗰樣嘢咧，係令到投資者佢唔能夠話真係即係好大嘅期望啦，相對嚟講，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反而會即係簡單少少，即係你唔好話推進啊大佬，但係基本上而家全個市場咧都係會嘗試，即係成個產業鏈佢未崩到隻嘢出嚟咧，已經提早要攞得到貨，否則你基本上都係後段係比較艱難啲嘅要攞到。
2: 咁另外咧就系咧睇翻咧你自己睇啊，而家个通胀压力嘅情况系点啦？啱啱咧日本咧公布咗佢最新嗰个通胀啦，四月份咧全国个 CPI 咧就按年方面咧升1.4%啦，咁呢个升幅咧就系2022年以嚟咧就最低噶啦，咁亦都咧你睇翻佢嘅咧四月份扣除咧新鲜食品啊能源价格 CPI 咧就上涨1.9%嘅，咁亦都系咧核心 CPI 亦都系2024年七月以嚟咧就系最低嘅，咁你自己点睇即系嗰个通胀个情况？因为日本咧一直都讲紧日本央行。会看住个通胀啦，睇住个情况去决定嗰个加息嘅步伐，或者几时开始加息啊？应该咁讲。
0: 其实如果你话个数字系即系相对较低嘅时候咧，就更加降低咗佢嗰个即系可以有加息嘅理由。 以往就佢好明顯過去呢幾年一路想利率正常化啦，亦都係各方面都要正常化嘅，即係由之前話個量寬去到咁嘅地步啊，迷失四十年啦，以至係自己買翻曬嗰啲資產啊，即係官方實際上買翻曬嗰頭出啊，嗰頭買翻曬咧，咁而家係想改變嘅，不過即係正如之前節目上面都提過嘅。唔容易嘅，因為日本佢本身固然好多一啲長期嘅結構性嘅問題咧影響咗，例如佢人口政策啊，例如佢個人口老化啊等等呢啲全部都影響。但係再關鍵即係你話短期嘅即係貨幣政策、財金政策嗰方面咧，佢又要睇美國頭啊，佢唔能夠完全話佢自己話曬事。咁呢啲都係會影響咗，何況而家仲要個數字低咗落去咧。咁我相信短期嚟講，佢要加得到息嘅機會降低咗啦。咁你話個$yen 嗰方面，咁我相信就反而而家系可能系美金应该会相对嚟讲走强少少，因为大家觉得通胀有可能令到美联储嗰方面咧加息嘅机会系大过呢个减息嘅话咧，咁嗰个效果咧会浮现翻出嚟。
2: 好啊，今朝咧同阿 Mark 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美元对日元咧系159.01吓，咁啊投资方面咧上下堂咧学下啲基本知识咧，特别咧要睇下点样捕风捉浪咧都好紧要嘅。一日致富学捕风捉浪中环股金啦，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时间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讲有 Tom Sir 谭志强嘅。Tom Sir 咧有40多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咧投资管理策略咧，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嘅，赚尽每一个嘅波浪当中嘅机会嘅。呢一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喺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嘅。参加 Tom Sir 咧呢一套嘅独特设计啦，咁就可以快啲上去新城嘅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度报名啦。所有实体同埋网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喺网上重温翻个课程，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啦，《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嘅。而家报名咧有早鸟优惠嘅 ，WhatsApp 咧系98292344，98292344。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4.1%，辉达 Nvidia 跌1.7%，台积电升1.3%，高通升5.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